0: 没有这种功能挂机，它只是自然现象。
1: 嗯，
0: 还有两只动物没有检查，我们先去搜查一下洞穴，找到小长鼻蝙蝠吧。
2: 我和皮医生跟你一起去吧，万一有受伤或者生病的蝙蝠呢？
0: 你可真贴心，派里克。但蝙蝠住在很深的洞穴里，对你来说那个地方太危险了。
2: 哦。
3: 皮医生和你去查看蝙蝠吧。
0: 谢谢你，挂机，你和派里克可以帮忙找最

0: 本勇士在此庄严向你宣誓，我坚决不会让派里克还有其他的小动物受到任何伤害。
1: 拜托了，谢谢你呱唧，一会儿见派里克。
2: 再见妈妈。
0: 记住了伙计，勇士都非常信守承诺。这就出发找若夜莺。派里克，你想用我的望远镜看一眼吗？透过我的望远镜能看到怪异的风在哪里。派里克，
3: 小家伙请别动，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心跳。
0: 这是一只蝎子呀伙计，那也不是它的心脏，而是它的尾刺。
4: 我的心脏很好，谢谢你，居然怀疑我身体不好，真是的，你身体才不好的。嗯，
0: 好奇怪呀，那块岩石好像长了羽毛。
3: 这不是一块岩石呱唧，这是一只小鸟。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竟然是只鸟。它一动不动地趴在岩石上干嘛？
3: 也许它受伤了或者生病了。
2: 我是实习医生，帮助它是我的职责。
0: 好的伙计，但是要小心一点。
3: 它还有呼吸，也能听得到它的心跳声，但是心跳得很缓慢。哦，
0: 可能是怪异的风让它变成这样的。
3: 你好啊小鸟，我的名字叫派里克，是一名实习医生，帮助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请问你的头痛吗？还是你的翅膀受伤了吗？他没有回答，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0: 我们最好跟皮医生确认一下。呱唧呼叫皮医生，收到请回答。我的老天爷呀，他那边没回应，我的章鱼手表也被怪异的风给弄坏了。
3: 兔兔兔告诉我，章鱼手表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用的，可能洞穴太深信号不好。嗯，
0: 你说的没错，但这里有怪异的风，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
3: 呱唧，你还好吗？我没法包扎，但是皮医生给了我很多奖励贴纸。
0: 多谢了伙计。我们还要救这只鸟，如果没法联系上皮医生和你妈妈，我们就只能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呱唧，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现在在索诺拉沙漠中央，这里的风不仅很怪异，还有一只可能受了伤的小鸟，但我们联系不上皮医生和珍珠了。
5: 小鸟看起来有什么问题？
0: 它就这么躺在空旷的野外，
2: 它的呼吸很微弱，心脏也跳动得很缓慢。
6: 我看看，它像是一只，没错，一只若夜莺。
3: 它是一只若夜莺，呱唧还以为它是石头。
6: 认错不奇怪，因为若夜莺非常擅长躲藏，它们没有飞往南方，
7: 而是在野外睡过一整个冬天。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冬眠方式，叫做蛰伏。
0: 一只正在冬眠的鸟。
6: 据我所知，若夜莺是鸟类中几种少数冬眠鸟之一。
5: 呱唧，派里克，在珍珠和皮医生回来之前，随时注意若夜莺的情况。
0: 得命，队长。看来我们得找一个避风的地方，保护若夜莺的安全。嘿，跟我来。
3: 虽然这里没有风，但小鸟的心跳和呼吸还是非常的缓慢。
0: 好吧，起码我们远离了那股怪异的风。你听到了吗？
3: 那不是风吹的，所以是
0: 咒语。
8: 嘿，快走开，这里是我的地盘。
0: 我们俩无意冒犯你，
3: 我们只是想保护这只睡着的若夜莺。
8: 没听到吗？我说了，这里是我的地盘，赶紧离开，不然你们会后悔的。
0: 这只臭鼬为什么突然倒立呀？
3: 谢灵通舅舅告诉过我，斑臭鼬在喷射臭液之前用倒立发出警告。
0: 喷臭液，快跑啊！
3: 臭鼬喷射的臭液太难闻了。呱唧，需要医生的帮忙吗？
0: 我没有事，伙计。但是怪异的风就是不肯离开，它一直在干扰我们。我一定会信守承诺，保护好这些小家伙。而你休想让勇士打破承诺。
3: 呱唧，
0: 什么？眼镜蛇！我来引开它，伙计，你快带着若夜莺离开。
3: 走不了了。
2: 我们是眼镜蛇，
9: 非常可怕的。
3: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

0: 妈妈曾经告诉过我。
1: 我的老天爷呀，那他们一定是被怪异的风吹到这儿来的。
0: 我们该怎么办？
1: 当你在沙漠里被眼镜蛇臭鼬环绕，脚趾酸痛，屁股上都是仙人掌的刺，但需要保护一只冬眠的鸟和一只年轻的小海獭，伟大的勇士只有一条路可走。
0: 什么路？
1: 联系你的舅舅谢灵通。
2: 呱唧，若野鹰现在怎么样了？
3: 怪异的风把我们困在了一群眼镜蛇的中间。
2: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呀。
0: 我也是这么说的。
2: 呱唧，那些不是眼镜蛇，
4: 它们其实是西部猪鼻蛇。
1: 那是什么？
4: 当猪鼻蛇受到惊吓或者威胁时，会把脖子变平，看起来就像眼镜蛇。它们用这种方法吓走那些攻击它们的动物。
1: 所以你是说这些可怕的蛇都只是假装的吗？
5: 什么？不是的，我是真的受伤了，非常严重。
1: 也是假装的吗？
5: 我没有假装，真的伤得很严重，我感觉快要不行了，再见了。太伤到了我。
2: 如果伪装没有吓走攻击者，猪鼻蛇就会假装自己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6: 我们没有假装受伤，
7: 我是真的。
4: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呱唧，他们正在上演一出大戏呢。
0: 谢谢你帮忙，舅舅。
4: 非常乐意，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5: 快走，孩子们，千万别被捕食者吃掉。
0: 我们不是捕食者啊，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呢是小纵队队员，他是一名实习医生。
5: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刚才还把我们吓了一跳，而且你的味道不太好闻。
1: 很抱歉，女士，今天可把我折腾坏了。
8: 艾里克，呱唧，这里一切都还好吗？蝙蝠洞穴实在太深了，我们的章鱼手表接收不到任何信号。
9: 我们一回到地面上就发现错过了你们发来的章鱼警报，于是我和珍珠就马上赶过来了。
1: 没事，我们安然无恙。
0: 我们找到若夜鹰了，
8: 真是太棒了。找起来不是太困难吧？
1: 找到它不难，保护它才是最困难的。
0: 蝙蝠怎么样了？
8: 放心，蝙蝠们顺利度过了冬天。但是这个味道难道是你们在路上偶遇了臭鼬吗？
0: 是呀，还遇到了蝎子和一群淘气的眼镜蛇，结果发现他们是猪鼻蛇。不过别担心，呱唧把我和若夜鹰保护得非常的好。
8: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独特的生物，派里克，现在沙漠春天体检也快完成了。
9: 你知道吗，派里克，既然你今天把冬眠的若夜鹰照顾得那么好，那就由你来对它进行最后的体检吧。
0: 可以吗？那就包在我身上了。
1: 看哪，那阵怪异的风终于停了，
8: 也就是说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9: 而且我想那只冬眠的若夜鹰也该醒过来了。
10: 我错过了什么呀？这是什么味道呀？
1: 这可说来话长。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索诺拉沙漠生物。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海啸。哎呀！
5: 我的老天爷呀、
4: 啊！是地震来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6: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刚才真是太可怕了。
4: 我们去看看其他队员怎么样了，回基地总部。呼叫队员们，你们都还好吗？
7: 我没事，队长。刚刚发生了剧烈的大地震。
8: 太棒！
9: 发射台很安全，队长。虽有强烈震感，但没有发生危险。
4: 那就好，达西西，你能定位出这次地震的方位吗？
10: 稍等一下，队长。根据扫描的结果显示，刚才地震的震中可以看出来是在这个位置的附近，它位于太平洋的某处海域。
5: 不是吧，我的爷爷正好在那儿航行呢。
4: 我们得确认它是否安全。
10: 已经联系上了，队长。
4: 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你那里还好吗？
11: 我和皮特经历过无数风雨了，队长。这次地震几乎没有感觉，因为它在很深的海底产生。
4: 这才让我更加担心，因为海底地震很有可能会引发海啸。
12: 海啸是一种灾难性的海浪，通常是由水下山体滑坡、火山爆发，或者是海底地震引起。在震动停止之后，水会后退，并在海面形成一个看起来很小的波浪，但随着它向陆地移动，会越变越大。海啸的高度能高达约30米。
13: 目前大海很平静，张教授。没错，皮特，我们正在讨论海啸的相关问题，但这次我们没有遇到。
4: 咔嚓船长，你那边还好吗？
13: 等我度过这次海啸危机，会尽快联系你的，队长。抓紧了，皮特，海啸要来了！准备着陆！
5: 我的天哪！
13: 小心点，皮特，大海真危险，我是条树。你没受伤吧，皮特？
14: 安然无恙。
13: 我的船在哪里？还有一个问题，大海在哪里？这场海啸把树撕成了碎片，森林也全被毁了。看来我们需要一些支援，皮特，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再次汇报情况。
5: 爷爷，你没事吧？
11: 没事，呱唧。可是我的船不见了，海啸把我和皮特困在了这片森林里。
4: 我们马上过去营救你们。
10: 我已经找到咔嚓船长的最新位置了，但是飞鱼艇没有办法在茂密的森林里着陆。
11: 这里情况很糟糕，伙计，有很多大树都倒下了。
9: 这么崎岖的地形，就让短吻鳄艇大显身手吧。
5: 我也一起去，我可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啊。
4: 没有问题，呱唧，其他的队员可以乘坐飞鱼艇去帮助那些受到这次海啸影响的生物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3: 跟我想的一样，皮特，这里的水是咸的。
14: 咸的。
13: 海浪在森林里开出了一条笔直的路，只要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就能找到船了。太好了，是我的桅杆。还有那里，是我的船帆。快看，我们找到船了，皮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的船竟然变成了一个鱼缸。
15: 其实严格来说，我是这里唯一的鱼。我是一条条石雕，它是一个海星，而它是一只海葵。
10: 你离我太近就会发生这种事儿，麻

0: 烦离我远一点。
1: 哦，先别吵了，到这以后他们一直都这样。
2: 皮特，这些朋友一定是被海啸冲进了我的船里，不用担心，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回大海的。
3: 怎么回到大海？
2: 那个让我想想，我们可以……
4: 嘿，亲爱的爷爷。
2: 哦嘿，是呱唧和突突突，看来我们的航程又要增加两名乘客了。
5: 哦，我的天哪，我们没有容器装他们，只能把他们留在船里，然后拖到大海。
2: 拖着我的船穿过森林？
5: 嗯哼，用德文恶挺的绞盘，这么拖回海里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小心点，
3: 船太晃了。
1: 船上的水快洒光了，
2: 每次颠簸船里都会有水洒出去，我们最好把速度放慢点。我可没说要这么慢。
4: 前方有障碍。
5: 不用担心呱唧，短吻恶艇可以轻松搞定这些原木障碍。
6: 等等，快停下。请你们不要伤害我。
5: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儿帮助你们的。
6: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我是一条海鳗，但我迷路了。前一分钟我还在舒适的缝隙里休息，下一分钟我就被大浪冲走了。
5: 那个大浪我们称它为海啸，你不是唯一一个被困在这儿的，让我们帮助你重新回到大海里吧。
6: 哦，太感谢你们了。
0: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3: 这次不是我。
6: 对不起，是我碰的。
1: 哦，你是？
2: 如果那条海鳗被困在原木里，这片森林里肯定到处都是海啸受害者。我们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注意四周。
4: 没问题，爷爷。嘿，小鸟们、松鼠们，他们看着都很好。梭子鱼，树上有梭子鱼。
7: 快点救救我，我被困在这儿了。
4: 别担心，伙计，我们会帮助你回到大海里的。
7: 谢谢。大海，大海，大海。
8: 饿了，我现在不饿了。
4: 要是他再觉得肚子饿，我们可以继续给他美味的鱼饼干。
5: 其实那是剩的最后一块了。
1: 是我的错觉吗？船上的水怎么越来越少了？
5: 不是错觉，船正在往外漏水。
2: 原来不只是水涌进船里叫做漏水，往外也是。
4: 我们可以用高压水枪往里加水，突突突。
5: 可是高压水枪里装的是淡水，呱唧，这些生物需要的是海水。
2: 船里的海水就快要流光了，我们动作要快。现在全速前进。
4: 太好了，我们到了，伙计们。
9: 哇哦，快看那里，是食物。
5: 我的天哪，我们动不了了。
4: 他们才不是你们的海鲜自助餐呢。
9: 嘿，你怎么能这样？
4: 不好意思，伙计们，我建议你们现在马上离开这里。我不是让你离开。
2: 我突然想到个办法。抱歉，海鸥们扫你们的兴了。
4: 下雨了，我们快走吧。
5: 重返大海。
4: 船就要沉没了，
2: 马上弃船逃生，呱唧。
4: 遵命，爷爷。
6: 我们成功了，我们回家了。
1: 各位，我们还会保持联系，对吗？
5: 修理完毕，和新的一样。启动吧，呱唧。
2: 我的船拯救了那些生物，而你拯救了我的船。谢谢你，兔兔兔。
10: 再见了，爷爷。

0: 祝你们一路顺风，孩子们！
1: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2: 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
3: 好了，你们两个，大海里有的是地方，你们别闹了。
4: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海啸。

0: 护。
1: 艾迪小纵队。
2: 艾迪小纵队与乞力马扎罗山上。
3: 你看起来真的是又高又壮。
4: 当然，
3: 当这些树苗长成大树后，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动植物会受益良多，因为森林具有涵养水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树根可以帮助水渗入地下，冰川融水会渗入土壤当中。我们种植的树木的根部会保留土壤中的水分，从而让土壤一直湿润肥沃，这对生态环境很重要，因为动物和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不过这也是个很艰巨的任务。
2: 外派员西瓦，援手来了。
3: 哦，我的老天爷呀，
5: 这些植物长得可真不错。这就是大象亭，我按照大象的模样制造了它，里面应有尽有，能帮我们完成种植任务。我要确保仓储区有足够的空间来搬运树木，它的设备齐全，取消货物也非常方便。哦，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做了一个特殊的软管来浇灌植物。它
3: 谢谢了，兔兔兔，这次我们要在这儿种很多树。
2: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

0: 们这些大象，那些树是我们刚种下的，不是用来吃的。
1: 说实话，呱唧，大象对于这里的生态环境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谢灵通说的对，大象能帮植物散播种子，这样就有新树长出来。它们还能清理草地，翻松土壤，就连它们的脚印都会形成水坑，能解决老鼠和渠鲸的取水问题。
3: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这里种植树木，为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提供更多的水资源。
4: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叫旺加里，这些是我的家人。如果弄坏了你们的树，我感到很抱歉。这个夏天都没怎么下雨，很难找到食物吃，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洗过泥浴了。
1: 大象要洗泥浴来保护他们的皮肤免受阳光和蚊虫的伤害，
3: 那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些食物。
5: 吃吧，
4: 谢谢你们。这是什么大象？怎么没见过？
6: 大象亭只是。

0: 太像大象而已，但它可以让你们洗个泥浴哦。
1: 哦，快看啊，一个泥坑，
2: 泥怎么这么好玩？
3: 我好久都没有这么凉爽舒服的感觉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们绝对不会践踏你们的树苗。
4: 太感谢你了，旺加里。我们的朋友达西西很快就到，还有一些树苗在他的飞艇上。达西西，你离我们还有多远的距离？
5: 我们正要飞越乞力马扎罗山峰顶，队长。
4: 很好，我们很快就能汇合。
5: 真是一座美丽的山。
6: 乞力马扎罗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实际上它是座火山，它已经几千年没喷发过了。
5: 现在感觉有风暴要来了。
6: 很有可能，乞力马扎罗山海拔很高，因此各个高度的气候并不相同，总共大约有五个不同的气候带。在山脚的丛林地带，那里气候炎热干燥，往上一点的雨林地带气候则是潮湿多雨，再往上是高沼地，到处都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奇异植物，然后是高山沙漠地带，寒冷干燥，岩石多，最后山顶处是北极带，上面覆盖着冰雪，这是
5: 在下冻雨。看来我们不得不紧急迫降了。看来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了，引擎也被冻住了，我们现在无法升空。
6: 所以说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5: 恐怕是这样的，张教授，我们得启动章鱼警报了。
4: 西西，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遇到了冻雨，所以只好在山顶处迫降，气温很低，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我们多装载了一些树苗，再加上冰雪的影响，我们现在无法起飞。
4: 明白，达西西，我们会马上派救援队赶过去。
7: 还有队长，飞鱼艇里装载的可是热带树，他们没法长时间忍受寒冷。
6: 希瓦说的对，飞鱼艇里的温度已经在下降了。
4: 那么看起来我们得尽快赶到那里了。
0: 等我们到达那里之后，大象艇可以在飞鱼艇机身上喷洒温水，让冰雪融化，这样飞鱼艇就可以再次升空。
4: 好主意，图图图，我们这次需要动用三台舰艇。与此同时，达西西，如果艇内温度持续下降，你要适当调整下电力分配，保持艇内的温度。
5: 没问题，队长。
4: 这次攀登绝不是件轻松事，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的天，
4: 有问题吗，兔兔兔？
0: 我建造大象艇的时候，从没想到它会被用来攀爬非洲最高的山峰，队长。
3: 如果它能像我们这些真正的大象一样，那么爬山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会爬乞力马扎罗山，我来给你们带路。它的坡度不大，但它的确是一座很高的山，所以爬山的时候你要时刻注意海拔。
8: 害怕，伙计，我才不会感到害怕呢。
9: 不是害怕，呱唧，是海拔了，这代表着你攀爬的高度。
8: 我知道了，
9: 攀爬的高度越高的话，空气就会越稀薄。
8: 就算空气稀薄又能怎么样呢？
10: 空气稀薄的话，呼吸就会非常困难，在空气稀薄时行动或做事可能会引起头晕目眩，还有可能导致头疼肚子疼。
8: 头疼肚子疼不会阻止我前进的脚步，我们要去拯救树苗，他们对这里的生态环境很重要。
3: 你得时刻关注海拔高度，我们得慢慢往上爬，毕竟我们需要穿过乞力马扎罗山的许多区域。
4: 开始行动，旺加里，带路吧。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我们出发了。
5: 收到，队长。我想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着。
6: 好吧，其实这里的景色也有它的迷人之处，你快看看那些喷气孔。
5: 喷气孔？
6: 那些是火山口的小裂缝，蒸汽从那里喷涌而出。
5: 但是这里越来越冷。
6: 是啊，的确如此，我们应该去检查一下树苗。哦，天哪，叶子都下垂了，说明气温过低。
5: 哦，有足够电力保持飞机库里的温度，但是我们必须要关闭一些其他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得忍一忍，能行吗？

0: 张教授。
1: 没什么不行的，章鱼一族可是非常能忍耐的。
2: 欢迎你们来到雨林地带，在山脚下是很干燥的，而在这里却非常潮湿。
3: 充足的水分滋养着这里的所有树木，它们的根部能有效地固定水资源，更多的树木意味着更多的水。
0: 更多的水也意味着更多的泥，我们被困住了。不好！
4: 看来我们的大象艇并不像真的大象那样喜欢泥浴啊。
0: 不用担心，可以用脚链把我们拉出来。
1: 我可以帮忙。
2: 其实树的那边还有一条路可走，不过坡度更大，也更难攀登，但没这条路那么泥泞。
5: 我和谢灵通先过去看看。
1: 拉拉看，兔兔兔，
0: 起作用了，但是得花点时间。
3: 啊，也许我该看看植物鱼他们。希瓦或叫小萝卜，
6: 种植进度如何？
7: 起步，起步，不说话了。
8: 很抱歉，天气太干，我们在森林里找不到其他能吃的食物。这些小叶子看起来鲜嫩又多汁。
7: 别看，
8: 谢谢。现在我觉得我的肚子没那么饿了。
7: 别看，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乞力马扎罗山。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哎，你干嘛？
3: 这条线不许过界。
2: 行，不过界。
3: 你的脚，臭死了！

0: 这钱柜的脚半年没洗了。
1: 你的脚太臭了。
2: 穿吗？
3: 是有点。
1: 你去洗脚去。
0: 那你呀，能比袜子好。
1: 洗脚去。
3: 没有水。
1: 脚太臭了。
0: 二姐呀，咱走吧。烧饼城还在外边站岗呢。你说咱在这儿浪费什么时间呀，对吧？他这臭脚丫子味儿，我在这儿都闻着了。
4: 你闻着了？
0: 你没闻着吗？
4: 你要嫌臭，你就出去陪烧饼城去。去吧，要是没人了，咱们就撤了，啊？去吧。哎，傻样！
5: 你干嘛？
1: 出去睡，你脚太臭了。
5: 不行，你出去让人发现你不是我真媳妇，明天就得死拉死拉的。
1: 那你自己烧点水洗脚去。
5: 我一个瞎子，我怎么烧水啊？小峰，你给我烧点水，再给我洗洗脚。
1: 做梦。你穿着鞋睡，穿着鞋睡。
5: 穿鞋怎么睡啊？我盖上，盖上，盖上就不臭了。

0: 你说他俩不能动真的吧？大姐啊，你就把心搁肚子里啊，他俩成不了。你看人家刘老五，那长得那个标致，知书达理，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咱家钱官啊，入不了人家的眼，放心吧。
1: 真的，
0: 走吧，走。

钱柜，瞎子，董南子，怎么了？请你把呼噜声关掉，把你那双臭脚蒙在被子里自己闻。

0: 哎，怎么了？这儿干嘛去？
1: 我出去透透气。
0: 你怎么能出去呢？
1: 你出去。

0: 这爸，咱娶的可不是老婆呀，娶的是地主婆，咱俩以后啊只能睡窝棚。
1: 走吧，走吧，走吧。

0: 牛叔，
1: 来，
0: 你认为炮楼修得怎么样？
1: 这，
0: 修得很好，很结实。又为大东亚共荣圈增加了一座堡垒。牛叔，你是大日本皇军的朋友啊？
1: 多谢太君夸奖。其实，这都是太君您指挥有方啊，属下才有这番作为。我一定要再接再厉，绝不辜负太君您的重托。太君，您就放心吧，只要有我牛二狗在，这方圆百里，我保证让他太平无事，风平。

0: 棒劲，平平安安，放心安康。田贵，你说是不是？
1: 啊，牛排，这上面风真大，要不咱们还是下去吧。
2: 先生，粮食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1: 啊，快了快了。
2: 你和牛排长，给我挨家挨户的走，一定把粮食给我弄回来。
0: 是。
1: 啊？
2: 啊什么啊？我修这座炮楼，就是为了保证大日本皇军有粮食吃。要不然，十个钱庄早就成平地了。你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2: 现在粮食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准备。
0: 请请请。

0: 下一个，
1: 欠饼顶15斤，
2: 欠饼顶饼顶，
1: 饼了个饼，顶了个顶，
2: 饼顶15斤，
3: 十五斤少了点吧？
4: 不少了，
2: 15斤，
0: 老陈60斤，
2: 老陈60斤，
4: 等等。太多了啊！
0: 老陈20斤，
2: 老陈20斤，
5: 算算这明明六十，咋就20斤了？你不这样欺负人啊？
6: 他抄老陈啊？你还真打算把这粮食给小鬼子呀？
3: 傻呀你！
5: 那是私吞。哎
3: 呀，完了，我们还怕撑上呢？这不是糊弄小鬼子呢吗？啊！快！
6: 不是这
3: 傻，
6: 拿我走吧，下一个。
7: 下一个，
8: 来，前面的快点，
9: 哎，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0: 太君，不错嘛，学子，这次能收多少？
1: 太君，您放心，少不了，少不了。那，那就多收点，越多越好。前线的兄弟已经好几天没有粮食吃了，再不能把粮食运上去，你的脑袋也保不住。
2: 啊，是，是。
0: 玉子，你留下来，帮助钱上一起收粮。
1: 佐藤太君要我回指挥部，我会跟他说的。多收点。走。
0: 赵淼，带于月进屋，山羊叔，哎，去买点酒，买点肉，好好的犒劳犒劳于月。
3: 哎，好嘞。
0: 他妈的，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还好我聪明，在这儿没准祸害乡亲们，要不然我死在这儿都没人知道。小鬼子真他妈不是个东西。
3: 月，您这骂谁呢？没
4: 管他。嗯。嗯。不行，就天天吃窝头喝糊糊，你这让人受得了？

0: 扎克，老子也想吃肉，有吗？现在不就这条件吗？那能咋整？
1: 我可听说强棍在村里收粮食了，那得有咱一点吧？
0: 你咋想的那么美呢？那是人家皇军的，
1: 那咋了？咱不也带个皇字吗？咱是正经的皇协军，
0: 顶个屁用！你的皇跟人的皇一样吗？咱是皇协军，邪的你懂不懂？
1: 邪了啊，歪了
0: 啊，
1: 不正了
0: 啊！
2: 八哥，你看，要不然咱们先进村里瞅一眼。
3: 谁呀？
4: 我，
3: 老八。
4: 老八来了呀？
3: 咋的，钱棍儿？喊你这么多声，你听不见是吧？
4: 老八，瞧你说的，我这两天啊，这耳朵不好使。哎，对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耳朵不好使是吧？那我告诉你，我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儿？我们没吃的了。今天管你要点吃的，听见了吗？
4: 啊，吃的，粮食。哎呦，老八呀，这粮食的事儿我说了可不算。
3: 你说的不算，谁说的算？
4: 里边那位说了算。
5: 谁在里边呢？
3: 出来！谁呀？哟，于大翻译啊，
6: 什么畜生叫这么大动静啊？
3: 我呀，怎么了？
4: 哎，老爸，于，你们好好聊。烧饼，这山羊叔买酒怎么还没回来？咱赶紧看看去。
7: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
3: 于大翻译，你不认识我是谁了是吗？那我告诉告诉你，我是谁？我就是钱庄炮楼军营部独立排皇协军班的大班长，朱老八。
6: 我去，我以为多大的官呢？你一鸡毛蒜皮的小班长，你喊什么喊呢？你累不累啊？啊？有屁赶紧放！
3: 于大翻译，你怎么也算是个文化人吧？你他妈的说话就不能给我干净点吗？老子今天没他妈什么事儿，就是想找点粮食，兄弟们没吃的了。
6: 我记得前段时间不是给你们送去了一些苞米茶的吗？没了？不是你们这吃的比猪还快呀？
3: 于大翻译，你我可都是给皇军干活的。我们也是军人。
6: 你说什么军人？
8: 当我没见过军人是不是？军人是你们这副德行吗？啊，说好听了，你们是皇协军。说难听点，你们不就是二狗子吗？
3: 我们能是二狗子，那你就是狗屁眼儿。你看你自己那汉奸样，怎么着？你以为你给皇军出张破嘴，在那放屁，我就怕你了？
8: 不是，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是不是？
3: 你敢打我？
8: 我打你怎么了？
3: 兄弟们，给我上！
8: 快站住！我咋了你们了？你们要敢动老子一根汗毛，皇军立马扒了你们三层皮，信不信？还咋了你们了？看我什么？

0: 不服是不是？不服上这儿拿！我去你！
1: 兄弟们，给我绑！给我找肚子疼死你的！敢跟老婆叫嚣是吧？
2: 解气吧！我今天就打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不行，真要出人命了，我得去看看。怎么了，老头？
3: 给我随便吃，还敢跟我叫嚣？我今天打不出去屎，我就说你拉的干净，上肚子给我挖坑里去！
2: 老婆，你快过来！
4: 别让兄弟们打了，快住手！这万一打出个三长两短，那佐藤太君能放过你牛哥吗？钱贵，我这么讲义气的人，最瞧不起他这种狗仗人势的东西了。你瞧他那肚子，谁的？你看不见？我告诉你啊，他那肚子比他妈母猪还大，我就想不明白，他怎么凭什么跟我们家粮食啊？
5: 老爸，你就别生气了，你们俩不都是一伙的吗？一个城里，一个城外，两个人的主人都姓黄。老话怎么说的？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狗咬狗，一嘴毛。
4: 我告诉你们，你别以为你们这帮狗腿子这就是你们的地头，
5: 我让你们明天全拉稀。
4: 听见了吗？还在这放屁！给我走！
6: 我今天非得死烂他这张破嘴不行！
4: 好吧，行了行了，别打了，都住手！要打回你们炮楼打去，万一闹出人命来，我们更说不清楚了。咱们跟太君交代。
6: 钱贵，
4: 今天可是他先动的手，行，我现在就回去告诉我哥去。兄弟们，走！
7: 走走。
8: 弄死你！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哎，回来了。
1: 回来了。
0: 粮食征集的怎么样？
1: 问题不大。
0: 乐什么呀？
1: 天助我也呀。
0: 别卖关子，快点说。
2: 今天朱老八和于大肚子打起来了，于大肚子被打得满地找牙。你瞧着吧，有好戏看。
0: 你是说于大肚子不会放过那帮狗腿子？
2: 我琢磨着牛二狗不会放过于大肚子，等到一闹起来，于大肚子一跑，这粮食的事儿不就搁下了？
0: 哦，钱贵，你要利用他们的矛盾把事情搞乱，我好有时间进城找张冉冉商量一下粮食的事儿。
2: 行了，你就放心吧。哎，你说大小姐怎么样了？
0: 想人家了？
2: 看你说的，咱们现在不都是同志吗？我就是关心一下同志。
0: 那你要关心，明天跟我进趟城。
2: 我现在还不能去，你去吧，我留下来准备粮食。你联系到他们商量一下，怎么能把粮食运出去。
0: 行，我明天就去。
2: 你明天去的时候就说回家，回娘家送点东西，这样就不会被别人怀疑了。
0: 行吗？
2: 我钱贵的媳妇有什么不行的？
0: 用不着。
3: 啥子？开门，下吧。
2: 说曹操，曹操就到。你先上炕，我去对付他。
0: 你小心点儿。
3: 啥子？
4: 听见没听见啊？
5: 来了，快点！
2: 牛排来了，有什么话咱屋。

0: 里说，屋里说，
1: 就在这说。我问你，今天这事儿是怎么回事？你得给我说清楚了。
0: 莫白，这有我什么事儿？您说我这招谁惹谁了？
1: 你招惹皇军，招惹我了。这事儿就是粮食的事儿。我说钱瞎子，你要不想让我天天来砸你们家门，你就把2000斤粮食给我准备好，乖乖把我送到炮楼上去。

0: 法交代。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说你到底是给还是不给？
0: 永白，您别着急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先把粮食准备好了交给黄军，然后您再找黄金去要，这样你跟我不就都没事了？
1: 不是，钱瞎子，你他妈这话是人话吗？你啊，这黄金要是拿到了粮食，他能给我们吃吗？
0: 牛排，您也知道，黄军不给您，那我更不敢给了。我跟您说句实在的，你兄弟们把于大翻译打得还在床上躺着呢，我这心呢还悬着呢。
1: 悬他妈个屁！今天没打死他，便宜了他。我可告诉你，钱瞎子啊，咱们两个时间可还长着呢。那个鱼大肚子收完粮食他就滚蛋了，你自个儿掂量着办啊。明天呢，把那2000斤粮食给我送炮楼去，少一粮也不行。哼，走。
0: 又是一个毙命的鬼。
2: 于翻译醒了吗？于翻译醒了吗？
3: 谁呀？
2: 我钱贵。
3: 这么早有什么事儿吗？
2: 于爷，可了不得了，要出大事了。昨天牛二狗逼我让我今天给他送粮食去，我一琢磨，这我哪做得了主啊，我这不赶紧向您汇报来了吗？
4: 什么？那个书生要吃皇军的粮食？
2: 对呀、啊，于爷，您在哪儿呢？赶紧出来吧！
4: 你给他了？
2: 哎呦，于爷，瞧您说的，我哪做得了这主啊？我可不敢给啊，所以这不向您汇报来了吗？
4: 他要多少斤？
2: 他要的倒是不多，2000斤。
4: 2000斤？我呸！老子一粒粮食都不给他。
2: 哎呀，于爷，这不给他不行啊！您要是不给他粮食，他不得弄死我呀！回头等您老一走，他不得让我坐老虎凳？
4: 反了，反了！啊，这还有王法吗？他想干什么啊？
2: 牛二狗说了，他是皇军的子弟兵，和那些狗翻译不一样，他得吃和皇军一样的口粮。
4: 我是狗翻译啊！呸！他还皇军的子弟兵啊？他就是皇军的狗奴才。小子，我告诉你，这粮食千万不能给他。要是皇军怪罪下来，咱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你明白吗？你，
2: 哎呦，于爷，这粮食不给他不行啊！你想啊，人家是本乡本土的人，我琢磨着，这皇军抢完了粮食，早晚都得走。到那个时候我怎么办？所以说咱们不如做个和事佬，干脆把这粮食给他就得了。
4: 县长，闹了半天你是向着那个畜生说话是不是？行啊，你给呀、啊、你有粮食你给啊，到时候交不起军粮，我看好你怎么收拾你。哎呦，
2: 于爷您别急呀、啊、我这不是赶紧向您汇报来了吗？
4: 向我汇报？我没听出来是汇报啊。
2: 于爷，我知道您跟牛二狗有过劲儿，您挨过他的打，我跟您是一头的呀，我不能让您这打白挨，我得帮您报仇。
4: 你想办法替我报仇？
2: 那当然了。
4: 我想让牛二狗死，能帮我办到吗？啊？
5: 哥，不好了！
1: 又怎么了？
5: 瞎子装粮食呢。
1: 给咱们装的？
5: 不是，他说要送到城里去的。
1: 什么？这个臭瞎子来的啊！闹了半天，他跟于大肚子穿一条裤子。弟兄们，臭家伙，跟我抢粮食去！
5: 臭家伙，走，哥，
2: 走。

0: 牛排来了。
1: 佳子，我这粮食呢？
2: 这不正给您装车呢吗？
0: 你不说送城里去吗？
2: 我怕走漏了风声，让于大反应知道，那可就麻烦了。
1: 这还差不多啊！弟兄们，把这粮食给我拉走。
3: 啊，
4: 好，
1: 站住！这干嘛呢？啊？这干嘛呢？我说夏子，这车粮食运哪儿去啊？
5: 拉我那儿去，怎么着啊？你还不让我们吃饭呢？
1: 你二狗，你这不是为难兄弟吗？啊，你拉走了一车粮食，皇军就少了一车粮食，你让我怎么上皇军那交代啊？是不是？要不然这样，等我把粮食全交给皇军以后，我再去佐藤太君那替你美言几句。至于佐藤太君给不给你粮食，那就看你的造化了啊！
5: 都他妈的是吃人饭不拉人屎的东西，说的好听，打一个嗝，放的全他妈是狗臭屁！
6: 哎嗨哎嗨嗨哟！
7: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8: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9: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3: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

0: 上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 左右手

0: 娇气，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

0: 上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 左右手

0: 娇气，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0: 鼓掌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

0: 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你二狗，都是在一个庙里干活，谁放屁还不知道吗？
5: 谁他妈跟你是一个庙？你算他妈哪个庙的和尚啊？啊！
4: 老子今天就把这粮食拉走了，
5: 能怎么着？
4: 你二狗，告诉你，你别在这给我吆五喝六的，嘴巴给我封干净点，我他妈就骂你了。于大肚子，我操你姥姥！哎呦，
6: 你，
4: 哎呦，
6: 你干什么？
7: 你干什么啊你？
4: 你他妈敢打我啊！
5: 他妈于大肚子！那人我看你他妈的敢打我，
4: 弟兄们往死里给我打，
5: 好嘞
8: 好嘞好嘞
4: 于大肚子，
5: 你他妈牛啊你啊！你蹦啊，你蹦，你朝这蹦去！你他妈的，你要是不蹦，我他妈崩了你！
6: 哎呀呀呀！右拍右拍，你消消火，千万别动这家伙！右拍右拍，
4: 去！谁再敢拦着，我他妈崩了谁！
9: 右拍，还是先把粮食运走吧。要万一闹出人命，你把他可真给弄死了， 您向左，

0: 这个程太君那边也没法交代。妈的！弟兄们，把这粮食给我拉走！快，拉走！
1: 便宜了你！
2: 走，
3: 走，
2: 哼，
0: 来，
2: 快点帮我！
3: 好好好，来，
0: 来，
3: 搭把手啊！
0: 来，
2: 使劲儿！
0: 哎，
2: 妈！
0: 慢走啊，狗哥。怎么样，疼不疼？废话，拿你试试。行了，走，给你压压惊。爷，来，您吃菜。来，我给您加。
2: 你就别加了，你加10颗一颗都加不上来。来，您自己来。玉，您是不是还生气呢？我能不生气吗？啊！不，你看看这帮土鳖把我打成什么样了！算了，你也看不着。老子一定不放过他们。
0: 那您干嘛不去找秋野呀？
2: 你以为秋野那孙子是什么好鸟啊？这牛二狗就是秋野提上来的。哦，
0: 原来如此啊！行了行了，你也别生气了，咱哥俩不是合计出办法来了？他要是不打你，你也回不了县城啊，是不是？
2: 校长，我服了，我服你了。来，来，给你酒倒上。
0: 谢谢爷。
2: 只要咱们把这颗眼中钉拔掉，你我以后的日子都好过。是。
0: 到时候等我见了佐藤太君以后，我一定会替你美言几句。哎呦，谢谢于爷，谢谢于爷。虽然让你当不了什么官儿，但是肯定不会让你缺钱。
2: 钱比什么都重要。<笑>
0: 行了行了，咱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于爷，您赶紧吃，吃完了我送您上路。
2: 啊呸！啊，能说点吉利的吗？ 这兵荒马乱的忌讳，上路这俩字。
0: 对对对对对，我不对，我不对。于爷，我祝您一路顺风，我敬您。

0: 弟兄们，这粮食啊，是凭着咱们自己的本事弄来的。这些日子，弟兄们跟着我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今天这大白馒头啊，咱们随便吃，随便拿啊。到晚上啊，咱们包饺子吃，怎么样？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别开枪！我就是一下子。来人，佐藤太进道。啊，佐藤太进来了，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走，去，站好了，啊！
1: 三，我是想问问你，牛二狗和于三狗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小党，
3: 太君是问你，昨天牛二狗抢粮食打我的事情。
2: 哦，昨天是这么回事。这个牛二狗啊，整天和兄弟们窝头咸菜，吃烦了。再是伪军，他也是皇协军，和皇军差不多，都是为了皇军干活吧。

0: 他娘的说什么呢？说重点！
1: 喂，嘿，让他慢慢说。
0: 佐藤太君，昨天是这么回事：牛二狗来找我要粮食，我呢做不了主，我就去找于大翻译。可是于大翻译为了保证皇军的粮食，坚决不给牛二狗粮食。可是牛二狗为了兄弟们的肚子呢，坚决要粮食。所以说呢，一个必须要，一个就不给。 就分成胜负，你他娘说说不溜呢？
1: 不是，我说重点，
0: 赶紧说，重点就是两个人都是为了皇军打起来了。于大翻译寡不敌众，孤军奋战，就被打成这样。
1: 还有呢？
0: 但是他打人，他总是不对的嘛。可是兄弟们饿肚子，这口气总得出吧。 但是于大翻译对佐藤太君那是忠心耿耿，虽然说于大翻译挨了打，但是他没有觉得委屈，还跟我说这是内部矛盾，一定要和平解决。

0: 玉莎，谢谢你对皇军的忠诚。
1: 玉莎，
0: 我们现在去找你二狗。
2: 兄弟们，多吃点啊！哎，吃完了吧，咱们好干活啊！
3: 谢谢二哥，
4: 哪儿狗？
2: 真香啊！就是，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皇军的馒头你也敢吃？皇军的粮食怎么了？啊？皇军的粮食老子就不能吃了？你抢皇军的粮食，你就不怕皇军收拾你？哼！我说于大肚子，你也不去打听打听，这方圆几百里，我牛二狗的名字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就连佐藤，他也得给我点面子。老子吃上他几千斤粮食，他能把我怎么着啊？啊，是不是啊？
0: 是
1: 是啊，嚣张！
2: 你是相当的嚣张，苗二狗，你于爷我告诉你，今天我让你怎么吃进去的，怎么给我吐出来！
3: 呸！放你娘了个罗圈狗臭屁！我他妈吐！我他妈吐你大爷！我。
4: 太君，
5: 一の饅頭じゃない。もったいないでしょ。
2: 太君说了，难道你是拿皇军的粮食来打太君的吗？
4: 太君，我真不知道。您老现在来呀，真是抱歉。
5: 抱歉，八哥。恥ずかしいじゃない。那我问问你，皇军没有亏待你吗？皇军让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就是为了让你们跟皇军抢粮食。
4: 啊，不。不是啊，太君，我们哪能跟太君您抢粮食啊？不过我们这儿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弟兄们都快饿死了，就差吃。

0: 吃草怎么了？
1: 吃草怎么了？那你们就抢皇军的粮食吗？啊！皇薛军里有你这样的败类，你太让太君丢脸了，丢脸丢脸！太君，这简直，这简直就是太君的耻辱！哎，
2: 鱼大肚子，
3: 我操你爸爸祖奶奶！
2: 你他妈狗仗人势，老子今天他妈打死你！
4: 打死你！打死你！
5: 什么？打死你！打死你！
6: 打死你！
7: 打死你！
8: 打死你！死
9: 你！
8: 死你！死
9: 你！
8: 死你！死
9: 你！
8: 死你！死你！死你！死你！死你！死你！
1: 死你！死你！死你！
10: 你这样做损坏了皇军的荣誉，侮辱了皇军的尊严。
11: 交三十六，
12: 交三十六。嘿，
2: 太君，你要干什么？
0: 保命要紧，
2: 太君，你不能杀我呀！饶了我吧，太君。
1: 谁要是敢造反，你二狗就是他的下场。
2: 太君，你要是杀了我，
3: 弟兄们谁还给你卖命啊？太君，
1: 走，老实点。
2: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0: 快了，出事儿，出事儿！你赶紧进城。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小鬼子杀了牛二狗，北京又来个乱成一锅粥了。
0: 那好，我现在就进城去。哎，我一个人进城会不会被怀疑啊？
1: 这样，我让戏班子的人陪你进城。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你们办丧事去了。
0: 好，那你快把他们几个叫进来，咱们商量一下。
1: 啊，我眼镜呢？
0: 哎呦，你就别装了，都什么时候你还装？出门摔个狗吃屎啊！
1: 哎，你怎么说话了？
0: 啊，我说错了。
2: 这小鬼子也太狠了，说杀就杀呀！是啊。

0: 太让息怒，
1: 我气他姥姥，
2: 老哥怒死了，现在让我当这个排长，以为我好欺负，给老子惹急了，老子把这炮楼炸了，咱们上山当土匪。
3: 我看咱们现在就像土匪。
1: 放你妈屁屁，咱们现在是皇协军，是皇协军，懂吗？
0: 排长，我看今儿就怪这臭翻译，就是他满嘴胡说八道，要不是他，邓哥死不了。
2: 哥，你放心，你弟弟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我一定亲手弄死那个鱼大肚子。
4: 老板啊，老公纯手工。
5: 老板
6: 啊，你好。
7: 哎，先生，您随便瞧，
8: 随便瞧，随便看。
4: 请问要些什么呀？
5: 有蜂胶卖吗？
4: 你等一下，我去看看。
9: 小姐，还真有存货，您里边请。
5: 好。
9: 冉冉，看谁来了？
10: 谢阳，
5: 冉冉，
10: 好久不见啊！你的伤怎么样了？
5: 我的伤好多了，多亏了钱庄的乡亲们。
6: 哎，你们先聊着，我得去招呼着。
5: 嗯，好。
10: 哎呀妈，这城里这个乱了，都吓死个人！没准夕阳跟小鬼子们打起来了啊！
11: 那咋办呀？要不咱溜吧？
10: 要走你们走，我可不走。
12: 你先坐，听我说。我已经和根据地取得了联系，只要我们能够把粮食送到前村后山的双岔路口，就可以把粮食交给游击队了。这样，我们还保护着前村老百姓。
5: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嗯，钱贵已经把粮食准备好了，我这次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怎么把粮食运出去。
12: 我跟你回去，一会儿让刘掌柜联系一下游击队，我们争取三天后把粮食运出去。
5: 好。哎，
12: 对了，你是怎么进城的？
5: 我跟戏班的人装成送丧的，呼呼啦啦我们就混进城了。
12: 那钱贵他们呢？
5: 钱贵，他说他在村里给我们打掩护，我跟戏班子的其他人来的，他们办完事儿在庙里等我呢。
12: 他在村里给你们打掩护，他们真是一帮神人啊！
5: 还有更神的呢，我现在在村里是钱贵的媳妇儿了。
12: 啊？
5: 你先别啊，为了不让小鬼子和狗腿子那些人怀疑我，他们几个抓阄，谁抓到了谁娶我。
12: 钱贵抓到了？
5: 当然了。
12: 你们，
5: 哎，这个钱贵你就别提了，你看他白天人模人样的，一到晚上简直要人命了。
12: 怎么了？
5: 怎么了？他打嗝放屁磨牙，还有两只简直让人无法忍受的臭脚。
12: 那你们，
5: 啊？
12: 真的？
5: 假的？你想到哪儿去了？假的？
12: 假的啊？哦，假的呀。

0: 新支援，他们一定是为了救那个新支援才破坏电厂。电厂什么时候能修好？
1: 大概2个小时。
2: 我们拆掉了敌人的炸弹枢纽，佐藤迟早要狗急跳墙。现在我们要赶快摸清楚新支援是死是活呀！我们只有搞清楚了，才可以行动。
3: 哎，你知道他关在哪儿吗？前一段时间在日军指挥部里面，现在不清楚了。
4: 小鬼子为了抓住潜伏在济南城的游击队，假扮新志远和孙广军在街上游行，吸引游击队和八路军，目的就是要抓住破坏电厂的不法分子，将他们吸引出来，全部歼灭。
5: 掌柜的，
6: 什么情况？
4: 刚才看见鬼子押着新志远和孙广军在街上游行，之后被押进了日军指挥部。
6: 好，知道了，你继续观察。
1: 是，
6: 听见了没有？
5: 咱们今天晚上就行动，救出新。

0: 刘团长，对，发电厂什么时候修好？
1: 反正啊，鬼子一直在修，我估计他一时半会儿是修不好的。
0: 那咱们就天黑了行动。刘掌柜，您去了解一下发电厂的情况，我跟冉冉去营救新团长，然后咱们在城隍庙集合。

0: 你钱柜本来不在，我这心里却一直发怵。
1: 瞧，瞧，瞧，瞧，瞧瞧你俩这德行，还杀小鬼子呢！我看也就只能跟这钱柜跑跑龙套了。
0: 你怕不？
2: 有啥可怕的呀？
0: 我觉着呀，
1: 快打起来了。
3: 真的啊！真的呀！九成。
4: 谁啊？干嘛干嘛？别动！
3: 有什么情况吗？能有什么情况？太君都在里面休息呢，拿破仑瞎找啥呢？别找了。
4: 太君在这儿呢。
3: 女的。

我们中计了，快走，快撤！

0: 你谁让你往那儿跑了？不是，不是，你呀！哎呀，
1: 赶快把这火灭了，这目标多大呀？快灭了！
2: 赶紧灭火！要不
0: 这不是，
2: 你这嗓子停了！这这灭火得有水，这矿又没水，你咋灭火呀？
0: 这哪找水去？
1: 我的天！
3: 尿尿尿！
0: 二姐，你赶紧回避，你去动，快快快快！
1: 这你得赶快回避一下啊！别尿。

1: 快进来！哎，叔，安静了，打完了，
2: 不见得。哎呀，这济南城大着呢，保不齐某个地方呀还打着呢。
1: 你老人滚出来吧你！还往里钻？出去！
3: 方便，出去！
4: 报告林队长，他们全部都跑了。帕克，再去仔细搜，不要放过任何地方。嘿，你们给我走！
5: 以为我怕死是吧？以为我不敢出去是吧，二姐？我出给你看。哎，
3: 走走走！
5: 走走走！
3: 老什么走？是我们。
6: 哎呦，这吓死了！
5: 你没事吧？
4: 啊，我没事啊。哎，对了，外边的情况怎么样啊？没什么，我们得躲起来，小鬼子在搜捕我们。那
5: 外面这么乱，城门查的又紧，怎么出城啊？现在出城太难了，我们人多目标大，今天晚上是出不了城的。等天亮吧，等天亮，我们按照来的方法再混出去。
3: 对，天亮啊，人杂。
7: 好还混！
8: 金鼎交换尘，银鼎交，吴祥女开欢，马昭仪无子婿，
7: 有趣。哟，你们可回来了，我都想死你们了。是想我，还是想我们呀？哎呀，都想。
8: 我看你是想你媳妇儿吧？啊，不是，想你。哦，不想你媳妇儿啊？啊，不，也想你，也想你。趁我不在都结婚了？
7: 假的，假的。
8: 没赶上喝喜酒。
7: 喝什么喜酒？我这是为了抗日献身。
8: 啊，不，献名分。还名分呢？你自个留着吧，你。
7: 把自己说那么伟大，
4: 不是你这人怎么那么讨厌呢？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不想你了。行，你不想我可以，可我们都想着你呢。
7: 给。什么？
8: 牙刷。
7: 给。什么？
8: 牙膏。
4: 毛巾。
8: 肥皂，还有洗头的。
9: 干嘛呀？让你好好洗洗，你都臭死了！哎嗨哎嗨哎嗨！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 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 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五十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 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 来，试试这个星宝。

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既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

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

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

0: 味随时想。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大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以后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3: 300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4: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5: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吸烟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3: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7: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3: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8: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9: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0: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11: 健康。

简单。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洗这么干净干嘛呀？我臭，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我臭我自己带着，我又没让你们闻。啊！
1: 哼，我的。

0: 啊，干嘛呢？我看好你，加油！
1: 这么多年了，我没见你洗过一回澡啊！今天这么一洗，这简直了，这简直了！你是山阳叔见过的十里八乡方圆百里最白净、最帅气、最有才的年轻人，你前途无量，叔看好你。二姐。
2: 你怎么看？哎呀，我要是再年轻几岁就好了。我就非常不喜欢你这种感觉。你们看他那熊样，那也能叫最有才的后生啊？
3: 这么一洗，倒还像个人嘛。
4: 我男人还行吧。

0: 黑了，你也干净干净啊。
1: 陈永刚在家吗？
2: 在呢，有人看他在家呢，一直没出去。兄弟们，走啊，回来！
3: 干嘛呢？
0: 我跟我兄弟捯饬捯饬，干净干净。
3: 谈谈正事呗。
0: 什么事儿啊？
3: 粮食的事儿。
0: 粮食？
4: 咋样？可以了。哎，又上上了。啊。
5: 朱白，哎，前面就是墙根上家。这路我比你熟吧？
6: 猪排叔，猪排叔，
5: 你叫什么？
6: 叫猪排长。猪排长，
5: 大点声！猪排长，再他妈记不住，再他妈记不住，上！
6: 钱贵，钱贵，猪老八来了！啊！
7: 你们快躲起来，我去看看。
5: 瞎子，妈干！等我呢。
0: 老爸来了，兄弟，找我啥事儿啊？
5: 老爸，你叫他，跟谁称兄道弟呢？这是我们朱排长。哟，
0: 老爸。生了，
5: 嗯，扔了。
0: 佳子，精神不错呀。
8: 老爸呀，不，猪排，你快别逗我。
0: 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今天呢，我哥出殡，你们戏班那几个人呢？一会儿都去热闹了吧，
5: 让我哥走得风光点儿。
8: 猪排啊，你手底下这么多兄弟呢，我看我们戏班子的人就别去了。
0: 行，不去呢，就在这儿给我等死。
8: 我就是死了，我也是个老百姓，最多扔到后山喂野狗。可你哥就不一样。应该享受国葬。
6: 啥叫国葬？国葬？啥叫国葬？咱们那人死了就都打一破草席子吗？
8: 那怎么行呢？像你哥这级别，最少得弄三匹大洋马拉着，那才叫风光。
5: 你他妈又忽悠我是不是，瞎子？这村里我上哪找大洋马去啊？
8: 爸，你别急呀、啊，马咱是没有，咱家有驴啊。
5: 少他妈废话，叫上那人跟我走。
0: 哥几个，都出来。
6: 哎，咋了？
5: 带走，没听见啊？哎，
6: 我自己听话了。你看哪儿了？
5: 走，我马上走。别趁他了，赶紧走。
0: 好了。
5: 太君，太君，
9: 你们这是干什么？
10: 那个，
7: 太君，是这么回事儿。今天啊，牛排下葬，猪排要给牛。

0: 牛排办一个风光的国葬，所以说我们为了猪排要给牛排办国葬，就来帮猪排的忙。
1: 什么猪排牛排，我怎么听得乱七八糟的？哎，
0: 太君，不乱不乱，很简单，就是猪排和牛。
2: 说相声呢。
0: 猪排，你别急呀，我为了牛排的国葬都准备好大日本皇军的军旗了。
2: 放屁！牛二狗是个什么东西啊？还军旗？他只配盖个草席。
3: 不是你们也不照镜子好好看看自己，你们是个什么东西，还敢跟大日本皇军享受同等待遇？要我看呐，那牛二狗就龙身上喂狗得了，还军旗，还国葬呢，这简直有辱大日本皇军的荣誉！
4: 你他妈个鱼大肚子，是不是找死？
1: 放开了！

0: 你是不是对皇军的决定不满啊？不敢，太君。那就把尸体挂到乞丐寨示众，我看谁还敢违抗皇军的命令。
1: 对，挂早点啊！哎呦，太君做事果然公正，但是眼下这个时候，还是别挂了。
0: 要不乡亲们看着多害怕呀！那好，那就扔到后山去喂狗。啊，对了，粉嫂，我今天找你是想问问粮食的事情。
1: 啊，粮食啊，都准备好了。真的？
2: 多少斤？2万斤。2万斤，
3: 好样的，钱子！
2: 太君，这次收粮啊，连一根麦秆都没剩，
3: 全给烧上来了。
4: 太君，这次收粮主要的功劳是于大翻译。于三。
0: 爷好样的，
2: 晚会跟连队长请示，给你嘉奖的。谢谢太君。
0: 太君，
2: 粮食我都准备好了，就等您说什么时候往城里运了。
0: 杜排长，
2: 哎，
0: 太君，你准备好运粮食的车。
2: 是，
0: 先生，粮食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2: 好，我马上去准备。 走。

0: 我们要把粮食运粮了。什么时候？明天一大早，正好把老村长留给八路的粮食一起运出去。这样吧，你留下来配合钱贵他们，我今晚就走，把这个消息上报组织。我陪你去，不用了。现在朱老八死盯着钱贵，你就留下来保护好他们。记住，一定要小心。
1: 嗯，
2: 放心吧。
0: 也保护好自己。
1: 嗯，
2: 行了，放心吧。
3: 我媳妇儿，我会照顾好的。抓紧时间修。
4: 哎，
3: 小鬼子摩托车坏了，我说这是稳货，不行吧？还不如我们家黑子疼。 快点！
4: 1、2、3、4、5、6、7、10个小鬼子顶了媳妇儿一条命，上次3个，这次4个，7个，还剩3个，
3: 错，差13个。

0: 什么声音啊？打起来了！啊！游击队打来了！赶紧支援队伍，快点！锦河，锦河，
1: 都炸死了！
2: 你怎么还不走？
1: 哦，那我先走了，你们注意安全啊！嗯。
2: 等等，
1: 怎么了？
2: 太好了，
3: 太好了！玄
4: 子，你怎么在这儿？
3: 太君，是这么回事儿。刚才我听到村口有爆炸声，以为是皇军走火了，结果出来一看，才知道是游击队来了，这才赶紧敲锣打鼓的通知您。
2: 游击队呢？
3: 啊？
4: 我问你，游击队呢？
3: 跑了，被我们吓跑了。
4: 对，被我们几个吓跑了。
3: 啊，对对对对对。
4: 吓跑了！哎，你们吓跑了？太君，被我们吓跑了。你看，我们就用这个给他吓跑了。太君，这个。
3: 哦哦，对，太君，你看，
4: 确实，确实，你的功劳大大。
3: 太君，我愿意为大日本帝国皇军效劳。

0: 这就是我要的粮食。
1: 是是，
0: 都准备好了。
1: 都给您准备好了。
0: 先生，佐藤连队长已经说了，等这批粮食运进城以后，一定好好的嘉奖。哎呦，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不过没关系，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2: 不是，太君，前个村长，粮食给您备齐了，您过过数啊。
3: 可是粮食啊，太金贵了，不敢糟践呀！哎呀，
0: 副帅长，哎，带上你的士兵，跟我一起走。哎，
3: 走！
4: 怎么了？哎呦呦呦！
0: 爷，他怎么了？
3: 哦，太君，这就是传说中的羊癫疯，很厉害的呀！哎呦，
1: 太君，这可是要命的病啊！一抽起来就是半死，太君，我听说这个病还传染呢，您还是先走吧，别误了大事，这交给我了。
0: 走走走，快！
5: 快！走！快点！快点！

0: 你说什么？没人吗？你个小王八羔子，我放下来！哎，你们敢摔我？不是你，你让放的。
1: 扶起来呀！别，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于大伯，别，这是
0: 夏哥，你想一想，现在这八路军跟国军都饿疯了，这粮食有的跑吗？这么多粮食，得养活多少人？哼，不挨抢，才闹鬼呢！

0: 还可。
1: 来，过来了。同志们，准备战斗！
2: 行啊，玉，分析的有道理啊。慢慢学吧。哎呀。 这个佐藤连队长啊，聪明是聪明，就是太自以为是，跟其他小鬼子没什么两样。这古话怎么说来着？叫骄兵必败，对吧？玉，
1: 真是有勇有谋啊！我要是连队长，怎么着也得封你一个司令干干。
2: 司令。 家长，你是不懂啊。咱们不管在小鬼子手底下干什么活，当什么官，在他们心里那就是一条狗。啊！妈的，老子就是怕死，要不然我早就扛枪打小鬼子去了。
3: 停止前进！
4: 别走了，停下！

0: 朱排长，你带一辆车先过山谷。哎，我太君，后面会来一辆车，快点！
1: 这个小鬼子还真挺狡猾的，怎么办？没关系，放他们过去。你带突击队绕到山谷的前面截住他们，记住，等我们这边打起之后，你们再打。
2: 是。

0: 我死！啊！哎呀！进来，进来，进来！给我死！
1: 啊！让我进去！
0: 怎么给我打好了？

0: 你快出来！快出来打！
1: 太君，你快躲！
2: 你进来躲躲吧，一姐。
1: 躲！是不是我逼了你啊？
0: 快！
1: 快点！
0: 出去！
1: 快点！
0: 啊！哎呀！

0: 你说外边的枪炮声怎么越打越热闹？
1: 哎，这才哪到哪呀，这还不到时候呢。我料定今天必有一场恶战。哎呀，行，哼，真他娘的行！你说谁有这么大的胆儿，在小鬼的眼皮底下把消息传出去？小子，你不会算吗？你给算算，到底是什么人？
2: 把你的火力也太猛了，
3: 小鬼子就让咱们去送死，
2: 咱们才不送去呢。撤，撤撤撤撤，
3: 快快快
2: 撤撤
4: 撤，给我冲啊！

0: 中国人。
1: 对，中国人。校长，那你说，那我做了这么多坏事，那八路军和老百姓，他能放过我吗？
2: 不能，肯定不可能放过你。所以说呀，你先在这儿藏着，等八路军走了，我再帮你出去。
1: 那你们都走了，那我饿了怎么办呢？
2: 你就放心吧，我能饿着你吗？
1: 好，我听你的。
3: 同志们，快，打扫战场，赶快把枪都捡起来，看看有没有活的，粮食运上车，快！
4: 来，把这边收拾一下，
3: 那些粮食，快，仔细一点啊！
4: 好。
5: 指导员，这有个军官。
3: 这上有个活的啊，
4: 出来。
6: 哦，哈哈，小鬼子，你还会装死啊？
3: 小鬼子可够狡猾的。
7: 不狡猾能叫鬼子吗？
8: 少废话。有主，打死我！
7: 这个，你应该记得吧？
8: 原来屡次进入我们指挥部的人是你！
7: 你别搞错了，什么你们指挥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不好好在你们待着，跑到我们中国来祸害百姓，作恶多端。你们的良心何在？
8: 良心，良心，我告诉你，良心在哪儿？

0: 什么？遭到伏击？在哪里？好，我知道了。来人！
1: 连长，
0: 集合所有部队，通知靠近钱庄一带部队全部出动，增援秋野。
1: 嗨！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3，毫厘汞柱1662，毫厘汞柱每摩1.1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故书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

0: 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0，毫米汞柱。6/16毫米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

0: 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0: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1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

0: 彩贵州，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检查好每一辆车啊！
9: 一定捆紧了，知道吗？
10: 再系紧点。
11: 好。
10: 老刘，辛苦了。咱们还是按计划进行，你赶紧护送粮食到根据地。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10: 这离县城不远了，小鬼子马上就到，你们还是赶紧撤吧。
9: 好，那咱们根据地见。
10: 好，根据地见。
12: 好，指导员，我留下来帮你吧。
10: 不用，眼下粮食最为重要，你还是跟老刘护送粮食吧。
12: 是，保证完成任务。
9: 同志们，撤！
13: 林队长，我们遭到了八路军的袭击，粮食
14: bug，
13: 马上出发。
14: 嗨、哎。

0: 指导员，我们这样伪装能骗得了鬼子吗？
1: 不怕鬼子不信，就怕他来不及信。
0: 指导员，那您的意思是
1: 我们跟鬼子包了一个大大的饺子，快让同志们快一点。
0: 好，
2: 同志们加把劲儿，快

0: 报告，团长，鬼子出来了。
1: 好，大家准备，快！
2: 别这么看了，赶紧给我往前跑！三军，三军。

0: 佳君，你怎么才来的
1: ？Bug， 你还有脸活着回来？
2: 良心呢？被八路抢走了，往哪里跑了？那边，那边，追！嗨！敌人的车近，等一下。
3: 粮食车都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0: 又是你，不会放过你的，秋叶君，我一定会给你报仇。
1: 把粮食拉回去。
2: 嗨，
3: 把粮食拉回去，
4: 把所有粮食都运走。

0: 了半天，是咱们来送死的。这帮畜生，拍马鞭拍马蹄上了。
1: 排长，那马不是畜生吗？你没事拍马蹄子上干嘛呀？
0: 废什么话，那么废话，那么废话呢？
2: 我要知道这样，
0: 我就不来了。现在后脑回了，
2: 早知道，
0: 咱们就跟老实人待在炮楼里。
1: 你打我也没有用啊，有本事你跟小鬼子说去。

0: 为什么我？
1: 为什么我？咱们上嘴是不是？
0: 小心！
1: 我操！
0: 排长，咱赶紧撤吧，咱
1: 撤，往哪撤？回到城里也是死。
2: 排长，要不咱撤回炮楼吧？
0: 对对对，撤炮楼。给，兄弟们，撤！
3: 排队长，队长，
0: 你没事吧？
3: 队长，我们伤亡太重，我看还是先撤退吧。
4: 大
3: 撤！
4: 小水。

0: 我们劫了粮食，鬼子肯定会狗急跳墙的到钱庄去祸害百姓的。你赶快回去吧。
1: 那有钱贵跟县衙，你不用担心。
2: 你听我说，人多好办事，前面有咱们同志接应，你放心吧啊！快去。
3: 那好，你们注意安全啊！
0: 好的，快快快！
2: 看来这粮食还真被八路军给劫了。回去报告叶司令。
0: 是。
4: 走。
2: 钱庄运粮计划顺利完成，乡亲们刚松了一口气。
0: 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背后又面临着一场什么样的危机呢？干嘛呢？
5: 你说这外边打了这么长时间，大小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1: 你是不是想人家了？别胡说！
5: 我现在没心情开玩笑。人家不回来，你就没心情；人家一回来，你就乐得屁颠屁颠的。
1: 你听说你看见的，谁屁颠屁颠了？我告诉你，他就是站在我面前，我也不理他。
6: 哎，冉冉，回来了。
5: 别逗了，行不行？
6: 谁逗了？
7: 怎么？ 不欢迎我回来吗？
0: 我是要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哎，啥好消息啊？我们的粮食计划完成了。姐。哎。妈。
8: 你想不想累死老子啊？又是一道弯，什么他妈破路，找这么多大一圈子才回来？
9: 不是，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排长。那刚才要不是凭借我小阮的聪明才智，把八路军给绕开了，那他们早就追到炮楼了。
8: 你能不能闭上你的鸟嘴？
9: 你是不是想弄死老子？
8: 能不能停点好听的说？
9: 能。
8: 倒水。
9: 啊！
8: 倒水。
9: 啊！

0: 这次任务的完成，多亏了大家的帮助。我代表组织，感谢大家。行了行了，还是说点实在的吧。不到你发言的时候，不要举手。
1: 你说这家里边有俩母，仨母老虎，日子能好吗？
0: 说谁呢？你再说一句啊！
2: 什么也没说呀。
0: 哎，冉冉，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2: 上级要我们做好准备，万一小鬼子跟朱老八来个狗急跳墙，你们一定要让。

0: 乡亲们做好随时撤退的准备。嗯，还不敢报复啊？
1: 为什么？现在小鬼子忙着自保，没工夫搭理朱老八。朱老八没了小鬼子撑腰，他那杆枪就是烧火棍。
2: 没错，
3: 这帮啊都是属狗的，没了主子呀，屁都不敢放。
2: 那咱现在怎么办呢？咱二人赶紧跑吧，哥，
1: 跑你个头啊！
2: 那不跑怎么办？不跑，你就知道跑，行了。
1: 这小鬼子一败，八路肯定把咱这炮楼端了。咱到时候能活就他妈怪了。
2: 咱赶紧跑吧，哥，我现在收拾东西。
4: 跑！哪儿跑？
2: 不跑，不跑，过两天八路来了，那老百姓不得拿砖把咱拍死呀？
1: 让我想一想。
4: 老舅，去，让下次过来给咱算一卦。
2: 他要是算准了，咱就杀了他；如果算不准，咱就留着他。啥意思啊？你是不是猪脑子？
4: 这小鬼子一败，他到时候留下来煽动老百姓，到时候有那好果子吃吗？
2: 明白了，我现在就去。

0: 早疼，辜负了天皇，辜负了大日本帝国。佐藤只有以死谢罪。大日本
1: 帝国，田太长，请您冷静了。如果宁愿死了，还怎么效忠天皇？谁带领我们战斗？
0: 我就不配指挥你们，以后不要再叫我连队长。
2: 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简直就是个白痴，根本就不配做帝国的军人。
1: 连队长，这次是支那军太过狡猾，您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推究到自己身上。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您振作精神，我相信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那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连队长，请您三思。
2: 爸，滚！
1: 田队长，请您三思。田队长，我休息。嘿，嘿。嗨，田队长，湘西将军明天早上到。
3: 你看，从这儿到这儿再到这儿，我看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哎呀，哎呀，怎么了？
4: 听见没？
5: 听见什么呀？
4: 枪声。不会又打起来了吧？
3: 你做梦了吧？踏实睡吧。
5: 来。
4: 做梦？还真热闹。
3: 那你梦见什么了呀？
4: 我梦见八路军攻城，飞机呀、大炮，可带劲了。把济南城的小鬼子打的是人仰马翻，小鬼子的司令部也被游击队掀了个底儿朝天。我抓着佐藤那王八蛋打的正带劲儿呢。行了行了，你们别打扰我，让我再睡会儿。
5: 梦倒是不错，不过我想很快就会实现了。来，
6: 瞎子，给我滚出来。
3: 谁呀、啊？
6: 快出来！
4: 朱老八那帮狗腿子，
3: 他们怎么又回来了？
6: 快点！
4: 你别动，我去看看。
6: 开门呐！
3: 小心点。
7: 排长，

0: 小子带来，坐那儿吧。坐下。坐下。夏子，你知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来？老爸呀，这我哪知道？这三更半夜的，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不行吗？少他妈废话！
1: 粮食被劫了，你知不知道？啊？这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在您的英明领导下，还有人敢抢粮食？谁这么大胆子？我他妈问你呢，你怎么问上我了？说，
0: 是不是你他妈勾结了八路？啊？老爸，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在您的英明领导下。
1: 皇军又这么器重我，任命我当了村长，我怎么能干那个事儿？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瞎子，你要是敢投靠八路，老子就一枪毙了你！哎，老爸，瞧你说的，我哪能啊？听说你会算命，是不是？那么你就给我算一算。
0: 小鬼子，到底能不能守住这城？守住，守不住，那都是天意。
1: 少他妈废话！我问你，小鬼子到底是能守还是失？
0: 能守得住。
1: 可谁又能守得住呢？这就没准了。老子一直跟你说的，不就是小鬼子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吗？老爸。
0: 我要说小鬼子守不住这城，你不得杀了我？那你先帮我算一算，我这炮楼啊，最近安全还是不安全？我想想，你他妈按什么呢？什么意思？赶紧说呀！
1: 安全。哎，这还差不多，聪明人。<笑>都这么说吧。我告诉你，你刚才要说不安全呢，老子就先让你不安全了。老爸呀，我就是说不安全，你也不敢不能让我不安全。
0: 我现在是皇军任命的村长。再者说，那于大肚子可就在眼巴前了，他能放过你吗？我小鬼子我不敢惹，于大肚子我还不敢弄死他吗？老爸，不是我瞧不起你，你还真不敢。你要真把于大肚子弄死了，小鬼子知道了。
1: 你可就真不安全了！我告诉你，瞎子，就没有我老爸不敢的事儿，你信不信？我要是急了，我连小鬼子都敢一起崩，你信不信？老爸呀，这话可不能乱说，还是给自己呀留条后路吧。
2: 你他妈跟于大肚子是一伙的吧你！我去你妈的吧！钱贵走了这么久，真让人担心。这帮黑狗子又要耍什么花招了？哎呀，瞎子都去了这么久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放心吧，瞎子那么聪明，对付炮楼黑狗子那几块料，绰绰有余。
3: 枪毙了你！
4: 别，大哥，九哥，阮哥，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不好。
3: 瞎子，你赶紧说呀！你这半天一直没说重点，你不胡绕圈了吗？
5: 大哥，毙了得了，
3: 赶紧毙了，
5: 起来吧你！
3: 钱村长，我让你说你不说，好。
5: 现在你把所有想说的话都给我带到阴间去说，你们！
3: 别开枪！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大家息怒，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说，主，这济南城被小鬼子占了，倒霉的是谁？是老百姓。这八路军是中国人，中国人就得护着中国人的地盘。八路军的八，就是八卦的八。
1: 我这一卦算的就是八路军顺应天意，理所应当。这济南城早晚是八路军的。
0: 那要是八路军呢？
1: 我们怎么办？
0: 主派，我琢磨着你在这钱庄村没干过什么好事，所以说你还得去找小鬼子，让他们给你撑腰，你不就安全了吗？
1: 安全个屁！
0: 我们是他妈逃回来的，这事要是让小鬼子他们知道了，他们就得一枪崩死我们。所以说，在你们走之前，必须得把炮楼给炸了。
1: 什么？
0: 把这炮楼炸了？对，然后你再去小鬼子那儿说，是你把八路军吸引到钱庄，最后实在扛不住了，被八路军把炮楼给断了。
1: 又怎么了？你在这跟我瞎套呢，是不是，钱官？到时候你跑小鬼子那说，这炮楼是我炸的，
0: 那我们他妈不得照样都得死啊！哎呀，朱排长啊，你怎么不琢磨琢磨呢？这主意谁给你出的？
1: 你呀！
0: 我给你出的主意，我再上小鬼子那报信去，说这炮楼是你炸的，我这不找死呢吗？
1: 是吧呀？你们俩现在这就拴在一根线上了，骂着。

0: 咱们要死一起死，要活一块活。
1: 对，听我的，赶紧的。
2: 老九，
0: 吃人，
3: 叫兄弟们多准备点炸药，一次性保质给我炸完了。
0: 反正这地方，老子他妈待烦了。
4: 哎呀，冉冉，你是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呀？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5: 怎么，
6: 担心你家男人啦？
4: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哎，要不然咱俩去看看吧？
6: 好吧，陪你去找你家男人去。怎么，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走吧。
7: 快点。
8: 啊，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4: 哎呦，钱柜，
8: 哎呦，
6: 哎呦，哎呦，什么哎呦，
8: 疼死我了。你们俩出手怎么那么重啊？我跟你们有什么仇啊？
6: 说谁出手重呢？我踹死你！
4: 你大半夜杵那儿干嘛呢？回来也不敲个门。
6: 就是，我还以为你夜袭高家庄，差点给你两刀呢。
8: 不是，我还没来得及敲呢，你们俩就给我踹出来了。
4: 那你在那儿愣什么神呢？
8: 我想事儿呢。
6: 想什么事儿那么入神？
9: 那是好事。
6: 什么好事啊？
4: 别卖关子了，快点说。
6: 说呀，
4: 说呀。

0: 呀。
1: 要出大事儿了。
0: 什么大事儿？

0: 兄弟们，咱现在只剩一条路了，那就是撤。
1: 那咱去厂里吧。
0: 现在不行，明天早上以后再说吧。现在去啊，太危险了，万一碰上八路，咱们就死定了。
2: 对，那不成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3: 你说什么话？
0: 兄弟们，撤！
4: 这事儿办得怎么样啊？
5: 他真相信你了？
4: 那当然，他要是不相信，能自己把炮楼给炸了吗？
5: 你可真能忽悠啊！
4: 什么叫忽悠啊？我这是为了老百姓，要不然那炮楼老是跟那立着，那大家伙看着多瘆得慌。
6: 瞎子，你做得对，这样我们就铲除了小鬼子的一个据点。
5: 那朱老八他们呢？
4: 我就是让他们把炮楼给炸了，别的我还没顾得上想呢。
7: 朱老八，他真听你的话？
4: 万事都是有一定难度的。一开始他是不乐意，等我一动真格的，走到跟前抡圆了，啪就一大嘴巴打翻在地，拿脚一踩把枪拿过来，你炸还是不炸？不炸我枪毙了你！当时就傻眼了，别说把炮楼给炸了，我估计现在得把小鬼子的指挥部给炸了，这才叫斩草除根，这才叫能力。
7: 那你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4: 我当时太激动，把我都给误伤了。
7: 朱老八，他真能放过你？
4: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这些了。
5: 哎，瞎子，他们要是真能都给炸了，你还立了个大功呢。
4: 那当然。行了行了，别说这个了。
8: 今天啊，我可累坏了。
9: 哎嗨哎嗨嗨哟！
1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

0: 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0: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

0: 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 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

0: 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

0: 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

0: 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谐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冉冉，去烧点热水，凉凉，把脚给洗了。行了，就别念了。
1: 这都是什么人呢？这是我的家呀，还有天理没有了？还有没有人管了？

0: 日本帝国除了你们这些败类，真是耻辱！嗨，大佐阁下，
1: 佐藤连队长已经因为这次失利，严重谴责自己，差点剖腹自尽。幸亏您今天来了，如果明天到，您都见不到佐藤阁下了。
2: 哼，死了有什么用？死了能换回战争的胜利吗？
1: 死了能给死去的将士们报仇吗？能完成天皇的使命吗？
0: 开！我问你们，知道这次失败的原因吗？请大佐指教。
3: 你们告诉我，为什么在钱庄纠缠那么久，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因为那里有粮食，我们的军粮。
1: 已经没有了，可以直接把他们杀掉，抢回粮食。因为
3: 他们把粮食藏了起来，如果杀掉他们，就没有人知道粮食藏在哪儿了。那么，不杀
1: 的后果呢？粮食呢？粮食被八路抢走了。搬家！为了钱庄的一点粮食，把大日本帝国的脸面全丢光了。
4: 请大佐治罪。死有什么用啊？解决不了问题。我告诉你们，中国人非常狡猾，对他们绝不能心慈手软，要比他们更狡猾。
5: 嗨，
6: 报告，
5: 进来。
6: 黄协军，朱排长求见。

0: 你们怎么还活着？太君，是这样，为了吸引八路的注意力，减轻我们皇军的压力，我们已经把部分的八路引进我们的炮楼。经过我们的遇险奋战，八路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我们实在是守不住，就逃了出来。最后八路把我们的炮楼给炸了。
1: 你说的都是真的，
2: 句句属实。我们实在是守不住了，才逃出来的。
3: 那于桑呢？啊，我不知道啊。钱庄被炸得乱七八糟的，我们炮楼也被炸了，说不准他就被炸死了，要不他就去当叛徒了。
2: 嗯。
1: 哎，钱贵，你干嘛去啊？
2: 我能干嘛去？我忘了件大事儿。
3: 啥事儿啊？这么急？
1: 于大肚子给忘了，
2: 于大肚子，他还没走呢。他要是走了，不就没事了吗？人算不如天算。他要是知道炮楼是咱们炸的，不得到小鬼子那儿告状去？
1: 哎，等等，要不这样，
2: 什么招啊？你把于大肚子杀了，我这条命还要不要了？
1: 哎呦，那怎么办？
2: 他不能死，他得活着。本来我昨天吓唬他了。 把他藏在了村公所里，等八路军走了，让他到小鬼子那儿给我买个好，咱们以后进出左藤那儿不就方便了吗？
1: 行啊，你瞎子！
2: 行个屁！要是真的被他看见炮楼不是八路炸的，是朱老八炸的，他到小鬼子那儿一捅，朱老八一招供，我必死无疑。
1: 把自己玩进去了吧？
2: 现在还不至于，咱们得设个局，想办法让于大肚子真的相信炮楼是八路炸的。
4: 谢阳，你得帮我个忙。
5: 什么忙？
2: 你帮我准备点吃的。
5: 行，我也去。
2: 你不行，于大肚子认识你，你看家吧。
5: 哎，
2: 我和谢阳还有烧饼先进去，你们都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5: 放心吧，不就是演一个八路军游击队呀？
2: 好好演啊！别闹。
4: 于翻译，钱贵，于大肚子会不会跑了？跑了，别露馅了，就成。走，于翻译。
2: 于翻译，咱就走吧。等等，
1: 咱走吧。我们走喽。钱贵，说话。
4: 谁呀？
1: 是我，钱贵。哎呦，于翻译，八路走了吗？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快了，快他妈饿死了，给我。
4: 于，慢点声，慢点声。
1: 兄弟啊，这世上除了我爹我娘。 还是你对我好啊，这真是患难见真情啊！
4: 玉，男儿有泪不轻弹，又何必哭呢？现在啊，八路还在村里边转悠，你呀、啊、先委屈。

0: 去委屈，再躲几天，等八路军走了再说。
1: 好，爷听你的。啊，不对，是哥听你的。啊，
2: 拿枪干啥呀？吃饱了就杀人啊？
1: 看把你们给吓的，这是给吓死的。钱贵啊，拿着，给你了啊。
3: 啊，
4: 手枪，玉月，这手枪这怎么使啊？你把它给我、啊、
1: 你别冲着我呀。
4: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使啊。
1: 再给你自杀用的。
4: 不是，你给我干嘛呀？
1: 干嘛呀？你别
4: 不是鱼啊，我不会用手枪啊。
1: 不会这样。
4: 鱼，
5: 救你啊，
1: 吓的。
6: 钱贵，别瞎指，你看把鱼也给吓的面条都快吐出来了。
1: 那东西容易着火呢，瞎抹黑暗的。你吓死我。兄弟啊，别怪哥乌鸦嘴啊，像咱们这群给小鬼子办事的，那老百姓恨的恨不能把我们的皮给扒了，筋给抽了。我是怕万一啊，万一有事儿的时候拿着这把枪死利索点，反正我是不想死。
0: 于爷，瞧您说的，您福大命大造化大，死不了。
1: 八路军来了！
3: 于爷，八路军来了，你赶紧先躲起来吧。
1: 来了，我往哪躲呀？现在，我往哪混去了？

0: 你就是钱官啊？
1: 哦，是是，长官。
0: 俺们是八路军，官兵一致，以后叫同志。
1: 哦，同志，同志。
0: 最近怎么着？俺们听说你投靠了日本人，有这回事呗？
1: 哎呦，没有啊，长官，我可不敢啊，真没有这事儿啊。
0: 废话，把他带走喽。
2: 哎，
3: 是。
2: 哎，长官，你抓我男人干嘛呀？你放开他！
0: 你干什么呀？啊，你要再闹，连你都抓喽。
4: 哎，长官，不，同志。钱安贵帮了你们不少忙啊！啊，那时候你们八路要粮食的时候，就是人家给出的力。
0: 你是干什么的呀？
4: 嘘，我姓张，村里卖烧饼的。
0: 哦，卖烧饼的，那也是劳苦大众啊，也不容易啊。啊，老侯，那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不抓他了。
5: 但是啊，你得告诉俺们，
0: 这个鱼大肚子跑哪儿去了？
1: 啊？
0: 说呀。当汉奸的后果，你是知道的。
1: 这个鱼翻译啊，
0: 鱼是什么呀？鱼啊？快说。
1: 他跑了。
0: 跑了
1: 啊！对对对，你们炸炮楼的时候他就跑了。
0: 哦，你说的是真的呀？
1: 啊，是真的，是真的，小的不敢撒谎啊。
0: 那我们就信你一回了，走吧。
3: 哎。

0: 这鱼大肚子给剥里的，可够他受的。谁让他长那么胖？饿着。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1: 强贵同志。
2: 刘掌柜，
1: 强贵同志，上一次任务完成得很出色，
0: 走。
1: 上级部门啊，要表扬你们，让我传达一下。
2: 来来来，坐下说。
1: 哎，好嘞。
3: 刘掌柜，这都是小事，你又何必客气呢？
0: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我们得到消息，江琦带着大队人马已经进城了。
0: 江琦？
4: 对，江琦，佐藤的上司。据说这人心狠手辣，他如果进城的话，这济南城的一方百姓可要遭殃了。
5: 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我这辈子要做回女人也做不成了，怎么就寡妇的命啊？
6: 不要说丧气话，你不还有我呢吗？
5: 一边去你！
7: 别闹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想想该怎么办吧。
0: 刘掌柜，有什么计划吗？这仗怎么打？
1: 敌强我弱呀，硬碰硬是不行了。
7: 那怎么办？
1: 擒贼先擒王，我们只要把江琦拿下了，这仗啊就好打多了。是这样，同志们，既然硬碰硬不行，我们就只能采取智取。哎，对了，强贵啊，这次我希望你们戏班子啊能配合我们这一次斩首行动。
2: 行，没问题啊。不过这事儿得好好的商量商量，你们说是不是？刘掌柜，啊，看来这事儿不太好办。
7: 闭嘴。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再去一趟司令部，找机会下手。
1: 现在的司令部可不大好进呢，听说现在是里三层外三层，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2: 行了行了，你们也不用这么悲观，什么江琦吕琦的，照样给他拿下。
5: 好，我去。
6: 那我也去。
2: 大家伙都去。
6: 对对对，
1: 太好了。哦，对了，还有一个消息，今天晚上佐藤要为江琦接风，在东胜大酒店那儿举办一个舞会，
8: 我们想办法混进去，有钱贵同志带着戏班子制造混乱，冉冉和谢阳你们俩趁机刺杀江琦。
9: 钱贵，那什么，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5: 你瞧瞧你那怂样，
6: 就是
5: 白长那么胖。
9: 不是，我去能干嘛呀？
2: 你劲儿大呀，万一要是活捉那个江琦，把他扛回来还得靠你。
9: 哎，你把你那驴牵上，你那驴比我力气大多了。
2: 不去拉倒。哎，刘掌柜，我听说这小鬼子的酒席上可是山珍海味，什么都有，什么烤羊腿呀、红烧肘子的，好吃的特别多，是吗？
7: 是啊是啊，我听说小鬼子的寿司特别好吃。哎，你们吃过没有？
9: 我去。
2: 哎，对了，山羊叔就别去了啊！万一我们要是出了什么事儿，
8: 你住嘴，别说那不吉利的话。行，我看家。不过你们要小心点啊！哦，对了，那个回来的时候别忘了给我带点好吃的。
10: 站住！啊！进！
2: 哎，看见没有？得有那个牌位，没有那个牌位不让进。
5: 什么牌位呀、啊？那叫邀请函，收到江琪邀请的人才能进去。
2: 不是你什么意思？笑话我们？我们村里人哪见过这个呀？
5: 我什么时候笑话你了？
0: 哎呦，你们俩别吵了，赶紧想想咱们怎么进去。
10: 哎，站住！
11: 你这人模狗样，我这衣服有点紧。
12: 你这是穷人的衣服，
11: 你这才是穷人呢。
12: 穷人家，我这是富人，
2: 这才是富人。
11: 拉倒吧你！哎呀。

0: 好，都好。二姐，漂亮。行了行了，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也该进去了，交心行事啊。
1: 哎哎哎，金贵，我。
2: 你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有什么可怕的？跟我来。钱官，你是跟我玩不客气是吧？
0: 走，二姐，钱官，
2: 你
0: 等等。
3: 我们先进去，明天。请出示请柬。哎呀！
4: 鸡屁股，那赶紧吃。啊，对不起，我累了，休息一下。好，行。哎呀，不好意思。
5: 小姐，你是不是迷路了？我，小姐，你长得很像我一个好朋友，啊，能请你跳支舞吗？
4: 当然了，能陪太君跳舞，那是我的荣幸。哎，太好了。
5: 可是我不会跳。啊，
4: 我可以教你，啊，来。
6: 来，请柬。进，你等等，你的呢？一起的。没有邀请函不能进。我们是佐藤连队长特别邀请来的贵宾。
5: 你要是耽误了，小心你的脑袋。
4: 秦静。哎呀！哎呀！
5: 对不起啊。
4: 别客气。

0: 姜七彩呢？现在还不是下手的时候，别太着急，等钱归他们，制造混乱以后再下手。
1: 不是，哼，啊，二姐可以啊，够坏的，早就把姜七给拿下了。
2: 小姐，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叫二，我叫如烟，
1: 如烟，
3: 好好好，
2: 嗯，
3: 人和名字一样的魅力。
1: 不行，你去救他。
3: 跳舞，你看他手上放哪儿了？他搂二姐腰上了。我都没搂过二姐腰，他凭什么搂二姐腰？
1: 你懂什么？人家那叫跳舞，赶紧吃吧，吃完了好干活。嗯。
4: 钱柜他们干嘛呢？怎么还不行动？不管了，行动！
5: 有刺客！有刺客！有刺客！给我打！

0: 你看什么呀，胖子？你看你得，
1: 慢跑了。
2: 大佐阁下，这儿的事儿就交给我处理了，您先回去休息。
1: 嗯。那个如烟，一定要捉活他。
2: 嗨。啊，大佐阁下。
1: 嗯。
2: 如烟是谁啊？
1: 就是跟我跳舞那个姑娘。
3: 刘掌柜，
4: 怎么还不走？
3: 烧饼张没出来。
4: 这个烧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肯定是用盐为贪食。这样，你们先走，我去救他。
3: 哎，我跟你一块去。张冉冉，你带他们先撤，我留下，你带他们走。不行，快走。
4: 听着，你把他们送回去，这是命令，立即执行。
3: 是。
5: 那我们赶紧走吧。
4: 走走走
3: 走走，快点，冉冉。

0: 咱不回家来这破地方干啥？现在回去，等着小鬼子抓你啊！那咱们也不能一辈子躲到这儿啊！
1: 不行，刘掌柜还没回来，你们在这儿待着，我去找他。
2: 你找什么找啊？这烧饼还不知道怎么着呢，还找刘掌柜呢。
0: 这下可好，任务没完成，小鬼子没打死几个，还搭了一个烧饼。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可咋办呀？哎呀，他不会挨打吧？他不会招了吧？
3: 别打了，我都哭了。
4: 说不说？
3: 啥也不说，不知道。说。
4: 谁派你的？
5: 快说！你的铜铛在哪里？说！今天这活干的，一点都不漂亮，简直丢了我钱棍的气概。
0: 行了，还有脸说，就知道吃。也不知道
5: 上当是死是活。
0: 万一小鬼子气急败坏再把他……完了！当初烧饼张不想去，我挨骂的胆小，熊包，现在他一去，完了，再也回不来，怎么办呀？
5: 别急，你不会有事的。你要不我去把他换回来？你废什么话呀？行了行了，其实咱们也很危险。
6: 万一烧饼咬不住牙，把咱们供出来，咱们麻烦可就大了。他们真的在破庙吗？
7: 告诉我，你们这次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要说实话，你肯定不信。
6: 说，我饿呀！我是为了偷东西吃。八嘎！
7: 他又要打呀！别打！别打！别打！八嘎！我就说你不信。
6: 真话呢，我要听。撒谎的不要。
7: 不撒谎了，不撒谎了，太他妈疼了！说，那天啊，跟我们村的几个人一起去赶集，啊，走到大酒店的时候，突然闻到一股香味儿，我这个肚子就直叫唤，我这个肚子一叫唤，我就。 受不了！哎，完后我就一顿吃，我这个肚子不争气呀、啊！真的，
8: 快准备手榴弹！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通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通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通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 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3: 哦，
4: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

0: 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

0: 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
1: 不
2: 对？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普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普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 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7: 三百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6: 叫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8: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7: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9: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7: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10: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11: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2: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1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有

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

0: 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过。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钱贵，他们不能杀了赵秉章吧？应该不会，
1: 不会的啊，不会，不会的。不过今天的刺杀行动没有成功，赵秉凶多吉少。怎么说啊？你想啊，江琪刚来，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小鬼子再傻也知道这是冲江琪来的。我估计明天他们会把济南城翻个底儿朝天。嗯，
2: 那怎么办？
3: 要不他们跑吧？
2: 瞧您的怂样！
4: 你们先躲起来。别紧张，自己人。怎么样？刘掌柜呢？
5: 刘掌柜被抓了。
4: 啊！
6: 又抓了一个，
7: 哟西，抓起来，
8: 来人，走。

0: 是不是他的同伙？您贵姓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1: 闭嘴！把他给我带到隔壁去，狠狠地审讯！哎，卧底，现在就去你说的破庙里看看，如果没有人，
2: 后果你就明白。
3: 钱贵，
4: 小鬼子就要搜成了，此地不宜久留。
5: 可是我们去哪儿啊你？我觉得呀，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到了紧急时刻，咱们可以躲进密道里。
4: 不行，他们明天进行的是地毯式搜索，到时候谁也跑不了。
3: 那就别跑了。
4: 对，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3: 怎么出击？
4: 我们还得到一个消息，江琪明天会去春满楼会朋友，到时候我们就在那儿打伏击。
3: 春满楼？那春满楼可是济南城最大的妓院啊！
4: 明天江琪要去春满楼，我们不能再失去第二次机会。如果明天不把江琪杀掉，别说救刘掌柜跟烧饼张了，就连我们自己都插翅难逃。
3: 这样，钱贵，明天你混入春满楼，到里面接应我们。啊？我去？对，你去。我这成了家的人，去那地儿不合适。
4: 你笑什么呀？明天你去。我去更不合适了，对不对？少废话，就你去。你最合适。
1: 动点，咱先躲起来。快，快，快！进去搜。客气。人都要得死。
6: 八竿，真的有人来过？站！

0: 雷爹认不认识他？
1: 不认识。

0: 这小鬼子怎么会来搜查破庙呢？哎，就差那么一点点，咱们就被发现了。
1: 刘掌柜的担心是对的，明天的斩首行动不成功，便成人。
2: 报告连队长，破庙里确实来过人，但是已经跑了。八哥，这俩家伙嘴还挺硬。哟，你好久不来了，怎么才来啊？
3: 太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失礼失礼。
4: 彩杏花在吗？
2: 老板娘，
5: 行。
6: 哟，我当是谁呢？

0: 响了。
1: 小花。

0: 太君，你不要这么叫我。清华，过得还好吗？好。怎么不好？你们日本人来到我们国家，弄得我家破人亡，逃都逃，散都散，你说好不好？
1: 别乱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
2: 太君，我给您打了盆热水，您洗洗吧。
1: 不洗，出去！
2: 您还是洗洗吧，
1: 出去！

大佐，出什么事了？啊，没事。我再次告诉你们，不管发生什么问题，谁也不许进来。嗨。

0: 你怎么还不滚啊？
1: 您真不行，
2: 这滚！
3: 开始行动。怎么办？赶快去开车。
0: 姐夫，不要害怕啊！我这次来就是把你带回日本啊！姐夫，快点跑！你敢打我，我就是冲你来的机关。我再次告诉你们，不管发生什么问题，谁也不许进来。
3: 别害怕，我会伤害你的。

0: 哎，再挤一点，再挤一点。
1: 他走呢？阿嘎，给我追！
0: 你不挤，你怎么知道挤不下呀？
2: 哎，钱柜怎么办？
3: 放心吧，他肯定有办法。
0: 没义气，看谁快！

0: 林队长，江崎大佐，他被绑架了。
1: 什么？
0: 江崎大佐被绑架了？
1: 你们是怎么保护江崎大佐的？
0: 他不让我们上去，
2: 那还不赶紧追？
3: 嗨！

0: 谁快啊？
1: 你快！
0: 还愣着干嘛？进来。

0: 哎，钱贵，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以前放驴的时候发现的。
1: 连我都找不着这地方，小鬼子肯定找不着。
2: 放心吧，安全的很。
1: 糟了，哨兵章还在那儿呢，怎么办？
0: 游击队已经想办法营救了。
1: 钱贵，你有什么办法吗？
0: 司令部现在是重兵把守，派人去救是不太可能了，有可能还得搭上几条人命。我倒是有个主意，干脆咱们就人命换人命，
1: 拿他们一个换咱们两个，这是个好办法。不过只能换一个。这么大个官，为啥呀？
3: 江琪，换刘掌柜。报告，林队长，山上只找到一辆汽车，人呢？整个山都变了，一个人都没有，连江琪大佐也丢了，我怎么向天皇交代？看来。
4: 只有一死谢罪了。报告，林队长。

0: 是他们，他们要交换人质。
1: 小黄玄冕，这是老李那个八路八杠，他们要有一个贱民，还我们的大佐，这简直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侮辱！少废话了，赶紧去准备。
0: 那我多带些人，把他们全部剿灭。
1: 不行，这信里说了，不许我去。
2: 只许你一个人去，那怎么办？明天你按信上说的，一个人出面去交换人质，我会提前安排埋伏好。谢阳，大哥，我们三个去交换人质。然然，你明天带着游击队去埋伏，以防小鬼子有诈。
3: 敢绑架江启大佐，胆子还真大，不想活了？
4: 放屁！不想活的是你们，少废话！我们的人呢？

0: 信上不是说好了吗？就你一个人来，怎么带了这么多人？
1: 江琪大佐呢？
0: 把江琪带过来。

0: 我要确认，是不是江启大佐？大佐，
1: 别动！
0: 你要想救你们的江启大佐，先把我们的人放了。
1: 呵呵，
0: 你们先放了江启大佐。
1: 既然我们都不相信对方，那就同时放人。
0: 好，同时放人。

0: 我们要把小叶带回大佐，等你换回大佐之后，把他们全部消灭。
1: 等换回刘掌柜之后，小鬼子如果有诈，来人，你就开枪打死江启。
2: 你先休息，
3: 快走！
2: 给我杀！

0: 冉冉，现在城里医院和药店查得这么严，刘掌柜伤这么重，怎么办？
1: 你赶紧带刘掌柜去跟据地治伤。
0: 那你们怎么办？放心吧，这还有我呢。
2: 行了，什么有你有我的，这烧饼还得老李受苦呢，你们。

0: 哪有功夫在这瞎扯！现在江琪死了，小鬼子肯定也很生气。你们谁去都不合适。
1: 我去。
2: 那我们赶紧把东西放下。
1: 快！
0: 我对不起，对不起江琪大佐，对不起大日本帝国。
3: 他现在怎么样？
1: 他病得很严重。
4: 你必须马上把他治好，他不能倒下去。拜托，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力把他治好。对不起。
5: ，可以稳住他。
1: 林队长，您终于醒了。哦，帮我慢一点。你感觉好些了吗？哦，对了，林队长，那个监狱里的烧饼章，我已经查清楚了。不是什么八路，他是钱庄的人。那天只是为了偷吃东西才来到晚宴上，没有什么作用。
6: 既然没什么用。
1: 那就杀了吧。
7: 嘿，那您好好休息。
8: 我错了。
9: 准备。
7: 枪下留人！
8: 钱桑，你是来救济同乡的吗？是是是。
10: 太晚了，佐藤连队长已经下令了，枪毙他！
8: 前辈，
7: 准备。
8: 等等。 我要见佐藤太君。
11: 田队长，钱桑带到。

0: 钱三，你找我有什么事儿？佐藤太君，我是来找少令章的。你怎么知道他在司令部？哎，佐藤太君是这么回事儿，那天我们一块去赶集，半路少令章就不见了，等了半天他也没回来，我们都快急死了。整个济南城都找遍了，就差您的司令部，所以说呢，我就来碰碰运气。结果这孙子还真在这儿。少平，
1: 嗯。
0: 去哪儿了？我们等了你半天，都急死我了！
1: 疼啊！我一大饭店。
0: 哎呦，你去什么大饭店？那不是咱们穷人去的地方。饿，
2: 我们的香味儿就进去了，我以后再也不吃了。
0: 又嘴馋了是不是？
1: 嗯。
0: 哎呦，佐藤太君，您可不知道，这个烧饼啊，平常就贪吃，嘴馋。 而且饭量特别大，一个人顶好几个人。<笑>那既然这样，活着也没什么用，还浪费粮食。哎呦，
2: 使不得使不得！佐藤太君虽然说烧饼饭量大，但是啊，他这力气也特别的大，一个人顶好几个人，就是他这个脑子呀有点问题。村里的农活啊都指着他干了，您要是把他杀了。
0: 这村里的农活就耽误了，要不这样，您先留着他，咱们指挥部里的骡子呀、马要是累了，您就把他拿去用，比驴力气还大呢。<笑>嗯，好吧，那就暂且留他一条狗命。但是，我告诉你，你看好你戏班子的人，不要到处乱转。滚！

0: 啊！别叫！少爷，你这浑身是血，我都不知道擦哪儿啊！少爷，别喊了！啊！嗯，还吃呢？
1: 香肠，来一口，香了呢。
0: 这放了2天了，有点硬，你嚼嚼。少爷，
1: 你长点心吧！哎呀！
2: 我让你吃就吃，让你吃就吃，让你吃，
0: 太浪费了！
1: 让你吃啊，就吃，就吃，
0: 扔得好，踩得好。
3: 二姐，你踩香肠动作就跟跳舞似的，真好看。
1: 你男扮女装也比你本人好看。
0: 太浪费了，别吃。
1: 看你还是不疼啊！不疼啊！不疼啊！放手！给我，
4: 肖伟章，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你这次犯错误的严重性？
0: 嗯，知道。为了救你，组织上的这次行动差点就失败了。刘掌柜为了救你，已经被抓了。都是因为你那张嘴。刘掌柜真大度，都怪我喝多了。要么就是我赤手空拳，我干几个小鬼子跟玩一样。就那骑什么骑，我把他们的手都斩了，都不是事儿。
1: 喝酒啊，太误事儿。以后我跟我尽量少喝点。你还有以后，
4: 邵文章，你给我严肃一点，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你这么一闹，我们差点全军覆没，你知道吗？还有，鬼子为什么来搜破庙？是不是你招供的？
0: 没有啊。
5: 我去看看。掌柜，掌柜，
6: 赶紧的。掌柜，哦，你是个瞎子？嗯，您认识我？
5: 我不用认识你，一看就是个瞎子。
6: 啊，是是是，我是瞎子。
5: 钱官，别装了，这个村的情况我是了如指掌啊。
6: 长官，我真没装，我真看不见您。
5: 油嘴滑舌，
7: 来了，我拿下。
8: 是。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

0: 列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

0: 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5: 人文交流。

0: 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败欧洲！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处于降雨的间歇期，只有西南部分地区和东南沿海降雨会比较频繁。不过从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并且持续时间长，我国南方地区将会再度开启多雨模式，大家外出也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再具体来关注我们贵州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阴天见多云，西部地区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西部一带的朋友外出可以备上一把晴雨伞以便使用。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由于前期持续强降雨造成省内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极度饱和，加上地质灾害本来具有滞后性，所以大家还是要警惕各类地质灾害的发生。节目最后，我们再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转阴，23到17摄氏度。遵义多云，26到16度。六盘水阴天，20到13度。安顺多云转阴，21到14度。七星关多云，21到15度。铜仁多云转阴，31到18度。海里多云转晴，27到19度。都匀多云，25到18度。兴义阴天，24到16度。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

0: 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舅舅，
1: 男人，舅舅，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你让舅舅找的好苦啊！
0: 我在这儿挺好的，你不用担心。
1: 牡丹青才怪，一个姑娘家，你说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0: 你们逃跑了，济南城全是鬼子，我只好留在这儿当村姑了。
1: 胡说！
0: 舅舅，这里说话不方便，你跟我走。
1: 大哥，
2: 这是你的戏班子？啊，
3: 这是。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帮了我不少忙呢。好啊，那我们应该好好谢谢他们。哟，叶司令，这可不敢，大家都是中国人。
2: 自己人帮自己人嘛，那就帮帮我们吧。
4: 我们能帮您什么呀？
2: 是不是？粮食。啊啊啊！不是，舅舅，粮食已经被小鬼子抢走了。嗯，
1: 后来又被八路抢走了。
2: 叶司令，这粮食被谁抢走，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 不过这粮食就这么多，它又不是地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要是被抢走了，那就真没用了。
1: 没了，
2: 真没有了。
1: 那你就从八路再给我抢回来。
2: 弟兄们在前线里树皮都吃光了，
1: 你们就忍心看着他们饿死吗？
2: 叶司令，听起来啊。
1: 真让人是伤心，但粮食真没有了。怎么着？好说歹说没有用。来呀，走，把他们给我捆了。
5: 是，
1: 放开他们，放开他们，
0: 走。
1: 舅舅，
0: 这是干什么呀？
1: 部队一粒粮食都没有，你忍心看他们饿死吗？八路抗日，我们照样抗日。
0: 那你也不能这样对待他们呀！这跟小鬼子有什么区别？
1: 没有区别。我要粮食，他们不给，一个都不能放。
0: 舅舅，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对他们。
1: 来呀，把大小姐给我带下去。
0: 舅舅，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1: 司令，
0: 我有分寸。
1: 王参谋。
6: 把这个村子男女老少都给我带到村姑所的门口，你知道该怎么做。属下明白。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7: 是。
6: 哎，不是，老弟，真没错，真没粮食了，我不好意思。
8: 报告林队长，有消息来报，发现大批国军涌入钱庄。
6: 嗯。
8: 他们去钱庄干什么？暂时还不大清楚。密切监视，随时向我报告。
9: 嘿，乡亲们，我是新志远团长手下，我是三连连长，我叫。

0: 陈大虎，新团长被抓，这个钱棍他都脱不了干系，还为小鬼子征集了粮食，已经触犯了国民政府颁布的汉奸条例，所以现在认定他们四个为汉奸，里通外国，把乡亲们的口粮全都给了小鬼子，所以现在我们要杀一儆百，一告天下。
1: 看来大家对他说的话都没有意义。给我打！
2: 别！长官，我们冤枉啊！上面，
3: 住手！你看我这张脸，手下留情吧。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才交的粮食。大个儿，
4: 对啊，长官，你要找粮食找八路，你找我们干嘛呀？你是冤枉好人啊，是不是？
2: 老总，粮食被谁抢的，我们是真不知道啊。粮食我们已经交了，你现在就是打死我们，我们也交不出粮食呀、啊，是不是？乡亲们，乡亲们，
5: 是啊。
1: 乡亲们，
6: 对呀，
1: 他们几个人把粮食给了小鬼子，那就是汉奸，汉奸就要受到惩罚。给我打！
3: 这第二顿了！
1: 不打了，我告诉你，再不交粮食，不光是打，我还要把他给毙了。
7: 哎呀，别打了，住手！别打了，
6: 没有粮
1: 食，给我死里打！看在你对他们一片痴情的份上，那我就先不打了。天黑之前把粮食交出来，不交出来我就毙了他们。走。
8: 报告。
9: 进。
10: 李队长，
9: 什么情况？
10: 准确消息，这次国军去钱庄是为了弄粮食。
9: 粮食？
10: 对，粮食。李队长，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9: 不要草率行事，继续监视国军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汇报。
10: 嗨，
0: 站起来！说吧，这粮食是给还是不给？
11: 要粮食没有，耗子药倒是给你们备齐了。
12: 山阳树，你就少说几句吧。
11: 不行，要粮食就是没有吗？
13: 好汉不吃眼前亏，少说两句吧。
0: 还嘴硬，看你硬到什么时候。
12: 长官，那就算让我们交粮食，也得给点时间吧。那挨家挨户凑，还得凑个半天呢，对吧？
0: 凑什么凑啊？哪有时间给你们凑？粮食被八路抢了，小鬼子早晚反扑，到时候打了你们钱庄，别说粮食，你们小命都难保。所以现在把粮食给我，我拿粮食走人，你们呀赶紧逃命去，啊，走。
12: 哎呀，这可咋办呢？啊？

0: 打扮，要粮食就是没有吗？
1: 就是没有，屁股已经打烂了，爱怎么着怎么着。
2: 哼，还爱怎么着怎么着？说打死你就打死你。

0: 少佐，这次佐藤田队长让你过来，有重要任务要交给你。
1: 放心，放心，提拔，这是朱老花的荣幸。
0: 一定要认真对待，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0: 雷队长，朱排长给您带来了。太君，您找我有事儿？
1: 你不知道国民党的军队来了？知道，这帮孙子现在在钱庄呢，但是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
0: 那我告诉你，他们是来抢粮食的。哎，
1: 太君，这应该不可能，因为钱庄的粮食已经被八路强走。哦，难道说他们还有粮食啊？
0: 嗯，这帮刁民。
1: 太君，您的意思是想让我去给他们？不。
0: 我是想让你悄悄地尾随着国军，搞清楚他们把粮食运到哪儿去，然后向我汇报。
1: 太君英明，太君太英明了，你知道吗？您这招在中国叫做“螳螂捕蝉，小鸟在后”。
0: 你少啰嗦，快去！但是。
2: 千万不要暴露，如果连这么点事儿都办不好，你应该知道后果。想得明白，想得明白。太君，放心，我这就去。柴火已经架好了，我告诉你们，今天晚上不交粮食。
3: 我就下命令把屋里那几个人烧死，然后我再挨家挨户的杀。你们一个也跑不了。既然你们不支持抗日，那就是汉奸，汉奸就是死有余辜。
4: 哎，我说都别往外冲，虎了吧唧的，越关键的时候咱得越沉住气。
5: 还沉啥气呀？都打成这样了。
6: 没粮食就打人，这还有人性吗？我的暴毙我跟他们拼了！哎呀，行了，你就别跟着裹乱了。强贵啊，你看外边这阵势，恐怕愣冲是不行啊。要不咱这样，咱呐先把这笔账给他记下，往后再说。
7: 往后再说，山羊叔，你看看。
3: 烧饼都被打成什么样了，这不给粮就打人，跟小鬼子有什么区别？
7: 不行，我得去跟他们理论理论。
3: 你现在出去干啥呀？现在出去不就送死吗？
6: 出去送死，不出去等死。
3: 这啥玩意儿？
8: 对呀，咱可不能等死。
3: 钱罐，快来看，乡亲们拿着粮食来救我们来了。

0: 这国君也太狠了，难道这让咱们啃树皮吗？哎呀，这张安然他舅舅也太狠了，把乡亲们的口粮都抢走了，乡亲们的死活还有人管没有了？哎呀，
1: 算了，别说了，粮食虽然没了，但保住了你们和乡亲们的命啊！粮食没了，我们还可以栽种，
2: 不种了，
3: 栽种还不定被谁抢走了，
4: 屁股都被打烂了，什么时候能好啊？
3: 烧饼啊，我觉着你白黑长了这一身肉啊，让人打得脸不是屁股，屁股倍儿脸的，还要跟人国军拼命啊，人家不弄死你啊，人家。
0: 你俩呀，就那半斤八两都闭嘴吧。
4: 哎，小二姐，我不是没事干吗，跟烧饼拼拼嘴吗？怎么了？
3: 逼你了吗？那你就别理我。哎呦，我得快滚吧。
0: 你们别说啊，这国军越来越像黑狗子了。为了粮食，啥招都能使出来。哎，啥招都无所谓。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把粮食夺回来。眼看就要过冬了，要是让乡亲们忍饥挨饿，咱们的罪过可就大了。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4: 这屁股。
5: 王八蛋，
0: 我早晚让你尝尝打屁股的滋味。哎呀，这屁股都打成这样了，咋去抢粮食去啊？
5: 哎，我想起来了，上次给夕阳用剩下那个药，我还藏着呢。哎，你别说，小鬼子那药还真管用啊。
4: 那就别渗着了，赶快给我们上上啊！
5: 我给你们上
4: 啊？
5: 那，
4: 哎，
5: 这简单呀，这个。 烧饼给山羊叔上，山羊叔给钱棍上，钱棍烧饼上，而且你给我上，
0: 我给你上啊，我给你上啊，
5: 这么
0: 的。哎呦，坏了，又咋的了？于大肚子还在小破屋里关着呢。 于大肚子跑了，赶紧找找，放开找，
4: 好。

0: 怎么了？这是于爷，
1: 怎么了？这是于爷，
0: 斌，你咋吃上生白菜了？二姐，快去给于爷弄口热乎的。哎，于爷，怎么了？这是，
1: 佳子，你咋现在才来找我呀？你看给我饿的，我连嚼白菜的劲儿都没了。
2: 于爷，是这么回事儿。 国军把我们几个打的呀，全都站不住了，都趴下了。我要是那个时候把你弄出来，你可就不是吃白菜了，准得吃枪子儿。要是我，我宁肯挨饿，也不能把命给丢了呀。
0: 谢谢。
2: 这不国军刚走，我就找您来了吗？你得记住我这份良苦用心呐。
0: 记住，先生。
2: 你放心，
0: 瞎子，我的命都是你救过来的，以后我为你死都值了。
2: 于爷，一会儿啊，赶紧吃口热乎的，赶紧走，这儿不安全了。
0: 等等等等，
2: 走也不能这样走。一会儿我让二姐啊，给你找根棍儿，再拿个篮子。
0: 什么意思？
2: 打扮成要饭的，现在啊，国军刚走，八路查的也严，扮成要饭的安全。
0: 对，瞎子，这主意好。

0: 这也到村口了，有句老话说得好，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今天这个行啊，我就送到这儿了。
1: 兄弟，来日相见，大恩必当涌泉相报。
0: 于，还说这些干什么？一路走好吧。
1: 走了。

0: 这次啊干得漂亮，回去好好跟你们邀邀功，让皇军呢好好犒赏犒赏咱们。
1: 好，主任。
2: 好。
1: 好
2: 好，
3: 喂，前面好像有人。
4: 毛叔，你闭眼。
3: 你闭。
5: 妈的，一个要饭的怎么也出来吓唬人？
3: 喂，叔，好像是于大饭呀。
5: 收拾你。
3: 抓起来！
6: 别动！站住！站住！
3: 你哪哪来嘛你？
7: 主任，你们干什么
3: 呀？
7: 啊？不是，这里面干什么呀？啊？不是，你为什么要抓我呀？
5: 爷爷，我今天心情不好，抓你怎么了？
3: 抓你怎么了？
5: 兄弟们，今天拿来练练手吧。
8: 好。好啊，
3: 我打！
7: 哎，等等！
5: 我啊，你怎么了？
7: 我是皇军的于大官爷，我是你们家于爷。
5: 我操你那揍家！哎，不对呀、啊，你要真是于大官爷的话，你一个人跑荒郊野岭里面干什么？
3: 对呀，分明就是冒牌的，
9: 就是
3: 炸的！给我狠狠的打！
5: 让你知道！
7: 哇！
5: 有意思，有意思哈！继续打呀！
7: 你这娘的不得好死！
5: 你骂我？你敢骂我？

0: 我去！
1: 你看看，我没毛啊！
0: 哟，上！哟，真是一大班子，快快快，快上了，快上了，快上
2: 了！放！我他妈本来就是于大兔子！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是真没认出来。来来来，于大王爷，快快快，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哎呀，
3: 报告，朱排长。
0: 啊，朱排长，国军的运粮队确实到了凤阳镇，那里好像是他们据点。
3: 什么？
0: 快给我跟上，给我跟上！
4: 跟上。

0: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进来，
2: 大小姐，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叶司令怕您摔得不过瘾，所以让我多送一些来。他还说，您要是摔渴了就喝点水，要是不累呢，就继续摔。
1: 滚出去！滚！
2: 司令，
3: 白小姐怎么样？吃饭了吗？
4: 不吃不喝，还发脾气呢，盘子摔了一地。
3: 只要他不跑，就让他摔吧。
4: 司令，我看您还是进去劝劝吧。
3: 不用劝，只要有动静就行。我就怕他有个三长两短。
4: 这什么意思啊？
3: 你只管照顾何大小姐，不要问那么多。
5: 是。
6: 灯笼，哎，这灯笼不错啊。你拿的这么大。
5: 干什么你？
0: 我于大翻译。嗯，
5: 进去吧。
0: 于大。太君，我终于见到你了，太君！我现在见到你，我好幸福啊，太君！
7: 雨伞，都是都怪他。
0: 就是那天，于良，我突然就犯了羊角风，当时便不省人事。等我醒了以后，我就住钱贵家了。
7: 钱嫂，
0: 是啊，太君，多亏了钱贵救了我，把我接到他们家去养病。但是养病的时候，我心急如焚呐、啊，我想见到太君呐、啊，谁成想八路来了。
7: それは分かった。
0: 太君，当时我一看到八路，我心里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我当时拔出枪上去，砰砰的响，就打死了两个八路。
7: 那八路走了以后，
0: 谁知道国军又来了？我当时一见到国军，我心里那个气呀就不打一处来。我心里就想着要替太君报仇，我拿出枪，我砰砰就两枪，当时就打死了两个国军。 然后国军也开始追杀我，我就跑啊跑。这时候多亏又遇见了钱贵，钱贵就把我领到他们家给藏了起来，这才躲过了国军的追杀呀。
8: 你动也动不了，躺也躺不下，我快憋死了。

0: 这趴着你们都嫌难受是吧？强官，来讲个笑话，给大家伙解解闷儿。
1: 去去去，我现在没心情。
2: 哎，你们快看谁来了？
3: 哟，媳妇儿回来了。
4: 胡说什么呢？哎，邵秉章，你回来了。
5: 哦，
4: 伤得怎么样了？
3: 哎，你就不能关心关心我吗？你男人在这儿了。
4: 你说什么呀？
5: 我这不是让你关心点我吗？
6: 行了，不跟你闹，跟你说点正事儿。
5: 哎，刘掌柜怎么样了？
4: 他现在正在养伤，你们的事儿，游击队的同志已经跟我汇报过了。同志们受委屈了。
5: 哎，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4: 慢点啊！
5: 这屁！
4: 慢点儿。
5: 我侧着坐，坐。哎，你刚才叫我什么？
0: 同志。
4: 嗯。
0: 你叫我们同志？
4: 对呀，志同道合的朋友，都是我们的同志啊。
5: 你们瞧见了吗？哎，我说跟我混没错吧？现在连八路军都管咱们叫同志了，这是多大的光荣啊！
7: 八路军万岁！
8: 万万岁！
5: 哎呀，哎呦！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

0: 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哎，对了，谢阳同志，
6: 嗯，
5: 你这次来是不是接我们去疗伤去啊？
6: 对，组织上派我来，就是接大家去根据地疗伤的。那大家赶紧收拾一下，准备出发吧。
7: 哎，干嘛这么着急？
6: 小鬼子要是知道你们把粮食给了国军，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8: 你要不提粮食还好，你要提这粮食，我还就不走了。
6: 为什么呀？
8: 我得去找叶司令把粮食要回来，我得给乡亲们一个交代。
9: 没错，咱们的命啊是乡亲们救的，怎么着也得弄点粮食留给乡亲们。
6: 粮食的事儿，组织上会想办法的。
8: 粮食的事儿啊，你们给是一回事儿，我去找国军要是另一回事儿，这是个理。
10: 陈国啊，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呢，你不就是想去救大小姐吗？
8: 去，你别跟着胡咧咧。那叶司令是他舅舅，他能有什么危险需要我去救？哎，说不定到时候他还能帮咱们抢点粮食呢。
10: 你别做梦了，那粮食要是进了他舅舅的口袋，那人家还能向着咱们啊？亲不亲，骨肉分，人家那是亲戚啊。
8: 去，大小姐不是那样人。
6: 我知道大家现在是故土难离，可是你们现在也看到了，小鬼子他们现在还有人性吗？
11: 抢国军的粮食，

0: 想确定是他们。呀，还真是瞎子他们啊！奇怪，怎么所有的男人都趴在车上，让个女人赶车呢？
1: 去，把他们给我拦住！
2: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1: 快点！
2: 是。
1: 阿卡，
3: 站！站子，你这是干嘛呢？带着媳妇要逃跑啊？啊？
4: 哟，朱牌，你咋来这儿了？啊？哎，你咋穿上国军衣服了？是不是又那个？
2: 伪装，伪装啊！老爸，我可算是碰上你了，我还正找你呢。
3: 你们这是怎么了？都在这趴着干嘛呢？怎么了？
2: 我们这屁股不都是因为你，都是替你背着黑锅。
3: 替我背什么黑锅呀？
2: 你前脚刚走，后脚国军就来了，乡亲们最后那点口粮也被他们抢走了。
3: 那你们这屁股到底谁打的？
2: 还能是谁打的？国军打的呗。他们找我们要粮食，我不给，就把我们哥几个给打成这样了。
3: 奶奶的，打得挺惨的哈。那你们现在要走路不得跟螃蟹一样啊？
2: 行了，老爸，你就别拿我们开玩笑了。我们俩还走得了路？
3: 行了行了，我呢也不跟你们开玩笑了，你们就这么趴着吧。钱贵，你们现在是要往哪儿走啊？
2: 我们还能去哪儿？赶紧逃难呗！
3: 兄弟们，一会儿把衣服都脱了，咱们也装成难民，让他们呢在前面给咱们打掩护。
2: 老爸，
3: 老爸，啊，
2: 你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
5: 小野太君，小野太君在山上等你们呢。
2: 啊，小野太君。
3: 咋的呀？让我说多少遍呢？
5: 那看见了，小野太君在那边等你。
2: 等着我们？

0: 我们是刚去，可是你们刚走啊，小鬼子就来了，我们不逃没办法啊。
1: 哟，这不是瞎子吗？你的屁股蛋子怎么样了？过去吧。
2: 谢谢长官。
0: 走。 太君，太君，现在怎么办？

0: 压住他，找人在这里盯着他，等待佐藤太君的到来。嘿，
1: 你们几个，把人给我看好了。
0: 你们的司令部在哪里？
2: 还有七八里。
0: 口令是什么？
1: 升堂，威武。
0: 有戏，胆大就好。
3: 开路。

0: 朱排长，这回我们可以走了吧？
1: 不行，等进了他们的司令部，你们再走。啊？
2: 见机行事。
3: 到时候见到国军，你就说有人摸你屁股，制造混乱，懂吗？
1: 哎，你们在那七姑叉七姑九干什么呢？赶紧给我走！
0: 哎，这就来，这就来。
4: 我在外面里应外合，拿到粮食马上给我信号，咱们里应外合把他们消灭在腹地。
5: 小野君终于干出了一件漂亮的事情。
6: 嗨，小野君不愧是个将才。
5: 部队布置的怎么样了？
7: 马上就好。
5: 命令部队严防各个路口，绝不放过一只苍蝇。
7: 嗨，
2: 你摸我屁股干啥？
0: 我什么时候摸了？
2: 干啥呀？
0: 没摸啊。
2: 摸了。
0: 我摸了吗？你哪次也看见了？
2: 就你摸的。
0: 你看见了吗？
2: 他瞎子他看不见。就你摸的。
0: 没摸你，你辅导员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啊？没摸你
8: 怕什么？跟去啊。
2: 走，找你们长官说理去。哎呀，
8: 行了行了行了，二姐，就你那个长相谁会摸你屁股呀？
2: 钱官，你咋说话呢？这不是长相不挺好的吗？走，找你们长官说理去。走走啊。
7: 别打别打别打，你好男不跟女斗啊。
2: 他摸我屁股。
0: 我没摸。
2: 摸了。
0: 我没摸。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疯婆子。
2: 摸了。走，找你长官，就找你长官说理去。
9: 八哥，我鬼子进村了。
8: bug， 小野君是怎么搞的？总是虎头蛇尾。
10: 小鬼子进镇了，有多少人？
11: 不太清楚，一伙了一看，不超过一个排。
10: 周围呢？
11: 往上我去。

0: 掌柜，你别瞎闹啊，屁股都烂了。
1: 命令不对，全线进攻！
2: 全线进攻！
3: 这是一个牌坊，我们已经被包围了。告诉王参谋，准备突围。
1: 是。

0: 一排长到，你带人顶住前面的路口。
1: 是，
0: 其他人跟我来。
2: 是。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3: 瞎子，你怎么在这儿？
0: 长官，我们这不是逃难吗？你赶紧带我们走吧。
3: 行，我带你们走。现在打小鬼子，咱都是一家人。
0: 一家人，你打我们打的可够狠的。
3: 我打了吗？我啥时候打了？
4: 嘿，我今天才知道啥叫睁眼说瞎话。
3: 行了，赶紧走吧。

0: 这是西班子的人呐，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走吧！快，让他们躲起来！好，好，前门走散了，怎么办？啊，先在这儿躲一躲吧，等鬼子走了再找他。我不想，这兵荒马乱的，你放心吧，他死不了，咱就得躲躲吧。
1: 司令，你怎么回来了？兄弟们顶不住，咱们撤吧。
2: 胡闹！
3: 咱们的人呢？
4: 报告司令，我们的人和日军交战火了，其他战队的火速前来支援。
3: 这我就放心了。增援部队什么时候到？
5: 报告司令，前面的人快顶不住了。
6: 我们的人还能撑多久？
7: 最多一个小时。
5: 司令。
8: 那粮食怎么办？烧了，只有如此。我们走。
9: 是是。
10: 叶司令，叶司令，叶司令，
11: 你怎么来了？
8: 逃难逃到这里。
11: 我看他们以为党国捐了粮食，所以就带到这里来了。
10: 胡闹！
12: 你没看到这是什么时候，还能顾及上他们？快撤！
13: 是。
11: 叶司令，你们又要撤退？
13: 你们也赶快逃命吧！那这粮食怎么办？
12: 烧了。
13: 叶司令，这粮食可不能烧，这都是乡亲们的口粮啊！你们要是不要，给我们行不行？
11: 你要个屁！
13: 你没看见小鬼子把这个围得跟铁饼一样吗？你也有本事把粮食全部带走，带上大小姐。
11: 是。
13: 等等，叶司令。
14: 我有办法，你有办法。你们要是把粮食都烧了，你们吃什么？你这样行不行？您下一道命令，把粮食就地掩埋，等援军到了再挖出来。
11: 陈然，鬼子来了，跟舅舅走。
14: 我不走，这群国军的败类，除了欺负老百姓，还能干什么？
11: 你这是跟舅舅说话呢吗？啊！
13: 我不认识你。
11: 你这个疯丫头，你现在发什么疯？你要想骂我，等舅舅带你到安全地方，你再骂我。拿着，防身用。
13: 报告司令，按照您吩咐，粮食已经安排完毕。
11: 走，撤！
14: 你们不能撤！你们一走，镇上的老百姓怎么办？
11: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王德茂，把大小姐给我带上去。
13: 是。
14: 站住！

0: 谢司令，你不能再撤了。济南城里丢下老百姓，拔腿就跑，现在你又这样，你还配做中国军人吗？
1: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你想打死我？你想打死你舅舅？
2: 来人，你把枪放下！
1: 放个屁！

0: 你们的给我听好了，如果今天大小姐是开枪打死我，我就把她一枪毙了，让她跟我一起去，你满意了吗？啊！
1: 叶司令大小姐，你们都冷静冷静。叶司令要走，大小姐不让。要不这样，叶司令，你带着你的部队先撤退。
2: 我和大小姐留下来，带着老百姓打小鬼子，反正都是一死。万一能多杀几个小鬼子，我们还赚了呢。报告，
3: 司令，鬼子已经突破防线了。
2: 司令，快下命令吧。
1: 叶司令，人家八路军打小鬼子就是勇敢。
2: 你要是这么一撤退，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你说乡亲们谁还愿意真心的帮你？司令，反正现在我们已经被包围了，还不如跟他拼了呢。
3: 老子今天喝出来了，把他们
4: 到，
3: 给我冲！
4: 是。

0: 冯连长，你们怎么回来了？
1: 寇军的反扑太猛，我们实在顶不住了。发卡，
2: 全线进攻，
3: 后援部队马上就到。嘿，
1: 团长，给我走！
3: 是，
1: 走！
3: 报告，
4: 命令部队全面进攻。
5: 嗨嗨嗨！

0: 军医，军医，
1: 报告连长，小野军和祝海长已经包围了国军司令部。
2: 命令部队把这些支那人全部杀掉。舅舅，你没事吧？没事。然然，要是小鬼子冲进来，你就一枪崩头啊！舅舅，舅舅，只要你抗日。
3: 只要你真心带着你的部队保护老百姓，我们一定能突围的。别说大话了，我们打了不少小鬼子，可是今天小鬼子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宁可死也不会落到他们手里。舅舅。
2: 八路军来了。

0: 林队长，林队长，八路军已经攻克防线，我们守不住了。太君，你放心，他们跑不了的。
1: 什么跑不了？
2: 撤退！撤退！撤退！撤退！
3: 叶司令，留步。
2: 行。再次感谢姚团长，国共抗日，以后还要多加配合。
3: 好，
2: 再见。
3: 回见。
4: 谁？

0: 佐藤君，好久不见呀。
1: 花子，
0: 是不是见到我有点紧张啊？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托你的福来当你的连队长。
2: 八路军逼着我把粮食交给前村，那我的部队吃什么啊？我的部队还得饿死。
3: 那你总不能言而无信吧？人家八路救你是为了前村的老百姓，你倒好了，一进前村又杀又抢，有点人性吗？你
2: 别在这给我添乱了，行不行？我把粮食给了他们，我的部队就得饿死，我也是在打鬼子。
3: 同样是在打鬼子，那为什么八路就能得民心呢？
4: 这军医还可以啊，你说这又吃药又打西洋针的，这屁股立马就不疼了。哎，你说他用的是什么药啊？
5: 那叫止疼药，不疼了也小心，别到时候又感染了。
6: 全贵，等他俩治完屁股，咱们还是走吧。我现在一看这拿枪的，我就瘆得慌，这儿太不安全了。
5: 现在这儿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我看叶司令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
4: 不会怎么样，还要怎么样？粮食也被他抢走了，人也被打成这样了，还差点把钱庄给烧了，他还要怎么样？
6: 所以我说呀，咱们得赶紧走，是吧？你看咱们在这儿吃人家的，住人家的，没准哪天一急，哎，把咱们给崩了。
5: 你们小声点儿，咱们不是分析目前的情况吗？再说了，咱们走了，张冉冉怎么办呀？
4: 行了行了，就别管他了，这可是人家舅舅家，人家比咱们可安全多了。
5: 啊，不是你当时哭着喊着要担心人家，现在到这儿了又不救了。
4: 我什么时候哭着喊着了？哎，我什么时候哭了？我什么时候喊了？我那是关心革命同志。
5: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解释了，解释就等于掩饰。我劝你啊，也别着急，我出去看看。

0: 情况，时机一成熟，咱们就去营救张冉冉，到时候一块儿回去不是更好吗？
1: 我跟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每天都是担惊害怕。
0: 不把小鬼子赶出去，咱们这颗心能落地儿吗？
2: 司令，坐吧。

0: 给我们粮食上一点支持吗？先弄到手再说。
1: 我明白了，司令的意思是先保全咱们的储备，让前线的兄弟先吃上再说。
0: 哎呀，这些小鬼子啊都饿疯了，我怕是夜长梦多啊，等粮食一弄到手马上运走。
2: 是。
0: 哎，大小姐怎么样？
1: 我刚才看过了，已经睡了。
0: 哎呀，睡了就好啊，他这一折腾起来比那小鬼都厉害。你说我姐姐怎么生了这么一个恶渣呀？他都快折腾死我了。
3: 你到底让不让我进去？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啊？
4: 叶司令说了，没他的允许谁都不能私自见大小姐。
5: 陈大武，
6: 你不让他进来的话，我让你吃不完兜着走。
7: 大小姐，你这不是为难我吗？那司令下了死命令，他说了，没他的允许谁也不能私自见你。
6: 死命令是吧？好，那我就跟我舅舅说你调戏我。
7: 嘿，别别别别，你这不是冤枉我吗？我哪是那样的人啊。我
5: 冤枉你怎么了？这部队是我家，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6: 你就痛快点，让不让进吧？
7: 不让。
6: 不让？好，你等着。
5: 陈大虎，
7: 停。哎呀，行行行，你这样，你赶紧进，你俩赶紧聊聊完你赶紧走，行不行？
6: 上课
5: 还差不多。
3: 你可真够坏的呀，看把他吓得脸鼻子通红。
8: 说正事儿，瞎子他们的伤怎么样了？
3: 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他？好多了，走路都带风了，就是不能骑他那驴。
8: 那就好。什么时候走？
3: 咱们就定今晚走，你能行吗？
8: 没问题。嗯，那我收拾收拾东西。
3: 逃跑带什么东西啊？
8: 也是哦。
9: 连队长到。
10: 大家请坐吧。佐藤君，各位，我来这里是接上级的命令，接替佐藤君连队长一职，请大家多多关照。我来这里只是代理连队长，如果佐藤君能将功补过，以后还是连队长一职，只不过现在得委屈佐藤君为少佐。佐藤君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11: 哎嗨哎嗨嗨哟，
1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

0: 要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

0: 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生不出娃就来
4: 来我回

0: 跟我分享六啊！
1: 三百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昊灵和吸烟，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2: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时七。
3: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吸烟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4: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2: 无论再难。
5: 也要坚持下去。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6: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 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 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心相连。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1: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
2: 连长，我们不能撤。
1: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2: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1: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3: 对，不能便宜敌人。
1: 连长，我们
2: 不要冲。
3: 你们当我愿意？林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1: 是。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

0: 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1: 你说就行了。
0: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啊。
1: 你看见的？
0: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1: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0: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1: 你说行？
0: 我说行。
1: 好，把他带着。
2: 走了，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啊。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74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6: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啊，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嗯，
0: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3: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
2: 干杯。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4: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4: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5: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6: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7: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6: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5: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3: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
5: 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6: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5: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6: 神经病。
8: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1: 五十八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2: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

0: 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1: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0: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2: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0: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3: 谁来呀？就派你。
2: 我
1: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0: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2: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0: 那就挑呗。
4: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2: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5: 好。
2: 好。
4: 老六，等我一块儿回去。
5: 好。
0: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2: 谁呀？
0: 新来的政委啊。
2: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0: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呀。
2: 什么我们他们的？
0: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2: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0: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2: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0: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2: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6: 有战斗消息，王团长。
0: 你问这干什么？
6: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进去怕有问题。
0: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6: 我
0: 就是你。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新兵多，干部不够啊。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1: 能提的都提了。
0: 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1: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0: 好啊，班长，
2: 哎，
1: 打得不错，真行啊！来来来，他叫王茂生。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0: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1: 贫农，
0: 贫农，
1: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只有老婆一个人。
1: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是。 你班长是哪一个？
0: 是我，他叫秦守本。你枪打怎么样啊？不如他，
1: 得好好向他学习啊。
0: 是。
1: 嗯。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0: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1: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哈哈哈哈哈！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委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1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好，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
0: 嗯，
3: 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0: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团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
2: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2: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2: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3: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4: 明天什么时间？
3: 什么时间？
1: 明天晚上。
2: 迟了。
4: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五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3: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4: 那好，等你们的捷报了。
2: 哼，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2: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1: 老刘啊，

0: 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先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嗯，你已经想好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2: 我看行啊，
1: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3: 是。

0: 喂，醒一醒啊，都醒一醒，到前面去看一下。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

0: 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

0: 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8: 300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7: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9: 300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8: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10: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8: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11: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12: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3: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0: 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将军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2: 不要打了，
1: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哎，啊，好吧，南线的50000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安，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2: 是。
0: 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堵击啊。
3: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开始。

看吧。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里夫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里夫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2: 421个。
0: 捉得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得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4: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站枪。李圈，
5: 哟，
3: 这回团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2: 什么书？
3: 就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2: 我不知道。
6: 报告！
7: 报告！报告！报告！
3: 哎。
6: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7: 报告，
8: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9: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2: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敌人摇摆旗，丢枪。平息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团长，收条。
0: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2: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4: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5: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6: 国防部的判断嘛，
5: 我看是非常正确。
6: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4: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3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6: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4: 发电报叫他们赶快靠拢。
6: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1: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4: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

0: 吴团长，躲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1: 是。
2: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1: 是。

0: 有一次，七十四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歪了个的，顶好！”<笑>你别长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1: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 还不如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2: 马步深，

0: 哎，我怎么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
1: 朝南。
0: 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了，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王固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梁固东西两侧发现大批共军，占领阵地，我军不能通过。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

0: 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四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拂晓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4: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参谋长，电报。
1: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垛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垛庄，
1: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4: 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垛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3: 是。

0: 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0: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1: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3: 跑步前进。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哪来的天兵天将？

0: 红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我一定
1: 是。魏东，
0: 别接手了。喂，
3: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4: 是，
3: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4: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3: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4: 好。喂，
5: 师长，
4: 房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3: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4: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3: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4: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3: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啊，走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报告军长，很好。坐吧，坐吧。七十四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
0: 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2: 是，
0: 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1: 他会听你的话吗？
0: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1: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

0: 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
2: 嗯。
0: 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3: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0: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3: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高地进攻呢。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

0: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6: 在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5: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6: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7: 报告，俘虏接到。
6: 带进来。
7: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0: 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师长，我负了重伤，
1: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1: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0: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1: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3: 师长，带下去，
4: 走，
3: 下去，下去。
1: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3: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靶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喂喂喂，我711，再说一遍。
5: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6: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6: 你的意思是？
7: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6: 突围？
7: 不，
5: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7: 丢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呐。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6: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参谋，哎，
1: 啊，
0: 参谋，五四零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1: 依我的估计啊，
2: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五四零高地。
3: 我也是这样想的。

0: 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1: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0: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2000000。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2: 说的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
1: 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3: 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消灭七师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浦。
0: 好。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1: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0: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3: 再等一等，
2: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3: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4: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急急啊？
2: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4: 有多少敌人？
3: 喂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三八五高地反扑了。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命令刘胜赶快在三营去增援三八五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1: 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我是周德生啊。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住尾巴雷，架着尾巴回去。
1: 对呀，
2: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冲出去，快冲啊！共军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0: 叫三排长动动，快一点！
1: 是。
2: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1: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2: 是。
3: 怎么样？
1: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3: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1: 是。
3: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1: 是。
3: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4: 是。
3: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5: 团长，快我走！卫生员，快！
3: 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4: 是。
6: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7: 我们的军粮有困难，我们的军粮有困难。
6: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7: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2: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8: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政委。

0: 恩长，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1: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0: 是。
1: 政委，刘团长。
0: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

0: 那他，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捉张灵甫。
2: 宫上孟良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小普，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了。

起来。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 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

0: 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爱互动，懂你。

0: 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贵州好，山水亮。

0: 分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蹦蹦
0: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9: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10: 三百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9: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11: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10: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12: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10: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13: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14: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5: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二三，知道了吧？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知道为身世仇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我们必须放下个人的恩怨得失。如果你想不明白，就想一想你入党时候的宣誓词。
3: 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共产党就是保护所有老百姓。我要加入共产党，我要保护所有的穷人。
4: 好，跟着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3: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4: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4: 遵守党的纪律。
3: 遵守党的纪律，
4: 不怕困难。
3: 不怕困难，
4: 永远为党工作。
3: 永远为党工作，
4: 要做群众的模范。
3: 要做群众的模范，
4: 保守党的秘密。
3: 保守党的秘密，
4: 对党有信心。
3: 对党有信心，
4: 百折不挠。
3: 百折不挠，
4: 永不叛党。
3: 永不叛党。
5: 有点放
6: 心，
5: 必须的，
6: 先您。
2: 行，张站长，那你慢点啊。
5: 早生贵子，
2: 一定一定。不用送了，
4: 不送了啊。

0: 张立川怎么样了？死了没？
1: 手骨折了，其他没事，只是需要定期去医院打消炎针。李雪梅同志，我再认真地问你一次，跟你有没有关系？
0: 周明宇同志，我也再认真地告诉你一次，跟我没关系。我用我共产党员的名誉发誓。
1: 小点声。张立川遇害，全城大搜查，这段时间你就待在这儿，尽量在家里，别节外生枝。
0: 哎，吃饭吗？一直问着呢。
1: 国民书店暴露了，我们要建立新的情报站，我需要尽快想到方案，你先试吧。组织刚刚传来最新消息，军统再次对我党解放区展开了洪水行动，组织命我尽快拿到潜伏在党内的那份叛徒名单，不然会有更多无辜的同志牺牲。我立了军令状，一个月内一定完成任务。
2: 弟妹，看得这么认真，里面有认识的人？
0: 你说这好好的书店就关门了，会不会是风水有问题？
2: 啊？
0: 我看周围店铺都开得挺红火的嘛。马组长，
2: 啊，
0: 你消息灵光，你给打听打听。要是风水没问题，你帮我找找东家呗。
2: 你这是要……
0: 我听卖菜的说，那书店老板卷款跑了。那天嫂子不是说合伙开裁缝铺吗？我想着，要是风水没问题，你就帮忙说道说道，这房东能便宜点租给我们，是吧？
2: 啊，你是要在这儿开店？

0: 胡闹。胡闹。李雪梅，你就不能消停点？
1: 你别激动，我这不是想帮你分担一下吗？
0: 你这是分担吗？你这是添乱。是，虽然人都撤走了，
2: 但那个地方已经确确实实是情报站了，
0: 那躲都来不及了，你还上赶着租，你还让马山帮你租？
1: 灯下黑啊！以我在游击队的经验告诉你，那最危险的地方，那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敌人肯定想不到，那咱们就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0: 你先慢点。
1: 我知道，小声一点。我让马山帮我租，就是让他先彻底的调查一圈。那我的铺子要是出了问题，他也脱不了干系。
0: 你以为你？
1: 我不仅要他脱不了干系，我还要更多的人掺和进来。那我的铺子要是共产党的情报站，大家都得背上通共的罪名。我知道，我之前太鲁莽，让你不信任。但这次我真的是深思熟虑过的。那现在我都走不了了，那我就帮你分担一点。我也有能力帮你分担，就再信我一次，好不好？你就再信我一次，好不好？啊！
0: 能先把手松开吗？
1: 我。啊！
0: 这件事情我还得再想想，我没想好之前，不能擅自行动啊。
1: 行。
0: 真行。
3: 周明宇啊，早年的确是订过婚，但是门第悬殊，但亲家是不是姓李啊？还有他老家发过两次水，人证物证都已经查不到了。哦，对了，还有那本诗集，就是一本普普通通的诗集。
4: 是说李雪梅要把光明书店租下来
3: 啊？是啊，要不我去查一下他们之间的关联。
4: 不用查了。啊，就这么着。
0: 哎，明宇，就你一个人啊？啊，下午马组长开车出去，说是去你家接你未婚妻，不是说接办公室来？哎，明宇！
5: 行动组来了这么多人，这是要做什么？
1: 松手！你再不松手，我不客气了。
0: 同志们的性命危在旦夕，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你有病吧？我和你谈房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放开！
0: 暗号都对上了，你不可能不是我们的人。不要求你救人，就帮我传个话给上级，就一封信。
1: 你松手！你松手！你松手！松手！
5: 我夫人让你松手，你听见？
1: 我们之前约定，如果遇到危险情况，找本书，把书折页，意思就是咬死不认。
3: 明宇啊，
5: 你没事吧？
1: 马组长带我来看房子，他出门买个烟的功夫，那个人就进来了。我以为他是房东呢，结果死拽着我说什么让我送信。
3: 误会误会，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他，哎。

0: 你是谁啊？
1: 不认识。
2: 马组长，你到底认不认识房东啊？我都和嫂子说好了一块要开裁缝店的，你不帮忙就算了，你怎么还添乱啊？
1: 误会，误会。哎，弟妹，但你怎么知道江城地下党的街头暗号，并且还会对答如流呢？
2: 我就随口说两句话，怎么就变成对暗号了？

0: 我这里有一德路、三言二拍、六韬七略、四书五经、九章算术。夫人，要租还是要买？
1: 怎么还有同志在这儿？难道没来得及撤离？
2: 要是有八阵图，我先省高价买。
0: 不应该是，要是有八阵图，我愿意高价买吗？不能再回监狱了，不管了。原书已译，但我这里孙子兵法是全书。
1: 不对，汉语差一个字都不能继续，这是纪律。
0: 官兵说定暴露了，我怀疑有人叛变。
1: 这个人不对。
2: 出租吗？
0: 同志，你可来了！
2: 你松手！
0: 同志们的性命危在旦夕，你不能不管呀！
2: 你松手！你再不松手，我不客气了。
3: 八阵图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提到的，而且这个家伙一二三四五六的说了一堆，他问一下八阵图怎么了，有何不同？还有，他说的是他丈夫想要做的，这跟暗号的内容不一样吧？
4: 那第二句呢？要租孙子兵法，为何会脱口而出呢？周组长，你们家没有孙子兵法吗？

0: 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举行，主要演员齐聚贵阳，讲述参演感受。影片上映带动贵州红色旅游热。中华名犬夏思犬极具警用天赋，贵州推进本土犬种警用培育，31头夏思犬成功通过工作犬认证考核。2026世界杯进入倒计时，规模最大，首次三国联合举办，一起解锁超实用世界杯通关指南。夏日苍翠满千山，清风送爽正当时。2026贵州形象宣传片夏季版上线，尽享夏日清幽。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昨天，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点影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贵阳举行全国首映礼。该片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四渡赤水战役，通过新时代的视听语言，全景还原了这一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
2: 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电影《四渡》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0日

0: 26号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与影像叙事，再现四渡赤水前后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0000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四渡全片均在贵州实景拍摄，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宣传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正确道路至关重要的宝贵经验，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
1: 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心疼，想到了我的爷爷90多年前，他其实也在青冈坡的战场上和敌人浴血奋战，在青冈坡战斗中负伤昏迷在战场上，被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以后，就把他背到山洞里面去养伤。为了隐藏他的身份，不牵连救他老百姓，他装了14年的聋哑人，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口说话。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看这部电影，大家共同去传承这份精神。
2: 一渡赤水参与了搭浮桥跑浮桥的这个过程，虽然说当时气温有点冷，脚也挺疼的，但是这些苦这些累对于他们那一辈的人来说不值得一提。作为警校生，更应该继承这种精神。
3: 这部影片拍得太好了，每一个场面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斗志，为民族求生存的坚定的信念，真的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了不起，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来自不忘历史，牢记我们的使命，为国家做贡献。
4: 爬山呐、在山上摔下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哗的。没有先烈，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很骄傲，带领大家唱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去激励我们的年轻人，永远爱党，永远爱国，永远不要忘记历史。
5: 它不仅是一部电影，它也是一个火的历史建设。他们用鲜血换来了和平，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那我们应该去铭记他们，传播他们的这个思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6: 在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中，本台记者专访了电影《四渡》中毛泽东的饰演者演员刘烨，来听听他角色塑造的心路和影片拍摄幕后的故事。
7: 从建党伟业到建军大业再到四渡，您已经是第三次饰演毛泽东主席，其中的跨度有15年。这15年中，您觉得您饰演的主角和您自己有什么是不变的，有什么是变化了的？
8: 建党伟业是建党90周年，建军大业是建军90周年，四渡是红军长征90周年。其实时间是都是吻合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自己越来越觉得我是有距离的，其实不过要饰演的毛主席这个角色，自己发现距离越来越大。我自己变化就是从最开始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这次四渡的时候，一开始我是拒绝，我觉得我应该保持敬畏。伟人之所以伟大，他们只有我们很难去体会角色嘛，很难去体会，怎么体会？
7: 后面为什么又改主意了呢？
8: 因为四渡赤水这个本身是一个传奇，这是毛主席军事史上的一个他的得意之笔，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啊！如果能通过我来诠释这个四渡赤水的过程呢，作为演员来说，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荣幸，所以我觉得那就去做就好。
7: 听说您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也是减重了17斤，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8: 那时候缺衣少粮，然后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肯定条件特别不好，而且导演在剧本上的开篇的第一场戏就讲说一张极其消瘦的脸，当时毛主席也是身患疟疾，我说神似跟形似，有时候形似去找是神似会更容易一些，因为形似之后你会更自信，所以就从154斤减到137斤。
7: 整个四渡的影片取景地都是在贵州，其中有32个取景地，有107个场景。您印象中最深刻的戏是哪一场？
8: 最深刻的是有一天，应该是第四渡了。当时是和王雷饰演的朱总理，王志飞老师饰演的朱总司令，还有炳坤饰演的刘步成元帅，我们几个人在一个山头说下面我们该怎么做。那场戏当时我们拍了大概4个小时就已经不傻了，其实全都冻透了，机器都已经不转了，因为突然降温，因为贵州这边天气它变化很快，前那个冬天那些，我记得当时就炳坤

0: 说一句话，说我们才四个小时就已经完全接受不了，没有办法行动了。
1: 嗯，
0: 说当年的红军战士他们怎么过来的？
1: 据说有一场戏也是您徒手去扑灭了这个。

0: 痛让我一下就抓到了当时红云在湘江血战之后的那种心情，其实是很沉重跟疼痛。
1: 嗯，
0: 但你演员在演的时候，你因为你没有这种感官上的刺激的话，
1: 嗯，
0: 你光体会的还是很难去体会失去那么多战士的那种痛心。抓起那个红旗，你根本就你这样弄都弄灭它，它就在我手里边烧了一会儿，
1: 嗯，
0: 但是在演就手抖着攥，给它攥灭了，
1: 嗯，
0: 那种痛一下就抓到了。
2: 大型史诗电影四度深度还原了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度的上映和前期宣传，很多人开始走进这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那段长征历史。
3: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度游贵州”等系列营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4: 特地来到桐梓娄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度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约去感受一下。
5: 非常期待电影的上映，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四渡赤水这一段历史，来到贵州这片红色故土，学习红色精神，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
6: 我以前就非常的关注四渡赤水这段红色的历史，我特意来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瞻仰，就是想近距离的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本电影上映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走进影院，再好好的上一堂生动红色的历史课。
7: 瓮安猴场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之一，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8: 最近来我们超级的游客明天都变多了，大家的电影头都会聊起黎平会议跟长征的故事，我们也会继续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游客。
2: 立足山地特色，借力低空经济，空中运力走进贵州各地的田间山林，为乡村产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9: 贵州各地积极探索低空加农业新模式，依托无人机打通山间空中运输线，助力农特产品高效出山。安顺市普定县叶郎村盛产枇杷，但受地形阻隔，传统人工搬运耗时费力，鲜果损耗率高。得益于航空工业乡村振兴普定工作组的帮扶资源，当地搭建起专属农产品的空中快线，无人机单程运输仅需3分钟，就可以实现100斤枇杷的高效率转运。在遵义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浊水镇，180亩包菜迎来丰收。今年基地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空中调运作业，一筐近100斤的包菜，仅15秒就能从田间精准降落至路边。
10: 单次的运是200斤，也可以装载20吨左右。相对人工来说的话，更灵活更快。
9: 一台无人机每天的工作量相当于6名工人，有效破解了农忙时节用工短缺、阴雨天气采收不及时等难题。农用无人机还穿梭在赤水市132.8万亩竹林上空，不到1分钟就能将一捆竹材从深山林地调运至山下转运点。
11: 一天就是全部人来扛，一天就是大概就缺到单包竹子，有了无人机一天可以拉到20吨。
9: 为保障低空运输常态化、高效化运行，赤水市还在林间配套储能充电点位，实现无人机快速补能、循环作业。
12: 用这个储能充电的话，基本上就是8分钟充满，一天下来能连续作业。调运竹材的效率也大大的提高了。
9: 截至目前，赤水市已有130多台无人机投入竹材运输，年运输竹材20万吨。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与生物资源优势，贵州省林业部门聚焦高山杜鹃、珍稀兜兰等特色品种，支持全省特色花卉产业发展。相关企业一边攻克技术难关，实现反季上市、产值提升，一边守护种质资源，建好基因宝库，保护生物多样性。
3: 在位于毕节之津的高山杜鹃产业园，工人们正忙着将冷库中尚未绽放的高山杜鹃花搬运到温室大棚，为即将上市做准备。
13: 通过控制它的温度、湿度，2周能够达到盛开，可以弥补空白的市场。
3: 过去，高山杜鹃的花期集中在3到4月，市场供应周期短，效益受限。企业通过攻克反季节催花等关键技术，

0: 将花期延长至1至6月，单盆售价提升了30%，还凭借过硬品质畅销北京、上海等地。
1: 目前我们培育了10多个自主优良品种，如贵妃、粉蓉等主打品种已经走上了全国舞台。
0: 十四五期间，贵州持续推进兰科、木兰科、山茶科等乡土花草植物的保护培育。在黔西南州兴义市，这家企业打造出了一座独具特色的兰花王国，各色兜兰次第绽放。兜兰被誉为植物熊猫，绝大多数种类是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植物，人工繁育和杂交育种难度堪称业内天花板。企业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携手，成功攻克了兜兰组培快繁技术，将培育周期从3年缩短至8个月，成活率跃升至90%。
2: 像是复瓣兜兰，科学家都觉得难得有种的。我们通过 STS 项目有些基础，在组培时进行调节，环境问题挑了7-8年才开始有小苗出来。人工都坑下来之后，栽花种草是游刃有余。
0: 如今公司已收集驯化兜兰、洋兰、国兰等200多种兰科植物，其中60余种兜兰原生种占到全球品种的2%以上。企业获批国家兜兰种质资源库，跻身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行列。
2: 保存了上100万棵的种子资源，整个兰科植物的遗传育种，我们基本上有全套技术，把这个平台做好，把产业做大，把故事讲解，宣传保护多样性，创造美丽的环境。
0: 从高山杜鹃到珍稀兜兰，从技术攻关到市场开拓，贵州花卉产业正实现质效双升。截至目前，全省花卉种植面积达52万亩，销售额突破20亿元，培育经营主体10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4家，直接带动从业人员4万余人。
3: 夏思犬是贵州特有中华名犬，嗅觉灵敏，对高温高湿山地丛林环境适应性强，警用天赋突出。我省规模化推进夏思犬警用培育，已有31头成功通过工作犬认证考核。记者实地探访基地，一起来解锁夏思警犬的选育与训练日常。
0: 一大早，在黔南州瓮安县公安局警犬基地，训导员正在开展喂食、管护等日常工作。依托本土犬种培育优势，基地持续壮大夏思警犬储备。今年新引进2头夏思幼犬，纳入常态化幼训培养。
4: 雪豹和我相处1个月左右了，简单的坐下、吠叫、卧下一些基础科目。
5: 挑选一头夏思犬作为警犬的时候，会参考哪一些标准？
4: 性格倾向于选择比较活泼好动的。兴奋一点的，最基本的外观标准，看耳朵、鼻头啊，毛发有没有杂色，尾巴是不是这种又短又粗的。骨骼方面就看它的脚掌，
5: 雪豹就属于很优秀的了。
4: 对对对，你看它才3个月大，它的手掌已经差不多占你的半个手了。
0: 此外，基地为夏思犬针对性设置山地追踪、山地搜捕、血迹搜索等实战场景，强化夏思犬复杂气味分辨、山地长距离追踪、野外抗干扰等核心能力训练，攻克复杂环境下对微弱血迹识别、密林区域对嫌疑人追踪、搜捕、搜寻等一系列实战难题。
6: 夏思犬啊，作育过程中能够快速地适应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山区啊、隐蔽的场所、万林丛中啊、狭窄的深沟里面，夏思犬的搜索啊、作育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嗅觉方面是很灵敏的，工作起来它是很认真的、很细致，耐力也很强。每天的训练量保持4个小时以上，尽快投入我们这个实战的运用中。
0: 2025年，瓮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训导中心工作犬复训认证考核合格率100%，并荣获全国警犬技术工作成绩突出集体称号。去年以来，省公安厅建立省市县3级联训机制，大力推进本土犬种的警用研发。截至目前，全省先后引进夏思犬141头，开展实训研究，已有31头成功通过工作犬认证考核。
3: 煤矿井下紧急避险是生命最后防线。数据表明，避险失败致死占事故死亡70%至90%。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联合科研团队攻关，完成4代压风自救装置装置升级，以技术保障矿山安全。
7: 最新研发的第4代智能型矿井压风自救装置安装在老鹰山煤矿。这款装置集风压连续监测、环境风险预警、数据无线传输、地面集中管控于一体，让矿山安全正式迈入智能应急新阶段。
2: 这套装置，我认为有四

0: 个特点吧，第一个是操作上啊，就是便捷性大幅提升，第二个是它增加了这个灯光引导功能，第三个功能就是它与监控系统联网啊，可以随时监测环境中的气体浓度，第四个功能就是维修更便捷。
1: 实验室三十秒钟的隔离，大概的和陶醉上都可以。
2: 历经四代迭代，贵州自主研发的矿井压风自救装置完成了从传统机械装备到智能避险系统的跨越，精准补齐了煤矿井下安全避险短板。
3: 第四代这个智能化的，我们要集中管控，实时的报警啊，提供指挥调度的这个信息，调度组就可以根据人员被困问责来指挥前期的这个应急处置，提升我们的搜救效率。
4: 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2: 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双星方式将千帆 DTC 零一星、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工信部等两部门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聚焦六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开启作业模式，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价格和2025年底几乎持平。日前，贵州南方乳业获批取得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环境卫生署核发的牛奶及奶类饮品进口许可，这是贵州本土乳企首次获得香港奶类进口准入资质。此次获批入港产品为旗下花都牧场富硒纯牛奶、有机纯牛奶两款常温产品。

0: 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进入倒计时，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届。跟随镜头解锁超实用的世界杯通关指南。
1: 足球小白看过来，你还不知道2026世界杯赛制吗？一个视频告诉你，本届世界杯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16座主办城市，48支参赛球队，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国家和地区一同角逐世界足坛的至高荣誉。小组赛阶段分为12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每组前2名，外加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淘汰赛。本届赛事首次增设32强淘汰赛，大大提升了淘汰赛的对抗看点与戏剧张力。整届世界杯包含3轮小组赛、5轮淘汰赛，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需要历经8场硬仗。本届世界杯三国合办，总计有104场比赛。赛程看似繁琐，但国际足联始终以球员、球迷为核心制定方案，依照地理区位划分办赛城市组团，大多数球队和球迷的出行路程大幅缩短，无需长途奔波。赛事规定两场比赛之间至少间隔3天，既能保证球员充分恢复体能，也方便球迷辗转多座城市观赛，全方位拉满世界杯观赛体验。北京时间6月12日将书写全新历史篇章，墨西哥城的阿斯凯克体育场拉开赛事大幕，它也成为全球首个3次承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次日，全球目光投向北美大地。北京时间6月13日，多伦多迎来加拿大史上首场男子世界杯正赛，洛杉矶打响美国自1994年之后的本土首场世界杯对决。三大东道主所有小组赛均在本国境内进行。北京时间7月20日，最终决战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将见证一支队伍圆梦加冕，成为2026年世界杯冠军。
0: 在成都理工大学后勤保障部一。

0: 现环卫工人李佳一边坚守岗位照料家庭，一边备战考研。近日，他被录取为该校2026级全日制研究生，成为全校建校70年来首位从环卫一线岗位考取研究生的在职员工。
1: 我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负责路面的清扫，还有就是循环保洁、果皮箱的清道擦拭嘛，还有路边马路芽草。我备考每天就是5点钟起床嘛，我们6点钟到岗，到岗的时间之后，利用工作之余，然后就是比如说碎片的时间，咱们记记单词，然后我可能会在头一天晚上就是准备几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放大午休的时间，我就利用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集中刷一下题，他们洗漱睡觉之后，来整合今天一整天的一些知识点来巩固一下，这样长期坚持下来，每天一些基础任务也不会把自己逼得特别紧。当然中间也有就是自己绕不过去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反正这个时候就还是很感谢自己当初咬下来了。
2: 你有两个孩子，现在两个孩子是什么情况？
1: 就是都上小学嘛，然后大的4年级，小的1年级。
2: 那你现在又考研了，然后还要去养家，对吧？就是这几个方面怎么平衡，你考虑过吗？
1: 两个都进入小学了，就是老师也一直在给我们灌输一个思想，就是小朋友要学会独立，就是不要什么都是爸爸妈妈亲力亲为，我们更多的是鼓励他们嘛，还有就是陪伴是他们的成长，父母是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给他们树立一个榜样的同时哈，重拾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也想的是不管人生处在什么年龄阶段啊，处于什么样的起点，还有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都不要放弃追寻最好的自己。工作的话，肯定因为报了就是全日制的，肯定该辞还得辞，该辞还得辞。但是我也会想一些办法吧，比如说也会可能学校听说会有勤工俭学，还有就是那个我们国家政策也很好哈，也那个可以就是申请那个贷款嘛，助学贷款。我看到时候就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吧，尽量不拖累家庭。
0: 夏日苍翠满千山，清风送爽正当时。2026贵州省形象宣传片夏季版近日正式上线。节目最后跟随镜头感受好生态带来的夏日清幽。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管用硬措施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举行，主创团队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悟信仰与信念的精神光芒。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主题采访举行，中央及省内媒体记者走进贵州遵义7个县市区，记录革命老区发展新风貌。
1: 开阳县依托磷矿资源做精做强磷化工，聚集磷化工企业28家，贵上工业年产值预计突破400亿元。
0: 全省各地通过优化政务流程、提供管家式服务等举措，推动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1: 中国 U23 男足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以2连胜圆满结束两场亚运热身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贵阳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对我省相关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强调。
3: 省委书记徐林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做工作安排，省委副书记马汉成主持，省领

0: 到胡忠雄、郭强、李瑞、郭希文、董家禄、蔡朝林、张晋平、罗强、杨同光、郭成林、李健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工作高度重视，反复强调，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管用硬措施守住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全面深入排查整治矿山突出隐患，重拳打非治围，推动监管执法长牙带刺，长效长治。要加强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等全链条安全监管，抓好道路交通、工程施工、危化品、城镇燃气、消防、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措施落实。要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提高气象预报和水文监测预警精准性有效性，盯紧看牢地灾隐患点、大库大坝、山洪沟口等重点部位，提升城市防洪能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要求，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扣严拧紧责任链条，科学总结运用行之有效的强力过硬措施，逐项落实到基层末梢。要强化行刑衔接、行纪衔接，提升监管专业性和穿透力，形成严厉惩处纠治违纪违法行为的强大震慑。要持续健全优化应急管理体系，严格落实校应机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不断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要加强警示教育和专题培训，增强安全意识和履职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安委办通报近期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情况，省能源局围绕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省有关部门单位和重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
1: 前瞻时评：拧紧扣牢安全阀，守稳筑牢生命线。安全是发展的红线，更是生命的底线。今天的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再次拧紧安全生产责任的链条。针对近期自然灾害多发易发的特点，贵州对标中央要求，以硬措施啃硬骨头，从矿山打非治围长牙带刺，到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从盯牢地灾点、大库大坝等重点部位，到提升城市防洪能力，招招直指痛点。安全大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绝不能挂在嘴上，写在纸上。会议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实到基层末梢，行刑衔接、行纪衔接，形成震慑，就是要让各级干部明白，防汛救灾不能赌运气，安全生产更不能靠运气，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失防万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关键在行动，核心在落实。全省各地各部门一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刻进骨子里，织密汛期防护网，筑牢安全防火墙，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安全系数和幸福指数。
2: 下面请看政务简讯。
0: 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率队赴遵义市红花岗区汇川区调研，深入贵州钢绳、贵州针灸等企业，了解我省工业绿色转型情况。
1: 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由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昨天，影片全国首映礼在贵阳举行，主创团队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悟信仰与信念的精神光芒。
0: 昨晚，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红飘带启动，主创团队通过精彩的节目表演和互动分享，将现场观众带回到91年前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0: 中。片中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带来了深情朗诵，细腻展现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心境。朱德扮演者王志飞以情景讲述，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歌手周深和演员于适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化作嘹亮歌声，分别演唱了电影主题曲《渡》和原创作品《理想之歌》。围绕影片拍摄历程、幕后故事，众多实力派演员现场分享了感受。
1: 这是我第三次饰演毛主席，为了展现当时的形态清瘦，我专门减肥了17斤。在贵州拍摄期间，我去过很多次在贵州当地的革命遗址，会给人很多力量。
2: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哼歌：
3: 敌人起家丢烟枪啊，丢烟枪啊，我去乘胜赶路程啊，调虎离山洗金沙呀，洗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刚下飞机，刚踏到这块土地上，就让我感受到这块土地的颜色和温度。
4: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相信大家想一想，长征精神，任何的困难都不是事儿。路虽远，行则将至。
0: 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合围，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如今，电影《四渡》以全新视觉让这段历史登上银幕。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
5: 这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道具，赤水河上的那一座桥，新版的《四渡》完完全全、非常真实地展现了这座桥是怎么样被搭建，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去向当地的老百姓借他们的门板船，用绳索一个个的绑起来的。
6: 当时环境很差很难，我们才3万人，对方40万人，还能打胜这场仗，我觉得很神奇。来拍这个四渡赤水，我就第一时间来贵州，去赤水河，安静的去看每一个场景，今天在未来是很有感觉的。
7: 能够有机会拍摄这部电影，是我们对红军先辈最深情的致敬。贵州红色底蕴为影片注入了最真实的灵魂。我们希望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0: 昨天首映礼还在贵阳越界影城举行了2场观影活动，放映结束，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互动，大家自发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气氛热烈而感人。
8: 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们的革命先辈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要汲取这个奋进力量，走好我们的长征路。
9: 我们以前知道的这些东西都是在书里面，今天来看了之后，这些精神拍得出来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从这个长征历史中感悟我们的初心使命，汲取奋斗的力量。
10: 在观看的时候，我有几次都饱含热泪，长征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0: 越界影城内设置的光影里的贵州和跟着四渡游贵州微展览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赏。据了解，从6月26号该片全国公映一直到今年底，贵州将推出一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省外游客凭电影四渡票根在一码游贵州平台核销，可享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省内外消费者凭观影票根可在一码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
11: 6月7号到10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主题采访走进贵州遵义，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19家中央及省内媒体58名记者实地走访红花岗区、湄潭县、仁怀市等7个县市区，记录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新风貌。
0: 遵义会议纪念馆内收藏了2000多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以及历史资料，去年到馆参观的游客超853万人次。在义务宣讲员和小小红色宣讲员的带领下，媒体记者们聆听红色故事，观看红色文物，感悟红色精神。
12: 我从6岁开始就跟着爸爸妈妈参观遵义会议会址，这些红色故事非常感人，我也想来把这些故事都讲给大家听。
0: 科技赋能让红色文化更具感染力，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出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2160场，为近70万名观众和游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视听体验。
13: 首先是震撼，沉浸式演绎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去纪念馆看的那些文字脑海中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贵州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地的特色进行产业发展，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的一个非常好的延续。
0: 以产业兴带动百姓富，遵义市湄潭县拥有60万亩生态茶园，聚集近800家茶企。2025年全县新茶饮产值达6.33亿元。媒体记者团走进湄潭绿色食品工业园区，调研茶产业发展，了解湄潭翠芽制作技艺，体验贵州新茶饮。
14: 在湄潭我们有自己的茶园，带动周边大概20000人的收入。我们今年大概计划是推4到5个新品出来。
15: 茶和酒碰撞的饮品是一种主动走向市场非常创新的尝试，有了更多的渠道，更多的市场，才能更好的去造福周边的百姓和种茶叶的人民。
0: 正安县聚集吉他生产及配套企业144家，基本形成闭合的产业链。全县吉他年产能稳定在254万只以上，产品远销美国、德国等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媒体记者实地走访吉他企业，了解产业发展历程，并对话吉他制作大师，记录下正安筑巢引凤的故事。
16: 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乡村里，竟然能走出这么多影响世界的吉他，我会聚焦国际传播这个板块，看一把好的吉他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17: 作为全国磷矿3大富集区之一，开阳县磷矿资源禀赋突出，以探明储量19亿吨，品位高于32%的优质富矿储量占全国80%以上。当地锚定基础磷化工、精细磷氟化工、新能源电池材料3大主攻方向，聚集磷化工企业28家。今年1季度，全县规上工业产值达113亿元，同比增长30%。
0: 在开阳这家磷化工企业，氢氧化钾生产线不停运转，今年1季度产线实现产值超1亿元，产品远销海外。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氢氧化钾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肥料等领域。随着产线的升级，当地正推动磷化工产品从肥料级向工业级、电子级、食品级进阶。
18: 这个产品是磷酸的钠钾盐，是添加到许多食品里面。现在做食品更多的走精细化，形成高附加值的产品。
0: 产线持续运转的同时，精细磷酸盐、施法磷酸等多个磷化工项目也正加紧建设。建成后，产品可作为化学原料，供给锂电池电解液、光伏多晶硅、集成电路生产，预计年产值突破260亿元。
19: 我们向新能源前驱体和电子化学品高端市场进发，前期投资20多个亿，现在我们是1000多亩，未来我们要扩到2000亩以上，才能满足整体的发展。
0: 跳出资源依赖，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力。近年来，开阳县引导磷化工企业告别吃资源老路，深耕技术研发、工艺迭代，推动产业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下游新能源材料端，年产45万吨磷酸铁锂及前驱体项目施工繁忙有序，预计今年10月进行调试生产。投产后，这家公司的磷酸铁锂年产量将在去年11万吨的基础上提升50%以上。
20: 目前市场上对磷酸铁锂产品的需求量急增，我们推进新一代产品的研发和落地。目前公司在设备的大型化和智能化上有一个质的提升，保障下一代磷酸铁锂产品的产能支撑。
0: 在磷化工产业的带动下，今年1季度开阳规上工业产值达113亿元，同比增长30%。
21: 我们主要围绕产业大招商持续发力，强化要素配套保障，加快推进中转项目落地建设。规上工业总产值预计2026年突破400亿元，为全省的打造6大产业集群提供支撑。
0: 昨天，记者从镇宁蜂糖锂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镇宁蜂糖锂即将大规模上市，当地鲜果总产量预估7.7万吨，综合产值有望突破37亿元。
1: 正品正林蜂糖里外包装上印有正林蜂糖里农产品地理标志标识和质量承诺达标合格证二码合一防伪溯源码。正宗正林蜂糖里生产成本较高，请勿轻信眼地

0: 以市场均价的所谓直销代购信息。
1: 目前镇宁已建成并投用六个蜂糖里规模化分拣中心，12处冷库，总容积达1.9万立方米，全面保障鲜果的分选、仓储、包装及运输。近年来，镇宁打造蜂糖里全产业链，以蜂糖里交易市场、冷链节点、产地分级包装中心为抓手，让集散定价分拨聚集在县内，并逐步布局果酒、果干、果汁等精深加工业态，持续提升产地加工转化率。
2: 贵州各地精准施策，优化政务流程，提供管家式服务，升级消费场景，破解经营痛点，助力小微个体工商户经营增收。
1: 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周家夜市共有180多家摊位，商户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抗风险能力弱，需求细碎多元。为了让商户放心经营，同时管理好噪音、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当地社区推行主动上门、靠前服务、闭环落实的管家式服务机制，
3: 针对新入驻商户协助办理营业执照、宣传创业补贴等政策，针对成熟商户组织经营培训、资源对接，针对困难商户主动对接金融机构，解决资金周转难题。
4: 这个月和上个月相比，营业额新增了20%到30%。我们开了1年多，和社区联系特别紧密，他们响应特别快，服务也好。
1: 遵义市务川县都如街道针对以往美食分布零散、人气不聚的短板，对原有街区进行微改造，打造特色门头风貌，规范摊位布局，提升街区整体形象。
5: 现在美食街也打扫出来了，环境也好了，顾客来的又多了。下一步呢，我就准备跨关门面可以装修下嘛。
1: 当地还出台免收半年摊位费、卫生管理费及水电费等暖心政策，减轻流动商户的经营负担。今年5月，街区全新打造以来，已吸纳商户20多户，商户整体收入较以往提升20%。针对个体户不擅长对接审批事项、时间有限等情况，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推出集成办、无感办、帮代办机制，实现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许可等高频业务多部门并联审批，为个体户提供年报辅导、线上代办等服务。
6: 我们针对餐饮、美发、货运等场景定制办事套餐，办事材料压减50%，办理时限压缩80%以上，多数业务30分钟内即可办结。
7: 我们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政府大厅工作人员通过递还的方式，联系我们，变得邮寄到我们店里面来。
1: 毕节市七星关区则结合本土商贸业态，搭建分类评价体系，常态化开展宁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认定，推动经营主体健康成长。目前全区已有22家商户获评。
8: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审判执行作用、服务保障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出20条具体司法举措，切实服务保障经营主体发展。意见明确，全省法院要通过助力实行统一市场准入、坚持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加大经营主体公平竞争保障力度等举措，平等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通过依法维护经营主体交易安全，加大司法保障创新创造力度等举措，助力提升经营主体内生动力。通过健全完善纠纷实质化解机制，妥善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等举措，实质化解经营主体矛盾纠纷。通过深化诉讼服务提档升级等举措，提升保护经营主体司法质效。
1: 昨天，2026中国足协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开打，中国 U23 男足开场2分钟便取得进球，最终以3-0的比分完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至此，中国队以2连胜0失球的亮眼成绩，圆满结束贵州遵义、贵阳2场亚运热身赛。
9: 其实上去表现还是不够好，但是有个进球我觉得也是挺开心的，肯定是全力以赴，
10: 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继续努力吧，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进入到23人大名单。
2: 本场首发队员中只有一名是上场的首发队员，目的就是给予更多年轻队员上场机会，让他们在正式赛事中充分展现自我，积累大赛经验，完成队内阵容的磨合与考察。
1: 本场赛事吸引超32000名球迷来到现场为中国队加油。

0: 刘助威。
1: 我是6点钟结束了高考，7点半赶着来看球赛，国足加油。
2: 我是来自重庆的，我们这次来了差不多有200人吧，年轻的队员非常的有冲劲，表现非常的棒。
3: 我是龙江县第一中学的11号，大概来了20个人，借着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学习。
4: 国家队此次走进遵义、贵阳两座城市参赛，促进足球文化交流。我们之前就了解过贵州村超，这两天现场也有很多青少年前来观赛助威，这样的氛围必将进一步推动贵州青少年足球普及，助力本地足球事业发展。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全国多家媒体关注电影《四渡》首映礼，主创团队集体在贵阳亮相，分享创作历程和感悟。影片震撼的视觉效果和深厚的历史质感获得观众高度评价。中国日报网报道，贵州花江峡谷大桥的水幕光影秀凭借606.501米的高度斩获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该项目依托激光和水幕技术展现地质风貌和科技发展成果，免费对游客开放。央视新闻报道，铜人必将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6号至17号举行，61支参赛队伍正在锦江河上擂鼓挥桨加紧训练。
6: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今年贵州将招收117名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对参加高考统一录取的考生，单列志愿提前录取，由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贵州中医药大学承担培养任务。目前，全省已累计培养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6141名。今天，贵州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在贵阳启动，省血液中心向市民普及献血知识，解读相关政策。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无偿献血37.52万人次，采集血液61.42万单位。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4: 就一回收，
5: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降雨间歇气温回升，下午3点时各主要城市的气温都回升至20度以上。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北部西部地区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余地区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晾晒家里的衣物。 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我省将出现新的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北部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贵阳市、遵义市、六盘水市、毕节市以及铜仁市境内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会出现暴雨，雷雨中局地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省内其余地区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天气信息。

0: 息，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阴转多云，16到26摄氏度；遵义多云，18到26度；六盘水阴天，14到21度；安顺阴转多云，16到24度；七星关阴天，14到22度；铜仁多云，20到31度；海里多云转晴，19到29度；都匀多云，17到29度；兴义阴转多云，18到25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

0: 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智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2: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0: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3: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又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4: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

0: 图。
1: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

0: 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十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 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

0: 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3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作为清洁

0: 新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2: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百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1: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3: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1: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格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4: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1: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十五五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5: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1: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6: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7: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 本届论坛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

0: 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九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八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九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九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九号称，截至八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九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整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劳烦二位帮我们吸引一下火力了。
1: 乐意效劳，不过你只有十分钟，十分钟之后我就要旅行。我曾经立下过的誓言，到那个时候就看谁的运气更好一些了。
2: 等这十分钟结束，我依然会履行我当初的誓言。

0: 副站长，我已经给站里打过电话了，徐处长在家里看家，他马上派人过来接您，最多十分钟就能赶到。
1: 成，你们走吧，该干嘛干嘛去。
2: 副站长，
0: 给我这把枪，他们要再过来，三个五个的我没问题。最好是林涵过来，我亲手毙了他。
2: 成了，别磨叽了，赶紧走吧。
0: 那您自己注意点。
2: 那您小心一点。

0: 咱们直接去教堂吗？
1: 任务真，雷明。咱们得想想，林寒已经离开我们的视线很久了，他会做什么呢？还有，据徐处长说，站长已经把所有人都撒出去了，站长也不在这里，我们这一路上就没有看见我们的人。 他们会做什么呢？
0: 以站长的风格，他一定不会把所有的人全都安排在教堂附近。他会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算进去，包括林寒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有，如果林寒选择放弃密码本，并且选择逃走，那他会走哪一条路线？这所有的因素，站长都会考虑进去，并且以此为依据，在各个节点安排人拦截。

0: 柯静平这个老狐狸把我们全都给骗了。柯静平当然不是吃素的，我们在长沙苦心经营这么久的谍报网，最后全都折在他手上了。从柯静平的布置来看，这是一次环环相扣、互动性强，并且支援及时的伪劣。 在到达教堂的各个重要节点都安排了人手，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其他的节点立马就会做出反应，及时补救。而且他还在沿街的制高点全部都安排了狙击手，想从这张设计精密的大网里逃脱，几乎没有可能。这条路上的公共电话肯定都被监听了，包括路口的那个咖啡馆，还有长沙大戏院的电话。跟你们的人说。
1: 队长说了，那些门路宽的票贩子需要多注意一下，明白吗？
2: 明白。
1: 林涵他们要想跑路的话，很有可能会通过这些票贩子搞票，明白吗？
2: 明白。那不是。

0: 那群票贩子的头吗？你们先进去，我过去看看。大娘，您要的票到手了，谢谢。
1: 米兰，站住！站住！我把那个票贩子抓住训了一顿，他直接就招了。 说米兰从他手上买了3张去上海的火车票，几点的车？今天晚上6:48。
2: 嗯，好，你先去忙，有事我再找你。
3: 好，那我先回去了，
2: 辛苦了，我送你啊。
1: 好，走。
4: 马上就要收网了，你就别在这瞎掺和了，这会对我们的工作很不利的。所长，所长，你没事吧？龚处长说你被林涵给抓走了，把我们都吓死了，他也不让我们去救你。他这么做是对的，就凭你们几个别说救我了，得把自己搭进去。待会儿去各个点传达一下，接下来要分阶段寻找目标了。第一个阶段。 留意所有疑似林涵、宗方还有米兰的人。
5: 是。
6: 哎呀，不得了了！朝宗杰的教堂失火了，你们快来救火！

0: 谁叫的消防车？没有人叫消防车。
1: 不好，要出事，赶紧把他拦住。
0: 是，拦住消防车。
1: 怎么回事？谁让你们来的？
2: 长官，我刚才接到电话，说是教堂着火了。什么时候接的电话？七八分钟之前。打电话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听声音挺年轻的。你们去把路口封锁了，给我仔细搜。是。
3: 公署长，这什么情况？消防车怎么来了？
1: 刚才有人给他们打电话，说教堂附近着火了。
3: 哦，那我检查检查。嗯。

0: 站长，
1: 人到朝通街了吗？
0: 是。
1: 等龚处长问完，就让消防车回去，免得影响交通。有些小鱼小虾还没有进来，去把刘超给我叫过来。
0: 是。

组长，组长，在守着，把机关弄开。

0: 您的意思是让凌寒死在今天的行动当中？
1: 这是站长的意思，也是局座的意思。
2: 如果有一天我和站长发生了冲突，你会站在哪一边？
0: 走吧。
3: 大少爷，
1: 怎么样？
3: 人齐了。
4: 先不用增援，等我命令。
5: 是。
4: 你怎么看啊？
2: 他们是想混淆视听，让我们无法判断凌寒接下来会做什么。我敢打包票，他现在就藏在这附近，等晚上天黑了再出来行动。
4: 天马上就要黑了。
2: 站长，要不然您先回站里吧，这边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凌寒现在已经被逼急了，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我怕他伤害到你。
4: 我倒想看看他会怎么伤害我。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如果一旦查出他是这个内奸的话，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现在既然已经查出来了，那么他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我要亲眼看他死在我的面前。还有你去救那些孩子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这是凌寒的圈套，你为什么要往里跳啊？钥匙就在你身上，你干嘛不先拿回站里呢？如果你和文彦明一旦落在他的手里，那么保险箱就不安全了。你不怕凌寒会得到这个密码本吗？
2: 如果凌寒拿不到钥匙，就不会跳进我们张开的网。我想拿钥匙来当做诱饵。
4: 你胆子倒是很大啊。
2: 因为我知道站长是不会让凌寒拿到密码本的。
0: 云大少怎么来了？
5: 一会儿见到他们不能手软。
0: 凌寒不会再出现了。为什么？他们既然伪造出这么多个凌寒，肯定是想掩护真正的凌寒逃跑。他们越是弄出这么多的烟雾弹，就越说明凌寒不会来着。这边应该是米兰和宗方的战场，他们故意把云红旗引来，就是想把局面搞乱，然后趁机带着密钥逃跑。
6: 这下可麻烦了，云大少爷一心想杀了米兰和宗方给云老夫人报仇，我们要想抓活的没那么容易。
0: 他应该不是来捣乱的，准备战斗。
6: 是，走。
5: 你们谁要见到米兰不用留手，往死里打，都记住了吗？
7: 你们怎么来了？
8: 米兰故意透露行踪给我，我得给他这个面子。
0: 故意透露给你？
5: 小德，
3: 少爷，
8: 像米兰这样的人亲自来火车站买票，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行踪，这点小伎俩
5: 想骗过我们是不是？
0: 看来我的判断没错，火车站这边就是个烟雾弹，他们是吃准了你急于报仇的心，想把你引过来让我们双方发生

0: 冲突，这样他们就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时间，说不定还能多跑出去几个。
1: 我们一会儿要演一出好戏，让他们信以为真。
2: 云红旗，你就是在妨碍我执行公务。
1: 文叶明，你现在就可以把我抓走，但我也告诉你，你把我抓走就正中米兰下怀。我这帮兄弟可不是吃素的，引起骚乱，他们趁乱逃跑了，你两手空空。你是个聪明人啊，与其两手空空的回去，你不如拿具尸体回去交差，不是挺好的吗？
2: 你别以为我真不敢抓你。
3: 干什么？
1: 军统就会自己人打自己人，
3: 干什么？要火并吗？
4: 你们干什么？别自找麻烦！
3: 明明是你们仗势欺人！
1: 开枪啊！
3: 真会打！
1: 开枪！开枪！
0: 这
1: 你们军统真是有本事啊！拿着枪对着自己人，日本人在那儿呢，你们去打他们去啊！啊！
3: 仗势欺人是不是？

0: 谢谢你的配合，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是他们的对手，后面的事你们就帮不上忙了，还是快回去吧。
1: 行，那需要帮忙的话就打电话。刚子，
2: 哎，带人撤。
1: 你也小心点，你有点什么事他受不了。
0: 车站前后给我仔细查。
3: 是
4: 是，
3: 走。

0: 快结束了，大少爷，什么快结束了？这一切都快要结束了。小申说他们准备收网了。
1: 太好了，那个米兰，他会是什么下场？
0: 死！他一定会死。他要不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要不就死在军统人的手里，要不就死在小申的手里。总之，他一定会遭到报应。

0: 组去那边赶紧把电恢复了。B 组守住前门 ，C 组守住后门，快！ 你们两个跟我走，其余人守在这儿，出了天大的事也不许离开。
1: 是。

云涵，你还是大意了吧？各院。

0: 你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他来了，他肯定是想等外面乱了套，再跳窗进来。你都能想到的路，他是绝对不可能会走的。我猜他肯定是把这个配电室炸了之后，再从上面下来，把我们后面的同事引开，让他们自乱阵脚，然后再进来取密码板。
1: 待会儿这样。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

0: 我们要保护镇长。
1: 凌寒的身世，组织上调查清楚了。
2: 父亲是前清的两户同志，你不是日本人。

0: 胸前
1: 云鸿山心里明白，此时只能让林寒相信自己不是日本人，他才会交出密钥。
2: 既然林寒不是日本人，但柯敬平却一定要置他于死地。这个举动让云鸿山开始对柯敬平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3: 他是一个好特工，可惜了。

0: 车我们已经找到了，停在了离火车站两条街一条很偏僻的巷子里。可惜没找到能够提供有效价值的目击者。这辆车我查过了，是今天上午被人偷走的，车主的背景很干净，没发现什么疑点。
1: 偷车的人和放空袭警报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对了，你去打听一下，那个时间应该有很多往火车站方向跑的黄包车，米兰他们弃车以后很可能是坐黄包车走的，去碰碰运气吧。
0: 是。
2: 文组长，站长回来了，让你去会议室开会。

0: 要不是因为云红旗，我们现在已经抓到米兰和宗方了。他不懂事儿，你也不懂吗？还有，我们早一天拿到密钥，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就会少一天的牺牲。这样的利害关系，你没有跟他说吗？
1: 对不起，站长。韦一鸣还有你，
0: 云红旗妨碍公务，导致我们的特勤人员受伤，该怎么做你不清楚啊？
1: 站长。
0: 当时我和云红旗起冲突，是我们商量好的。
2: 我们一会儿要演绎出好戏，让他们信以为真。
1: 我们只有将计就计，才能够把米兰和宗方引出来。
3: 我不想听你们说这些废话，我现在只想知道密钥在哪儿。
0: 你们两个谁告诉我？谁说？
4: 我建议重新排查和先生同一班客轮的乘客。我怀疑死掉的那两个先生只是幌子，真正的先生已经潜伏到了长沙。
2: 并且和米兰、宗方他们接上了头，
4: 今天早上的行动就足以证明我的推论。
2: 很显然，米兰和宗方已经有了新的帮手。

0: 只要找到这个真正的先生，然后再顺藤摸瓜，就能找到米兰和宗方，他们两个人一定知道密钥的下落。
1: 站长，我觉得没有再查下去的必要了。你要知道，经过今天的任务，这个真假先生的把戏已经大白于天下。我想这一点米兰跟宗方他们心里也明白，这个先生一定在任务执行完成之后就转移了，再查下去也没有什么必要了。
0: 可这条线也不能放过，这是目

0: 明天上班之前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1: 还有，密钥什么时候能够交给我？
2: 这个不太确定。
1: 不确定？有意思啊，你最大的对手凌寒已经死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一些虾兵蟹将，你反而跟我说不确定。你刚才不是信誓旦旦地说只要找到先生就能找到宗方和米兰吗？
2: 找到先生不难，难的是找到米兰和宗方。而且我总觉得凌寒不可能轻易就这么死掉的，他好像有什么后手。
1: 所以呢？
0: 所以他活着的时候你们都能打一个旗鼓相当，人死了你反倒怕了。
2: 不是，我
0: 不想听你说这些解释，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
1: 各位，三天以后我希望这一切全都过去，明白吗？
3: 是。
4: 各位，我再说两句啊，咱们这次这个行动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毕竟咱们收回了密码本，对于凌寒这种有能力对党国绝对忠诚的同事，失去他是咱们湖南站极大的损失。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约束好自己，约束好自己的下属，对于凌寒这件事上，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只有这一个说法。
5: 明白了。
4: 散会。

0: 站长，这个包是从林涵绑架副站长那个地方找到的。
1: 你们怎么发现这个包的？
0: 在发现这个包的地方，刻着一个咱们站特有的记号，可能是云组长他们留下的。
1: 你先出去吧。
0: 是。

0: 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放空袭警报和开车救走米兰宗方的是同一个人，这就说明这个人是知道行动失败后的备选方案。通常情况下，知道备选方案的肯定是受信任的人，所以我觉得可以假定这个人就是先生。我刚才和文彦明已经沟通过了，通过他在案发现场的分析，可以推断出这个女人身高大概是在1.6到1.7米之间，不算是太瘦。
1: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身材干瘦、身高体重在您说的这个范围之内的男人？
0: 可能性不大，因为男人和女人的爆发力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同样的身高和体重，在发力时留下的痕迹还是很不一样的。特别是在案发现场窗户下面发现了一根卷曲的长发，可以肯定先生是个女人。
1: 明白了，
0: 龚处长。抓贾先生的那一天，我们的人也在现场。您的人做完初步排查之后，让我的组员和您的人做交叉对比，这样效率更高，对吧？
2: 你有心了。
0: 应该的。
3: 尤鸿生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迷得你一再违抗我的命令，现在居然还敢跑过来质疑我的决定。文彦明，你太让我失望了。
4: 这跟别人没关系，是我自己接受不了。让林寒以一个英雄的身份死去，继续被那些不知情的人崇拜妓女，这不公平。我没办法面对那些因为林寒而死去的同事的英灵，还有他们的家人，我心虚，我不能昧着良心跟他们说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老师，您以前告诉过我，我们做的这份工作不一定被人理解，也不能站在阳光下，但是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明天，不是吗？难道粉饰太平，让一个汉奸成为英雄也是明天的一部分吗？如果是，那就太可怕了。为了顾全某些人的面子，真相被埋葬，黑白被颠倒，这样的明天也值得期待吗？
3: 好，你跟我谈真相是吗？我告诉你。

0: 你什么是真相？真相就是各方势力妥协之后的折中方案。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公平和正义，它不是非黑即白，它有它的灰色地带。有些事情你不得不妥协，你知道吗？就算没有绝对的公平，那也不能扭曲事实。事实，我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你，你认为你可以承受得了吗？好，我现在来问问你，你有没有怀疑过云鸿山是共产党？
1: 告诉我，是杨子明替他洗清了嫌疑，但是他身上依然还有疑点。你敢说你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你怀疑过，但是你不敢深究，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面对这种事实。
2: 回去吧，不要揪着凌寒的事情不放。有很多事情的结果你未必喜欢，但是你不得不接受。

0: 着这些卷宗，云鸿深更加确认昆虎不是林寒，而是另有其人。随着卷宗里越来越多的信息呈现在云鸿深眼前，疑点和矛头全部都指向了柯景平，他是昆虎的可能性最大。
1: 是他，组长，都安排好了，行动。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啦！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0: 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3、2、1。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秘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看着这些卷宗，云虹深更加确认，昆吾不是林肯，而是另有其人。随着卷宗里越来越多的信息呈现在云虹深眼前，疑点和矛头全部都指向了柯庆平，他是昆吾的可能性最大。圣星彩，圣星，圣星旅社，八哥回长沙以后住过的旅馆。

0: 我已经没事了，刚才只是一时感慨。
1: 凌寒这件事情，站长已经尽力了，他有他的苦衷，你别怪他。你要是心里不痛快就说出来，别一个人憋着。虽然说出来不解决问题，可是把不好的情绪发泄出来，心里总是会舒服一点，对吧？
0: 如果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该有多痛苦。
1: 云鸿生。

0: 上去吧，早点睡。好，我现在来问问你，你有没有怀疑过云鸿绅是共产党？如果是我，你会怎么做？如果我最终还是决定追随战场，你会怎么做？
1: 站长和你说什么了吗？
0: 没什么，他只是有些失望。
1: 你承受不住他的失望，对吗？
0: 你陪我走走吧。

0: 他不是个懂得温情的人，可是这些年里，他在我面前尽力扮演了一个兄长，甚至父亲的角色。我课业上有疑难，他再累也会帮我解答。我受了伤，他就去给我买药。我性子直，容易得罪人，他默默地给我善后。
1: 去年我受了一次很严重的枪伤，昏迷了十几个小时。他就一直在手术室外面守着。我对他除了感恩，还有十年相伴的感情。我把他当成亲人。我明白，自从你家里出了事之后，他就成了你的感情支柱。
0: 他刚才那样的看着我，他对我说我对你很失望的时候，我真有点受不了。你看，我其实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坚强，我也有软弱的一面。你这不是软弱。
1: 不管是选择哪个方向，只要最终能够到达同一个终点，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一个方向？如果走错了路，很有可能是到不了终点的。有些事情，如果一开始错了，是没有办法殊途同归的。但是我会一直和你走下去。你怎么能够确定你要走的路就是正确的？你心里不是早就有答案了吗？对吗？ 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这件事情你也不用这么着急，好好的，好好的自己想清楚。我希望这一次，你能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活一次。

0: 走一条值得自己走的路。
1: 二少爷，你回来了。
2: 我哥呢？
1: 在房里。

0: 我回来了，怎么样？人抓到了吗？凌寒死了，米兰和宗方跑了。红旗，你能冷静吗？
1: 我去地下小道。今天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
0: 好多了。你要多休息，这样才能好得快。哎，对了，今天吃完晚饭之后，我眯了一会儿，但总感觉睡不实，总被惊醒，老感觉有人在外面走动。
1: 应该是我哥和小刀轮流戒备的时候，不小心把动静弄得太大了。其实他们俩的脚步声很好认，但我总感觉不像，也可能是我出现了幻觉。不说这个了吧。凌寒怎么没保重？
2: 柯景平亲自盯着，没有办法做手脚。凌寒
1: 死的时候，我已经把他的真实身世告诉他了。
0: 你已经尽力了，事已至此，你完全没有必要自责。
1: 既然组织上的情报说昆武另有其人，那身在局中又能掌控全局的，嫌疑最大的就是柯景平，这跟你的怀疑也是吻合的。他实在是太可怕了，暗中操纵着一切，将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让凌寒这么厉害的人给他当了替死鬼。他更可怕的是，竟然一点破绽都没有露出来。
0: 要不是组织上查出了凌寒的身世，我们所有人都被他蒙骗过去了。如果不是宗方伪造，他的假身世把他拉下水，他的人生应该会是另外一种结局。柯景平是一个很可怕的对手，吴秘书，我怀疑。
1: 凌寒很有可能在圣星旅社给我留下了什么东西，
0: 那就说明他有事情要托付给你办。我觉得是。他虽然不是昆吾，可也确实做了不少的坏事。他给你留东西，会不会有什么阴谋？今天下午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已经暗示过他，我已经知道他不是昆吾了。 他好像也听懂了，你做错的事情越少，余地就越大。有时候一念之差，结局就不一样了。凌寒是个行事周密的人，他既然跟柯敬平撕破了脸，并大张旗鼓的来抢密码本，肯定事先做好了安排。如果凌寒抢到了，他肯定有更多的资本跟柯敬平周旋下去。如果没有抢到，或者死在了柯敬平手里，那凌寒。
1: 一定会留下什么后手，来揭穿柯敬平的真实面目。如果他留的这个东西能够作为柯敬平就是昆吾的证据的话，
0: 他应该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最多是一些指向性比较强的线索。但是有总比没有的强。他发现柯敬平有问题的时间比我长，只要我们这么一直调查下去。 多多少少是会有些收获的，那这样说就一切都通了。于公于私，你怎么都不会放过柯敬平，东西在你的手中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真没想到，你们这对死对头到了最后，竟然以这种方式联手了。
1: 可东西我还没有取，
0: 我怀疑柯敬平已经知道我在这件事情上起疑心了。
1: 他可是比凌寒更难对付。你的根据是什么？
0: 今天下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3: 还有你去救那些孩子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这是凌寒的。

0: 拳头，你为什么要往里跳啊？钥匙就在你身上，你干嘛不先拿回站里呢？如果你和文言明一旦落在他的手里，那么保险箱就不安全了。
1: 你不怕凌寒会得到这个密码本吗？
2: 虽然我当时已经搪塞了过去，他好像也接受了我的说辞，可我还是很担心，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问我这个问题。
3: 如果他想要对付你的话，绝不会拖延，他会立即动手。对了，还有八哥的密码本，密钥本身在他手上，现在密码本也到了他的手上。如果他把这两样东西毁掉，或者是动了手脚，这份珍贵的情报我们将永远也得不到了。
2: 我知道密钥是什么。
4: 相思二十之首，锁秋烟，细化五人。
2: 民国九年的镜花园，这就是密钥。
3: 太好了，
5: 马上为你接通。
6: 报告，长官，急电。
7: 司令，电报。

0: 山的地形地势特殊，日军偷袭的路线无外乎有两条，一是西边的岳阳湖方向，第二条是东边的江西方向。第九战区的战力有限，王牌军也就那么几个，顾得了东顾不了西，所以有了这份精确的情报，
1: 我们的损失能小很多了。
2: 吴秘书，我感觉不太对。
3: 老板还是和从前一样，喜欢在一沓旧钱里藏一张新的钱。
4: 其实看电影就是为了图一开心，你没有必要这么认真的。
3: 可是他演得多好啊，就跟真的一样。

0: 对，这份情报有问题。
1: 袁鸿燊应该对我的身份怀疑了。您确定吗？我也只是猜测。
0: 下午他带着钥匙去见凌寒，这一点很可疑。今天晚上在教堂的行动，他不希望我在现场。他离开站里之前，悄悄地去了一趟档案室，他看到了什么，我不是很清楚。他的这些小细节让我不得不怀疑，他应该是对我起了疑心。
1: 我不明白，狩猎行动从开始到现在，每一步都在您的计算当中，从来没有露出过任何破绽。是如何起疑的？
0: 凌寒。
1: 凌寒？可是他知道的并不多，也提供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0: 你错了，他可以提供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是凌寒不是昆吾。我托子爵捎回日本的家书被于鸿燊看到了，他知道昆吾在日本有家室，应该是出自一个情敌的直觉吧。袁鸿燊应该感觉到凌寒对文彦明的感情是真实的。如果这个感情是真实的，那么这封家书就是一个悖论。如果他一旦查到凌寒不是昆吾，那么他也可以查到八哥的信息是有问题的。而你是解开他所有疑问的人，你也会成为整个行动当中最不安全的漏洞。
1: 我明白了，我已经做好了为国家尽忠的准备，只要我死了，袁鸿燊就无从追查，我会把自己送在他的枪口下，彻底打消他的疑虑。
0: 玲子，你很好，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特工。

0: 很抱歉，最后可能还是要牺牲你。
1: 这是我的荣幸，这一刻我已经等待很久了。

0: 可是根据现实情况来看，从西边的岳阳湖方向偷袭，恰恰是对日军最有利的偷袭条件呢。
1: 吴秘书，你还记得淮阴侯列传里韩信打魏豹吗？魏豹主力驻扎蒲坂，堵塞了渡口临近关，韩信让灌婴在临近关佯装渡河，而当时魏军主力浮水渡河偷袭安邑，魏豹在调整防守方向之时，灌婴率军渡河抄了魏豹的后路，前后夹击，魏军大败。在这一战中，最薄弱最被忽视的部队是灌婴的部队，但是他却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而如今在长沙的周围日军的兵力中，第106师团就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0: 106师团去年在万家岭被国军包围，差点全军覆没，日军会用一个败军之师去搞战略迂回吗？
1: 兵不厌诈，冈村宁次算准了大家都会这么想，所以才反其道而行之。
0: 冈村宁次敢冒这样的风险吗？
1: 106师团战功赫赫，而且还经过万家岭的考验，而如今106师团留下来的都是经过战斗洗礼的老兵。师团长是松浦纯六郎，也是冈村宁次的一员猛将，这样的败军之师不容小觑。
0: 有道理，但你得能拿出实据来，否则仅仅靠你的推断就推翻，这可是无数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才换回来的情报啊。
1: 从屈文志叛逃到八哥搞到这么重要的情报，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0: 你说
1: 整件事情当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米兰。之前我一直没有想明白他为什么会潜伏在我身边，说他伺机偷密码本吧，可他没有窥探性的行为，说他对我有什么调查的动向吧，可好像又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直到他暴露身份之前，原来他在有意无意地帮助我。之前我破解八哥密码的时候，他一直不着痕迹地引导我，给我很多关键性信息，后来追查李妙涵踪方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找到了突破口。如果没有他，事情就不会进行得这么顺利。
0: 他一个日本间谍，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帮你去破解八哥的密码，而且还引导你去抓他的同伙？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1: 所以他潜伏在我身边的目的，应该就是一步一步地引导我接近八哥手里的情报。
0: 还有柯景平在整个事件上的反应也非常的可疑，他既然并不急于得到密码本，还要营造出一种密码本至关重要的假象，他就是要拿这份情报做文章。
1: 这只是一个战略欺骗计划，日本人先抛出一份重量级的情报来当作诱饵，引诱着大家去抢，抢的人越多，死的人越多，那就证明这份情报真的不能再真。而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这份假情报去误导前线的指挥官，让他们做出错误的判断，

0: 现在我们要去哪儿？还得要多久？
1: 多好的一家人呢！慈祥的母亲，贤惠的妻子，聪明的儿子，漂亮的女儿。你把情报偷偷昧的时候，就没替他们想想吗？
2: 高宗阁下，求求你放过我的家人，只要你放过他们，我做什么都可以。
1: 待会儿我会给你一份情报，你要记住，你要用很高很高的价钱卖给你那个老客户八哥。

0: 八哥拿到蒋情报以后，就在情报圈里放出风声。他挑选了两个人，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柯静平。为什么呢？因为我爸一向在情报上肯花大价钱，还有一个是柯静平，因为这份情报跟长沙有关，还有他的下属也在上海执行任务。
1: 柯静平真是阴险狡诈，诡谲伎俩啊！
0: 这只是一个开始，他还利用了我的自大，算计了我爸。如果不是我盲目自信的话，我爸就不会死。
2: 穆志同志的牺牲确实是巨大的遗憾。
0: 他知道我会一直追查下去，所以他不停地抛出诱饵，逼着我往前走。巴克、密码本、李良、宗方、张华，甚至林涵，一切事都在他的算计当中。我们所有人都被他牵着鼻子走，他马上就要成功了。可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就是幕后主使，没有证据，我刚才的推断就只是一个假设。他对人心的猜度，还有步步为营的能力，真的是太可怕了。他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对手。
2: 证据？如果没有证据的话，长沙无疑。
0: 我当然不会让他得逞。
2: 一定要在他向司令长官提供这份亲手炮制出来的假情报之前，找到关键性的、实质性的证据。
0: 你放心，我们先找到米兰，从他那儿找到突破口，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收获。

那我的家人。放心，他们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谢谢，我会按照你的指示去做的。

他既然把当票藏在了圣星旅社，这就说明这个密码跟圣星旅社有关。巴哥死的那天，我和凌寒分别在圣星旅社找到了密码本和密钥。对，密码本和密钥。

0: 这是交代了一下宗方的情况，他在日本的家人和武汉的情妇和儿子，全都被日本人监控了起来。先生来的那天，这个老小子死活是想着要往外跑，后来却老实了下来。他肯定是被别人捏住了软肋。你说林航为什么要特意跟你说这些呢？
1: 他是想要提醒我不要打宗方的主意。 免得反过来被柯静平利用了。之前我确实想过跟宗方合作，可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除非我把他家人全都给救出来。

0: 吴秘书，你看，虽然我曾经走错了路，可是我还是想做回一个中国人。
1: 他回到那台湾了。

0: 这像是一个密室啊。
1: 没错，柯敬平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密室。
0: 天哪，胆子真大啊！就在军统的眼皮子底下，灯下黑，可以。
1: 柯敬平是个没有家、没有私生活，除了工作之外没有其他兴趣的人。他常年主要的活动地点就在那所楼里面。他如果有什么必须要隐藏的秘密，肯定也不会去找其他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最熟悉的地方，而且不会有人去怀疑到这个地方。
0: 他身为军统湖南站的站长，他的办公室里本身就允许着有秘密存在，他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堂而皇之地藏在了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
1: 这张图纸的主人是唯一知道秘密的人，柯敬平是不会让他活着的。林涵居然有本事能把死人的秘密给挖出来。
2: 从我父亲被军统的人找去干那个活，直到他出事，这期间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不知道他是怎么寄出来的。他让我离开长沙，带着家人隐姓埋名地过日子。信中还夹着这个，他让我好好保管，说不一定哪天就会派上用场。
1: 吴秘书，我必须要去探一探柯敬平的这个密室。
0: 这既然是他最大的秘密，这个密室就不是好探的，危险应该非常之大。
1: 再危险我也得去，这样才能证实柯敬平的真实身份，也能推断我的依据是不是对的。因为八哥手里这份情报，关系着整个长沙的生死存亡。
3: 柯敬平，你给老子再说一遍，你这个尽快到底是什么时候？
4: 三天之内我一定把情报给你送过去。
3: 好，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5: 司令，日军攻势凶猛，赶紧把我这个军拉上去吧。
3: 不行，你现在是我最后的预备队了。弟兄们，日军一直在从正面猛攻我们，可是他们擅长的是迂回作战，他们很有可能绕过我们的防线，对我们进行偷袭。上海、南京、武汉、太原皆是如此。
5: 您觉得日军会从哪个方向偷袭过来？
3: 日军的第三师团一直在岳阳湖的对面，迟迟不参加正面进攻，我想他们很有可能越过岳阳湖，迂回到长沙。
5: 我这个军就在西边等他。
3: 东边日军的106师团我们也不得不防啊。
5: 106师团，他是我的手下败将，去年在万家岭的时候被我打得差点全军覆灭。
3: 冈村宁次这个老家伙诡计多端，现在我如果拿不到可靠的情报的话，我绝对不能把你这个军放上去。
6: 报告司令官阁下，第6师团正面攻击受阻。
7: 第13师团报告，中国军队正面反攻。
8: 第33师团报告，部队伤亡严重。
9: 司令官阁下，正面进攻久攻不下，侧后迂回偷袭部队必须马上出动了。106师团已集结完毕，请求出动。
10: 给昆吾发电，这场狩猎行动该结束了，越快越好。
11: 哎。

0: 这都仔细审核过了吧？没有重复的吧？长官，这是最后一批了，知道了。哎。
1: 我说你呀，警官问什么就答什么，别废话。耽误我们大家伙时间。哎呀，
2: 要死了要死了！你们都欺负我呀！我跟你们说，我一个女人家孤零零的坐了那么久的船，我肚子一肚子，你晓得吧？
1: 就是他。
3: 嘿呦，你来的正好，真正的先生找到了，就是茶叶巷那家布店的儿媳妇，名字叫许招娣。 情况和你分析的差不多，说男人死了会来投奔婆家。
0: 停！等一下。

0: 他已经不见了。好，知道了，你去吧。是。
1: 徐处长，说说你那边了解的情况。好，今天凌晨2:38，出现了一个可疑电波，跟杨子明死的那天出现的电波一样。根据这个电波，我们划分了一个大致的发报范围，许招娣的布点就在其中。站长，刚才在我去您办公室汇报情况之前，我先派了个人去查了许招娣的布点，他们说他已经不在了。今天是他公公在那儿看店。 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必要去搜一下的，毕竟他活动了这么长时间，多少还是有一些有用的信息。
0: 那你带人过去吧，不要让我失望。
1: 是。
0: 果然是这样，他要把战力有战斗力的人全都调出去。

0: 喂，知道了。季芳在去警察局的路上碰到米兰了。
1: 那他们胆儿也太大了。站长，那个是林涵的安全屋附近，我想应该是林涵事先安排好的。
2: 他知道他死了以后，我们不会再去他的住处和安全屋了。站长，我去把他们抓回来。
3: 我也去。
0: 可以，记住，我要活的。是。
3: 这件事，你不觉得有蹊跷吗？你是说米兰那么凑巧被季芳看到？
0: 没错。
3: 你想怎么做？他们肯定在那边做了安排，但是不排除有其他的行动。咱们得兵分两路。咱们有战斗力的人全都被派出去了，现在战力基本上是一个空虚的状态，他们肯定会趁虚而入。我留下来。
0: 你去那边，还是我留下来吧。这副米兰这种人要智取，硬碰硬不是最佳的方案。他如果真想留下来，就不会给我分析这些利害关系，而是直接想办法把我骗出去。我就是要利用你的关心则乱，让你以为你那边更危险。争着去那边，米兰今天袭击的目标是这里，我不能让你留下来陷入危险当中。那你就留下来吧。
3: 我去你那边。
0: 哎，还是你留在这里吧。
3: 我早去早回，等我那边的行动一结束，我就回来帮你。
0: 哎，那你多带几个人，千万注意。

0: 注意安全，
1: 徐处长，省府有个会说要讨论一下内部安全的问题，我就不去了，你去吧。
0: 是，好的，站长。 小秋，我要去省府开个会，这样，策相姨呢一会儿来了，你先帮我收着，等我回来了再亲自调试。辛苦了，
2: 是他。 组长，都安排好了，行动。

0: 云组长，刚才送来的是什么？从重庆发下来的测向仪，阴着的，已经让徐处长的人接走了。
1: 我是云鸿生。
2: 云组长，有什么事吗？
1: 重庆来的测向仪是怎么回事？
2: 今儿一大早，我们接到通知说测向仪已经在路上了。
0: 这不，
2: 我们刚刚接到，您这消息也太灵通了。
0: 你把它放哪儿了？
2: 库房啊。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

0: 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进去。保险箱，打开。
2: 快先放下。
3: 你放弃吧，你是不会成功的。
1: 今天既然来了，我就没打算活着离开。
3: 任务正开枪，我命令你开枪打死他。
1: 你给我闭嘴，闭嘴！
4: 他们想毁了密码本，让情报彻底消失。
1: 情报我是绝对不可能留给你的。
4: 枪，不用管我，开枪啊！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葱爆辣子鸡，这道菜对我来说是很有趣，以前我店里面的厨师是他的私房菜。好，来试试看。猪脚油菜，
3: 它有一点苦苦辣辣的，搭在我们炸过的那个皮蛋旁边，而且很特别，其实这个蛋黄啊，下出来有点像咸蛋，
4: 用它熟的，
3: 其实下饭也可以，
4: 当然
3: 特别它一点麻麻辣辣的在你那个舌尖，就觉得好舒服。
2: 葱爆辣子鸡，
5: 詹姆斯的厨房，
6: 透过美食看世界。
7: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

0: 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敲鼓槌声震天。
1: 有鼓槌，河畔绣球神龙弦，有绣球，对上了。琴声几许问谁迟，也对上了。
0: 原应舟楫起安澜。
1: 这第四句的舟楫是何意？
2: 带走，走。一诺，一诺，一诺。
1: 小刘被他们抓走了。
3: 我知道。
1: 你怎么会知道？
3: 都怪我一时糊涂。
1: 到底是什么情况？
3: 我其实早就知道小刘是龙了，但我当时想抓叶有资料，我就……后来谁知我也拿到了，但我没告诉你们。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3: 因为谁知是他们给我的。我想知道这个谁知到底跟小刘有什么关系。后来我发现这个谁知不对劲了，我就想着给他们还回去，但他们要挟我。
1: 别说了，
3: 全都是我的错，但我不会允许他们去害小刘。
1: 来不及了，我们先找到小刘再说。小刘，小刘，
4: 小刘，
5: 那咱就开门见山吧。龙珠交出来，
6: 我的东西凭什么要给你？
7: 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可就抢了。

0: 龙珠在吸取水齿灵力的时候对我下了咒，你的十八般武艺一样也使不出来的。来了来了，
1: 陆总队长，这是我。

0: 他是镇水神兽，那他也是一个孩子。我只是想得到龙珠。这龙珠不是你的，况且你一介凡人，难道也没有用？
1: 我装了，摊牌了，我也是天神下凡。
2: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1: 只不过我是犯了错的神仙，被贬下了凡间。可是我不服，我想逆天改命。 在后来的读书学习中得知，想恢复灵力，必须借助其他物件的灵力才可以。机缘巧合，我在一次买卖旧货当中，得到了一个骨锤，发现它居然存有灵力。可是，不管我如何变换方式，都吸取不了它的灵力。当有一天我看到你们也在找骨锤，我就知道和小六大人是一样的。那晚，骨锤不是故意留下的。
2: 就是让你们带走。
1: 你给秦墨设下圈套，这说明你早就找到了。你是在哪找到的？我会奇门异术，找这点东西，对我来说根本不难。既然你吸取不了灵力，
2: 为何还要继续找？虚则实，实则虚之。如果一开始我就挑明了，那这个游戏就太不好玩了吧？每个人都有赌的成分。
0: 可我心有不甘，我相信我总是可以的。谁知道我与那三件古物毫无缘分，
2: 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你这个贪得无厌的小人，
0: 明知不能为而为之，方显英雄本色，
2: 还英雄？我看你简直就是狗熊！
0: 你犯了天规，受到责罚，就是罪有应得。居然还想跟小六夺回灵珠，重回美好生活，我看你是罪上加罪，罪该万死。 一将功成万骨枯，我没什么罪，只是人性罢了。人性，这下我总算知道了，你为何不能获取古物上的灵力，就是因为你不够善良，而小六心地善良，所以灵力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你每一次都是从自我的丑恶和贪欲作为出发点，就算再机关算尽，灵力也是不可能获得的。
2: 实话告诉你，古物对我来说毫无兴趣。我只想得到龙珠。算准龙珠会在博物馆出现，所以多次派人前去，没想到被你接走先登，带回家里去了。
0: 那你既然知道小六和灵珠都在我家，那你一开始为何不有所行动呢？
2: 龙珠虽然出现，但它的灵力已经没有了，没有了日月精华、山川雨露的滋润，它什么也不是。
3: 只有等他灵力恢复了，再夺取才有价值。通俗点说，就是猪养肥了再扔。你好阴险，简直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坏人。成王败寇，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好人坏人。我只是想得到龙珠而已。什么情况，小六？
0: 我把灵珠的灵力再被吸光的话，小六肯定活不下去了。
3: 那怎么办？
0: 我刚刚知道，小六可以吸收到古物上的灵气，而坏人不行，是因为他的本性够纯良。我相信，我们平凡的人类，只要一心向善，乐于助人，说不定可以重新出发去护住他。要不然，我们试试。

0: 不行，我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扛不住的。
1: 我真快受不了了。
2: 秦师叔，六哥，
3: 上苍啊，您一定是怜悯我们这些弱小平凡之辈的，一件最普通的古物都可以助小六提升灵力，那么掌管宇宙万物山川河流的诸位先神们一定是会惩恶扬善，降妖除魔的。

0: 藏着。
1: 小六，啊，
2: 小六，小六，
3: 要不还是送医院吧。
4: 这凡间的大夫能医得了仙界的大山吗？还是等小六醒来再说。

0: 小腿左右，别让运河发大水，让爹爹的船早点回来。我已学会运河号子，要唱给爹爹听。
1: 运河号子是什么呀？
2: 就是爹爹上船的时候吹的号子，你没听过吗？
1: 本殿下刚睡醒，没有听过。
2: 我唱给你听。
0: 钟鼓楼的枪啊，铁锚落在哪儿？

0: 全都想起来了。
1: 啊，想起什么了？
0: 我想到我的朋友是谁了。
1: 太好了，我看看你这身体怎么样？
0: 没事儿，只是失去了一些灵力。
2: 那你知道你朋友在哪儿吗？
0: 就在运河边上，不过他是几百年前的人了。
2: 几百年前？那他……你应该找不到他了。
1: 的确，那这样确实找不到了。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能否找到他的后人。你朋友是做什么的？
0: 他叫于小船，会上运河号子。
2: 运河号子？
1: 那我们可以找到他的后人。啊，
0: 那就靠你们两个啦。
3: 哎呀，远看那通州城啊，哎嘿呦啊，好大的一条船啊，哎嘿呦啊，高高的燃灯塔呀，哎嘿呦啊，那就是大桅杆呐，
4: 哎嘿呦啊。
3: 哎，姑娘，你也会唱？
1: 那可不嘛，大爷，您这歌声传千里。余温水大爷是您吧？
3: 你是昨天电话跟我联系过的博物馆的那个小温同志？
1: 对，是我。我们博物馆呢，正在搜集一些关于运河文物的历史故事。那您作为这个运河号子的传承人嘛，请问关于运河号子有没有什么故事想要与我们分享？
3: 说起这个运河号子，还真是有一件特别的故事，我也是听我爷爷说的，大概距离现在得有几百年了吧。我们家一个老祖宗啊，当年认识了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俩人约好了，说在开漕节的那天呢，看我这个老祖宗呢上台表演运河号子。
0: 小船，小船，
5: 运河开漕节的时候，我等你来听我唱运河号子。师傅说长大了可以当领唱人，
0: 到时候我会送你一个礼物，等运河开漕节时给你。
5: 一言为定，你可一定要来啊。
0: 既有所诺，岂可不遵，我一定会来。
3: 可是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没来。我那爷爷啊，每年全都等他，等啊等啊，终于等不下去了，于是呢就下了遗训，以后我们每一代人都必须会唱这个运河号子，而且一定要在个开漕节的这个日子才能够唱。
0: 您这个老祖宗还有其他的话吗？
5: 爷爷，
3: 哎，
5: 喝水。
3: 好，谢谢我大孙子。真好啊。

0: 真像啊！爷爷他扭脸。
1: 哦，小调皮。
0: 什么之声啊？
2: 我说你像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0: 你真认识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吗？
2: 我刚听了他的故事，不就认识了吗？我这个送给你，你先不能看。
0: 爷爷，我能要吗？
1: 可以啊，可不可以谢谢小凡呀？
0: 谢谢你啊。

0: 爷爷。哎，我搜集的资料，您前几年向我们博物馆捐赠了一艘古船嘛？那关于这艘船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1: 还真是一个特别的故事。我呀，也是听我爷爷说的。那年呐，运河突然发大水，有十几个孩子正在岸边玩呢，一下就给卷走了。这突然之间呢，就来了一艘船，把这些孩子就全给救走了。可这一眨眼之间呢，这艘船又没了。你们看呢，这天上啊有一条大龙，还在满天的转呢。有人就说了，这是龙王转世普度众生来了。有人说，不是那么回事吧？也许要是其他的原因呢。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家那个老祖宗呢，为了纪念救他的那条船，后来呢，他就打造了一条一模一样的船，一直穿过了几世，存到了我们现在。哎，那艘船不是现在在你们博物馆的吗？放在你们那儿保护啊，比在我们家手里自己保护啊要好多了，你说是不是？哎呀，这一晃啊，几百年过去了。
2: 奇怪，我怎么能感觉到这艘船的灵力？
0: 那你感觉灵力是从哪来的？
2: 是一群古人的念力还有信仰。
3: 我明白了，人们敲鼓舞龙唱运河号子都是为了祈福，上面寄托了人们对于运河的美好祝愿。水尺还有这艘船也都是因为运河而存在，所以小刘能感受到那些古人们画在这些器物上的信仰和念力。嗯，
0: 秦老板，你说的有道理，人们一定是把感恩化成了灵力，小刘以前帮助过他们，所以他们的念力化作在了一些老物件上，又帮助了小六。哎，小六，你给我们再看看龙珠上的那几句话吧。嗯，

0: 这四行字有什么特别吗？你们看最后一句话，“原印舟楫起安澜”中的"舟楫"二字，对应的就是这艘古船。以前我还不明白，现在终于懂了。起安澜，多么美好的向往，古人还真厉害。这古人的浪漫呀，远不止于此。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你们看一下每句话的第一个字。
2: 运河情缘，还是首藏头诗啊？原来你们的古人如此浪漫。是呀，
0: 回顾历史，汉赋楚辞、唐诗宋词，每一句都是古人的浪漫。虽然现在他们已经不在了，但是呢，有很多文物流传了下来，有很多文化也传承了下来。
2: 通过这些呢，我们也可以与他们跨时空对话，知道他们当时在想什么，在做什么。这种感觉真的很神奇。运河情缘，原来他们一直都没有忘记我。
0: 是呀，他们不仅没有忘记你，而且啊，还将这段情缘写成了诗歌，不仅传递给了你，也传给了我们后人。

0: 想什么呢？
1: 想想不明白的事。
0: 想不明白就不要再想了。
1: 你们凡人说话虽然绕，但有的时候真让人羡慕。你看于泽泽和他爷爷在一起多开心。
0: 我觉得你变了。
1: 哪变了？
0: 比我刚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你变得更像凡人了。
1: 你再说我就舍不得走了。

0: 风暴辣子一样。这道菜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以前我店里面的厨师这是他的私房菜。好，来试试看。嗯，猪脚韭菜。
1: 嗯，它有一点苦苦辣辣的，搭在我们炸过的那个皮蛋旁边，而且很特别。其实这个蛋黄啊，下出来有点像咸蛋。
2: 用它熟的。嗯，
1: 其实下饭也可以。
2: 当然。
1: 因为它一点麻麻辣辣的，在你那个舌尖就觉得好舒服。
0: 风暴辣子鱼。好，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比较有趣，叫做宫保辣子皮蛋。
1: 辣子皮蛋，不是宫保鸡丁，是皮蛋。
0: 不是宫保皮蛋，也不是辣子皮蛋，是宫保辣子皮蛋。对，
1: 好。
0: 那一般是鸡丁比较多，但我们今天不是，因为这道菜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
1: 怎么说？
0: 我的以前我店里面的厨师有一位厨师，这是他的私房菜。
1: 你说宫保辣子皮蛋吗？
0: 它但里面还有放鸡腿啊，还有放那个鸡皮呀、啊、那些。但那时候，很多人来我店里面，差不多晚上的时候，宵夜的时候啊，就是比大家吃的差不多了，会想要喝酒啊，有下酒菜的时候，有一次我就看到他做，我就觉得哎，还蛮好吃的。所以我就跟他说，哎，那你做这个来吃好了。对，然后他就做了一次之后，然后我正好在吃，我的朋友吃到了，每个人说哇，怎么那么好吃？所以这道菜后来就是等于是我们店里面的私房菜，没有对外贩售，但是熟客才吃得到。哦，对，我们店其实有蛮多类似像这样的菜。
1: 真的吗？那什么样才叫熟客啊？

0: 如果只是来常来，那就另当别论。当然我还是会给他一些很棒的这个服务，但是有一种是来的话呢，他就会我们会常常晚上会一起聊天喝酒啊，
1: 是属于酒肉朋友，可以吃到
2: 什么酒肉朋友？
0: 对啊，就是真的是熟到一个程度的朋友才可以吃到这道菜。
1: 所以他是会提前做好的，还是你现做的？
0: 现做的。现做。
1: 那他快吗？这道菜？
0: 我现在做这个很快，但我不懂，那时候我们那个厨师啊，我每次要做这个，哇，他做好久，做到我们有的客人都喝醉了，他还没做出来。我后来发现他的动作真的很慢。
1: 什么叫动作很慢吗？他都厨师怎么会慢呢？
0: 但他那道菜他就会花很长的时间。
1: 哦，对，你说了，他要有鸡皮呀、鸡肉啊，所以他就会慢。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做的是宫爆辣子皮蛋，他就能把时间缩短。
0: 对，那又很有趣是，这个也该怎么说？他后来呢，因为这道菜很不错，那很多人喜欢，哎，他居然改了。
1: 他改了，改成什么？
0: 改做法。所以这是我们那个厨师后来一直跟我们跟在我店里面一直有这样子的问题。我因为这件事情，他也被我骂了很多次，他就很喜欢改菜。改菜不是不行，改菜要怎么样？要在大家都吃过的时候觉得好，再来改。
1: 是不是每一个餐厅其实都厨师不能随便改菜？如果要改菜的话，要有一个类似于小组，先评定通过之后，然后我们餐厅再推出。
0: 对，所以你看，你就比他懂啊。
1: 真的。
0: 对啊。
1: 那我比较容易应聘上你们餐厅。
0: 是也没有啦，那样会做菜，你又不太会做菜。因为餐厅是这样，我来讲这个餐厅好了。餐厅生意好呢，或者生意不好，还有几个重点。一个是他的每一次他的好，他好吃，他每一次去品质都一样，他应该会是生意好，应该那个百分比非常高。那有一种呢是不好吃，但是他每一次做出来都不好吃，他有可能生意好。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的品质是统一的。吃这件事情不见得，我觉得不好吃，可能你觉得好吃。哦，你懂我意思吗？
1: 看每个人适口，
0: 每个人不一样。对，每个人适口程度不一样。那有些不是，有些虽然不好吃，可是它的氛围很好，对不对？比如说里面网红啊，大家可以拍照或干嘛。但最怕就是一下好吃，一下不好吃，
1: 那就会让人失望。
0: 对，比如说我今天去吃，我觉得很好吃，对不对？然后我带你去吃，然后就不好吃，那不是很丢脸？
1: 对对。
0: 或者是你去吃一件好吃，师傅我跟你说，那你明明知道我嘴巴很刁的人，
1: 想到了那个柴火鸡，
0: 对，
1: 会被念七年，就是因为看了排行榜，哎，觉得排行不错，然后带师傅还有我们团队人一起吃，结果然后吃到就是整个离谱，然后这事儿就会被念七年。
0: 我们也没有念七年，我们就是有时候坐车经过看到那边卖柴火鸡，我觉得哎，林晶晶哎，
1: 对啊，会被吸了。
0: 不是那个柴火鸡，你带我们去吃那真是太可怕，我们差点没被熏死在里面。到现在在台湾，我们只要柴火鸡，大家都会讲到你，
1: 真的
0: 也算不错了。大家一次就记住你，
1: 也是一个难忘的记忆。
0: 真的，所以说你一定要维持一样，这是最重要的。嗯，
1: 那我们这个辣子宫爆皮蛋里还有卷心，还有那个花椰菜。
0: 对，花椰菜是我自己加的，对，因为我觉得脆口舒服。
1: 是不是像宫保一类的和辣子一类，他们都属于比较爆炒、香气比较浓烈的这种系列的菜品的话，那它其实可以做一个某种程度上的融合。
0: 爆炒的都可以融合，比如说宫保是没有花椒的，那但是我们这边会放花椒，那我们会放我们的这个
1: 油泼辣子，
0: 所以就会比较类似像是辣子系列。
1: 皮蛋心是粉的。
0: 我基本上蒸熟了。啊，
1: 皮蛋要蒸过是吗？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不然你切开的时候，里面皮蛋就软了。
1: 所以这道菜宫保辣子皮蛋的皮蛋，它吃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颗粒，就是完形。首先样子是完形，然后吃起来它不会是黏黏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免得蛋心它会黏。听起来这应该确实很适合，就是之前师傅说的那个朋友。对对对。
0: 这个皮蛋真的是无敌呀。
1: 你说宫保辣子皮蛋，
0: 就是皮蛋来做菜这件事情，对，真的是无敌。
1: 为什么呢？
0: 它的香气呢，它的口感呢，都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然后吃起来也会觉得哇，过瘾。
1: 像其实咸鸭蛋，它的味道也比较重，但是它跟皮蛋好像又不太是同一个路数。
0: 不一样啦，你咸鸭蛋有时候它咸鸭蛋，我会比较偏向把它拿来做调味料，因为它太咸。但皮蛋。

0: 接吃就可以了，对不对？那这边把粉均匀的把它裹在外面。
1: 我们用的是什么粉呢？
0: 面粉，
1: 对，不用太厚，
0: 就是都有沾到就好，不要让它跑出来的。好，接下来就比较特别。
1: 油温要高吗？大概是多少度？
0: 要在160以上。
1: 167，我们这个就过一下油就好了，是吗？让它有点那个表面的脆度就行，是吗？因为我们皮蛋是熟的。
0: 对，但是还是要让它外面脆啊，因为那脆口感是这个皮蛋很棒。你有炸过皮蛋吗？
1: 没有哎，但是我们厨房之前有做过炸皮蛋，而且是那种小的皮蛋。
0: 对。
1: 如果我们用的是普通的鸡蛋这么去做这个宫爆辣子鸡丁的话，就会显得稍微有点无聊。如果是皮蛋的话，它就会有不同的滋味和口感进来，对不对？啊，变色了。炸出来像哦，黄金皮蛋，
0: 本来就黄金，
1: 这更黄金了。像它炸到有点酥壳。
0: 对。它这个酥壳待会是不会那么酥啦，因为待会我们还要再调别的味道进来。对，
1: 你看皮蛋好香啊，
0: 皮蛋很香哦，
1: 好香啊。我们现在要让花椰菜到全熟的状况吗？还是九分左右就好？
0: 大概三五分就行。啊，
1: 三五分就行是吗？
0: 好，现在开始准备来烹调了。
1: 我们现在就是要炒个宫保辣子酱，对吗？
0: 然后花椒就可以进。
1: 花椒、大葱。接下来呢？酒吗？
0: 糖，然后番茄酱、酱油。干辣椒。
1: 干辣椒。哦，要酒吗？
0: 要。

0: 要芡吗？
1: 用一点点水，
0: 煨一下，香啊，这个酱，
1: 酱油。
0: 拿这个酱去炒什么东西都好吃，有一种糊糊的那种香气。
1: 然后来这个油泼辣子，
0: 好香啊！
1: 一大匙下来。

0: 最后再酒给我，最后补酒进来，让它香气。
1: 爆炼香气。
0: 香菜跟葱，小葱，哦，好了，
1: 好香啊！
0: 这个下酒菜
1: 了不得，之后再来点白胡椒粉，
0: 对，撒上比较香。好，现在可以，OK。好，来试试看，
1: 香哎，
0: 皮蛋，
1: 皮蛋，还有我们的这个
0: 白花菜、
1: 花椰菜，
0: 皮蛋很香的，
1: 炒的时候我就觉得香得不得了，
0: 嗯，是不是下酒菜啊？嗯，
1: 它有点糊糊辣辣的，搭在我们下锅那个皮蛋旁边，而且很特别。其实这个蛋黄啊，下出来有点像咸蛋，
2: 因为它熟的。嗯，然后这个大葱也好吃。嗯，甜的。

0: 对不对？
1: 怎么甜？
0: 这下酒不好吗？不管是要喝鱼酒或者烈酒都没问题。嗯，
1: 这好好吃，其实下饭也可以。
0: 当然，
1: 特别它有点麻麻辣辣，在你那个舌尖就觉得好舒服。哎，
0: 知道有一点辣子鸡的味道，也是有点宫保的味道。
1: 对，
0: 而且这两个是可以结合。那比如说你现在放这个，你如果没有花椰菜，你放土豆，这样的逻辑，我想很多的菜，好比说鱼香肉丝跟麻婆豆腐，
1: 可以做一个混搭。
0: 你把麻婆豆腐拿掉，换成鱼香肉丝，下面是豆腐皮啊。还有很多的菜可以类似像这样做一些小小的变化，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可以试试看，因为这些大家都很熟悉，只要稍微混搭一下，你会觉得哎，原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啊。
2: 肉之美者，味家味亲；想之大者，为国为民。
0: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苦瓜的做法。嗯，哦，这个对林晶来说以前是个挑战，现在已经不是挑战了。
1: 那我还算是能吃苦的。嗯，
0: 以前不行，现在可能可以。
1: 是吧？因为这个年纪大了，
3: 以前只要讲到苦，
0: 哇，整个脸都臭了。讲你吃苦瓜就一副苦瓜脸，为什么是苦瓜脸？为什么？再把梅子粉撒进来，
1: 附上去是吗？松松的落在苦瓜的这些纹理上，
0: 所以在吃的时候，它的味道苦味就会降下来。嗯，对吧？
1: 一点也不苦，而且
0: 尾端会有点，
1: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0: 梅子粉在你的嘴巴里面，第一个酸度让它出来，你分泌的唾液。那这个醋是在跟这个梅子酱油跟昆布酱放在也是很舒服的，嗯，对不对？嗯。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肉之美者，味家味亲，想吃大者，为国为民。
3: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苦瓜的做法。嗯，哦，这个对林晶来说以前是个挑战，现在已经不是挑战。
4: 那我还算是能吃苦的。嗯，
3: 以前不行，现在可能可以。
4: 是吧？因为这个年纪大了，
5: 以前只要讲到苦，
3: 哇，整个脸都臭了。讲你吃苦瓜就一副苦瓜脸，为什么是苦瓜脸？为什么？再把梅子本撒进来，
4: 附上去是吧？松松的落在苦瓜的这些纹理上。
3: 所以在吃的时候，它的味道苦味就会降下来。嗯，对吧？
4: 一点也不苦，而且
3: 尾。

0: 甘味有点，
1: 有但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0: 梅子粉在你的嘴巴里面，第一个酸度让它出来，你分泌的唾液，那这个唾液在跟这个梅子酱油跟昆布酱放在一起是很舒服的，对不对？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苦瓜的做法。这个对林静来说以前是个挑战，现在已经不是挑战。
1: 是吗？我现在已经成了苦瓜达人是吗？
0: 苦瓜达人是好。既然你说苦瓜达人，我就好好问问你，苦瓜的品种有多少？
1: 有长的，很长的那种长条，还有白玉苦瓜，那种胖胖圆圆的。
0: 还有呢？
1: 我现在只知道这两种。
0: 苦瓜其实有很多。经过农改之后，有很多新的苦瓜出来。刚刚你所提的白玉苦瓜、翠玉苦瓜、山苦瓜，
1: 哪一种最苦啊？
0: 目前山苦瓜比较苦，还有什么？还有苹果苦瓜、凤梨苦瓜。
1: 凤梨苦瓜是什么？
0: 苹果苦瓜跟凤梨苦瓜呢，它是更圆一点，更圆一点。然后那些所谓的苹果苦瓜呢，我曾经去出外景的时候吃过，你从树上摘下来一吃，它基本上它只有微微带点苦。但它有一个淡淡的苹果香味，
1: 它是类似于有一点苦的青苹果那种味道，
0: 对，类似。
1: 这是农改之后的。
0: 农改之后，对。苦瓜呢，又号称另外一个讲法叫君子菜，你有听过吗？因为它苦苦自己嘛。苦瓜汤汤不苦，不会是苦瓜。食材里面的营养素本来就对身体好。那为什么要多了这么多农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让吃东西变得更有趣。
1: 因为好像有一些那种果汁饮料也是会把苦瓜跟凤梨跟苹果加在一起。
0: 你知道，我就正想讲这件事情。对，你有喝过吗？
1: 有啊，在台湾的夜市经常就会有苦瓜、凤梨嘛。
0: 而且刚开始你看到你会觉得啊，为什么？
1: 对，我会说你少加点苦瓜。
0: 但是你先后来发现加苦瓜它也不会太，
1: 而且它会让它更加的清新。
0: 天地万物以养人，瓜果类差不多都是在夏天。
1: 好像是的。
0: 对啊，瓜果类为什么在夏天？这个老天爷他会顾，他就是会让你在对的时候吃对的东西。瓜类会降火气，苦瓜也是会降火气。
1: 那西瓜呢？
0: 西瓜当然也是啊。
1: 那吃多了会不会也上火呀？
0: 不会，西瓜不会上火，但西瓜是偏凉。对，那苦瓜苦的地方是在囊这个地方。
1: 就这个地方，把它刮掉就不那么苦。
0: 原则上是。那这个囊其实也很好吃，下次有机会做这个囊面。
1: 不是最苦的是这个吗？
0: 但是它打成这个酱汁，打成汁会很好吃啊。对，
1: 那不会苦吗？
0: 苦啊。
1: 那你怎么让它降低这个苦味呢？
0: 苦只要可以跟食材共存，那个苦就是理所当然。你有听过台湾有一种油叫苦茶油吗？
1: 你给我喝过。
0: 我给你喝过，
1: 至今难忘。
0: 对啊。
1: 但它喝起来其实没有那么苦。
0: 但是它就是对身体好啊。
1: 那我还算是能吃苦的。
0: 以前不行，现在可能可以。
1: 是吧？因为这个年纪大了，
0: 以前只要讲到
1: 吃苦了，
0: 哇，整个脸都臭了。讲你是苦瓜，就一副苦瓜脸。为什么是苦瓜脸？为什么？好，我们今天的苦瓜真的是比较小一点。
1: 这个我们今天要做的菜是什么呀？还没说呢。
0: 还没说吗？
1: 说了吗？
0: 梅香凉拌苦瓜。我看开始认真学厨这件事情。是我在高一升高二的时候啊，
1: 这么早？
0: 对，因为想买一台摩托车，
1: 所以要打工。
0: 但是高一的时候我们打工也不太有人会用我们，
1: 童工嘛，
0: 都打也排不到童工了，就只能打一些零工。对，但是那时候我的打工的地方呢是哪边的？
1: 你自己家？
0: 对，我觉得。那我那时候呢分配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了店里面的时候呢，把这个厨房该准备的东西。先把它排就定位，因为前一天晚上定位收起来嘛，对不对？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两件事，
1: 洗碗。
0: 不是洗碗，都是昨天晚上洗完的，还给你留到隔天。一个就是烫芦笋。
1: 烫芦笋。
0: 对。芦笋下去，芦笋下去烫，它不是说就烫，你要烫到烫过头，它颜色会变。
1: 太软了，颜色。
0: 没有烫，心没有透，它不能，还是生的，所以要知道它的怎么烫。另外一个就是切苦瓜。对。所以我大概暑假有两个月，每天
1: 到就在切苦瓜。
0: 对，
1: 那把它切成什么样子？
0: 就像我切这样。
1: 先这样把囊给刮掉，然后把筋给
0: 刮掉再切。那因为在那时候在我们餐厅用的是白玉苦瓜，所以它比较厚，它的肉比较厚，所以它比较厚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把这些囊去的比较干净。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放在冰水里面，让它去冰镇。那如果说你冰镇的时间够久，它不会变脆啊。我先拿一个起来小一点的。

0: 在已经有一变得有点脆了。这样，嗯，苦不苦？
1: 苦，
0: 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就先冰镇，就不用理它。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做酱汁，
2: 梅子酱，
0: 对，
2: 梅子紫苏酱。
0: 我们把味道稍微重一点好，才让我们放两匙，然后酱油我们放一匙，然后这个是味淋两匙，
2: 这个清酒
0: 一匙，然后醋，
2: 什么醋呢？
0: 一般的白醋。
2: 白醋，
0: 对。
2: 所以这里面除了那个味淋和柴鱼酱油是两匙，其他的像清酒啊、普通的酱油啊，还有白醋都是一匙。
0: 没有，一般酱油、味淋、清酒嘛，3:2:1嘛。嗯。对，然后再补白醋进去就好了。哦，忘了。
2: 所以那个3:2:1，你是把那个酱油的部分分为了两份的，
0: 对对对，
2: 柴鱼酱油和一份的普通酱油。
0: 对对对对对，就不用想那么复杂。然后紫苏它本身的味道，你现在闻一下那个酱汁。嗯，
2: 它有点那个冰糖味儿。
0: 嗯，那是因为清酒跟味淋给你味道。好，来放进来。那现在把紫苏放进来，
2: 拌一拌。
0: 对，好，你现在闻味道。
2: 很快就不一样了吗？哎，真的，这个一放进去有凉意。
0: 好，然后接下来
2: 梅子粉
0: 一匙，
2: 一满匙。
0: 有，你先试试看味道。
2: 哦，赞哎，酸甜又酸的。
0: 因为我们不要它味道那么的浓重，
2: 嗯，你想希望它清新一点，所以多加一点酸。
0: 1、2，
2: 十平池的水。
0: 那你可以放一点辣椒进来。嗯，像这样子的。先带点酸，好，我再让你试一次。现在的脆度不一样。嗯，对不对？嗯，跟刚刚比起来，
2: 牙关都叉叉响，咬着。嗯，
0: 对。嗯，那苦味是不是有点降下来？嗯，
2: 好，是因为它冰镇之后入口，它麻痹了我这部分神经嘛，所以它感觉没那么苦嘛。嗯，
0: 打冰之后会讲，而这个完全就不苦了。好好吃。
2: 好吃。
0: 对。
2: 很清爽。
0: 这个方法有很多，这个是一个切法，还有一个切法是薄片的切，也行。哦，
2: 像那个莴笋一样的，是吗？
0: 对对对，也行，也行，对。
2: 但那样的比较考验刀法，或者拿刨子刨，作弊一下。
0: 好，那现在把它拿过来这边。以前在我们店里面的时候，不是用这样子刨，
2: 怎样？
0: 以前是我们做一个酱，
2: 把它淋上去，
0: 对。
2: 那那个酱会更浓厚一点。
0: 浓浓浓浓。
2: 但这种吃法就更清爽一点，对不对？
0: 那如果说允许的状态下，你就把这个泡到酱里面，然后拿去保鲜膜封起来，去冰箱。
2: 冰箱冷藏，
0: 冰个3-4分钟，出来就很好。但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就直接来。那但是还是有破解的方法。
2: 什么叫破解的方法？直接冷冻吗？也不行。
0: 冷冻不行，冷冻会冻伤。
2: 那怎么办呢？
0: 梅子粉，刚刚是不是梅子粉？
2: 对，
0: 加下去之后苦味就不见了。嗯。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再把梅子粉撒进来。
2: 附上去是吗？松松的落在苦瓜的这些纹理上。
0: 所以在吃的时候，它的味道苦味就会降下来。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凉拌苦瓜，试试看。

0: 来试试看，然后就不用特别把它剥开，上面有梅子粉的拿了就好了。嗯，怎么样？
1: 很不错，越来越不苦了，而且
0: 尾端会有点，
1: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0: 很微，但它因为它的梅子粉在你的嘴巴里面，第一个酸度让它出来，你分泌的唾液，那这个唾液在跟这个梅子酱油跟昆布酱油放在也是很舒服的，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再冰个30分钟，
1: 更好，
0: 吓死了。对，那如果说你今年有机会的话，有正好买到白玉骨瓜，那最好了。
1: 可以试试看这个，
0: 因为你现在它很薄，白玉骨的话比较厚，你就可以把里面囊的
1: 刮得更苦，
0: 全部把它刮掉。
1: 但其实这样也挺好吃的，它会吃的比较让人觉得比较清爽。
0: 那你试试看白，下次有机会我们有看到白玉苦瓜，我再做一次给你试试看。哦，但它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用苦瓜多做一些不同的味道，然后让人家觉得，哎，让大家觉得说苦瓜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1: 总之就是要为苦瓜证明。
0: 大家试试看啊。那带点紫苏叶，那带酱子酱。好。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我的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对吧？
1: 越来越不苦了，而且
0: 尾端会有点，
1: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0: 它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用苦瓜多做一些不同的味道，然后让人家觉得，哎，让大家觉得说苦瓜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1: 总之就是要为苦瓜证明。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能不要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赏。

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老潘，我应该找到那个安子了。
1: 是吗？确定吗？
0: 不确定。
1: 为什么呀？
0: 我觉得这个安子就是王大勇。
1: 啊？
2: 你什么意思？
1: 那样子虽然变了，
0: 但那双眼睛我永远记得。
2: 怎么样？你是不是找人找疯了呀？啊？
1: 这张脸我盯了十几年，你要相信我的直觉。
2: 我是警察。我只相信证据。
0: 好，证据。我已经提到了他的指纹，要不要做指纹比对，你决定。

0: 哎，孙局，我是宁州公安局潘大海啊。
1: 是程兵吧？
2: 哎，
1: 你好，我是景阳局的周雨涵。
2: 怎么样，是一个人吗？
1: 水龙头上除了你的指纹，没有提取到其他的指纹信息。

0: 你这个是咋搞的哟？我的外面全部是木地板。
1: 我的腿咋个办啊？哦，你想爪子？想爪子？
0: 对不起，马上就弄好，不在公司地板里。
1: 瓦兮兮的，
0: 快点弄好。

0: 안고 안고 싸고 놈아
1: 멋있어

0: 炒菜，现在怎么换上来了？昨天有两桶没送完，今一大早给送过去了。哦，对了，今早上用打电话说那个水果掉了，你给他送个水果去。
1: 行，我哪送？
0: 哦，我翻一下哈，湖南新村幺二七号四单元四零二。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我这儿有个送水的行程，我这儿有几个行程嘛，还不就你？
1: 行，我去送。
0: 好，小李，赶快把票给老头儿。
2: 哎，要得。
0: 你路上慢点哈。

0: 喂，
1: 这个人叫安伟奇，跟你所说的那个盗猎贼的身份信息相符。
2: 这照片有点像。
0: 当晚肯定，这照片上的人跟我见的绝对不是一个人。
1: 是吗？那你的意思是？
2: 我怀疑老大有盗用了安伟奇的身份。
0: DNA 样本收到了吗？什么时候能出结果？
1: 已经加急送检了，应该很快。

0: 他得跟着我。
1: 如果他真是王大勇，那就太危险了。你干脆找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避一避。
0: 不行，他一旦发现我跟当地公安有联系，他肯定跑。
2: 行吧，那你小心点，我们马上出发去晋阳。

0: 刚才是不是你考的？
1: 不好意思，找人敲错门了。
0: 快点过。

0: 哎呀，那就叫外卖吧。啊，
1: 我出来买包烟，
0: 送上门
1: 是
0: 多舒服呀。
1: 慌啥子嘛，
0: 王大勇，
1: 我现在就回去。

0: 王大友啊，13年了，
1: 13年2个月19天。

0: 怎么样？
1: 啥子都问不出来，整整一天了，你看嘛，翻来覆去的几句话。
2: 写信都是一笔信，问他指纹，他说指纹在煤矿打工的时候受了烧伤，损坏了，其他身份信息都核对得上。
0: 还有六分钟，到这儿就得放人了。
3: 韩志，现在结果出来了。

0: 姓名？
1: 安维奇。
0: 你的血样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结论是什么？你很清楚，对吧？

怎么样？王大勇说只跟你聊，徐丽已经批准了，可能你也是他心里的一根刺儿吧。

0: 程兵，
1: 你想跟我聊什么呀？
0: 二勇是怎么死的？
1: 外力导致脑干出血。
0: 你干的？
2: 算是吧，毕竟最后一拳是我打的，然后他就死了。
0: 警察杀人什么感觉？
1: 我不想杀人，在这一点上我和你不一样，
0: 结果是一样的。我也没想杀人，是他们挡了我的道。
1: 如果你走正道，没人会挡你。
0: 我已经走的是正道了，还不是让你给挡住了。
1: 挡你道的不是我，是你之前做的恶。
0: 警察杀人不算作恶呀。
1: 我已经为我犯的错误付出了代价，现在该你了。
2: 太幸运了，你被判了11年，
1: 实行9年半。
0: 嗯，我在里面也待过，我知道像你这种身份的人进去少受不了折磨。
1: 你到底想跟我聊什么？
0: 不知道，就是想找人聊一聊，行吗？
1: 为什么选我？
0: 咱俩怎么也得正经见一面吧。

0: 你找了我这么多年，肯定有很多问题想问我，问吧。哼，
1: 我倒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就是有一件事儿，我到现在还没想明白。 当年你发案的时候，我们已经全程戒严了。你是怎么跑出宁州的？当时你们确实封得挺严的，我都以为我跑不出去了。我像老鼠一样，在下水道里待了6天。 有个算命的说，我活不过32岁。我从来不信命，可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就想，真要是死，我也认了。

0: 结果我没死。既然老天都能放我一马，以后谁都别想再拦着我。你信命吗？
1: 不信。
0: 跟我以前一样，在算命的眼里，像咱俩这样的就是杀取劫星的命格，不按常理出牌，干的事别人都不理解。就像你这么多年一直在找我。
1: 我不懂什么命格，但我跟你不是一路人。我是警，你是匪。
0: 你已经不是警察了。
1: 警服不是穿在身上的，
2: 是穿在心里。哪怕穿了一天的警服，这辈子都脱不下来。
0: 你是哪年出来的？
1: 2007年。
0: 2007年，八九四年，追了我四年，去了不少地儿吧？
1: 你去过的，我基本都去了。
0: 都去哪儿了？
1: 先去的云南。
0: 我先去的可不是云南，我在贵州的一个小镇待了将近半年，也不敢打工，没钱的时候就摸进人家里头，顺点东西卖掉还钱。他们知道那些东西来历不明，把价钱压得特别低，有的时候真想开枪崩了那些王八蛋。我有枪，也有胆子，应该去一个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坐牢的时候，同屋的一个毒贩跟我讲过茶帮，说在那边只要够狠就能挣着钱。

0: 我在那个小旅馆住过，没想到卫生间那个镜子是被你打碎的。原来那儿才是第一次令你至亲的地方。10年了，那老板都没把那镜子给换一下。得感谢那个抠门的老板。哼，看来咱俩还真挺有缘分的。这不是缘分，想找到你。 就得沿着你走过的路去走。你也去了茶帮，嗯，那个蛇头，峰哥，你还记得吧？
1: 他开价挺黑的，收了你多少钱？
0: 他没收我钱，
2: 是庞先生让他把我送过去的。
0: 啊，原来那个姓庞的没死啊，
3: 瘸了一条腿。

0: 我本来也是冲着翡翠原石去的，我没想杀他，是他先动的手。
1: 你知道庞先生在茶帮的势力有多大吗？
0: 知道，就是因为他觉得在茶帮没人敢动他，我才有了机会。
2: 他让我帮他一个忙，只要把你带到他面前，就给我十亿茶币。
0: 我的命从来就没有这么值钱过。
3: 程明，我挺好奇的，
0: 抓了我，警察能给你多少钱？
2: 通缉令上的悬赏金额应该是20万吧。
0: 那还是庞先生看得起我，你应该把我交给庞先生，交给警察你亏大发了。
2: 抓你本来也不是为了钱。
0: 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贫穷是莫大的悲哀，都会被人讥笑的。我理解不了你，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钱。
2: 有一点我还是挺佩服你的，你那么喜欢钱，那块石头你捂了这么多年都不出手。
3: 那是我拿命换来的石头，那是我改命的本钱。我知道庞先生的手下刀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

0: 证明我挺好奇的。
1: 抓到我，警察能给你多少钱？
2: 通缉令上的悬赏金额应该是20万吧。
1: 那还是庞先生看得起我，你应该把我交给庞先生，交给警察，你亏大发了。
2: 抓你本来也不是为了钱。
1: 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贫穷是莫大的悲哀，都会被人讥笑的。我理解不了你，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钱。
2: 有一点我还是挺佩服你的，你那么喜欢钱，那块石头你捂了这么多年都不出手。
0: 那是我拿命换来的石头，那是我改命的本钱。我知道庞先生的手下到处都在找我，我必须小心，所以你躲了起来。
1: 是矿场、林场、小煤窑，只要是不需要身份证的地方我都待过。就算是这样，还整天提心吊胆，连一个手印都不敢按，想想挺可笑的。那几年

0: 揣着几百上千万的原石，却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儿，连他妈条野狗都不如。
1: 这是你喜欢抽的烟，当年在案发现场
2: 找到了很多这个牌子的烟头，上面有你的 DNA。

0: 万没想到，能记得住我抽什么牌子烟的人，居然是你。
1: 不是想记，是忘不了。
0: 姐，他不喜欢闻烟味儿。
1: 你说的这个他是陆春琴啊，还是李红霞？
0: 你居然也知道李红霞？
2: 05年的时候，你带着原石到了建省，找到了晴天，想以800万的价钱卖给他，但晴天只肯出200万。晴天有个手下叫郭二强，他愿意给你300万，
1: 但是你拒绝了。
0: 你猜的确实够准，不是我不答应。是我答应了以后，今天就被他给抓了。我怕受到牵连，我不得不离开街城。停车。
3: 联系啊。
0: 问问他去哪儿，等烧上就烧上吧。
4: 谢谢啊，大哥。
0: 没事，大家都是出门在外的。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4: 我们去郴州。
0: 真巧，我也是去郴州。
4: 是吗？
0: 缘分。
1: 李红霞说你俩挺有缘的，她到现在也不知道你利用了她。
0: 一开始确实是利用，终归身边有个带小孩的女人，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后来到了足疗店，觉得他娘俩挺可怜的。再后来，是真的很想和他们好好过日子。
1: 真的吗？还是他说给你落户这件事情，对你的吸引力更大呀？
0: 红霞是个好人呢。
2: 就是命不好。你不是不信命吗？他信。
0: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去东北，只要能在那儿落了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活着了。万万没想到，我就去洗了个澡，就全乱了。
5: 不
3: 行，不管是吧？
5: 你不管啊？
3: 好，
5: 行，你不管啊？咱报警，赶紧拿过来兄弟，
3: 报警，
6: 报警！
0: 枪丢了，我不知道偷枪的人会不会被抓，什么时候被抓？他会拿着那把枪去干点什么事？我必须马上走，离这儿越远越好。一路上，我不敢打车，只想着尽快赶到县城，随便坐上一辆去那儿的火车。可是，半路上遇到了一辆警车。

天晚上特别冷，天也特别黑，迷迷糊糊的，我就进了老林子。天太黑了，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看不到尽头，我就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实在走不动了。

0: 人姓陈。
1: 陈，陈老娘。
0: 你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安伟奇。
1: 是。陈老娘开的一枪着实吓了我一跳，我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就是山里不安全了。

0: 呀！哎
1: 呀，死不了！
0: 我别死
1: 了，你心脏远着点，死不了。

0: 你喊我啊！跑哪去了？
1: 咋了，胖妞？这是谁啊？
0: 倒猎的，倒了我的枪。来，咱把手把裤子给我撸上来，我给他处理处理。
2: 你这是什么？哎呀，那你这我认啊！好吧，我明白了，好吧。哎呀，好，抓紧啊！啥玩意儿，学大上不来，让我看两天。
3: 我咋看着我呀？真是的，
2: 上不中，你劈柴去吧。我这找根绳子，给绑起来。 虽然派出所暂时不上来，但对我来说，这个地方已经不能再待了。我得想办法，尽快的从这儿离开。没想到到了晚上，陈老蔫突然敲我的门。
0: 小张，小刚。
2: 小刚，开完是我。咋睡那么死？胖小子，帮我看着点，这玩意乱叫的，我受不了了。啊！
0: 捂上吧，别睡得太死啊！

你爸，你放过了，妈要撵我老子吗？你放过了。临死，我也是第一次，我知道我错了，放过。

0: 都可以走。大哥，大哥，做么子？
1: 我有钱，都给你。
0: 大哥，大哥。
2: 那小子除了比我胖，眉眼个头都跟我有点像，就想着弄死他，以后用他的身份活下去。
3: 在我衣服后边里头，我有钱，我包你钱，你饶了我好吧？你要我怎么搞不成？放了我了，大哥。
2: 没想到他的身份证马上就要到期了，
3: 饶了我喽，好听一点，好听一点，
2: 都听我的。
3: 那
2: 后来我决定先带着他离开东北，让他回老家换新的身份证。

0: 别起火，林子里能看到烟，过三四天我就过来。你要觉得瘸个腿你自己能走出去，你也可以试试。等 K 村雪化了，我好给你收尸。
1: 不怕不怕，感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2: 第二天，陈老妮就给警察打了电话，说人跑了，不用上来了。一顿周转到了德城，跟他一起去看了看他老娘，又跟他回了老家办了新的身份证。后来我就骗他
3: 说你在东北盗猎那事儿瞎了，
2: 警察承办世界逮你，这小子一下子就吓尿，哭着喊着跟我说让我帮他。私营矿你也知道，乱，出个个把人命，他们也不敢声张。我就想着哪天下矿，我就把这小子给弄死算了。没想到我还没来得及动手，老天爷就先动手了。那一天是5月12号。

0: 用别人的命活着，你安心吗？
1: 我已经安心地活了好几年，要不是你出现，我真的把自己当安慰剂了。
2: 你知道我多讨厌这张脸，没办法，我得活下去，我得好好的活下去。我只需要一个重新活过的机会。我已经安分守己、弃恶从善了，你为什么剥夺我成为一个好人的权利？
0: 你以为你已经是个好人了？你以为能做一个好人？在你的生活中遇到一点点的障碍，你就会毫不犹豫地拿别人的生命作为代价。你为了活着就得让别人死，就算我不抓住你，
3: 你被抓住也是迟早的事儿。
0: 因为你只要活着就会留下痕迹，就像你给安慰琪他妈邮的那个快递一样。我不相信你是良心发现，你只是想造成一个他儿子还活着的假象。
1: 是顺着这条路捋上来的。
4: 我也挺可悲的，给别人的娘寄了那么多年的东西，我自己的老娘还在敬老院里。
0: 你知道吗？你妈经常把我认作你，每次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就絮絮叨叨地跟我念叨着你跟王二勇小时候的事情。
1: 难怪都已经变成别人了，我娘见到我还喊我大勇，我以为她真的认出我来，白高兴一场。
0: 你回过宁州？
1: 回过，这么多年我只回了一次。
5: 头抬一下。你的，
6: 你是大勇？
7: 谁？
0: 你应该看到了床头上王苗苗的手机号码了。你给苗苗打的那个电话，是我接的。

0: 近。果然，有的时候真得相信直觉。
1: 就像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知道我找到你了。
0: 咱俩还真挺像，都他妈敏感、笃定。
1: 不一样的是，我能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你不能。我不信命，但我相信公平。你做的恶，迟早要还的。
0: 不管你做不做恶，人生下来就是在还债。谁还得清？你还清了吗？
1: 还没。但是抓住你，已经还了一部分，剩下的慢慢还吧。
0: 我也想。

0: 可是我没机会了。值吗？
1: 要是早些年你问我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值。
2: 但经历了这些年，因为找你，
1: 遇到了各种的人和事儿，让我慢慢的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就人这一辈子活着呀，不是活一个结果，而是活的过程。这个过程修复了内心里很多的问题，可以让我更好地面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即使在信仰要崩塌的时候，也可以自愈，继续走下去。
2: 为了抓你而走过的路，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游历，一场修行。
1: 即使没有任何结果，也是值得的。在东北的时候，邵小云问过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0: 他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对吗？”你确实回答不了。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1: 不用谢我，孩子是无辜的，应该被善待。王大勇，已经尘埃落定了。
2: 好好配合警方的工作，
1: 给自己最后留点尊严吧。
0: 像我这样吧，可惜人这辈子没有如果。
1: 人这辈子没有如果。

0: 今天见着你大伯了。哦，那你是不是就不用再走了？嗯，不走了。
1: 你这头发要染一下了，我正好学了染发，回头给你染染。你就想拿我练手吧？我手艺可好了。还有，艾文阿姨跟我说要带你去相亲。 你这身衣服也不行，回头我发完工资给你买一身。
0: 你省点钱吧，买那衣服就没合身过。
1: 哎，你别走，我跟你说正事儿呢。那女的可好看了，双眼皮我拉的。

0: 儿子放假了吧？
1: 嗯，这次说了，放假不回来了。
0: 交女朋友了？
1: 不知道啊。晚上去我那儿喝两瓶吧。
0: 今天不行，我闺女放假回来了。还是生闺女好啊。
1: 还你。
2: 什么呀？
1: 改天我请你啊。
2: 哎，当时我给你的钱呢？
1: 花了。

0: 佳佳，这王大勇也抓着了，斌子也回来了，你和石头这事儿可得抓紧啊！
1: 别脚气条好了，
0: 那个这盆拿走啊。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呀。
0: 哎，这怎么他想耍赖啊？佳佳别怕，这事儿姐给你撑腰。
2: 没有没有，是石头说还要跟斌哥他们商量一下，然后再定个时间的。
3: 哎，看看啊，这婚还没结，先护着啦。
0: 可不是，没有。哎呀，王大勇这事儿啊，可算是了了，我这心里啊真是舒服，就俩字儿，得劲。
4: 哎，现在几点了？
0: 1点多了。
4: 哎呦，这几个怎么还不过来啊？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要抓的人是江苏省委的联络员叫王志，此人掌握着上海地下党大量情报，就藏匿在半松园路39号。
1: 还说什么了？
0: 那个共党没扛住死了。
1: 他可能知道共党江苏省委的地址。
0: 确实下手有点重。
1: 不许向任何人透露此人的信息，出发。

0: 谁呀？
1: 我，阿木。
0: 出什么事了？
1: 紧急情况，呼吸联络站被敌人破获，我们的联络员在突击审讯当中叛变，敌人随时会出现，你必须马上转移。
2: 可是，
1: 没什么可是了，没时间了，赶快销

0: 天亮之前必须把你送出城。
1: 去哪儿？
0: 第一站先到信阳。
1: 信阳？嗯，
0: 放心吧，我们的同志会在那里接应你，一切都安排好了。真的没时间了，赶快收拾一下。

0: 温度。
1: 人又跑了，
2: 第几次了？
3: 这肯定是设计好的逃生路线。

0: 等一下，报告，
1: 你有什么事吗？
0: 报告长官，我来更换最新的报纸。
1: 换。
0: 是。

0: 为什么更换摆放位置啊？
1: 报告长官，虽然梁有申报的发行量比较大，但是我发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看《金陵时报》和《南京明报》的人反而比较多，所以我把这两份报纸放在最上面一栏，方便大家借阅。
2: 一会儿整理完了，给我拿一份报纸来。
1: 是。

0: 长官，给您报纸。
1: 刚刚你不是说看《金陵时报》和《南京民报》的人更多吗？干嘛拿申报给我？
0: 报告长官，我猜测您是从上海过来的。
1: 谢谢，没事去忙吧。
0: 是，白老师。嗯，
2: 站长，各科考核第一名的资料都在这儿呢。
1: 谢谢。不行不行，考核都太简单了。
2: 这些考核都是一名特工最基本的素养啊。
1: 你刚刚说了吗？基本素养，所以他们离成为一名真正的特工差太远了。我这次来的目的，你有没有跟其他人泄露？
2: 绝对保密。
1: 刚才那小伙子在这里边吗？
2: 哦，您说小林呢？嗯，他叫林南生，师范学院刚毕业就来到特训班。他表示啊，要从军报国，他没有纪律经历，情报学成绩好于军事成绩。
1: 情报学成绩好于军事成绩。

0: 陈站长，您这是去哪儿啊？
1: 孝陵卫。
0: 孝陵卫离这20多里呢。

0: 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就要突击考核？不知道，这里那人谁呀？这么大来头，看这来头可不小啊！
1: 哎，英哥，这是考核。

0: 干嘛？怎么样？你还能坚持？
1: 我能坚持，这是考核你没过好，你快跑，走。

0: 可以啊，时间快了不少啊，
1: 大侠，还差点。哎，我警告你啊，你下次不能在火腿等我。
2: 警
3: 察！
2: 警察！停住！

0: 现在考核正式开始。刚刚在来的路上，你们都看到了什么？报告，看见一辆吉姆西牌军用卡车，车牌号是2038。
1: 还有吗？报告。 车旁边一共15名士兵，其中一名士兵左手负伤，缠着绷带。
0: 还有吗？

0: 他们的领章是粉红色的，应该是15名宪兵。
1: 你看到什么？
0: 报告，确实有15名士兵，但不全是宪兵，其中有一名士兵的领章是红色的，是一名步兵。
1: 你说的没错，那一名确实是步兵。刚刚你们是在跑步，受到观察距离和观察时间的限制，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不错了。还有，你怎么会知道我从上海来？
0: 南京特务处内部使用车辆的品牌是别克。 但是您车不是，所以我猜测，您是从上海来的。

0: 进。
1: 学员林南征奉命向陈站长报到。
0: 愿意跟我去上海吗？
1: 学生愿追随长官，誓为党国效忠。只是，为什么是我？
0: 对自己没有信心？
1: 不是，只是我综合成绩的排名不是最好的。左秋明就是今天第一个到达的，他是综合排名第一的。
0: 对于排名这种事儿呢，我不是很看重。你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这些才是我最看重的。我问你个问题啊，从师范毕业之后为什么会投考特巡班？
1: 我在师范读书，深感教育虽然从长远上来看足以改变一代人的思想，也是救国的途径，但是眼下外敌入侵，只有弃笔从戎才是最直接报效祖国的方式。我也希望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路。
0: 你们这些学员在进入特训班之前应该都宣过誓，知道宣誓的意义吗？
1: 知道，一旦加入必须终身效忠，
2: 一旦宣誓终其一生，不能以任何理由脱离组织，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1: 明白。
0: 还有一点，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除非他背叛了党国，背叛了领袖。而我们对于叛徒和中途脱离者最有效的手段就是
3: 致命的一枪。
1: 报告长官，学生记住了。
4: 我没听清楚。
1: 报告长官，我记住了。
5: 我代表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局欢迎你。

0: 报告长官，学员林南生准备完毕。对不起，长官，请稍等我一下。
1: 李一鸣啊，听说你被调到上海了，恭喜啊！
0: 其实你比我更优秀。
1: 哎，你比我更合适。不是，怎么了你？
0: 我是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2: 今天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相逢，对不对？
0: 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2: 哎，时间匆忙啊，把这送给你。只要我们还在一条路上，我们终究会相逢的。
3: 肉，
2: 经理。
3: 走吧，我目送你。
0: 对不起，长官，让您久等了。
4: 上车。
0: 是。
2: 去吧。
0: 是。

0: 尽快。
1: 来，跟他说了，
0: 先到一家好的地方，
2: 那边，一会儿接着看一下。
0: 对对对，
2: 来了。

0: 辛苦了，曹队。
1: 跟着前面那个人，一路上我都觉得有古怪。
2: 是。
3: 快！前面左转，左转。

0: 陈老板，好久不见。
1: 生意怎么样？
0: 还过得去。
1: 给他挑两套西装。
0: 好的，这边去。小姐，有，有。

0: 样式喜欢吗？喜欢。我父亲有一套差不多的西装，是灰色的，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一直舍不得穿。
1: 干我们这一行呢，不能穿得太出挑，但也不可以太寒酸。在上海这种地方，没有一套像样的行李，很多地方。
0: 连党们都进不去。明白。慢走。特训班的荣誉和成绩，那都是过去的事情。这里才是真正的战场。好好干，你父亲的在天之灵会为你感到欣慰。
2: 是。

0: 站长，
1: 我从南京特训班带回来的学员林南生，介绍一下，我们的副站长王石安。
2: 王副站长好，
0: 果然是一表人才。一直在等您回来，有个重要情况要跟您汇报一下。没事，你说。跑了的那个共党江苏省委的联络员王志。
1: 在南京被卫戍司令部的稽查队抓到，
0: 确认什么？
1: 确认。
0: 好，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带回来。
1: 是。还有，押送过程一定要保密，人到上海直接和我交接，不许告诉任何人。
0: 好，我马上去联系。
3: 是，站长，
4: 站长好，
3: 站长。

0: 在这儿，你只听命于我。除了我，你不必向任何人交代你所负责的事情，任何人也都无权询问。一旦他向你提问，就证明这个人想知道他无权知道的事情。
1: 是。
0: 进。
1: 站长，这是他的证件，这是您要的1911。
0: 好了，去忙吧。
1: 是。

0: 顾长好，哎，哎呀，看你这车脏的，又跑长途了。啊，说脏外情。啊，老黄，你抽什么烟？啊，
1: 我就抽咱们内部的那四一。啊，您来一根。
0: 来来来来，朋友给了我两听骆驼，这个美国烟太冲，我抽不了，给你了。
2: 哎呦，这可是高，
0: 我来。
2: 谢谢顾主任。
0: 哎，不客气。嗯，那你忙。哎。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边有个吃宵夜。
1: 哎，开呀嘞！目前横道有点人，就跟咱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精神年轻人口出来不喊我三哥，喊三叔的都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因为我的资格，我没有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差不多行。
6: 龙虾牛肉了，要得哈。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碎，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7: 老虎吃羊脏全部是活扯碎，这就是生物链。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

还有八卦、大料、香草、大神的粉末、调味。锅底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摊，心情不好不出摊，有事不出摊，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大子妈，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6: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的讨厌。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人家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7: 进去外卖。
8: 过来吃嘛。
7: 你过来吃外卖。
3: 生意呢？咋开始啊？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啊。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那里跑噻。
7: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啥
3: 子？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贡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贡多点。家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牛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巴适的板。
9: 前三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10: 牛肉，
2: 牛肉，
9: 辣，
11: 自贡人都爱吃辣，
10: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9: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10: 就是辣，辣就虚噻，
3: 辣就喝酒，
11: 我说辣的口角，
9: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3: 贡井肯定是名人了。
1: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3: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我晚上不背就是不背，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十年的生意那随便的这样呢，走很远专门开车的这样呢，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十年的永远十年，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1: 来喝酒，沏一杯，嗨，
12: 新年快乐哈，新年

0: 我们家也没看到来，还有没看到来，反正你那不是很矮，他说不乱说，你要说打交道比较长的，那个都有啊。表白要，他用思路嘛，这个。哎呀，我不好意思了，我还想问跟我比较大岁数。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也我爱你。
1: 可以了，
2: 。哦，
3: 我叫小灯儿，我的配菜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菜的一系列。
1: 张姐，
4: 一姐，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1: 我干啥子？你生气了？
2: 不干。
3: 林南春，
2: 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3: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
1: 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他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3: 安杰撒花。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1: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童
6: 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
7: 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管用硬措施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举行，主创团队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悟信仰与信念的精神光芒。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主题采访举行，中央及省内媒体记者走进贵州遵义7个县市区，记录革命老区发展新风貌。
1: 开阳县依托磷矿资源做精做强磷化工，聚集磷化工企业28家，贵上工业年产值预计突破400亿元。
0: 全省各地通过优化政务流程、提供管家式服务等举措，推动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1: 中国 U23 男足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以2连胜圆满结束两场亚运热身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贵阳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对我省相关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强调。
3: 省委书记徐林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做工作安排，省委副书记马汉成主持，省领导胡忠雄、郭强、李瑞、郭希文、董家禄、蔡朝林、张晋平、罗强、杨同光、郭成林、李健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工作高度重视，反复强调，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气观，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管用硬措施守住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全面深入排查整治矿山突出隐患，重拳打非治违，推动监管执法长牙带刺，长效长治。要加强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等全链条安全监管，抓好道路交通、工程施工、危化品、城镇燃气、消防、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措施落实。要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提高气象预报和水文监测预警精准性有效性，盯紧看牢地灾隐患点、大库大坝、山洪沟口等重点部位，提升城市防洪能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要求，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扣严拧紧责任链条，科学总结运用行之有效的强力过硬措施，逐项落实到基层末梢。要强化行行衔接、行纪衔接，提升监管专业性和穿透力，形成严厉惩处纠治违纪违法行为的强大震慑。要持续健全优化应急管理体系，严格落实校应机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不断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要加强警示教育和专题培训，增强安全意识和履职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安委办通报近期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情况，省能源局围绕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省有关部门单位和重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
1: 前瞻时评：拧紧扣牢安全阀，守稳筑牢生命线。安全是发展的红线，更是生命的底线。今天的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再次拧紧安全生产责任的链条。针对近期自然灾害多发易发的特点，贵州对标中央要求，以硬措施啃硬骨头，从矿山打非治

0: 为长牙带刺，到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从丁牢地灾点、大库大坝等重点部位，到提升城市防洪能力，招招直指痛点。安全大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绝不能挂在嘴上，写在纸上。会议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实到基层末梢，行行衔接、行迹衔接，形成震慑，就是要让各级干部明白，防汛救灾不能赌运气，安全生产更不能靠运气，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失防万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关键在行动，核心在落实。全省各地各部门一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刻进骨子里，织密汛期防护网，筑牢安全防火墙，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安全系数和幸福指数。
1: 下面请看政务简讯。
2: 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率队赴遵义市红花岗区汇川区调研，深入贵州钢绳、贵州针灸等企业，了解我省工业绿色转型情况。
0: 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由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昨天，影片全国首映礼在贵阳举行，主创团队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悟信仰与信念的精神光芒。
2: 昨晚，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红飘带启动，主创团队通过精彩的节目表演和互动分享，将现场观众带回到91年前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中。片中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带来了深情朗诵，细腻展现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心境。朱德扮演者王志飞以情景讲述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歌手周深和演员于适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化作嘹亮歌声，分别演唱了电影主题曲《渡》和原创作品《理想之歌》。围绕影片拍摄历程、幕后故事，众多实力派演员现场分享了感受。
3: 这是我第三次饰演毛主席，为了展现当时的形态清瘦，我专门减肥了17斤。在贵州拍摄期间，我去过很多次在贵州当地的革命遗址，会给人很多力量。
4: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哼歌，
5: 敌人起家丢烟枪啊，丢烟枪啊，我去乘胜赶路程啊，调虎离山洗金沙呀，洗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刚下飞机，刚踏到这块土地上，就让我感受到这块土地的颜色和温度。
6: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相信大家想一想长征精神，任何的困难都不是事儿。路虽远，行则将至。
2: 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合围，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如今，电影《四渡》以全新视觉让这段历史登上银幕。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
7: 这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道具，赤水河上的那一座桥，新版的《四渡》完完全全非常真实地展现了这座桥是怎么样被搭建，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去向当地的老百姓借他们的门板船，用绳索一个个的绑起来的。
8: 当时环境很差很难，我们才3万人，对方40万人还能打胜这场仗，我觉得很神奇。来拍这个四渡赤水，我就第一时间来贵州去赤水河，安静的去看每一个场景，今天再回来是很有感觉的。
9: 能够有机会拍摄这部电影，是我们对红军先辈最深情的致敬。贵州红色底蕴为影片注入了最真实的灵魂。我们希望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2: 昨天首映礼还在贵阳越界影城举行了2场观影活动，放映结束，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互动，大家自发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气氛热烈而感人。
10: 看完之

0: 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们的革命先辈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要汲取这个奋进力量，走好我们的长征路。
1: 我们以前知道的这些东西都是在书里面，今天来看了之后，这些精神拍得出来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从这个长征历史中感悟我们的初心使命，汲取奋斗的力量。
2: 在观看的时候，我有几次都饱含热泪，长征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3: 越界影城内设置的

0: 电影四度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核销，可享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省内外消费者凭观影票根可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
1: 6月7号到10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主题采访走进贵州遵义。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19家中央及省内媒体58名记者实地走访红花岗区、湄潭县、仁怀市等7个县市区，记录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新风貌。
0: 遵义会议纪念馆内收藏了2000多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以及历史资料，去年到馆参观的游客超853万人次。在义务宣讲员和小小红色宣讲员的带领下，媒体记者们听红色故事，观看红色文物，感悟红色精神。
2: 我从6岁开始就跟着爸爸妈妈参观遵义会议会址，这些红色故事非常感人，我也想来把这些故事都讲给大家听。
0: 科技赋能让红色文化更具感染力，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出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2160场，为近70万名观众和游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视听体验。
3: 首先是震撼，沉浸式演绎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去纪念馆看的那些文字脑海中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贵州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地的特色进行产业发展，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的一个非常好的延续。
0: 以产业兴带动百姓富，遵义市湄潭县拥有60万亩生态茶园，聚集近800家茶企。2025年全县新茶饮产值达6.33亿元。媒体记者团走进湄潭绿色食品工业园区，调研茶产业发展，了解湄潭翠芽制作技艺，体验贵州新茶饮。
4: 在湄潭我们有自己的茶园，带动周边大概2万人的收入。我们今年大概计划是推4到5个新品出来。
5: 茶和酒碰撞的饮品是一种主动走向市场非常创新的尝试，有了更多的渠道，更多的市场，才能更好的去造福周边的百姓和种茶叶的人民。
0: 正安县聚集吉他生产及配套企业144家，基本形成闭合的产业链。全县吉他年产能稳定在254万只以上，产品远销美国、德国等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媒体记者实地走访吉他企业，了解产业发展历程，并对话吉他制作大师，记录下正安筑巢引凤的故事。
6: 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乡村里，竟然能走出这么多影响世界的吉他，我会聚焦国际传播这个板块，看一把好的吉他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7: 作为全国磷矿3大富集区之一，开阳县磷矿资源禀赋突出，以探明储量19亿吨，品位高于32%的优质富矿储量占全国80%以上。当地锚定基础磷化工、精细磷氟化工、新能源电池材料3大主攻方向，聚集磷化工企业28家。今年1季度，全县规上工业产值达113亿元，同比增长30%。
0: 在开阳这家磷化工企业，氢氧化钾生产线不停运转，今年1季度产线实现产值超1亿元，产品远销海外。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氢氧化钾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肥料等领域。随着产线的升级，当地正推动磷化工产品从肥料级向工业级、电子级、食品级进阶。
8: 这个产品是磷酸的钠钾盐，是添加到许多食品里面。现在做食品更多的走精细化，形成高附加值的产品。
0: 产线持续运转的同时，精细磷酸盐、施法磷酸等多个磷化工项目也正加紧建设。建成后，产品可作为化学原料，供给锂电池电解液、光伏多晶硅、集成电路生产，预计年产值突破260亿元。
9: 我们向新能源前驱体和电子化学品高端市场进发，前期投资20多个亿，现在我们是1000多亩，未来我们要扩到2000亩以上，才能满足整体的发展。
0: 跳出资源依赖，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力。近年来，开阳县引导磷化工企业告别吃资源老路，深耕技术研发、工艺迭代，推动产业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下游新能源材料端，年产45万吨磷酸铁锂及前驱体项目施工繁。

0: 忙有序，预计今年十月进行调试生产。投产后，这家公司的磷酸铁锂年产量将在去年11万吨的基础上提升50%以上。
1: 目前市场上对磷酸铁锂产品的需求量急增，我们推进新一代产品的研发和落地。目前公司在设备的大型化和智能化上有一个质的提升，保障下一代磷酸铁锂产品的产能支撑。
0: 在磷化工产业的带动下，今年一季度开阳硅上工业产值达113亿元，同比增长30%。
2: 我们主要围绕产业大招商持续发力，强化要素配套保障，加快推进中短项目落地建设。硅上工业总产值预计2026年突破400亿元，为全省的打造六大产业集群提供支撑。
0: 昨天，记者从镇宁丰塘锂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镇宁丰塘锂即将大规模上市，当地鲜果总产量预估7.7万吨，综合产值有望突破37亿元。
3: 正品镇宁丰塘锂外包装上印有镇宁丰塘锂农产品地理标志标识和质量承诺达标合格证二码合一防伪溯源码，正宗镇宁丰塘锂生产成本较高，请勿轻信远低于市场均价的所谓直销代购信息。
0: 目前，镇宁已建成并投用6个丰塘锂规模化分拣中心、12处冷库，总容积达1.9万立方米，全面保障鲜果的分选、仓储、包装及运输。近年来，镇宁打造丰塘锂全产业链，以丰塘锂交易市场冷链节点、产地分级包装中心为抓手，让集散定价分拨聚集在县内，并逐步布局果酒、果干、果汁等精深加工业态，持续提升产地加工转化率。
4: 贵州各地精准施策，优化政务流程，提供管家式服务，升级消费场景，破解经营痛点，助力小微个体工商户经营增收。
0: 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周家夜市共有180多家摊位，商户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抗风险能力弱，需求细碎多元。为了让商户放心经营，同时管理好噪音、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当地社区推行主动上门、靠前服务、闭环落实的管家式服务机制，
5: 针对新入驻商户协助办理营业执照、宣传创业补贴等政策，针对成熟商户组织经营培训、资源对接，针对困难商户主动对接金融机构解决资金周转难题。
6: 这个月和上个月相比，营业额新增了20%到30%。我们开了1年多，和社区联系特别紧密，他们响应特别快，服务也好。
0: 遵义市务川县都如街道针对以往美食分布零散、人气不聚的短板，对原有街区进行微改造，打造特色门头风貌，规范摊位布局，提升街区整体形象。
7: 现在美食街也打造出来了，环境好了，顾客来的又多了，下一步呢，我就准备跨关门面可以装修下嘛。
0: 当地还出台免收半年摊位费、卫生管理费及水电费等暖心政策，减轻流动商户的经营负担。今年5月街区全新打造以来，已吸纳商户20多户，商户整体收入较以往提升20%。针对个体户不擅长对接审批事项、时间有限等情况，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推出集成办、无感办、帮带办机制，实现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许可等高频业务多部门并联审批，为个体户提供年报辅导、线上代办等服务。
8: 我们针对餐饮、美发、货运等场景定制办事套餐，办事材料压减50%，办理时限压缩80%以上，多数业务30分钟内即可办结。
9: 我们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政府大厅工作人员通过递还的方式联系我们，变得邮寄到我们店里面来。
0: 毕节市七星关区则结合本土商贸业态，搭建分类评价体系，常态化开展宁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认定，推动经营主体健康成长。目前全区已有22家商户获评。
10: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审判执行作用、服务保障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出20条具体司法举措，切实服务保障经营主体发展。意见明确，全省法院要通过助力实行统一市场准入、坚持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加大经营主体

0: 主体公平竞争保障力度等举措，平等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通过依法维护经营主体交易安全，加大司法保障创新创造力度等举措，助力提升经营主体内生动力。通过健全完善纠纷实质化解机制，妥善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等举措，实质化解经营主体矛盾纠纷。通过深化诉讼服务提档升级等举措，提升保护经营主体司法质效。
1: 昨天，2026中国足协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开打，中国 U23 男足开场两分钟便取得进球，最终以3-0的比分完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至此，中国队以2连胜0失球的亮眼成绩，圆满结束贵州遵义、贵阳两场亚运热身赛。
2: 其实上去表现还是不够好，但是有个进球我觉得也是挺开心的，肯定是全力以赴，
3: 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继续努力吧，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进入到23人大名单。
4: 本场首发队员中只有一名是上场的首发队员，目的就是给予更多年轻队员上场机会，让他们在正式赛事中充分展现自我，积累大赛经验，完成队内阵容的磨合与考察。
1: 本场赛事吸引超32000名球迷来到现场为中国队加油助威。
5: 我是6点钟结束了高考，7点半赶着来看球赛，国足加油！
6: 我是来自重庆的，我们这次来了差不多有200人吧，年轻的队员非常的有冲劲，表现非常的棒。
7: 我是龙江县第一中学的11号，大概来了20个人，借着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学习。
4: 国家队此次走进遵义、贵阳两座城市参赛，促进足球文化交流。我们之前就了解过贵州村超，这两天现场也有很多青少年前来观赛助威，这样的氛围必将进一步推动贵州青少年足球普及，助力本地足球事业发展。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全国多家媒体关注电影《四渡》首映礼，主创团队集体在贵阳亮相，分享创作历程和感悟。影片震撼的视觉效果和深厚的历史质感获得观众高度评价。中国日报网报道，贵州花江峡谷大桥的水幕光影秀凭借606.501米的高度斩获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该项目依托激光和水幕技术展现地质风貌和科技发展成果，免费对游客开放。央视新闻报道，铜仁璧江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6号至17号举行，61支参赛队伍正在锦江河上擂鼓挥桨加紧训练。
1: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今年贵州将招收117名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对参加高考统一录取的考生，单列志愿提前录取，由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贵州中医药大学承担培养任务。目前，全省已累计培养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6141名。今天，贵州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在贵阳启动，省血液中心向市民普及献血知识，解读相关政策。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无偿献血37.52万人次，采集血液61.42万单位。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8: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

额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佑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

0: 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

0: 群众危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三二一，
7: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喜啊！
1: 恭喜恭喜！
2: 欢迎欢迎，真是太感谢了！
1: 恭喜恭喜！
3: 啊，谢谢谢谢！
1: 太热闹
2: 了！谢谢，
4: 谷大夫！
1: 恭喜啊，
4: 谷大夫！恭喜恭喜呀！
2: 欢迎欢迎，母亲小寿，还有劳烦您，真是不好意思。
4: 哎，难得嘛，谷大夫平时救人造福乡里，母亲大寿，那我们当然要恭贺一下了吗？
2: 多喝几杯啊！
4: 客气客气，
2: 谢谢啊！
5: 老太太到，
1: 好啊！谢谢谢谢大家，虎峰
2: 娘，
1: 我说了不要麻烦大家，怎么大伙都来了？
4: 老夫人，您这是哪的话呀？这么多年承蒙谷大夫照顾，您过大寿，那我们当然要来恭贺一下了嘛，是不是啊，大家？
1: 谢谢谢谢，啊，坐坐坐，大家都坐
2: 啊，坐，请
1: 来坐。哎，我的宝贝孙子呢？
2: 今天一早，方程带他出去了，
1: 上哪儿去了？
2: 他说要给您准备一份大礼。
1: 哎呦，一个七岁的孩子能准备什么大礼呀？啊，
2: 来坐。
6: 不好了，不好了！
2: 啊，
6: 谷大夫，
2: 什么事？
6: 小少爷出事了！
1: 啊，去！他人在哪儿？
6: 在和平医院呢。
1: 我的孙儿，我的孙儿，我的孙儿！
6: 老太太，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小少爷到河里面抓鱼，不小心溺水，我下去救他，真是没想到，我把他救上来的时候，他就没气了。
1: 不是，绝对不是，不会是我的孙儿，不是，一定不是，不是。

0: 傅大夫，都是我的错。老太太，
1: 我的孙儿，你到底在干什么？我的孙儿，我的孙儿，
0: 对不起，老太太。

0: 丈夫。顾大夫，顾大夫，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1: 你干什么？
0: 是我没有照顾好小少爷，没有阻止他到河边去玩耍，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起。
1: 你起来吧，起来吧。
0: 不，顾大夫，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该死。
2: 当然该死你。
1: 娘。
2: 你害死了我的孙子，你还有脸待在这儿？让他滚，让他给我滚！
0: 你别激动，
1: 是孩子自己顽皮掉到河里面，不关他的事啊！
2: 不关他的事，是你是个救世济人的大夫，你了不起，我没你这么伟大。顾家几代单传，就这么一个孙子，你媳妇儿死得早，你又不肯续弦。你要我怎么办？
1: 娘，
2: 老天爷，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么惩罚我？我该怎么办呢？
0: 老太太，你别生气，别激动，对不起。
2: 你给我滚！我打死你！给我打死你！
1: 娘，别打了！娘，
2: 打死你！
1: 注意身体！
2: 这个人害死了我的孙子，我要他赔命，否则就让他滚蛋！滚蛋！
0: 老太太，你别激动！老太太，你
1: 注意身体啊！
2: 滚蛋！滚蛋！滚！
0: 对不起，对不起，顾大夫，都是我的错，顾大夫，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0: 进来。
1: 老太太，
0: 你还有脸来？你滚，给我滚出去！
1: 老太太，您千万别生气，这件事情的确是我的错，所以
0: 你来赔命了。我告诉你，你这条贱命就算赔一千次也赔不起我孙子一条命。
1: 没错没错，我的命根本就不值钱，赔一千次也赔不起。可是老太太，我今天来是想要告诉您，顾家其实还是后继有人的。
0: 后继有人？
2: 怎么样？啊，
1: 顾大夫，您放心吧，老太太同意了，她让我现在就去北平接他们。
2: 那好，那你一定要平安的把他们接回来。
1: 嗯，您放心，我一定会平安的把他们接回来。
2: 好，赶快去吧。
1: 啊，那我先去收拾一下行李，我这就去。
2: 好。

0: 于是，
1: 何秀，
2: 方程。

0: 老板，这位客人请坐。阿兄，出来招待一下客人。
1: 哎，来了。
2: 端过去。
1: 哦。来，先吃点小菜。想吃点什么？
3: 酱。

0: 不好意思啊，耽误你打烊了。
1: 啊，没事，平常我们打烊是8点，你今天来的时候已经7点多了。
0: 那实在是对不起了。
1: 没关系。
0: 要不这样吧，反正你也打烊了，我请你喝杯酒吧。
1: 你耽误是什么呀？
0: 你可别误会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啊。你看我点的酒和菜太多了，吃不了的话浪费掉太可惜了。再说外面那么冷，我想请你喝杯酒暖暖身子。
1: 好吧，
0: 那请。来，我们喝一杯。

0: 天冷了，把这个围上暖和。啊。
1: 啊！哎呦，讨厌，讨厌！
0: 我的？
2: 是你的女儿。我丈夫前几天捎信回来说，他这几天就要回来。所以这个孩子我不能要，不能要啊！对不起，对不起。
3: 哎，何秀，何秀，
4: 到底是为什么
3: 啊？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
4: 方丈，来，坐，坐。你说什么？要去北平？去北平做什么？
5: 古大夫的母亲让我去北平帮他办点事儿。
4: 这孩子是谁的呀？
6: 是啊，方程，这孩子从哪儿弄的？该不会是你在外面跟别的女人生的吧？
4: 哎呀，红丽，你说什么呀你？
5: 大嫂，你可别乱说。你们就帮帮我这个忙，照顾几天吧。等我从北平回来以后，我一定重重的感谢你们夫妻俩。啊。大嫂，我的好大嫂，拜托您帮个忙吧，再晚我就来不及赶车了。哎，行了，帮我照顾一下啊，我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拜托二位啊，哎，拜托，
4: 方程，方程，这孩子，这孩子，
6: 这到底是谁的呀？
4: 你这话说的，我问了半天，他也没告诉我这孩子是谁的呀。
7: 你回来了。
8: 嗯。上哪儿去了？
7: 哦，就出去办点事儿。
9: 娘抱了一个妹妹出去。
8: 谁的孩子？
7: 就一个亲戚托我照顾的，就照顾几天。
8: 哪个亲戚啊？
7: 哎呀，说了你也不认识，就
8: 就什么就的，你不说老子当然不知道了。说，
7: 喂，凶什么凶啊？就知道喝酒，一喝酒就会凶我。当初我嫁给你就是想找一个依靠，你还信誓旦旦的说挖到什么何首乌、什么灵芝、人参，就会让我过上好日子，住大房子。结果呢，

你一出去采药，一采就是一年多，什么消息都没有。要不是我啊，每天出去打零工，我们俩早饿死了。还凶什么凶？凶什么凶啊？你以为只有你会凶啊你？

0: 说完了没有？
1: 还没。你说我一个女人容易吗？我要照顾这个家，照顾这个孩子，说要给人家的好日子都没有。人家出去打零工，老是被别人欺负，你人在哪里啊？我看你根本就不爱我。不爱我你抓我干嘛呀？放手。放手。讨厌。干嘛呀？放我下来。放我下来。讨厌。放我下来。
0: 哼。
1: 这什么呀？何首乌还是灵芝，就这么一点儿，卖得了什么钱？这是
0: 怎么了？忘了啊？这次出门之前，我不是就跟你说过吗？成亲的时候也没给你买过什么东西，所以这次出门啊，
1: 就给我买了个戒指啊。
0: 我为买这个戒指啊，白天在山里忙，晚上也在山里忙，都快累死在山里了。
1: 好好看。
0: 喜欢吗？
1: 我好喜欢，好喜欢哦。
0: 一个戒指就把你高兴成这样了。
2: 你气血太虚，这么年轻你要注意身体啊。我开几副补药给你，你要按时吃哦。阿强，帮我抓几副药。
3: 好的，跟我来。
4: 哎，谢谢顾大夫。
3: 好。
2: 啊，娘。
4: 凤儿，当年你们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2: 是女孩。
4: 女孩？
2: 就是因为是女孩，所以当初才没有跟你说。
4: 既然是谷家的骨肉，就不能让他流落在外，接回来吧。不过那个女的就不必了。
2: 娘，孩子是需要母亲的，不让他回来这样说不过去。再说你不是要我续弦吗？除了他，其他人我都不会再去。
4: 好吧，那就让他回来让我看看。
2: 娘你放心，陆云他很贤惠的，你一定会满意的。
4: 但愿如此吧。
5: 劳驾，跟您打听一下，这个地址是……
6: 哦，就在前面。
5: 就在前面是吧？
6: 对，
5: 谢谢啊。
7: 有人吗？

0: 陆云，
1: 是你。
0: 陆姑娘，这就是郭大夫的女儿啊？
1: 是啊，我给她取名叫蔷薇。
0: 哦，蔷薇，慢点慢点。这小手。哎，陆姑娘，我能抱抱吗？
1: 嗯，来。
0: 蔷薇。怎么了，陆姑娘？怎么病得这么严重啊？没事吧？陆姑娘，陆姑娘，
2: 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好的，
2: 告辞了。

0: 我知道我快不行了，你回去告诉谷峰，让他好好照顾我们的女儿，一定要让他好好长大。陆姑娘，你就别担心了啊，你会没事的。我已经通知谷大夫了，他说。
1: 让你在这儿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以后啊，他的病好不了了，求求你，一定要照顾好我的蔷薇。

0: 娘，娘，
1: 嗯，
0: 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1: 等我孙女啊。方丞真靠不住，抱孙女回来有这么难吗？当初就说叫你不要留他，你非要留他，你看看做的什么好事啊！
0: 方丞怎么说也算是我们的远房亲戚啊。
1: 不行，这回回来你就把他开掉，我不想再看见他。

这孩子跟着我，不可能得到幸福。为了我的孩子以后能过上好日子，我只有把他送到我娘家，让古风来好好的抚养他。

0: 顾大夫，老太太，房先生回来了。回来了，哎，真的回来了，哎呦，真好哎！老太太，顾大夫，
1: 你赶紧给我抱抱，给我抱抱，孩子我抱回来了，
0: 让我看看，哎呦，孩子，哎呦，真好哎！你总算回来了，真好，真好。陆云呢？他没有挺过来。离世了。哎，凤儿，顾大夫，哎呀，孩子抱回来就行了。那女人死了就死了吧。娘，孩子给我抱抱。
2: 凤儿，
0: 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哦，对了，老太太。 我听陆姑娘生前一直叫她蔷薇，
2: 蔷薇，
0: 是，陆云一直都很喜欢蔷薇，就叫她蔷薇吧。

0: 老太太，
1: 哎，
0: 古大夫，我叫林静怡。
1: 不错，
2: 那你过来试试看，抱抱孩子。
0: 嗯，来，哇，好漂亮的宝宝啊！
2: 这就是我说的孩子，
3: 来来来，
2: 谢谢，
3: 给我孩子，给我，
2: 慢点。
3: 哎呦，这孩子长得真可爱，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啊？
2: 就叫他丫头吧。
3: 丫头，哎呦，这么可爱的小孩子叫什么丫头啊？哎呀，

0: 乖宝宝，抱抱抱抱抱！对，再快一步，
1: 真好！
0: 来
2: 来，
0: 过来，慢点，
2: 快
0: 快
2: 快，
0: 加油！
2: 到
0: 爸爸这儿，快过来，
2: 求
0: 我，
2: 慢点，
0: 加油！来来，
1: 哎呀，
0: 好，
2: 乖宝宝，
0: 真棒！
2: 好早，你看你，哎呀，这笨呐！

0: 拿过来你。去，把那桌子给我擦干净去。
1: 你看，这多漂亮！
2: 娘，
1: 啊，回来了。
2: 嗯，蔷薇，
3: 爹，
2: 乖啊！
1: 你不在家看着孩子，上哪儿去了？
3: 我
2: 啊，静怡她去买菜，还给蔷薇买了几件衣服。
4: 那我去烧饭了。蔷薇，我们进去吧。

0: 你这孩子，你给我下来！住手！你这是干什么啊？
1: 他摔倒了，我拿抹布给他擦擦。
0: 你拿抹布给他擦，你太过分了！你来来，没事啊，没事，有我在啊。
1: 马上到警察局告你去！哎呦，方先生，哎呦，我真的没有对他怎么样啊，真的真的，你大人有大量，我一定会好好的。
0: 行了行了，少来这套啊！我警告你，今天是我第一次看见，你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倘若以后我知道你还打他的话，我一定饶不了你。
1: 明白明白明白，我以后肯定会好好照顾孩子的。对不起对不起。 方心吧，方先生，没事的。
0: 乖，没事啊，不哭不哭，他以后不会打你了。

0: 哟，上山采药啊！啊，也好啊，看能挖到什么好东西，好改善咱们家的生活。知道了。嗯。哎，怎么了？
1: 还不是得怪你。你这个人啊，什么事儿都怪我。
0: 嘿，有喜啦！嗯，哎呀，有喜，当心点儿。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1: 多注意身体啊，千万别累着了。你要我不这么累啊，你就多挣点钱。钱，我就烦你唠叨这个。
0: 来来来，怎么会这么难受啊？咱家不是还有钱吗？
1: 拿去看大夫。
0: 我们这儿哪有什么好大夫？你上城里找个大夫不就完了吗？哎呀，行了，我知道了，你赶紧的收拾好东西。
1: 哎，你坐，你坐，你坐。

0: 笑什么笑啊？
1: 哎，哦，
2: 这次我一定多挣点钱回来，啊？
0: 嗯，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2: 走了。
0: 嗯，
2: 保重。
0: 小心啊！
2: 哎，知道了。
0: 这次怎么这么难受啊？真得找个大夫看看了。也不知道那孩子怎么样了，等过两天胎气顺了就去看看他。哎，你谁啊你？
3: 你找谁啊？
0: 我找房城，房先生。
3: 他呀，他早就搬走了。

0: 静怡，
1: 哎，房经理，
0: 忙完了。
1: 那
0: 蔷薇呢？
1: 啊，蔷薇她睡着了。
0: 啊，
1: 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0: 你给我来一下。这边。
1: 你这样拉着我不太好吧？
0: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其实有些话想单独跟你说。
1: 有什么话不能在谷家说吗？
0: 静怡，蔷薇呢，多亏了你一心照顾，而且谷家上上下下也都是你在照顾，真是太辛苦你了。
1: 啊，一点都不辛苦。谷老太太还有谷大夫，他们对我很好。我们相处的就跟一家人一样。啊，房经理，你对我也很照顾，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别客气啊。静怡，其实呢，有些话。
2: 啊，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到你的住处去啊，他们说你搬走了。
0: 你干嘛又过来找我？
2: 我怎么就不能来找你了？我们的孩子好吗？
0: 哎，静怡，静怡，
2: 你别走啊！
0: 静怡，你听我说，
2: 我还没说完呢。
0: 听我解释，静怡，
2: 孩子在哪儿啊？我要看孩子。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看什么孩子啊？你看，
2: 我就是想孩子，我就是要看孩子。
0: 好，要看孩子是吧？
2: 啊，
0: 行，那我现在就带你去看孩子，走。
2: 你放手啊！你轻一点啊，很疼啊。
3: 方先生，您可好久没来了啊。
0: 奶娘，我们有点事情要谈，这样吧，你先回避一下吧。
3: 好啊。不过房先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你这闺女啊，我可照顾不了了。哎，赶紧抱走，赶紧抱走。
0: 奶娘，不是奶娘。

0: 好好看看吧，这就是你的女儿。
1: 好好好，不哭了，不哭了啊！娘在这儿呢啊！乖啊！
0: 何秀，反正现在也没有外人了，你就给我说句老实话吧。当初你很唐突的把这孩子给我抱过来，我可什么也没问。不过你今天必须告诉我，这个孩子是你跟哪个野男人生的？
1: 行了，你少过来这一套你。当初既然你能靠上我，难道你就不能跟别人有一腿吗？再说了，这个孩子我养了4年了，我养够了我。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更何况你不是在药堂做事吗？
0: 托你的福，我现在工作没了，一分钱也挣不到了，你满意了吗？什么也别说了，赶紧把孩子抱走，我养不起他我。
1: 不行，我不能带他走，我丈夫回来了。
0: 你丈夫回来了。 那是你的事，够了吧？马上给我走，带着这个孩子消失在我眼前。

0: 永远别再让我看见你们。
1: 不行，我真的不能带他走，我不能带他回去啊。你打我。
0: 今天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0: 没提醒你啊！我现在可是顾家寡人，也给我什么都不怕。你要是生气了，还想再缠着我的话，我就真杀了你了！我说到做到。啊！看什么看啊？你有什么好看的？莫名其妙啊！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我带着你怎么办呢？
1: 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子布。
2: 静怡，静怡，我还要带着孩子去洗澡呢，有空再说吧。
3: 静怡，你听我把话说完，你不要相信那个女人的话，她是胡说八道的，你不要相信她呀。
0: 哎哎，不不不不，方先生，你有你的朋友，跟我没有关系的。
3: 静怡，你听我说。
2: 不要相信谁呀？老太太，
3: 小蔷薇，
2: 奶奶好。
3: 哎，真乖，真乖。
2: 哎呀，
3: 真好。
2: 方程，啊，你刚才想说什么呀？啊，我给蔷薇又买了点玩具，想让静怡转交给她。
3: 我知道你喜欢蔷薇，可是也不要太破费。
2: 老太太，你们都把药材铺交给我来管理了，我给蔷薇买点玩具，这算得了什么呢？哼。
0: 那包呢？我觉得吧，静怡照顾蔷薇太辛苦了，所以，我顺道也给她买了点儿。哦，顺道儿。哎，
2: 杵
0: 在这儿干嘛？还不去干活儿？行了，我都给你。
4: 买新衣服了，你还哭？哎呀，你别哭了，我都被你烦死了。娘，谁要死啊？我肚子疼死了，去帮我倒杯水。娘，他是谁啊？你管他是谁，你别哭了啊！讨厌，走。哦。
5: 张老板，你看一下，我这次来呢是采购一些草药，这些草药应该都有吧？
6: 这里啊，大部分都有，只是有几味啊没有库存了。前两天让北平那边来的客人啊都买走了。
5: 哎呀，没有库存那可怎么办？我现在正是着急。
6: 张老板，
5: 哎，耀哥，哎，不用不用，
6: 来来，
5: 张教授，哎，慢点慢点，别别别，我来，好，慢点，哎，慢点，哎，哎，放下，放下，耀哥，今儿这么多都是什么呀？
6: 看看，都是好药材。
5: 哎呀，真不错，哎，耀哥，你今天的药材呀，这位大爷可是都需要啊。
6: 哟。
5: 那是好事儿啊，大爷，您看看。经理，辛苦你了，谢谢啊。别，我该谢谢你啊，大爷，我今儿刚来，您全收了，谢谢谢谢。耀哥，累了吧？来喝口水。
6: 别，
5: 来，张老板，先不喝水了。啊，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可能采着个宝贝啊，百年贺寿屋。
6: 百年贺寿屋啊，
5: 真的假的？
6: 应该差不多吧，要不您再给看看啊？
5: 哎，好，我看看了，我看看，
6: 这次运气不错，刚到就挖到了。

0: 这是上好的野生何首乌啊！啊，看这品相，应该有百年了。哦，哎，表哥，啊，你发财了！
1: 哎呀，你看，
2: 江老板，你也让我看看。哎呀，
1: 我还以为就几十年呢，没想到还真的有上百年啊！
0: 是啊，
1: 行了，这下行了。哎，这得值多少钱？
0: 这个啊，应该能卖个好价钱。可是这么贵重的百年野生何首乌，恐怕没人出得起价钱呀。
2: 哎，江老板啊，你错了，有。
0: 难不成是

0: 大夫。
1: 娘，你有没有好一点啊？
2: 好多了。
1: 娘，他是谁呀？
2: 你就别问了，待会儿你爹回来啊，别乱说话，我马上就把他送人。
1: 嗯。
3: 怎么了？要把什么东西送人？
1: 爹回来了。
3: 啊，爹回来了。啊！哎，你坐你的，坐下坐下。
1: 娘肚子疼。
3: 哦，那是因为娘太辛苦了，啊，所以你要孝顺娘，知不知道？
1: 嗯。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2: 嗯，好多了。
0: 老婆，我要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喜事儿。
2: 有什么喜事啊？
1: 饿，我饿。
0: 吓我一跳，这怎么有个孩子啊？咱们家哪里来了个小孩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是不是怀孕怀傻了？你娘怀孕怀傻了？家里有个孩子，你不知道？哎，你不知道，我能知道啊？啊，你说哪来的孩子？
1: 你娘带回来的。
0: 谁的孩子？

0: 阿秋，告诉我，这是不是当年你送出去那孩子？告诉我，你是不是背着我偷男人了？说呀！今天你又不跟我说实话，看我怎么对待你啊！说啊！
1: 我不错了，我不对，请你原谅。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属圣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风暴辣皮啊。这道菜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以前我店里面的厨师是他的私房菜。好，来试试看。嗯，猪脚油菜。
1: 嗯，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搭在我们下锅的那个皮蛋旁边，而且很特别。其实这个蛋黄啊，下出来有点像咸蛋。
2: 用它熟的。嗯，
1: 其实下饭也可以。
2: 当然。
1: 特别它有一点麻麻辣辣的在你那个舌尖，就觉得好舒服。
0: 风暴辣皮。好，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比较有趣，叫做宫保辣子皮蛋。
1: 辣子皮蛋，不是宫保鸡丁，是皮蛋。
0: 不是宫保皮蛋，也不是辣子皮蛋，是宫保辣子皮蛋。对，
1: 好。
0: 那一般是鸡丁比较多，但我们今天不是，因为这道菜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
1: 怎么说？
0: 我的以前我店里面的厨师有一位厨师，这是他的私房菜。
1: 你说宫保辣子皮蛋吗？
0: 它蛋里面还有放鸡腿啊，还有放那个鸡皮啊那些。但那时候，很多人来我店里面，差不多晚上的时候，宵夜的时候啊，就是比大家吃的差不多了，会想要喝酒啊，有下酒菜的时候，有一次我就看到他做，我就觉得还蛮好吃的，所以我就跟他说，那你做这个来吃好了。对，然后他就做了一次之后，我正好在吃，我的朋友吃到了，每个人说哇，怎么那么好吃？所以这道菜后来就是等于是我们店里面的私房菜，没有对外贩售，但是熟客才吃得到。哦，对，我们店其实有蛮多类似像这样的菜。
1: 真的吗？那什么样才叫熟客啊？
0: 如果只是来常来，那就另当别论。当然，我还是会给他一些很棒的这个服务，但是有一种是来的话呢，他就会，我们会常常晚上会一起聊天喝酒啊，
1: 是属于酒肉朋友可以吃到。
2: 什么酒肉朋友？
0: 对啊，就真的是熟到一个程度的朋友才可以吃到这道菜。
1: 所以他是会提前做好的，还是你现做的？
0: 现做的。现做。
1: 那他快吗？这道菜？
0: 我现在做这个很快，但我不懂那时候我们那个厨师啊。我每次要做这个，哇，做好久，做到我们有的客人都喝醉了，他还没做出来。我后来发现他的动作真的很慢。
1: 什么叫动作很慢吗？他都厨师怎么会慢呢？
0: 但他那道菜他就会花很长的时间。哦，
1: 对，你说了，他要有鸡皮呀、鸡肉啊，所以他就会慢。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做的是宫保辣子皮蛋，他就能把时间缩短。
0: 对，那又很有趣是，这个也该怎么说？他后来呢，因为这道菜很不错，那很多人喜欢，他居然改了，
1: 改成
0: 改做法，所以这是我们那个厨师后来一直跟我们跟在我店里面一直有这样子的问题。我因为这件事情，他也被我骂了很多次，就很喜欢改菜。改菜不是不行，改菜要怎么样？要在大家都吃过的时候觉得好，再来改。
1: 这不是每一个餐厅其实都厨师不能随便改菜，如果要改菜的话，要有一个类似于小组。先评定通过之后，然后我们餐厅再推出。
0: 对，所以你看，你就比他懂啊。
1: 真的。
0: 对啊。
1: 那我比较容易应聘上你们餐厅。
0: 是也没有啦，那样会做菜，你又不太会做菜。
1: 再接再厉。
0: 因为餐厅是这样，我来讲这个餐厅好了。餐厅生意好呢，或者生意不好，还有几个重点，一个是他的每一次他的好他好吃，他每一次去品质都一样，他应该会是生意好，应该。那个百分比非常高，那有一种呢是不好吃，但是他每一次做出来都不好吃，他有可能生意好。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的品质是统一的，
1: 都
0: 吃这件事情不见得，我觉得不好吃，可能你觉得好吃啊。哦，你懂我意思吗？
1: 看每个人适合。

0: 一样，对，每个人适口程度不一样。那有些不是，有些虽然不好吃，可是它的氛围很好，对不对？比如说里面网红啊，大家可以拍照或干嘛。但最怕就是一下好吃，一下不好吃，
1: 那就会让人失望。
0: 对，比如说我今天去吃，我觉得很好吃，对不对？然后我带你去吃，然后就不好吃。那我不是很丢脸？
1: 对，
0: 或者是你去吃一件好吃，师傅我跟你说，那你明明知道我嘴巴很刁的，
1: 想到了那个柴火鸡，
0: 对，
1: 会被念七年，就是因为看了排行榜，哎，觉得排行不错，然后带师傅还有我们团队人一起实习我，然后吃到就是整个离谱，然后这事儿就会被念七年。
0: 我们也没有念七年，我们就是有时候坐车经过看到那边卖柴火鸡，我觉得哎，林晶晶哎，
1: 对啊，会被吸了？
0: 不是，那个柴火鸡你带我们去吃，那真是太可怕，我们差点没被熏死在里面。到现在在台湾，我们只要柴火鸡，大家都会讲到你，
1: 真的
0: 也算不错了。大家一次就记住你，
1: 也是一个难忘的记忆。
0: 真的，所以说你一定要维持一样，这是最重要的。嗯，
1: 那我们这个辣子宫爆皮蛋里还有卷哦，还有那个花椰菜。
0: 对，花椰菜是我自己加的，对，因为我觉得脆口舒服。
1: 是不是像宫保一类的和辣子一类，他们都属于比较爆炒、香气比较浓烈的这种系列的菜品的话，那它其实可以做一个某种程度上的融合。
0: 爆炒的都可以融合，比如说宫保是没有花椒的，那但是我们这边会放花椒，那我们会放我们的这个
1: 油泼辣子，
0: 所以就会比较类似像是辣子系列。
1: 皮蛋心是粉的。
0: 我前面蒸熟了。啊，
1: 皮蛋要蒸过是吗？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不然你切开的时候，里面皮蛋就软了。
1: 所以这道菜，宫保辣子皮蛋的皮蛋，它吃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颗粒，就是完形。首先样子是完形，然后吃起来它不会是黏黏的那种。
0: 对，
1: 黏的蛋心它会黏。听起来这应该确实很适合，就是之前师傅说的那个朋友嘛。对。
0: 这个皮蛋真的是无敌呀。
1: 你说宫保辣子皮蛋，
0: 就是皮蛋来做菜这件事情，对，真的是无敌。
1: 为什么呢？
0: 它的香气啊，它的口感啊，都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然后吃起来也会觉得哇，过瘾。
1: 像其实咸鸭蛋，它的味道也比较重，但是它跟皮蛋好像又不太是同一个路数。
0: 不一样了，你咸鸭蛋有时候它咸鸭蛋，我会比较偏向把它拿来做调味料，因为它太咸。但皮蛋你这样直接吃就可以了，对不对？那这边把粉均匀的把它裹在外面。
1: 我们用的是什么粉呢？
0: 面粉，对，
1: 不用太厚，
0: 就是都有沾到就好了，不要让它跑出来的。好，接下来就比较特别。
1: 油温要高吗？大概是多少度呢？
0: 要在167下。
1: 167，我们这个就。过一下油就好了，是吗？让它有点那个表面的脆度就行了，对吗？因为我们皮蛋是熟的。
0: 对，但是还是要让它外面脆啊，因为那脆口感是这个皮蛋很棒。你有炸过皮蛋吗？
1: 没有哎，但是我们厨房之前有做过炸皮蛋，而且是那种小的皮蛋。
0: 对。
1: 如果我们用的是普通的鸡蛋这么去做这个宫爆辣子鸡丁的话，就会显得稍微有点无聊。如果是皮蛋的话，它就会有不同的滋味和口感进来，对不对？啊，变色了，这怎么炸出来像哦，黄金皮蛋，
0: 本来就黄金，
1: 这更黄金了。像它炸到有点酥壳，
0: 对。它这个酥壳待会吃不会那么酥啦，因为待会我们还要再调别的味道进去。对，
1: 你看皮蛋好香啊！
0: 皮蛋很香哦。哦，
1: 好香啊！那我们现在要让花椰菜到全熟的状况吗？还是九分左右就好？
0: 大概三五分就行。啊，
1: 三五分就行是吗？
0: 好，现在开始准备来烹调了。
1: 我们现在就是要炒一个宫保辣子酱，对吗？
0: 然后花椒就可以进。
1: 花椒。

0: 下葱，接下来呢，酒吗？
1: 糖，然后番茄酱，酱油，干辣椒，
0: 干辣椒，哦，要酒吗？
1: 要。

0: 要芡吗？
1: 用一点点水，
0: 煨一下。香啊，这个酱。
1: 酱油。
0: 拿这个酱去炒什么东西都好吃，有一种糊糊的那种香气。
1: 然后来这个油泼辣子，
0: 好香啊！
1: 一大匙下来。

0: 最后再酒给我，最后补酒进来，让它
1: 爆炼香气。
0: 香菜跟葱，小葱，好了，
1: 好香啊！
0: 这个下酒菜
1: 了不得，最后再来点白胡椒粉，
0: 对，撒在上面比较香。好，现在可以 ，OK。好，来试试看，
1: 香哎！
0: 啊，皮蛋，
1: 皮蛋，还有我们的这个
0: 白花菜、
1: 花椰菜，
0: 皮蛋很香的。
1: 炒的时候我就觉得香得不得了。
0: 是不是下酒菜啊？
1: 它有点糊糊辣辣的，搭在我们下锅那个皮蛋旁边，而且很特别。其实这个蛋黄啊，下出来有点像咸蛋，
0: 那它熟的，然后这个大葱也好吃，甜的，对不对？
1: 怎么甜？
0: 这下酒不好吗？不管是要喝鱼酒、喝烈酒都没问题，
1: 是好好吃，其实下饭也可以，
0: 当然，
1: 特别它有一点麻麻辣辣在你那个舌尖，就觉得好舒服，
0: 吃到有一点辣子鸡的味道，也吃有点宫保的味道。
1: 对，
0: 而且这两个是可以结合。那比如说你现在放这个，你如果没有花椰菜，你放土豆，这样的逻辑，我想很多的菜，好比说鱼香肉丝跟麻婆豆腐，
1: 可以做一个混搭。
0: 你把麻婆豆腐拿掉，换成鱼香肉丝，下面是豆腐皮啊。还有很多的菜可以类似像这样做一些小小的变化，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可以试试看，因为这些大家都很熟悉，只要稍微混搭一下，你会觉得哎，原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啊。
2: 肉之美者，味家味亲；小之大者，为国为民。
0: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苦瓜的做法。这个对林晶来说以前是个挑战，现在已经不是挑战。
1: 那我还算是能吃苦的。
0: 以前不行，现在可能可以。
1: 是吧？因为这个年纪大了，
0: 以前只要讲到苦，哇，整个脸都臭了。讲你吃苦瓜就一副苦瓜脸，为什么是苦瓜脸？为什么？再把梅子粉撒进来，
1: 附上去是吗？松松的落在苦瓜的这些纹理上。
0: 所以在吃的时候，它的味道苦味就会降下来。对吧？
1: 一点也不苦，而且
0: 尾端会有点，
1: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0: 梅子粉在你的嘴巴里面，第一个酸度让它出来，你分泌的唾液，但这个唾液在跟这个梅子酱油跟昆布酱放在也是很舒服的，对不对？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

0: 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肉之美者，味家味亲；想吃大者，为国为民。
2: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苦瓜的做法。
3: 嗯，
2: 哦，这个对林晶来说以前是个挑战，现在已经不是挑战。
3: 那我还算是能吃苦的。
2: 嗯，以前不行，现在肯定可以，
3: 是吧？因为这个年纪大了，
4: 以前只要讲到苦，
2: 哇，整个脸都臭了，讲你吃苦瓜就一副苦瓜脸。为什么是苦瓜脸？为什么？再把梅子粉撒进来，
3: 附上去是吗？松松的落在苦瓜的这些纹理上，
2: 所以在吃的时候，它的味道苦味就会降下来。
3: 嗯，
2: 对吧？
3: 一点也不苦。而且
2: 尾端会有点，
3: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2: 梅子粉在你的嘴巴里面，第一个酸度让它出来，你分泌的唾液，但那个唾液在跟这个梅子酱油、跟昆布酱放在也是很舒服的，
3: 嗯，
2: 对不对？
3: 嗯。
2: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苦瓜的做法。
3: 嗯，
2: 哦，这个对林晶来说以前是个挑战，现在已经不是挑战。
3: 是吗？我现在已经成了苦瓜达人，是吗？
2: 苦瓜达人是好。既然说苦瓜达人，我就好问问题。苦瓜的品种有多少？
3: 有长的，很长的那种长条，还有白玉苦瓜，那种胖胖圆圆的。
2: 还有呢？
3: 我现在只知道这两种。
2: 苦瓜其实有很多，经过农改之后有很多新的苦瓜出来。
3: 嗯，
2: 刚刚你所提的白玉苦瓜、翠玉苦瓜、山苦瓜，
3: 哪一种最苦啊？
2: 目前山苦瓜比较苦，还有什么？还有苹果苦瓜、凤梨苦瓜。
3: 凤梨苦瓜是什么？
2: 苹果苦瓜跟凤梨苦瓜呢，它是更远一点，更远一点。然后那些所谓的苹果苦瓜呢，我曾经去出外景的时候吃过，你从树上摘下来一吃，它基本上它只有微微带点苦。但它有一个淡淡的苹果香味，
3: 它是类似于有一点苦的青苹果那种味道。
2: 对，类似类似类似。
3: 哦，这是农改之后的。
2: 农改之后，对。苦瓜呢，又号称另外一个讲法叫君子菜，你有听过吗？
3: 嗯。
4: 因为苦苦自己嘛。
2: 苦瓜汤，汤不苦，苦会是苦瓜。
3: 哦。
2: 食材里面的营养素本来就对身体好。那为什么要多了这么多农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让吃东西变得更有趣。
3: 哦，因为好像有一些那种果汁饮料也是会把苦瓜跟凤梨跟苹果加在一起。
2: 哎，你知道，我就正想讲这件事情。对，你有喝过吗？
3: 有啊，在台湾的夜市经常就会有苦瓜、凤梨嘛。
2: 而且刚开始你看到你会觉得啊，为什么？
3: 对，我会说你少加点苦瓜。
2: 但是你先后来发现加苦瓜它也不会太，
3: 而且它会让它更加的清新。
2: 天地万物一样的，瓜果类差不多都是在夏天。
3: 哎，好像是的。
2: 对啊，瓜果类为什么在夏天？这个老天爷他会顾，他就是会让你在对的时候是对的东西。瓜类会降火气，苦瓜也是会降火气。
3: 那西瓜呢？
2: 西瓜当然也是啊。
3: 那吃多了会不会也上火呀？
4: 不会，西瓜不会上火，但西瓜是偏凉。
3: 哦。
2: 对，那苦瓜苦的地方是在囊这个地方。
3: 就这个地方，把它刮掉就不那么苦。
2: 原则上是。那这个囊其实也很好吃。下次有机会做这囊面，
3: 它不是最苦的是这个吗？
2: 但是它打成这个酱汁，打成汁会很好吃
3: 啊。
2: 对，
3: 那不会苦吗？
2: 苦啊。
3: 那你怎么让它降低这个苦味呢？
2: 苦只要可以跟食材共存，那个苦就是理所当然。你有听过台湾有一种油叫苦茶油吗？
3: 你给我喝过。
2: 我给你喝过，
3: 至今难忘。
2: 对啊。
3: 但它喝起来其实没有那么苦。
2: 但是它就是对身体好啊。
3: 那我还算是能吃苦的。
2: 以前不行，现在肯定可以。
3: 是吧？因为这个年纪大了，
4: 以前只要讲到苦了，
2: 哇，整个脸都臭了。讲你是苦瓜，就一副苦瓜脸。为什么是苦瓜脸？为什么？好，我们今天的苦瓜真的是比较小一点。这个
3: 我们今天要做的菜是什么呀？还没说呢。
2: 还没说吗？
3: 说了吗？
2: 梅香凉拌苦瓜。我看开始认真学厨这件事情。是我在高一升高二的时候
3: 啊，这么早？
2: 对，因为想买一台摩托车，
3: 所以要打工。
2: 但是高一的时候我们打工呢，也不太有人会用我们，
3: 童工嘛，
2: 都打排不到童工了，就只能打一些零工。对，但是那时候我的打工的地方呢是哪边的？
3: 你自己嫁？
2: 对对。那我那时候呢，分配到的第一份。

0: 工作就是到了店里面的时候呢，把这个厨房该准备的东西先把它排就定位，因为前一天晚上就会收起来嘛，对不对？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两件事，
1: 洗碗。
0: 不是洗碗，都是昨天晚上洗完的，还可以留到隔天。一个就是烫芦笋，
1: 烫芦笋，
0: 对，芦笋下去，芦笋下去烫，它不是说就烫了，你要烫到烫过头，它颜色会变，
1: 太软了，颜色
0: 没有烫，心没有透，它不能，还是生的，所以要知道它的怎么烫。另外一个就是切苦瓜，对，所以我大概暑假有两个月，每天
1: 到就在切苦瓜，
0: 对。
1: 那要把它切成什么样子？
0: 就像我切这样，
1: 先这样把囊给刮掉，然后把筋给挑掉再切。
0: 那因为我们在那时候在我们餐厅用的是白玉苦瓜，所以它比较厚，它的肉比较厚，所以它比较厚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把这些囊去的比较干净。嗯。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放在冰水里面，让它去冰镇。那如果说你冰镇的时间够久，它会变脆啊。我先拿一个起来小一点给你，现在已经有变得有点脆了，这样，嗯，苦不苦？苦，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就先冰镇，就不用理它。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做酱汁，
1: 梅子酱，
0: 对，
1: 梅子紫苏酱。
0: 我们把味道稍微重一点，好，才让我们放两匙，然后酱油我们放一匙，然后这个是味淋两匙，
1: 这个清酒
0: 一匙，然后醋。
1: 什么醋呢？
0: 一般的白醋。
1: 白醋，
0: 对。
1: 所以这里面除了那个味淋和柴鱼酱油是两匙，其他的像清酒啊、普通的酱油啊，还有白醋都是一匙。
0: 没有，一般酱油、味淋、清酒嘛，3:2:1嘛。嗯。对，然后再补白醋进去就好了。哦，忘了。
1: 所以那个3:2:1，你是把那个酱油的部分分为了两份的，
0: 对，
1: 柴鱼酱油和一份的普通酱油。
0: 对，就不用想那么复杂。然后紫苏它本身的味道，你现在闻一下那个酱汁，嗯，
1: 它有点那个冰糖味
0: 儿。嗯，那是因为清酒跟味淋给你味道。好，来放进来，然后现在把紫苏放起来，
1: 拌一拌。
0: 对，好，你现在闻味道，
1: 很快就不一样了吗？哎，真的，这个一放进去有凉意。
0: 好，然后接下来
1: 梅子粉
0: 一起。
1: 一满匙。
0: 有，你现在试试看味道。
1: 哦，赞嘞，酸甜，悠酸的。
0: 因为我们不要它味道那么的浓重。
1: 嗯，你想希望它清新一点，所以多加一点酸。
0: 一、二，
1: 十平匙的水。
0: 那你可以放一点。辣椒进来，像这样子的偏带点酸，好，我再让你试一次，现在的脆度不一样，对不对？跟刚刚比起来，
1: 牙关都叉叉响，咬着，
0: 对，那不会是不会有点降下来？
1: 是因为它。冰镇之后入口，它麻痹了我这部分神经嘛，所以它感觉没那么苦嘛。嗯，
0: 打冰之后会讲，我这个完全就不苦了。好吃。对啊。
1: 很清爽。
0: 这个方法有很多，这个是一个切法，还有一个切法是薄片的切，也行。哦，
1: 像那个莴笋一样的是
0: 吗？对，也行，对。
1: 但那样的比较考验刀法，或拿刨子刨，作弊一下。
0: 好，那现在把它拿过来这边。以前在我们店里面的时候，不是用这样子泡，以前是我们做一个酱，把它淋上去，对。
1: 它那个酱会更浓厚一点。
0: 浓。
1: 但这种吃法就更清爽一点，对不对？
0: 那如果说允许的状态下，你就把这个泡到酱里面，然后拿去保鲜膜封起来，去冰箱。
1: 冰箱冷藏。
0: 冰个3-4分钟，出来就很好。但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就直接来了。但是还是有破解的方法。
1: 什么叫破解的方法？直接冷冻吗？也不行。
0: 冷冻不行，冷冻会冻伤。
1: 那怎么办呢？
0: 梅子粉，刚刚是不是梅子粉？
1: 对。
0: 加下去之后，苦味就不见了。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再把梅子粉撒进来。
1: 附上去是吗？松松的落在苦瓜的这些纹理上。
0: 所以在吃的时候，它的味道苦味就会降下来。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凉拌苦瓜，试试看。

0: 来试试看，然后就不用特别把它剥开，上面有梅子粉的拿了就好了。嗯，怎么样？
1: 一点也不苦啊，而且
0: 尾端会有点，
1: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0: 很微，但它因为它的梅子粉在你的嘴巴里面，第一个酸度让它出来，你分泌的唾液，那那个唾液在跟这个梅子酱油跟昆布酱放在也是很舒服的，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再冰个30分钟
1: 更好，
0: 吓死了。对，那如果说你今年有机会的话，有正好买到白玉骨啊，那最好了。
1: 可以试试看这个，
0: 因为你现在它很薄，白玉骨的话比较厚，你就可以把里面囊的
1: 刮得更苦，
0: 全部把它刮掉。
1: 但其实这样也挺好吃的，它会吃的比较让人觉得比较清爽。
0: 那你试试看白，下次有机会我们有看到白玉苦瓜，我再做一次给你试试看。哦，但它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用苦瓜多做一些不同的味道，然后让人家觉得，哎，让大家觉得说苦瓜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1: 总之就是要为苦瓜证明。
0: 大家试试看啊。那带点紫苏叶，那带酱子酱。好。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对吧？
1: 一点也不苦啊，而且
0: 尾端会有点，
1: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0: 它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用苦瓜多做一些不同的味道，然后让人家觉得，哎，让大家觉得苦瓜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1: 总之就是要为苦瓜证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

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用心呵护生态孤岛，梵净山注定不平凡，留住千年的味道，有牛歌延续牛耕传统，云中漫步，勇者追风，挑战不可能。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梵净山，高峻的山岩，丰富的植被，庇护了地球的独生子黔金丝猴。黔金丝猴现在仅有800只左右，全部生活在梵净山保护区。1992年建立的野生动物救助站，负责救治野外发现的受伤的野生动物。现在，救助站生活着6只黔金丝猴，其中3只是在这里出生的。2020年7月，杨伟从省里的兽医专业毕业，自愿来到梵净山。杨伟是铜仁人，从小喜欢金丝猴。考大学的时候，他特意选择了动物医学专业。杨伟的日常工作就是照顾健健和康康。黔金丝猴属于杂食性动物，主要以植物的嫩叶、果实、花、树皮、树芽等为食。笼子再大，也比不了森林。在大自然中，他们会自己寻找多种食物，选择适当的植物纤维，既调节菌群，又使肠道顺畅。逆龄间的大量运动抑制了许多疾病，但保护站这几只黔金丝猴生活在人为的环境中，需要得到更细致的照顾。这给杨伟

0: 健健是2018年5月出生的，现在4岁半。康康是2020年5月出生的，现在2岁半。
1: 来，康康，你爸来。
0: 他们的妈妈娇娇，2022年4月又生了一个小宝宝。
1: 姐姐，你去给我称体重好不好？一说给你称体重，你就不搭理我了。

0: 我们去称个体重，好不好？小慈母，那我给你拿到头，好不好？来来来！哎呀！
1: 但野性的洒脱并不总那么容易被驾驭。哎呦！把这血挤出来。上次我送你来的时候是哪天？
2: 也是今年了吗？今年吗？嗯，今年遭咬的就是我两个了嘛。哎，
3: 今年就是我们两个的错。没砍没砍得过后头。
2: 那人他咬了你，你又病了，找他赔了医药费。被前金丝猴咬了，要看伤口的深度和范围进行免疫预防。在清洗消毒后， 需要注射狂犬疫苗。如果贝尔的部位在头部、躯干和上肢，还需要注射狂犬免疫球蛋白。按照杨伟的体重，他需要注射7针。今年到现在为止，杨伟已经来了3次，打了21针。
4: 两顶帐篷，我们只带2顶帐篷，然后3个气垫，3个睡袋。电脑。来，牛哥，歇好。
5: 谢谢。
4: 开工，谢谢哥。
5: 耶。
4: 可以，
6: 我的相机没问题。
2: 杨伟和同事们另一个重要的工作是进行野外考察。 每一次到野外工作，至少3人同行，走2到3天。他们去的都是没有人、没有路的地方，每个人都需要背4-50斤的物资。哎。
4: 那这种人，这个有一个呢，就是这种硬板板，他要说背起8来的，爬了个2米，他跟你突然就3米，就是不敢滑嘛。哎，真在这，这个真的是够强了。哎，哎，对，主要的，我这硬板比较滑。哎，走啊，走！哎呀！
6: 小心点啊！好。走。

0: 古老的梵净山群堆积着火山和沉积岩的碎屑。梵净山最奇特的蘑菇石是在冰川和冻融风化的作用下形成了水平状的变质岩层，层层叠叠的石板生脆锋利，又像是大山的骨骼。
1: 这条路太辛苦了，
0: 每一次攀爬都要竭尽全力。梵净山经历了11年的沧海巨变，保留了第四级冰川造就的奇丽世界。
2: 这些水泥娘也没一毛一个。
0: 当地有句老话，一个人上山是死人，两个人上山是病人，三个人上山是活人。路途中如果有人受伤，一个人可以留下照顾伤员，另一个去寻求救援。
2: 可可同意朝这边吧，
3: 朝这边这边吧。
4: 啊，你是白啊，我那块水壳子了。
2: 有有的，到时候到点了我喊你们嘛哈。
3: 哦，
2: 对啊，我先把灯给你们关了。

0: 为了了解野生黔金丝猴的生活，保护区安置了150台红外摄像机。杨伟他们的野外考察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维护这些摄像机。梵净山是一座古代动植物的基因宝库，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共57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1种，黔金丝猴就在这11种范围当中。保护区里的这150台红外摄像机捕捉到了这些黔金丝猴生活的点滴。虽然杨伟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年多，但到目前为止，除了红外摄像机里的画面外，他还真没在野外碰到过黔金丝猴。更换电池，取内存卡里的数据，看红外摄像机运行是否正常。150台红外摄像机，杨伟他们每次都是这样维护。另外，还要观察记录沿途的黔金丝猴活动痕迹，比如吃过的植物、排出的粪便。
1: 这树下的植物，它在树上吃的、落的植物挺多，都没看到粪便。
2: 你看这枝条了哈，又被它啃过的，包括叶子又被它烂过、破坏过的痕迹。我觉得前头肯定是在这地方来活动过的。我在爬上去在看这个枝条。
0: 寻找野生黔金丝猴的行踪，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
1: 没看见粪便嘞，
2: 他可能他只是在待一下，在这吃这个树叶，吃了他就走了。
3: 没得，找不到。
2: 人家才讲这下子真的是成猴子了。
4: 猴王呢？
2: 我本来就是猴王。
0: 想要真正了解这些野生黔金丝猴，就要把自己变成他们，跟随足迹，慢慢的靠近他们。
2: 走，过来。科长过来，快过来，过来。再见。
0: 回到站里，渐渐对杨伟异常亲热，像是表示歉意，也像是表示想念。
2: 来，走吧。
0: 其实杨伟早就忘了被咬伤的事了。对于黔金丝猴，杨伟需要了解的还很多。他希望见到山上的每一只野生黔金丝猴，希望了解他们的一举一动。
2: 好飞快。
0: 但他更希望地球上没有动物保护，让所有的动物都能在这个地球上自由生活。山与山不会相遇，但人和人

总会相逢。黎平上重症的杨栋

0: 有牛哥和乡亲们的希望落空了。
1: 我到村委会这里了，你看他们几个那个想要退股那几个喊他们过来了，我们再聊啊，跟他们聊啊。
2: 来个啦，
1: 上个桌，上面上面快点，
3: 好嘞，
1: 上面坐。
0: 可以退股是大家加入合作社时就约定好的，这一次有牛哥陷入了两难。
1: 这也是这些天有的股东们啊，有一些环境情况，包括你们几个，那天的社长和乔总讲市政整体情况，
4: 这么多钱投进去，好多时间才能收回来。我们每人每户都投了几万块钱进去，到现在都连本我们还退不出来，压力很大。要看你们和的社长怎么讲。
1: 这是很苦啊，很真的想也能想法。
5: 我们这个田什么时候能够退给我们？
3: 一听这个村民也在议论这个事，但是蛮多的，他们都是觉得因为你哥的为人太好啊，他们相信他们都没好讲，所以弄久了他们就是有点看不下去，现在才提出来的。
6: 好多家里面生病啊，需要钱呐、啊，小孩子上学啊，我们实在也是有困难。
0: 庄稼年年种，年年长，人不会总倒霉的。能咬牙把一件事做下去，真的很不容易了。
1: 割草啊！
7: 好啊！
1: 哎呦！还喂几头牛？
7: 喂四头牛。
1: 还有四头牛啊！
7: 啊，
1: 老牛要吃嫩草啊。那个这两天要抓紧时间收稻子嘞，要怕看天气，万一天有五彩虹云呐、啊，我们贵州说不定来雨就来雨了嘞。跟前年一样，我们就收的稻子就都搞坏了。我们这两天在已经在启动新的一轮销售了。去年的那个你们那个把账号给文林，把他们及时的给你们那个，今天好像还没付完原来哈。
7: 好，
1: 这两天就抓紧时间收哦，种植看老
7: 年好有一年好，
1: 种两年得一年有，种三年得两年的还是得的哦。
0: 侗族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想要传承祖先留下的种子，仅凭一己之力很难完成。发动身边的乡亲们一起种植，是有牛哥能想到最直接的方法。虽然老稻种在价格上比新稻种贵，但相比之下，里面富含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要比新的高出很多倍。

0: 工了的天怎么能无累很忙啊哥，
1: 你又手到苦了，没到苦。你两年薪，没有他是动不动都要好多好多大的，谈到求用那也没行，必须要有那种自己的实力来做事。像去年光收几千斤那是万把斤，那这还没得钱吧别个。
2: 有牛哥读过大学，也在县里工作过，但市场营销是他需要补的一课。
3: 有那么多国家？

0: 来的钱都进。一二三四五，这一箱就有120斤，100、200、300、400、500，这一头呢有600。
1: 给那个李总看看哪天。喂，李总，李总好。今年的那个又快到九月重阳了，快到九月重阳了，我们今年还是要得剩下一些来给你烧酒啊，来帮我们完成这个最后的任务。
2: 哦，你那里还有多少啊？
1: 还没加工的有3万1000斤谷子，3万1000斤谷子大概有个18000斤米，加上这个已经加工出来还没有卖到的这个差不多2000斤，就是差不多两万斤。
2: 哦，那把下个钟拿过来吧。
1: 哎，谢谢喽，你、你看抽个时间又往过来，又来好久没见着你了。
2: 好。
1: 太可惜了，那么好的米，你去烧酒。
3: 为了尽快度过眼下难关，这些稻米只能贱卖了。今年的收获季节又到了。这几天没有雨，是个好兆头。天时不等人，什么都别想了，把稻米抢回来才是真的。
4: 趁着天气好，大家上山收谷子了。天气不等人，上山打谷子了，上山打谷子了，上山打谷子了，我们要上山打谷子了。天气来了们嘞，我想来赶谷了。抓紧时间上山打谷子了，收稻谷了，别等下雨了，抓紧时间赶稻了。
1: 明早上8点钟啊，那就开始把谷子裹起来了。
5: 这有路线，明早烧点，这有路线。
1: 要品牌又到上海去卖，市场营销要放在北京，商业中心在杭州，供应链在广州，这都是我们的路线了、
0: 啊。吃饭才是大事啊。
1: 产品力是里子，品牌力是面子，影响力才是票子。没有永远无话的行业，只有永远。

0: 我们要卖好稻子，最关键还是卖好稻子哦。如果是一个牛哥，给大家鼓励哦，拍一送一哦。
1: 牛跟饲牛粪不允许用任何外来的什么农药啊、除草剂啊、化肥啊。谢谢您的点赞，谢谢关注，下单了、啊，马上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这次我尝的芒市，
2: 这个米太贵了吧？不贵哦，
1: 不贵哦，
2: 因为我们在这样的山区保护下来那么好的山水，才种出那么好品质的农产品。 那么好的农产品花了很大的劳动力做出来的产品，那就是物有所值了，不是贵啊，还是真的是品质好，还想劝动过来。回去来进门有两样，为了买大板呐，恰恰困难去，彷徨我要回来。
1: 到你屁股上喽！2022至2023的梦想是什么呀？今年的谷子能够顺顺利利的搞掉，搞个分红大会，
2: 在这种交通边边的山深里面去做这个事情是有些难，但是。

0: 老师也在前进嘛，慢，但我们没退嘛，就还是往前进。只要我们往前走，没有人拦住我们的。哇，快走啦，我们的米。
1: 大山深处的每一粒稻米，寄托的都是有牛哥他们与大山外部世界连结的美好愿望。有人在山腰追逐理想，就有人在山顶挑战信念。施秉县境内的高碑湖峡谷密布，高空扁带运动员胡继恩选择了这里。走扁带就是运动员行走于固定在两点之间的软绳上，仅凭身体平衡能力和控制自我意念走到另一头。胡继恩喜欢户外运动，偏要走扁带，户外圈里称他追风。
2: 你看爸爸，
3: 爸爸，
2: 这爸爸在西藏走扁带。
1: 根据国际扁带协会的最新数据统计，全球约有5000人尝试过高空扁带，而真正称得上是高空扁带运动员的仅有100人，其中包括胡继恩。
2: Hello， 胡子月，
4: 爸爸在哪里？
2: 来，爸爸带你走扁带。
4: 问一下。
2: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你给我牵到那边去。
4: 快过来！
2: 哈哈，胡子月，你想走扁带吗？
1: 走扁带的难度远大于走钢丝，因为是软绳，在空中摇晃非常厉害。虽然走扁带要系安全带，万一坠落会被拉住，但难免不受伤。
2: 要不要来试一下？你看，哎。爸爸给你示范一下。
1: 胡继恩越是执着，妻子越是忧心忡忡。2014年，国外运动员完成了高100米、长375米扁带行走。那一年，胡继恩刚刚开始学习走扁带。2017年，18岁的法国人在云南大理蒙眼走完高度450米、长度422米的扁带。刚刚参加过全国比赛的胡继恩找到了追赶和超越的目标。
2: 这宽度有多少？大概差不多200米吧。高度呢？水面到山顶应该是170多米。哦，
5: 这边怎么上去啊？
2: 后面有村子，要走走那个村子上面绕过去。
4: 你自己玩，自己扫，自己扫。
5: 我准备过段时间去五羊河走扁带去。搞个记录啊。
4: 什么记录？
5: 蒙眼的150米。
4: 你之前蒙眼的走得这么短，你现在走150米。
5: 只要你觉得你能行，你一定行的，对不对？
4: 很危险啊，是不是？
5: 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也没发生过什么事故，对不对？
4: 那你之前怎么搞的？之前
5: 不是男人吗？
4: 定好了，准备好了，那就去呗。
5: 我们那边没事的，我们那边都是开好路的。
4: 哦，你这是已经搞好了，然后现在来告诉我，对不对？你就不是在跟我商量了，你就直接在告诉我，对不对？
5: 那是你想多了，知道吗？
1: 走扁带的第一步是架设扁带，扁带架设的好不好，直接影响走的结果。架设扁带需要团队配合。胡继恩和伙伴们分为两组，在峡谷左右岸各一组，分别施工。
6: 当地人把那里称作一线天呐。他那边准备待会儿我们那个无人机过去啊。
7: 我担心那风太大了。风少，风少，你们到没？我们这边已经到锚点了。
8: 我这边开始操作了啊，
7: 准备干活。

0: 设计安装高度170米，长200米。到现场后，首先要在两端确定两个或三个保护点作为锚点。
1: OK， 这角度可以。
2: 我这边牵引绳已经捋好了。
0: 锚点是保护安全的关键。
3: 我们这锚点已经做完了。
2: 这飞机起飞了。可以。
0: 扁带是25毫米宽、3毫米厚的尼龙带。无人机牵鱼线，固定好鱼线后，去连接牵引绳，通过牵引绳引导主扁带和备用扁带，和古代建造铁索桥是一样的。
1: 他拽着，他在和我抢控制，他自己拔高度哎。为什么我不能降低了？
3: 追风你不用打手势，现在这个飞机降不了。
2: 你要飞回去吗？
3: 我要回来了。

0: 今天，峡谷气流的涡旋影响了无人机的飞行，出师不利，总觉得窝囊。
1: 不要唉声叹气的，看火。老祖这个也不是回事，是不是？我觉得上有老下有小的，还是要想点比较实际的东西，稳打稳扎的去挣点钱。人家有一句老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啊。
2: 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吗？我最想让媳妇的关心，比如说我去做扁带了，哎，要不要喝水啊，渴不渴，回家了饿不饿，要不要搞点吃的，要或者出去吃，彼此之间的关心。
1: 我们关注的东西它不太一样。
2: 这是我想要的。
1: 我知道啊，现在你告诉我了我就知道了。
2: 你不知道谁惹你了？
1: 不是我怎么了，你要这样讲我，对不对？
2: 你的情绪会影响别人，知道吗？
1: 那你就不要让我的情绪影响你啊。你说你走扁担能平静自己的心，你连别人的情绪你都接受不了，你都平静不了，你还能干什么？
0: 其实胡吉恩明白妻子的担心，但明天还是要继续。
3: 是线卡住了吗？
4: 两个摇杆之间有一个按钮，
3: 把它拨到最左边。可以慢慢往前进，匀速的，匀速的。看到我吗？对，再往前，对，慢慢降高度，再下，往下压。我就差一点，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哎哎哎！
5: 对方，对方，这边可以了。
2: 等一下，好，
3: 扁担已粘好了，可以收了。
5: 好的，好的，收到，收到。匀速，匀速，慢一点。
0: 胡吉恩说，每次走扁带，除了脚和扁带，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
5: 见，拽不动，
0: 感觉不到云和雾，这种纯粹是快乐的。

0: 放个杯，来整一口，一个。
1: 太冷了，我感觉像冬天似的。
0: 来，
1: 你是要挑战蒙眼走150米？
0: 三次，上三次。蒙眼的时候，风对你的干扰是影响很大的，没有参照物，所有的感觉都在脚上面和手上面。我跟你说，我以前走扁带啊，很紧那个手，

0: 然后你看我现在就放松很多，因为可能我们在生活中就忙于各种事，你的时间根本就不是你的时间，但是我在扁带行走过程中，我那就是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也许生活中的我脏兮兮的比较邋遢，但是当我一走到扁带的上的时候，精神焕发。
1: 扁带距离水面170米，全长200米，胡继恩要蒙眼走150米，

0: 停住啊，
1: 调整一下。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0: 参与极限运动的人并不是不负责任的冒险者，他们是训练有素的人，对自身条件和挑战环境都有深刻的了解。因为经常练习，肌肉操作性记忆已牢牢扎根于他们的身体。
1: 挺住啊，
2: 因为马上上坡了。
0: 极限运动能让运动员体验超越感，这种体验难以描述，就像艺术家进入创作巅峰时的状态一样。这是一个将体能和技术都发挥到极致的忘我时刻，只有在这时候他们才能跳脱出来，体验常人所无法体验到的快感。
2: 还有10米，

0: 150，
1: 到了，
2: 150。
3: 因为扁担，河南人胡继恩留在了贵州。
0: 嗨，
4: 客气客气。
3: 因为扁担，贵州姑娘林青爱上了胡继恩。因为扁担，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将根扎在了这里。
4: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本来是玩的，然后玩着玩着发火。

0: 起来了，
1: 不玩了，回家吃饭。
0: 不是，一定要先攻击对方。
2: 扔着扔着就感觉我扔一个，你扔俩。
3: 密林就像山的毛发，江水就像山的脉络，石头就像山的骨骼，山像母亲一样孕育了生命，哺育了生命，也磨砺了生命。山包容生命的同时，人也拥抱了山。
4: 我自己的生活是像就像这种了，想钓鱼在河边钓两条鱼，不想钓鱼的就干两只鸭子，那两只母鸭每天生两个蛋就可以了。
0: 看没有，咖啡巧克力。
3: 为了给野生前进丝猴更大的生存空间，保护区流转了1500亩的土地。杨伟他们在这里种上了山樱桃树，他们希望这里能成为保护站里前进丝猴野化的训练场，成为野生前进丝猴栖息的家园。
5: 尤其是更早生一点，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

0: 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当兵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你对得起我吗？我不想看见他，我不想看见他，不想看见他，不想看见他。

咱们吃这个吧，可好吃了。

0: 耀哥，
1: 哎，哎，哎呦，赵老板，
0: 哎，
1: 怎么样了？
0: 有人要买你的百年何首乌了。
1: 真的？
0: 哎，
1: 好，好，好，好，好。
0: 那东西带了吗？
1: 这么带着呢。
0: 啊，那咱走。
1: 啊，走走走，哎，走。哎，哎，等等等等，张老板，你看这东西现在就带进合适吗？咱是不是应该先把价钱啥都说好，然后再把东西拿过去？
0: 对呀，啊，也是啊，这么贵重的东西，这样带着是不太好啊。
1: 对呀，啊，说的就是啊。你在这儿等会儿，我拿进去啊。
0: 哎，
1: 好，
0: 好。
1: 哎呦个屁呀，啊，你哎呦的，你又怎么了？
2: 我一人家肚子疼，
1: 疼就坐着。用着你的时候，你看你那个要死不活的样子。买家找到了。
2: 真的？
1: 那不是废话吗？拿着。我先去看看他们，要是人没问题，价钱也合适，我再回来拿。
2: 哦，那你快去吧。
1: 笑什么笑？把东西看好，一步都不能离开，明不明白？
2: 明白。
1: 记住。
2: 记住了。
3: 我看了一下。那个品相还真是不错，
0: 古大夫，二位好，古大夫，
1: 啊，
0: 这是古大夫，
1: 好，
0: 这位就是采到百年何首乌的王耀，
4: 你好，你好，你好，
1: 古大夫你好，
4: 你好，听说你采到了上好的百年野生何首乌，
1: 对，
4: 何首乌呢？
1: 这么重要的东西，这可是个宝贝，咋能带在身上呢？只要咱看好了，价钱聊好了，咱随时去看。东西这位大爷看过的，
4: 啊，是啊。如果真的是上了100多年的何首乌的话，价钱绝对没问题。
0: 哦，顾大夫，以我多年的经验，这绝对是有上百年的何首乌了。我相信你也应该能看得出来。哎，要不这样。如果您觉得要是有哪儿不妥的话，可以拿到县城去鉴定一下。
4: 好，那你开个价吧。
1: 好，那行，10两黄金吧。
3: 你说什么？10两黄金？
1: 啊，
3: 兄弟啊，你有没有说错？虽然这位古大夫是出了名的大好人，但是你也不能随便开价吧？我看这东西最多。最多值5两。
1: 5两啊，5两哪行啊，这么好的宝贝有时候花钱你都买不到，你要5两的话啊，那我就不卖了。
3: 哎，这，
4: 哎，好，如果5两黄金的话确实委屈了你。
1: 嗯，
4: 要不7两黄金怎么样？
3: 不是，古大夫，这
1: 8两我就卖。
4: 好，就8两黄金，成交。
1: 好，行，二位爷，上我家看看去。走，
0: 哎，走，来，
2: 好。这么大一个，肯定很值钱。饿，就会饿，能不能换点新鲜的？真烦人，去罚站。哎呀，这个家品怎么买个药这么慢啊？我上个茅厕会不会好一点啊？丫头，在那站好，哪儿都不许去啊，听见没有？
5: 哦。

0: 上完厕所果然舒服多了。家平怎么那么慢啊？
1: 何兄，啊，来来来，
2: 好，
1: 来来，买东西的大爷到了，何寿屋呢？
0: 哦，在屋里呢。
1: 张老板，要不你和两位大爷在这儿等一会儿，里边又小又乱的。
2: 啊啊，
1: 等等啊，
2: 嗯，来，
1: 你挨什么挨的？何首乌呢？
0: 我记得我就放在这儿了呀。
1: 哪有啊？哪有？我跟你说的什么？寸步不离。
0: 我就放在
1: 这儿。没有，别在这儿站着，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记得我就放在这儿了，然后我怎么就没有了呢？
1: 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到底放哪儿了你？
0: 我记得放在这儿了，我明明就是放在这儿了嘛！
1: 你是猪脑子，这儿没有。今天如果找不到，你看我怎么弄死你！我。走！
0: 哎呀，在哪儿啊？
1: 我的何首乌。

0: 起来，小亮，起来！
1: 我这里边是毒气的。
0: 吃啊！
2: 哎，你算了，别打小孩，快给点手啊！
3: 哎呀，
2: 别冲动啊！
4: 哎，杨哥，
2: 别打小孩，
4: 就是
2: 有话好好说。
0: 我跟他没有办法好好说，他吃了我的百年好手，我本来我可以成为一个有钱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何叔，何叔，何叔，何叔，我的百年何叔，
1: 没事了吗？
5: 可惜啊，可惜了这百年的何首乌啊！
0: 我的何首乌，
5: 顾大夫，该怎么办？
1: 可能这百年何首乌跟我无缘吧。
0: 何首乌，
1: 算了吧。
0: 何首乌，
1: 来。你也辛苦了，这点钱给你的。
0: 何叔，何叔，
1: 记住，别再打小孩。
0: 何叔，何叔，何叔，何叔，
1: 何叔。好了，不哭了啊。是，你还小，别哭了，没事了。

0: 哎呀，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连端个碗都不会，我养你这个废物干嘛呀？哭什么哭？
1: 娘，娘，你别打他了，
0: 他连端个碗都不会，我怎么就不能打他呀？
1: 娘，他毕竟还小嘛。
0: 咱们家的米已经不够了，你看这些米饭掉在地上，怎么吃啊？
2: 我吃吃，
1: 这些饭已经脏了，不能吃了。
0: 要吃就让他吃。哎，我告诉你啊，地上的米饭通通给我吃完。还有，这个碗是我买的，你得赔我。
1: 这饭真的不能吃，万一吃到破碗碎片怎么办？
0: 我可警告你啊！你要再帮他说话，我连你一起打。去，
3: 一大清早你唠唠叨叨的，犯什么神经？
0: 怎么又是我犯神经啊？你也不看他干了什么好事，

0: 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上山采药呢。
1: 哎呀，我没心情吃，不罚一罚他我吃不下。小平，带他去那边罚站。
2: 娘，
1: 去呀。嗯，
0: 这丫头叫什么名字？
1: 丫头。
0: 丫头哪是个人名啊？

0: 就叫他忍冬吧。
1: 忍冬，以后你的名字就叫忍冬了。
2: 嘉平，过来吃饭。

0: 放点柴火啊。哦，快没水了。回来啦。多放点柴火嘛。哎呀，笨手笨脚的，真是。哎呀，你动作能不能快一点啊？
1: 跟我走。
0: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

你看这个树啊，要再长一点就更好啊。

0: 阿姨，你看，我功课做好了。
1: 嗯，写得真棒啊！有一些字呢，
2: 蔷薇、静怡和我，
1: 大小有点，
2: 要是能成为一家人，那该有多好啊！
0: 爹，这是什么草药？怎么看起来像一般的杂草，没什么特色。
3: 记住，这叫车前草。
0: 车前草。
3: 嗯，你别看它长得不怎么样，丑不拉几的，实际上对人啊有好多种功效。
0: 真的？那它有何作用？
3: 车前草啊，性属甘寒，如果将其入药呢，可以进入人的肝经和肾经，尤其是对小便不畅还有尿血、妇科疾病都。

0: 特别有好处，记住了吗？
1: 原来它有这么多功效，那我一定要好好记住。
0: 走了，去别处看看。
1: 好。

0: 全是石斛哎！
1: 爹，我找到一株石斛，样子好像跟别的石斛不太一样。爹，您过来看看，在那边。
2: 那是铁皮石斛。
0: 铁皮石斛。
2: 丫头，你找到宝贝了。
1: 宝贝。
2: 这孩子还真是乖，不但做那么多家务，还每天跟着我上山采药，而且一学就会，还真是有天分。老天爷啊，你真能跟我开玩笑。他到底是你派来祸害我的，还是你赐给我的福气呢？哼！
3: 振东，振东，振东，振东，你给我上来！危险！快点！
1: 你不是说他是宝吗？我一定要踩到！
3: 不要踩，上来！
1: 我要踩到他！
3: 你听不听爹的话？
1: 马上就踩到！
3: 上来！
1: 爹！你怎么样？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药，药！
4: 娘，我肚子饿了，要吃东西。
5: 哎呦，吃吃吃，就知道吃！要怪就怪你姐，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回来做饭？
4: 我要吃东西。
5: 哎呀，你别吵了你。
1: 娘，爹受伤了。
5: 啊，
1: 爹
5: 受伤了。
3: 坐下再说。哦，
5: 慢点慢点。哎呦哎呦，好端端的怎么会受伤啊？啊，
3: 妈呀。
5: 振东啊，你爹是怎么受伤的？
4: 爹是为了救我才被石头撞伤了腰部。
5: 被石头撞伤腰部？哎呀，你没事吧老头子？
2: 没事没事，就是撞了一下，我回头休息两天就好了。没事没事。
5: 休息两天？咱们家全靠你挣钱，你这休息了日子怎么过呀？哎呀，你这个扫把星，你个赔钱货，你要怎么祸害我们这个家你才甘心呢？
4: 娘您放心，我可以自己上山采药。
2: 你说什么？你要自己上山？
4: 嗯，所有的草药我都认得，我也知道该怎么卖。爹，您就好好休息，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5: 我可告诉你啊，要是你爹的腰啊不能好，不能挣钱，我可跟你没完。
2: 别再揍我了，行不行？赶紧扶我进去擦点药。
5: 来，慢点啊！哎呀，慢点啊！
4: 姐姐，我肚子好饿，我要吃东西。
6: 佳叶先忍着点，姐姐马上给你做饭吃，好吗？
4: 嗯。
7: 来吃。
8: 我不要吃鸡肉。
7: 那咱们就吃点鱼。来，乖啊，多吃点。
8: 我也不吃鱼肉，我什么都不吃。奶奶，我求求你了，你别再给我加东西了，好不好？
9: 蔷薇，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跟奶奶说话呢？
7: 哎呀，好了好了，孩子嘛，大概在学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不开心喽？
8: 没有，我只是觉得学校好无聊，天天都去，真没意思。
9: 蔷薇，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学校是学习学问的地方，如果你不好好的学习，将来怎么继承我们谷家的家业？

0: 我又没有想过要继承谷家的家业，而且我对学习中医完全没有兴趣。
1: 蔷薇，你怎么可以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呢？你好好想想，你是谷家唯一的孙女儿，将来可是一定要继承家业的，否则的话，你让你奶奶还有你爹该怎么办呢？你这样的话他们会伤心的。
0: 你又不是我爹，凭什么教训我啊？而且我对中医完全没有兴趣，就算你们逼我也没有用。
2: 哎，蔷薇，蔷薇呀，哎呦，我求你以后别这样行不行？蔷薇长大了，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要多嘴多舌的。
3: 啊，老太太，房先生他……
2: 闭嘴。不吃了，气都气饱了。
3: 我扶您。
2: 不必了。
1: 我娘就是喜欢唠叨两句，等她气消了就没事了。好了，继续吃吧。

0: 我终于找到你了，我总算找到你了。你说什么？他动手打你？不行，我找他去。
1: 你别那么冲动。哎呀，你知道他动手打女人这还算男人吗？不行，哎呀，你先冷静一点，听荣华把话说完嘛。哎呀，坐下坐下坐下。哎，荣华，那后来呢？
0: 后来不忍无可忍了，我就跟他离婚。结果没想到他是一狠，把我和陆瑶给赶出门。我身上又没带几个钱。
1: 我带着陆瑶，也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所以就想来投靠大哥跟大嫂你们。
2: 荣华，只要有大哥在，你们就安心在这住下啊。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不用。哎呀，我吃饱了。
1: 哎，我先回屋休息一下。对了，
2: 荣华，你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千万别客气啊。嗯，
1: 谢谢大哥。
2: 没事。
1: 静静，嗯，吃饱了吗？
0: 嗯，我吃好了。
2: 好，跟爹回房。
1: 嗯，
2: 嗯，姑姑、
1: 姐姐，我先上去了。嗯，
2: 走。
1: 吃饱了吗？嗯，走。小姑啊，你这是上哪儿去啊？啊，我带陆瑶去休息啊。嗯，休息啊？哎呦，那这一堆碗筷谁收拾啊？哦，还有啊，那还有一堆脏衣服啊，都得洗干净了才能休息的。这些全部都要我做吗？哎呦，难道是我做吗？这可是你大哥答应你留下来的条件呢，不信你去问你大哥呀。
0: 好，我做。
3: 娘，我帮你。
1: 不要。嗯，哎呀，我也吃饱了。小姑啊，那就帮忙收拾，我去休息了。

0: 哎，蔷薇，自己的书包为什么不自己提呢？啊，没事，是我愿意帮他拿的。
1: 静怡，你太宠着他了。蔷薇，听话，自己拿书包。
0: 哎，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1: 你还想怎么样？你又不是我爹，凭什么教训我？
2: 蔷薇，方先生虽然不是你父亲，可是是他把你抱回来的呀。抱回来的又怎么样？
3: 奶奶，
2: 乖宝贝儿。
1: 奶奶，你看他一大清早就在这儿教训我，害得我都没心思上学了。乖乖的上学，
2: 待会儿啊，奶奶替你教训他。 一大清早就骂我孙女，你是闲着没事干呢？老太太，
1: 闭嘴！
2: 你还帮着她说话？你们俩什么关系啊？哦，我杵这儿干嘛？去收拾厨房去。啊！别以为古风把仓库交给你管，你就是老板了。你还是个下人。 你好自为之吧。
1: 是，我知道了。
2: 不是要补货吗？还不快去！
1: 啊，我现在就去。

0: 怎么什么草药都没挖到，这下回去又要挨娘骂了。
1: 你个扫把星，你个赔钱货，你要怎么祸害我们这个家你才甘心呢？
0: 娘您放心，我可以自己上山采药。
2: 你说什么？你要自己上山？
0: 嗯，所有的草药我都认得，我也知道该怎么卖。爹您就好好休息，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1: 我可告诉你啊，要是你爹的腰啊不能好，不能挣钱，我可跟你没完。
0: 怎么办？什么味道？好香啊。真是烤鸡。奇怪，这里又没有人，怎么会有烤鸡呢？
3: 有没有人呢？谁的烤鸡？
4: 看来这只烤鸡是没主的，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老天爷。
3: 好吃，太好了，今天家里可以有烤鸡吃了。
5: 哎哎哎，你给我站住！
6: 你叫我？
5: 你这个小偷！
6: 喂，你嘴巴放干净点，你说谁是小偷？
5: 就是说你，你偷我烤鸡，你不是小偷是什么？
6: 你凭什么说这只烤鸡是你的？你有什么证据？
5: 我
6: 怎么回答不出来了？我发现这只烤鸡时，这里又没有人，所以这只烤鸡是我的。
5: 哎，你站住，把烤鸡还给我。
6: 有本事自己来抢。

0: 你这臭丫头，把口气还我！站住！臭丫头，跑不动了吧？把烤鸡还我！
1: 烤鸡在这儿，你自己来拿。
0: 哼，拿就拿。
1: 出不来了吧？我爹跟我说过，这山里会有一些猎人抓山猪，这个就是陷阱。你自己慢慢想办法出来吧，我先走了。
0: 哎，臭丫头，你别走啊！哎，臭丫头，快拉我上去！别走。

0: 有没有事啊？
1: 没事乱踢石头干嘛？喂，你就这么走了？
0: 我不走干嘛？
1: 你踢伤了我，还不给我道歉？
0: 你又没什么事，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啊？
1: 你

0: 你这个碗里怎么就这么点饭呀？
1: 我不饿，不想吃太多。
0: 实话实说，家里是不是没有米了？
1: 爹，别担心，明天我上山多挖些草药，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敲响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

0: 小小的身体蕴藏无限潜力，看水中少女如何乘风破浪。两鬓斑白，依然活力无限，百年温泉滋养出瀑布般的生命力。摸鱼青年护一江碧水，十年禁渔再现江阔鱼跃。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遵义境内，江河纵横，属乌江干流一级支流的河流就有19条。母亲河湘江河穿过遵义，汇入乌江，奔向长江。利用河流运输木材是最便利的方式。春汛时分，雨水多，遵义人利用一吨根赤水毛竹排筏漂流，手拿一根4-5米长的楠竹篮爪勾拉竹排。
1: 是土海。
0: 如今随着森林保护法的诞生，漂钩放牧的景象已难得一见，但这一古老技艺已被当地人保留下来，从运输方式演变为水上民间体育活动独竹漂。手拿一根直径约5厘米、长约4米的杆子坐桨滑行，脚踩一根毛竹漂行水上，是独竹漂的独门功夫。杨云奇，11岁，爸爸和妈妈都是遵义最普通的老百姓，跟着独竹漂协会的教练在湘江河学习独竹漂，是杨云奇生活的一部分。一年来，他的身体素质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体能增强，体重从60斤长到了80斤，吃的也多了。
2: 他以前小的时候，29天肺炎住院，医生上呼吸机下病危通知书，后来8岁的时候又是肺炎住院，又是上呼吸机下病危通知书。
3: 小时候的体弱多病的了。
2: 是呀，你不晓得那个时候真的心力憔悴啊，你好不容易得个这儿玩的，是不是？
3: 对，你们两个当时想起来来整这个？
2: 那是我们会想到去喊他来整嘛，他从这里过，看到起了嘛，他就想整。不行不行，不能练这个动作了，不要子，不要练，不要练。现在来画了这个以后，那个身体体质看到看到就好了很多。你不到了嘛，你耍一下嘛，幺儿。
1: 我想再练一下。
2: 哦，好嘛，那你练嘛。妈妈是怕你太累了，幺儿。
0: 独竹漂所用毛竹为赤水毛竹。乾隆年间，福建上杭黎氏移居贵州赤水，带来了毛竹。今天的赤水也成为了中国的竹子之乡。一根毛竹浮在水上，可以承受100多斤的重量。人依靠一根细竹竿保持水上平衡，毛竹浮在水上，可以承受100多斤的重量。人依靠一根细竹竿保持水上平衡，还可以做出各种动作，包括倒立、倒退、转身等等。独竹漂对身体关节的灵活性和上下肢力量锻炼都很有帮助。遵义人喜欢独竹漂，一年四季都有人在湘江河里练习。

0: 我们扶着我不跑。你一定要扶着我哟。
1: 你放心，
0: 我会跑往后面呀。
1: 强大的妈妈在这里，不要怕。你看嘛，妈妈随时都保护到你的。
0: 哎呦，脑壳好痛啊！
1: 脑壳好痛啊！嗯，等下再垫垫垫垫。
0: 你尽量跑远。
1: 你不觉得我的力气比爸爸力气还大了吗？哎，你臭脚打到我的香喷喷的脸嘞！
0: 严肃点。
1: 好嘛。拽到没到？
2: 没有啊。
0: 这脑壳也受不了。
1: 对。要不我把你脚稳起来吧。你觉得稳好了，我就放手哈。
0: 爸爸，哎，后面
1: 好，很好，很好，好得很。你的黑子啊，要累，我们争取两发是练好。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哇，好直哦，要累，好直哦，好直啊！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幺儿休息会儿吧，
3: 要喝水吧，我喝哈。
0: 我要去乌江寨哈。
3: 我晓得那个训练肯定会很辛苦，妈妈真的不想你太辛苦。反正乌江寨我们能去就去，我们不能去，大不了改天你想去耍，妈妈就带你去耍嘛，好吧？
4: 乌江寨最近要举办独竹漂活动，杨云奇很想参加，教练也加强了对杨云奇的训练强度。
2: 今天我们还是把那个双杆倒立还练一下吧。
5: 好。
4: 遵义独竹漂协会就在湘江河边，协会的谢月明46岁，是一名中学老师。他从2015年加入协会，开创了一些高难度动作。
2: 在选杆的时候，我们要么是选很长的杆，要么短点的杆，像这杆这样，它有一定的幅度。你放在杆上的时候，它能保证两边接水，两边接水的这个长短，要达到基本上均匀。你在这个杆你要起立的时候，不要让它那个歪结，手握着杆始终保持在一条线上。那试一下吧。坚持，哎，再来。好，坚持，坚持。再来，坚持，你坚持。
6: 出场就这样出场哈，双杆在这个位置，这是谢老师和杨云奇，走到那个位置哈，然后就分开。他们开始做倒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如果说他们两个的那个倒立没有成型。那么你们得继续转，转的时候慢慢的转，不要转快哟。
2: 我再给你示范一次，这里起来，打直之后，这重心就在你一条垂直线上，这样就不是很费劲了。来吧，我试一下啊，相信自己啊。坚持，
6: 小宝贝，你记到没得？
5: 他们四个排成两列，然后等我们准备好之后，他们就散开。我们表演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转转圈。我们成型了之后，他们再从这个地方依次下场。等他们下完之后，我们再跟着下场。
6: 不错，不错，不错。
2: 累了吗？要不要休息一下？你看你那手杆那边没接水哟，再来。行了，那就休息吧。你看你的体力差不多了，休息了，休息了，没体力。

0: 还冷吧？
1: 手里是冰的。
0: 完了，又没去水泡了。
1: 嗯，我给你吹一下吧。嗯。
2: 母亲总希望她笑出声来，学会独立，学会在困难中面对自己，那以后就没什么可以怕的了。
3: 我们努力了，我们就不在乎结果，对不对？
0: 哦，不行，那个地方有点痛。那我们差一点点这个药哈。
4: 嗯，不要就这样。
0: 要是痛的话，明天我请你吃火腿肠。是有点点刺痛。
4: 啊，不行，有种刺痛感了。
0: 那我给你贴个窗户贴，好不好？贴个窗户贴嘛，好不好？
2: 乌江是贵州最大的水上黄金通道，乌江寨因乌江得名。坡面屋、穿斗法是典型的黔北民居风貌。与湘江河相比，乌江寨的水流要平缓得多。
5: 火柴时候，嗯，火柴时。
2: 谢教练教学比较严格，其实他知道本可以不这样，毕竟杨云奇还只是个11岁的孩子。
5: 这先试一下。
4: 1、2、3、4、5、17、18、19、20、45、46、47、48、49、50。我还想自己来一遍。
2: 教练总是劝杨云奇不要老是去练高难度动作，但杨云奇要强，就是掉下来多少次也不怕。杨云奇害怕的是失败。
5: 看该放的位置对不对？我下面前面讲的有斧头头往下面放。喂，坚持。坚持一下就好了，来了吧。

先走，等下到的时候你自己看一下，这水流的方向以及这个风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不该做，所以大风的时候才做，就这么下来的，晓不得？

0: 十八、十九、三八、三九、四七、四八、四九、五十。
1: 紧不紧了，幺儿？
2: 不紧。
1: 我幺儿紧张吧？
2: 不紧张。
1: 再长一会儿就有妈妈狗了。

0: 功犹如水滴石穿，不会一步达成。对于杨云奇来说，学会享受过程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步。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石阡地处贵州铜仁西南部，距离乌江渡口仅一小时车程，素有全都之称。作为乌江的一级支流，龙底河水清如镜，如一条巨龙横卧山间。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丰沛的水资源，数千年的天然热能储存在曾经活跃的地壳板块下，一条地下热水河和热水溪共同造就了石阡得天独厚的地热温泉文化。天然的泉水从山峦密林深处流出，在石缝间涌动。18个乡镇中有20多处温泉，冬不冷夏不热，泡起来特别舒服。这些天然矿物质水可以直接饮用。石阡人常说温泉水、石阡茶，天天喝，百灵棒。意思是每天泡温泉水、喝温泉水，能延年益寿。花桥镇湿场寨的老人们一直在凯霞河的温泉里泡澡，自然资源有限，女人们、男人们混在一起，总归不方便。于是，84岁的邱成真召集大家开会，商议一下温泉分配问题。
1: 还是分个男女为主的，不分个男女呢，像我们这些老年的呢没关系，像些妹妹些啊，单位上些也回来呀，你哥哥一起泡温泉，就觉得个一步当好。我们这些老人家去就得洗，就这个方便，就这个热和。现在我们现在80多岁了，要求小如果再早几年得点享受。我们的问题就是下面这些人永远的得享受。
2: 就是这个教育试一下啊，你了解的多少高低点看一下就可以了。
3: 我现在修两个温泉合适的，是肯定是合适的，但是这一些呢没得钱修。
1: 要是你别的钱买这个水，你100万几百万你都买不到个水。你想的那个水，古代以来的温泉呢，你是啊，这些啊在你帅气阔气，就是阔啊中温啊。我天公天日我在思索谁不在个温泉，我得去办个聚会了。
2: 大家这个方面，你处在你这个地方上，
1: 我们在为什么我们80几的人上了他头十八个不得这个温泉不在的了，我们这些人是。
3: 看长寿，比如说像我们市场在上

0: 上八十岁的，一共才210爱人，还有两个92岁了哈，还有几个老人家，
1: 这个98呀，
0: 啊，90几岁老人家，但还从这里走到温塘去，往自己去洗澡。
2: 在石阡，蜷曲的卧龙沉睡在江底，在这扭曲的地下深处，地壳板块的运动造成了很多褶皱、断裂和断层树，天然的热矿泉水就储藏在其中。地壳深处的放射性元素衰变时释放的巨大热量，加热了这些天然矿泉水。在露天环境里，浸泡冬温泉是安全的。冬的低剂量辐射会启动人的肌效反应，修复身体机能，延缓衰老过程。
3: 我想着了，今天这我不是我一年的吃饭。
4: 我天，我自己要有点多发，就上天之后好想的。

0: 哎呀，你们俩，还下雨哦？还下半个小时。哦。哎呀，还看哈。
1: 。你说啊，你没法接了，该怎么着？
0: 你要要了就猛找。
1: 哎，
0: 你要劳动哈。
1: 你们写，你们要，该你们要。
0: 我们要了才写，自然该你写了，你要。
1: 哎，我就不要叫这么样搞了哈。
0: 二回还是那个。
1: 还是哦，那就不。
0: 你来上钱是干净的，又洗干净的，都能我错
1: 不得。
0: 那你吃走，我们才方便。
1: 对。
0: 那你关系好。

0: 我问了，他病完就自动出到那个地方到健康，你不叫得我这个病啊，本来是出乖乖，已经恢复得扔点儿了。
1: 那没这个胃也就不是运，还需要不着了，该出乖，为啥？月，你还待在地下，中间几天、三天，会那个就去来跑，现在没有了。
2: <笑>不要洗澡了，快点洗嘞！我们俩来洗嘞！
3: 昨天我看到你们宾馆的清洁水，我们还不是都跑好啊？今天，
2: 哎，你们整点东西下吃好。呀，哎，过来，你好，你们过来，你不公费，你公费我吃好。哦，快点好，你们拿房子去找，我们马上就点。起来。 来，咱们都过来，都过来，叫花花过来。
0: 我这回来打你，
2: 不是老妈，你去哪里接？把你点好。
0: 哎，你们年纪大了，你们累了，我们去啊。
2: 干不掉，那上去穿嘛。
4: 村里老人多，为了一个温泉池子闹不愉快，实在没必要了。村里建两个池子不现实，那就只能立规矩了。

哎，还得忙吗？小青的，等我们做一个排一排。80公分长，高度的话就搞个60公分。另外就是还要做一根脚脚下来。

0: 也可以啊，
1: 可以啊，
0: 哎，你看看，
2: 有的哈。
3: 食藏文全。
4: 行李时间表，啊，日期，单号，上午男性洗，下午女性洗。
3: 这个字对齐，这一字要一定要对对齐些。
4: 保护温泉，爱护环境。它是个不字，一个环，王旁做个不。保护温泉，爱护环境。我看哈。日常温泉，洗浴时间表。哎。
0: 单号，上午为男性洗，下午为女性洗。保护温泉，爱护环境。只要我们温泉存在，世上的老人永远存在啊！
5: 你卫生就是可以，我已经是泡了75年了。
0: 你还要弄？还要拔？啊，
5: 当然去泡温泉，人家的头发白了要长齐，牙齿多得顶天。
0: 泡了那么多年的温泉，
6: 我也白了。
7: 我到
8: 华师有保证了，我们
9: 小妹妹呀多穿脱。
10: 石场寨的老人们长寿的秘诀不仅是泡温泉，更是乐观豁达的心态。热浪滚动的温泉就像生命永不止息。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赤水河，因水色赤黄得名，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场所。为了修复赤水河鱼类种群，2021年6月，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赤水河建立了生态观测试验站。现在站里有毕业和在读研究生30人。吴志恒，2021年9月大学毕业，在赤水河生态观测试验站工作。

0: 吴志恒就像保姆一样，照顾着鱼池里的3000多条鱼。
1: 温度多少？
2: 温度19.9。
3: 19.9。
0: 基地里有10个鱼池，
2: 15，
0: 包括模拟自然河道落差和环境的养殖系统，还有青鱼池、催产池和孵化池。吴志恒每天要喂2次鱼，同时要关注鱼池的生态环

0: 味饲料在里面，还是喜欢吃这种藻类的东西，
1: 青波，
0: 像白甲啊那些东西，他们就喜欢吃这种。
1: 我得多养一点那种鱼，
0: 把藻吃干净了。你同学有没有问你干嘛了？现在？
1: 问了呀，然后我就说我跟着搞一下金融科这些，然后养一下鱼。
0: 我跟我同学说，我就天天在摸鱼。
2: 喂，啊，受伤了，要跟他摸消毒的。
3: 演员你，
0: 62.4.4，374，304，那比以前涨了一倍的吧？
1: 差不多，
0: 找到一条畸形，
3: 中华道十八，448毫米，317毫米，
1: 317。
4: 观测站的研究工作包括保护和修复鱼类种群。幼鱼驯养、成鱼养殖、青鱼培育、受精卵孵化、苗种培育等，只有了解鱼类的生长习性和规律，才能更好地帮助它们进行繁衍。
0: 那是孟加拉鲤，吃好肥啊！330/250/558.4。
4: 2017年，赤水河开始禁鱼。赵全才师傅曾经是赤水河的渔民，把了40多年鱼，算是鱼类的土专家了。禁鱼后再就业，为水生所试验站的年轻人传授打鱼技巧。
5: 你会游泳吗？
0: 会。
5: 干这个工作要学打鱼，要学游泳。像我们打鱼啊，哪些地方生长什么鱼都知道。
4: 作为水生物的基因库，长江流域栖息着水生生物4300多种，其中鱼类品种占中国淡水鱼品种的48%。
0: 我们晚上8点放，早上8点收。
5: 好嘞，
0: 正好12个小时嘛。
5: 好嘞。
4: 为了更准确掌握鱼群种类和数量变化情况，吴志恒和赵师傅要定期捕捞河道的野生鱼类进行对比观测。
6: 超级
0: 羊肚菌吗？
6: 是
5: 羊肚。怎么可能羊肚菌？
6: 你
5: 了，
6: 那个菜。
5: 好。
0: 我今天第一次学打鱼，怎么样感觉？
5: 首先嘛，放网嘛，放的下活了，蛮可以的。
0: 那说明我还是挺有悟性的呀，在打鱼方面。
5: 对。
0: 你们以前打鱼的时候，那些鱼多不多啊？
5: 86年呐、啊，87年那些那时候，什么青波啊、艾尼都多。
0: 那我们都没出生那个时候。那赤水河的鱼什么时候开始变少的？
5: 在2010年。那段时间的鱼也少了，
0: 是什么原因？
5: 这个鱼价又高了，打鱼的人也特别多。
0: 那在禁捕之前嘛，听老师说，那边现在我们的那个监测数据，那些鱼的种群数量开始慢慢变大了呀。
5: 对，
0: 有的时候用声呐一测，到处都是鱼群。
4: 2020年初，整个长江流域启动了10年禁鱼计划，11.1万艘渔船上岸。23万渔民改行，为了更长远的未来，渔民和渔船都暂时离开了江水。长江流域里，主要鱼类的性成熟年龄在3至4岁之间，只有经过2到3代的繁殖，种群数量才能有显著增加。10年，是长江休养生息的时间，也是人们扭转河道生态环境恶化的机会。
0: 我抓不住它，
5: 抓不住它，你要把它抓得不板吗？你把脑壳跟它跌倒一麻，它就落了。
0: 哎，有鲑鱼。
4: 长江拥有淡水鱼类400多种，170多种为长江特有，珍稀如中华鲟、白鲫豚等。

0: 常见的是中国人的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和鳙鱼。河道生态恶化和过度捕捞，已经让鱼类数量减少了90%以上。
1: 你把脑壳给它蒙到。
0: 2022年是长江十年禁鱼的第二年，是赤水河禁鱼的第五年。消失的种群重新出现，珍稀鱼类如刀鲫、江豚等，活动范围明显扩大。四大家鱼的卵苗发生量也从最低不足1亿尾提升到年均超过20亿尾。
1: 来嘛，我来嘛，把壳包给他拿到。这个壳包你得要拉稳，不拉稳他要举手，拉到壳包就会，他就出来了。
2: 我试一下，
1: 拉到壳包，
2: 哎呀，
1: 举到了吗？
2: 啊，
1: 举到了，有点痛，他痛了那就不痛了。
2: 出血了，
1: 出血了，放到嘴巴抿一下。
2: 啊，血没了呀，都要，还是经验太少了。嗯。
0: 鱼鳞就像树木的年轮，通过鱼鳞可以测算出一条鱼的年龄。
2: 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圈，这是第一年的、第二年的，这边第三年的，三年还多了一点点。你今天的白甲，
3: 这个也明显，
2: 也比较明显嘛。
3: 嗯，对，
2: 这第一年的、第二年的、第三年的，快到第四年了，这已经
3: 末尾吧？
2: 看距离吗？差不多了吗？到第四年了，快到第四年了。
4: 那是快到第四年。
0: 赤水河的鱼类资源明显恢复，胭脂鱼也从禁渔前的每天3.4尾上升到每天8.3尾。2020年，试验站例行20天鱼类采样监测，在赤水河下游意外监测到了42条长江鲟。长江鲟的重现，说明赤水河的自然生态环境确实发生了好的变化。
2: 今天把那个上次监测到的鱼，我们就选一部分放到河里面去嘛。
1: 这个都是储存，
2: 恢复的都还好。这个大旗户是不是有几尾？
1: 大旗户还有2尾，它都长好了。对，这个都是今年出来的鲤鱼，鲤鱼标志。
2: 鲤鱼还是活跃一些，那种太小的就现在还在养一段时间嘛。
1: 这些都基本上都放到河头，还是活得下来。
5: 白甲鱼
2: 387、
5: 307、
2: 69、2.6、2.9，
5: 它不配合你工作。
2: 快快快快快！

0: 416-340-151-204。哎，走。
1: 吴志恒和同事们定期放流基地所养殖的鱼类种群，也对自然生态的繁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赤水河正在重新变为鱼儿的天堂。善待自然，尊重生命，这一切只有时间才有答案。
2: 好，谢谢。
1: 杨云奇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的是泗水的无穷潜力，这是生命最美好的原始状态。

即使走过最漫长的人生，失场寨的老人也可以在温泉里激发瀑布般的生命力，返璞归真，是人一生中最珍贵的境界。吴志恒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赤水河里的一块石头，去认识每一条鱼，邂逅每一朵翻腾的浪花，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高墙。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味噌沾面。现在在炒肉的这个技法，我是跟韩国的豆腐锅里面学的，它会放韩式辣酱，那是发酵的。那味噌为什么不能放？
1: 还蛮香的，就炒一炒。
0: 那你说沾面呢？但其实我用豆腐下去，就有点像贵州遵义的豆花面。
1: 所以这道菜其实是韩式的做法，但是是日式的调味嘛？
0: 对。
1: 它那个豆乳的香味还在，好吃。
0: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味噌沾面。哦，
1: 沾面。
0: 对，
1: 味噌沾面。
0: 对，
1: 有点像是荞麦面的吃法。
0: 有一点像，有点像，但是它不见得有时候是荞麦面，因为沾面呢，它其实很多是用拉面的方式来呈现。那最主要是这个酱的部分，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技法呢，是有一点偏韩式的方式。韩式我们如果要做这个豆腐锅，我们都会把一个底料先把它弄好。那我们今天的底料比较特殊的是，我们用猪肉下去炒，炒完之后呢，然后我们会放味噌下去，我们不会放韩式的辣椒酱，不一样。
1: 然后我们的葱又是这样子，正面这样斜着切，反过来也是这样斜着切，然后再这样竖着这样切，它就会自然而然的成了葱花。
0: 对，比较快。好，那我们现在把葱先放进来。先把葱跟葱香气炒出来，然后跟猪肉结合。
1: 所以这道菜其实是韩式的做法，但是是日本的日式的调味嘛？
0: 对，
1: 我们的味噌嘛，
0: 对对对。像沾面的方式，日本有，还有一个地方有，我非常喜欢。
1: 哪里？
0: 也可以称之为沾面。
1: 那是？
0: 你猜。我们这样讲啊，在哪一省？
1: 哪个？是贵州吗？
0: 贵州。
1: 哎，真的吗？天哪，我吃过啊！那我
0: 吃过啊！
1: 那我吃过啊！
0: 只是它不叫沾面啊。
1: 脆臊吗？不是啊。
0: 脆臊什么脆臊？
1: 对啊，不是啊。
0: 这是什么？

0: 豆花面啊，
1: 对，
0: 豆花面为什么是沾面呢？
1: 豆花面是不是面？旁边是有个酱。
0: 对啊。
1: 他吃的时候是这样沾的是。是的。对啊。所以我看到豆花面的时候，我多开心啊！哦。然后这个有点焦的时候，蒜头进来。你不要小瞧豆花面。 我在台湾是把豆花面交给一个专门在做豆花的一些店面。
0: 那后来呢？
1: 大家现在有没有卖？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卖，我没关系，我教你怎么做。因为他们家的豆花做的非常好，豆花好代表什么？它豆浆也好，豆花面里面就是有豆花跟豆浆。
0: 对。
1: 所以你说今天这个现在在炒肉的这个技法，对我是跟韩国的豆腐锅里面学的。那你说沾面呢？那其实我用豆乳下去，就有点像贵州遵义的豆花面，只是我没有豆花。
0: 有趣吧？
2: 有趣，它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1: 本来做菜就可以融合啊。
2: 所以要带着脑子出去吃饭。
1: 也不用啦，享受就好了。
0: 你不提醒我，我老后知后觉。你一提醒我，发现原来出去吃饭到处都是知识点。
1: 本来就是啊，日本有一个作家叫做大前研，他里面写了一个创造力的一本书。在我看他这本书之前，其实我已经在做很多他在书里面希望大家做的事。我以前是在做平面设计。 我现在看到一个海报，我一看它很吸引我，就啊，这海报设计的好好。比如说这个哦，遵义豆花面的一个海报，我这样看它，我就觉得，哎，那如果是我呢？我会怎么样重新再编排？做菜也是一样啊。我今天在吃，我觉得这道菜很好吃。那如果是我呢？我会怎么样重新把它组装？那比如说哦，我这个韩国的这个豆腐锅，它会放韩式
0: 辣酱，
1: 韩式辣酱，那是发酵的。那味噌为什么不能放？
0: 味噌它也是发酵的豆腐锅，
1: 所以我把味噌放进来了，
0: 还蛮香的，觉得炒一炒。
1: 这边放点芝麻油进来，香气会比较足。对，那补一点辣油，然后糖，因为味噌很甜很咸。
0: 味噌有白味噌、赤味噌，为什么你选择用白味噌的这道菜？
1: 颜色吗？你如果说今天你要颜色深，味道重，那你就用赤味噌。或者说，比如说今天，好比说我今天炒的是牛肉，我可能会用赤味噌。
0: 因为牛肉本身是红的。
1: 对。 我现在正是底料了。如果说你今天在家里面，你比较有时间，好比我以前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我最记得礼拜天我在干嘛？因为礼拜五、礼拜六我怎么？礼拜天一大早我醒，也不是一大早，我醒过来差不多9点10点，吃完饭之后我就会去超市买菜，买完菜回来我就开始会准备这个准备礼拜的备料。那这个时候我就把像类似像这个先炒起来，那炒起来之后我把冰在冰箱里面我。
0: 今天可能回到家，我想吃一个肉味噌，我想吃一个拌面，我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那你是把它放冷藏，还是冷冻？
1: 如果放，如果马上要吃，我会放冷藏；如果放冷冻呢，我会把它放在夹链袋里面，把它弄好。
0: 所以其实你这种做法就是现在流行的预制菜嘛。
1: 对，类似像这样，但是你在家里面自己先把它预制起来。对啊，这样就很好吃了。
0: 哦。
1: 真的哎，它的肉味就出来了。嗯，而且它那个发酵的豆子就很香。对，那你去想象一下，目前现在是这个样子呗。但我待会还会把豆浆再放进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可能味道要加重一点。那我们这边可以再补一点酱油，增加它的底味，然后来一点点的胡椒，
0: 白胡椒，
1: 再补一点。
0: 那你现在试，现在味道很重，
1: 因为待会儿还要再放，哇，好，有点咸。但为什么？因为待会儿再放豆浆。哦，
0: 所以它一会儿会稀释掉。
1: 而且我们待会儿面是没有味道，所以你沾里面要味道比较重，它不是要拿颗的，你懂吗？
0: 那我们煮面，你要放盐吗？
1: 对。
0: 盐水放上去
1: 一下，我要点水。煮面其实是需要点水的，对吗？对，因为要这样不要让面过于太软烂。然后豆芽菜。
0: 菜其实稍微只要串一下，让它杀个青就可以了。这个其实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有一点点像韩式那个大酱，
1: 但是还是跟大酱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对，好，你可以帮我准备。

0: 加热。
1: 豆芽菜。
0: 好，你现在加热了，那把豆浆倒进来。有点像豚骨拉面的那种很浓重的豚骨拉面味道，那你可以试一下味道。
1: 完美是吗？

0: 我觉得这个味道贵州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因为贵州有那个火锅，拿那个紫色的那个腰豆芸豆煮的那个火锅。
1: 你说豆米锅啊？
0: 豆米锅。
1: 这个喜欢归喜欢，但是贵州的人会觉得怎么不辣？
0: 这不是有辣油吗？
1: 边来一点点的葱。
0: 辣油你放在哪呢？
1: 辣油你可以放在这边，你也可以选择你要放辣椒粉啊，或者是什么都可以。
0: 芝麻。
1: 那吃起来就代表味道。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味噌酱面。

0: 那你现在吃的时候呢，就把它拌开，
1: 把它跟豆芽菜拌匀。嗯，
0: 请用。那吃的时候是这样，对不对？然后这样就直接吃。
1: 进来，汤一下，起锅。
0: 嗯，好吃哦。
1: 刚刚好哎。
0: 对啊。
1: 而且没有我之前吃到的那一勺那么咸，它刚刚好，它那个豆乳的香味还在。嗯，好吃，好吃。它冷的也会好吃吗？
0: 冷的也好吃，但冷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肉的部分减少。
1: 为什么？怕腥吗？还是怎样？
0: 因为你在这边炒的时候，它肉的油脂很多，它会凝固。哦。但也有一种吃法是面是冷的，这个是热。
1: 冷面热汤啊？哇，那是什么样的？
0: 会很好吃，
1: 真的。
0: 因为冷面的话，它的面会比较
1: 紧实吗？
0: 对，有弹性一点。对。
1: 好吃哎。
0: 你刚刚在这边，你就想象它的味道，你觉得太重？
1: 我觉得好咸，但现在刚刚好。
0: 对，
1: 因为你加了豆乳，还有我们的面条没有用盐去煮，
0: 对，
1: 所以其实能吃到那个面心本身的原味，也能吃到那个豆乳香，还有我们的味道。
0: 烹调的时候，你就要去计算说，哎，待会我在这里边的时候，我蘸了它会怎么样味道？有时候大家过于小心，在这个地方如果味道没有的话，你吃这个面就没有味道。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要计算好。
0: 味噌在日料里面呢，发挥了很多的作用，不管是做味噌鱼啦、味噌汤啦，或者是真的味噌的任何料理都可以拿来用。你去把它想成是中式的豆瓣酱，你就知道豆瓣酱怎么用，味噌怎么用。哦，那至于怎么去利用呢？我想大家只要手头上有味噌，你可以尽情用你的想象力去做出你心目中的那一道菜，其实难度都不高，你只要想它就是像豆瓣酱一样就好了。好，试试看哦。

0: 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那吃的时候是这样，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这样就直接吃了。

0: 泰式海鲜藕带，它很容易黑，烫的时候呢加点醋进来，有没有？是不是白？
1: 确实，这边颜色看得比较干净。
0: 赶快把它放到冰水里面，然后穿虾子，所有的菜都要让它
1: 冰镇。
0: 家里面你想要试试看泰国的味道，最简单的鱼露准备好，柠檬准备好，然后这是四辣叉酱，我这边放了大概50左右，然后这是鱼露，我大概放个2匙。
1: 哦，很泰，咸、酸、辣、甜。
0: 你下次也可以用藕带搭上贵州的红酸脆哨，
1: 那就是贵式的海鲜藕带。
0: 好，我们今天用这个藕带来做一道泰国风味的凉菜，叫做泰式海鲜藕带。
1: 海鲜藕带，
0: 这个是藕带。
1: 对。
0: 之前开菜单给我说，我还想说这是什么啊？
1: 台湾没有吗？
0: 我们叫莲茎，
1: 莲花的莲，
0: 对，莲花的茎，
1: 根茎的茎，
0: 对对对对对。哦，
1: 我们这边都叫藕带哦，只是说它长得像藕，像小藕是吗？
0: 它就是莲藕的藕，就是莲花嘛，会产莲藕嘛，那莲花的茎就是这个。哦，
1: 莲茎。
0: 对。
1: 哦，这么说。
0: 它很容易黑。
1: 对，藕也很容易黑。黑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氧化了。
1: 那怎么让它不氧化？
0: 烫的时候呢，加点醋进来。
1: 白醋吗？
0: 所以你现在给我点白醋。
1: 要白醋。但是我还听说有一种方式。
0: 什么？
1: 就是别把泥巴给那么快洗掉。我妈说的。
0: 因为氧化了，你现在把它醋放进来，然后下来煮，穿一下。筷子，
1: 这个为什么留着呢？这根为什么留着呢？
0: 这个要让你看。这个。哦。有没有？是不是白？
1: 确实，这边颜色看得比较干净。
0: 然后赶快把它放到冰水里面就好了，它就不会变黑了。
1: 但是这个步骤拿白醋去稍微把它汆一下，事实上也不太会让这个醋的味道。
0: 不会，因为它醋会挥发掉。对，那你也可以没有白醋，可以放点柠檬汁，但是柠檬汁比较贵。好，然后穿虾子。
1: 也要冰镇，对不对？你现在就是要把它全部煮熟，然后冰镇做一沙拉，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凉菜。
0: 那因为你知道这个冰镇，所以你在这边一定要煮到它全熟，它不是说待会要下去煮。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加了醋之后，烫的虾也比较
1: 干净，
0: 比较红。
1: 红吗？
0: 对。
1: 它颜色会比较鲜明，是吗？
0: 对对对。好，这样这个也好了。好，接下来处理别的食材。红洋葱。
1: 其实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很好的开胃凉菜。
0: 对对对对。这些所有的菜都要让它
1: 冰镇，它比较脆。
0: 对。
1: 这不是刨松露那刨的吗？
0: 对啊。我很喜欢做这种所谓的泰式酱料。
1: 为什么？
0: 或是泰式的这个所谓的海沙拉，因为它接受度很高，
1: 因为它很开胃嘛。
0: 对，然后它你要放什么进去都可以，
1: 芦笋啊，或者说是
0: 对
1: 鸡胸肉
0: 可以，五花肉都可以。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就家里面你想要试试看泰国的味道，最简单的鱼露准备好，柠檬准备好，这两个。但你要复杂一点，你可能还有什么？还有这个。
1: 香茅，那些
0: 香茅啊，柠檬叶啊，对不对？或者南姜啊，那些香菜的茎拿来用，叶子待会放到沙拉里面去，
1: 分段处理。茎的。

0: 味道会比较足一些。
1: 不是，口感。
0: 口感哦。
1: 现在做这个原因是因为跟大家分享是，这个你可以独立分开做，不见得一定要跟这道菜。
0: 它可以吃单独的一个酱。
1: 对，它就是一个酱的调味。然后这是四辣叉酱，我这边放了大概50左右。然后这是鱼露，我大概放个2匙，糖就大概补2匙。这个目前是这样，对不对？那因为我们今天会沙拉是很多的水分，清淡很多水分，所以我们这边就不会把它做的比较稀
0: 一点。
1: 那如果说你是要拿来用沾的，嗯，比如说今天做春卷啊，或者做一些，你就可以放一点点水。
0: 那如果要是做春卷的话，大概要放多少的水？
1: 春卷的话，我大概会放个起码50左右吧。
0: 争取大家看一个视频可以学几道菜。技法。
1: 你现在试试看。
0: 很泰，
1: 很泰吧，对不对？
0: 每种味儿都很强，咸、酸、辣、甜。
1: 这个地方你如果没有把它做的味道够重，你待会就没有味道，
0: 粉沙拉就没味儿，是吗？
1: 它这个皮屑是后来现在因为流行，所以我们会把它放进来，会增加一个香味。但很多人会在
0: 放橘子皮，是不是也可以？
1: 不够香。擦擦。

0: 这个柠檬皮也放进去，柠檬汁也放进去，它就比较是复合的柠檬的香气。
1: 你现在试试看，
0: 精油在里面，对不对？
1: 但现在明显的，因为柠檬的汁我没办法控制，所以味道变淡，对不对？好，再加一
0: 没有之前那么冲，
1: 两匙进来。那刚刚说鱼露加进来要补什么？补糖，糖再给我。
0: 糖也是两匙，几匙鱼露，几匙糖。
1: 对，原则上是。
0: 虽然比例是比较固定，但是它过程很麻烦，因为我们要不停的去试这个味道。
1: 当然，很多人说你如果做菜不试吃，你不是一个好的 chef。那你现在再试试看，有没有？甜度什么就比较对。
0: 也没有开始吃到的第一口那么冲，但它该有的味儿都有了。
1: 他现在把冰块拿掉。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那个藕袋啊，它有洞。哦，
0: 它会把水给
1: 里面会把水放进去藏起来，所以你这个地方要稍微多甩一点，才可以确定它里面的水会被拿掉，不然你到时候你水一下来。
0: 稀释掉了我们的
1: 酱汁，稀释掉你的酱汁就没了。好，这边放过来了，对不对？好，接下来就可以把酱汁放进来，
0: 就在这里就把它拌好，是吧？不是浇上去的，
1: 最后还是会浇，
0: 还是会再浇一些。
1: 直接浇淋的话，有时候有些地方是沾不到的，所以不如分两次。这一次是让每一个
0: 大概都有一些雨露均沾。
1: 对，
2: 这个盘子选择颜色也很泰，对吗？
1: 对，希望可以选到比较泰一点，小番茄不要忘了。

0: 你在这站着都能闻到这个酱的酸甜味。
1: 嗯，这就是泰式的料理让
0: 调料的迷人的地方。
1: 对，大家很喜欢吃这个原因。藕带酱吃非常好吃，因为藕带本身就脆爽。嗯，什么？那你现在这个我就建议不要放进去。
0: 为什么？有水想稀释，
1: 因为它已经稀释了，所以你放进去其实意义没有。
0: 对，颜色确实不太一样，这里面浅。
1: 对，这边你可以再把它淋上来。
0: 这酱学会了真的是蛮
1: 就比较红亮。
0: 这个闻着看着就觉得灵魂抓不弃了。
1: 那你要你看我们为什么要这边酱汁里面还要再放一些香菜的茎？可以明显看到那些酱汁上面就有绿绿的，就比较漂亮。
2: 对，
0: 这是都是厨师的小巧思呀。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泰式海鲜凉拌藕带，试试看。来吧，试一下藕带跟泰式的酱汁，因为藕带它真的很棒的地方是在里面有豆。
0: 它可以把那个酱汁给，

0: 包进去，
1: 好吃吧？嗯，你有尝试藕带吗？嗯，那这个吃法没吃过吧？
0: 没吃过，很泰，
1: 很泰吧？
0: 而且那个洞里面还流淌出我们刚刚调过的那个泰式的辣酱。
1: 对啊。哦，好吃吧？
0: 嗯，很醒神的这个酱。
1: 嗯嗯，然后虾子烫的刚刚好熟，
0: 尾端还是有一点点辣。嗯，但那个辣其实在裤下是很舒服的。
1: 我说你没有白饭，你像白饭的话不得了了。
0: 白饭这个配白饭，这不该配粉丝吗？
1: 没有啊，你可以配粉丝啊。白饭有些时候你不会只有一道菜啊。
0: 对，
1: 泰式咖喱啊，绿咖喱啊，什么什么，然后这样一吃，白饭吃的我刚刚好。嗯，虾子很好吃，新鲜。对，嗯
0: 嗯，甜脆，嗯嗯嗯，而且其实藕带很常见，很好买，特别在夏天的时候，但这种做法会让你把一个很平淡的、很平平无奇的藕带做出不一样的、很酷的味道。
1: 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做法，
0: 还有什么做法？
1: 我刚刚不是酱汁有了，嗯，我刚刚放了洋葱、虾子，什么东西都有，嗯，对不对？
0: 春卷。不是，
1: 可以炒啊，可以炒也可以，炒完之后把酱汁淋上去拌一拌就好了，也很好吃。
0: 你是说把它先炒熟，然后把那个酱汁淋上去，做一道热菜？
1: 对，也可以。所以那酱汁很好用，下次可以试试看。嗯，哦，嗯，藕带，我想这个季节到了，哦，每个人都是吃到，应该说不时不时啦。但既然要吃它，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把这个食材。哦，拉到你嘴巴渴望的那个味道，
0: 尝尝泰国的时令菜，
1: 这可能也是一种方法，或者是比如说你如果不这么做，你下次也可以用藕带，然后搭上什么，搭上这个贵州的红酸，它也可以做成类似像这样子，那也是一种另类的，这样再弄一点花椒油，哦，再放一点脆哨，哎呦，不得了，
0: 那就是贵式的海鲜藕带，
1: 对对对对，好，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是吧？嗯，你有尝试藕带吗？嗯，那这个是吧？没吃过吧？
1: 没吃过，很太，
0: 很太吧？
1: 而且那个洞里面还流淌出我们刚刚调过的那个泰式的辣酱。
0: 对啊，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不要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敢。

0: 你就会喝酒，你知不知道家里面已经没有米了，你就会喝酒。你看你这个人，我出去喝杯酒，你在这唠叨个什么呀？哎呦，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会嫁给你这种人，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我这么那么倒霉，我这么命苦，我这么命苦啊！
0: 就你娘这个人啊，命苦的是我吧？
1: 你娶了你这么个女人。 你给我说清楚，什么叫娶我很倒霉啊？你给我说清楚，很倒霉！你给我说清楚！
0: 干什么呀？孩子都在这儿，这个家简直待的人烦死了，简直是！
1: 哎，娘，你给我说清楚！
2: 别吵架了！
1: 干什么？都是你！当年要不是你。

0: 姐姐，我吵到你了。
1: 来，我看一下。还好没发烧。佳燕，你今天先忍着点，姐姐明天上山给你采桔梗，替你治咳嗽，好吗？
0: 嗯，姐姐你真好，
1: 你乖。好啦，赶快睡吧。
0: 嗯，
1: 睡吧。

0: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您要不是为了救我，也不会受伤。是我害您腰疼，害您跟娘吵架。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会更努力，按娘的要求去做，也会更努力采药赚钱，让我们一家子过上好日子的。爹，您要是喝完解酒汤，就赶快去休息，
1: 睡觉去吧。

0: 张老板，那之前咱们说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哎，好，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喝水，喝水。
2: 张老板。
1: 哎，
2: 张老板。
1: 哎，看你今儿这么高兴，这八成又采到什么好药材了吧？
2: 那当然，我寒冲出马能没好货吗？哎，您看，这是灵芝，这是石斛，这里面还有很多好货呢。
1: 哎呀，想不到你小子还真行啊，采到这么多好药材啊！
2: 我早就说过了，我寒冲采的草药就是好，每个人都抢着跟我买呢。所以，老板，您就给我算好一点的价钱吧。
1: 哎呀，你小子还挺会做生意的啊！好，这些药材啊，我全收下了。
2: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我给你拿钱啊，啊，
2: 哎，
1: 收好了。
2: 谢谢老板。
0: 小兄弟，渴了吧？来，喝杯水。
2: 谢谢，谢谢。
0: 小兄弟。我看你小小的年纪挺会做生意的嘛。啊，
2: 您是？
1: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叫房成，是杭州清源堂的人。
2: 清源堂？
0: 没错，清源堂。小兄弟，我看你挺有才的嘛，要不这样吧，跟我到清源堂做学徒如何？
2: 哼，做学徒能挣几个钱啊？哎，我在雁荡山生活挺习惯的，才不想离开这里去城里干活。
0: 你先别把话说绝了啊，没关系，我呢觉得你是个人才，我愿意等。这样吧，小兄弟，等哪天你想通了就来找张老板，张老板知道怎么能找到我，我们清源堂随时欢迎你加入。

0: 把那个草药拿到后面去。
1: 好啊。
2: 张老板，
0: 哎，人都来了。
2: 嗯，张老板，今天啊，我可是采了很多很好的草药，您看，有灵芝、石斛、车前子，怎么样？真的都很好吧？
0: 哎呀，任东啊，你的这些草药啊，我今天早上就已经收齐了。
2: 哦，都收齐了。
0: 是啊，这样吧，你把这些草药啊拿到别的地方去卖吧。

0: 这么好的草药，竟然卖不掉。是那个臭丫头。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你追我干嘛？
0: 是你，
1: 不错，是我。
2: 你干嘛挡住我的路？
1: 谁挡你路了？这条路谁都能走啊！
2: 你，
1: 哎，怎么采了一筐草药卖不出去啊？哼，活该！这就是你偷我烤鸡跟害我跌进那坑里的报应。
2: 哦，我知道了，是你在跟我作对，故意抢先我一步卖草药，给我捣乱，对不对？
1: 哼，卖草药本来就是各凭本事，是你自己技不如人，怎么说我在捣乱？
2: 你这臭小子，
1: 你才臭丫头，
2: 你奸诈小人，
1: 你没本事，
2: 你，我就不相信我会输给你这臭小子。无论如何，我今天非要把这草药卖出去，你等着瞧吧。哼，
1: 你去卖吧，你肯定卖不出去的。
3: 红丽，
0: 哎呦。
1: 大哥
3: 啊，
1: 你好厉害啊，可以买这么大的房子。
3: 之前那个房主啊，他急于出手，我就以很低很低的价钱把这房子买下来了，还包括这些家具什么的。
1: 真的？
3: 对啊。
4: 哦，哎呀，我说荣华呀，怎么样，房子大不大？
2: 大。
4: 大。漂亮吗？
1: 漂亮。
4: 那这么长时间了，你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呀？
2: 考虑什么啊？
4: 搬出去啊。
3: 哎呀，
1: 大嫂，你也知道我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平常做一些加工也赚不了什么钱，我不像你有大哥这么好的一个丈夫可以依靠，我哪有那个能力可以搬出去啊。
4: 行了，你每次都跟我哼哼唧唧。
3: 哎呀，好了，这一家人住在一块儿不挺好的吗？再说了，荣华呀，还能帮忙照顾正定啊，帮忙打扫家里啊，这不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4: 是啊，是啊，你们兄妹俩永远都是一个鼻孔出气，我懒得理你们了。我上去了。
3: 哎。哎呀，荣华，来来来，你呀，别听你大嫂这么说，她就是随口说说的。其实啊，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我们俩早就商量好了，在楼上给你留了一个房间，哎，挺大的房间，让你和陆瑶在那儿住。
1: 真的？真的有我们的房间？
3: 当然有你们的房间，我是你哥不是吗？我肯定会给你们留房间的。
1: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3: 我是你亲哥，你谢什么呀？
5: 大婶您好。
6: 人都回来了，嗯，我跟你说的事儿你考虑一下。
5: 啊，我知道了，
6: 那我走了啊，走了啊。
5: 大婶慢走。
6: 哎，
5: 慢走啊。今天挣的钱呢？
6: 你摇头什么意思啊？
5: 我今天一毛钱都没有。
6: 什么？一毛钱都没有？
2: 你看我不打死你！啊，一毛钱都没有，那没挣的钱还敢回来？你娘，死丫头，我们一家人和谐着呢！
6: 娘，死丫头，哎，过来！
7: 娘，
6: 干嘛？
7: 你干嘛又打忍冬啊？

0: 我还不能打他了。好，既然你没有办法挣钱回来，那我就把你送去城里当佣人。娘，不要，不要赶我走！
1: 赶姐姐走！
0: 你干嘛呀？
2: 快让东干走啊！
0: 哎呀，你又没办法挣钱回来，我干嘛白养你啊？
1: 娘，对不起，你不要赶姐姐走吗？
0: 娘，
1: 我不愿意，
0: 你就别赶人东走了。
1: 娘，娘，
0: 好了。 我就先不送你走，要是明天你没有拿钱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谢谢娘。
0: 你今天没有挣钱回来，你就跪着，晚饭也别吃了。
1: 娘，
0: 娘什么娘？你们两个跟我进来。还杵在那儿干嘛呀？进来呀！

0: 蔷薇，你要去上学啊？刚好我跟古大夫要去山里收药材，要不我们送你去学校？
1: 不必你装好心。
0: 蔷薇，
1: 你干什么？放手！
0: 蔷薇，你听我说，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的脾气要是再不改的话，会影响你的将来的，知道吗？
1: 我将来怎么样那是我的事，不需要你费心，也不需要你管。你不是我们古家的人，更不是我爹，你有什么资格管我？我告诉你，我讨厌你，我不想再看到你，你最好永远消失在我面前。
0: 蔷薇，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才是你的生父啊。王成，王成，怎么了？没事，郭大夫，刚才一粒沙子被风吹到了眼睛里了，没事
2: 就好。那我们出发吧，不然的话到那边就晚了。
0: 那我们走吧。

0: 今天采的药还不错，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1: 你这小孩怎么走路的啊？也不看路啊，车来了都不知道，差点出了车祸。这要出了车祸算谁的呀？哎，小小的年纪你
2: 别那么凶嘛，会吓到孩子的。你怎么样？没事吧？你有没有受伤？
0: 我没事。
2: 我来帮你吧。来，顾大夫。顾大夫，我们是要去见客户的，既然这小女孩没事儿，我们就赶紧走吧，让人家等着不好。那你
0: 我没事的，
2: 走吧，请。

0: 去，同一辆车却载着两个完全不同性格和气质的人。
1: 张老板，上次说的那些药材，谷大夫想亲自看一下。
2: 好，等等啊。
1: 好。
3: 哎，方老板，方老板，方老板，您在这儿啊，真是太好了。
1: 嘿，小兄弟，怎么是你啊？
4: 他是啊，
1: 谷大夫，这位小兄弟呢叫韩冲，别看他小小的年纪啊，对很多中药都颇有研究，而且还很会做生意。我觉得他是个人才，所以谷大夫，我想请他到我们清。

0: 元堂做学徒，不知道您意下如何？
1: 那很好，听方成正要称赞你啊，希望你真的能来。
0: 哎，对了，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呢？
2: 我看见您的车经过，特意来找您的。
0: 找我？
2: 嗯。
0: 你心里面早就想清楚了，所以才跟着我们，对不对？
2: 嗯，我考虑过了，可以去您那儿，但是您得先帮我一个忙。
3: 大家快来看，这里有野生何首乌、石斛、车前草，大家快来买啊！
1: 你这何首乌怎么卖啊？
3: 这小的一个5毛钱，大的1块钱，这几个更大的有10年以上，每个3块。
1: 哦，
3: 大爷是您啊！
1: 你这何首乌好吗？
3: 嗯，当然好。这些野生何首乌啊，都是我今天亲手从山上采下来的，都是新鲜货，品质又好，您看看。而且啊，常吃何首乌对身体有很多好处。
1: 你知道吃何首乌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3: 我当然知道啊，这常吃何首乌可以养血、保肝、补肾，还可以润肠通便，治疗头晕目眩、失眠等等。就像我一样，我就是吃了百年何首乌才会如此健康强壮。
0: 你说你吃了百年何首乌，这么小的孩子你就学会说谎了？
2: 我没有说谎，我爹是专门采草药的，所以我真的吃过百年何首乌。
0: 你还说你没有说谎，一看你这样子啊，就知道你家里不会太有钱。这百年何首乌可是名贵的中药材，就算你爹从山里面给采到了，那也是要拿去卖钱的，怎么会让你吃了呢？为了做生意，小小的年纪就开始撒谎。
2: 我真的吃过，我没有说谎。
0: 不是，你还狡辩，你这么点儿。
1: 别说了，别说了。孩子，我看你的何首乌品质都很好，这些何首乌啊我都买了。
3: 谢谢谢谢。
1: 但是呢，我想给你一个忠告，做生意啊，最重要的就是诚信跟道德。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希望你以后啊别以故事来做生意，这样对自己比较好啊。啊，你把钱给他。
2: 我真没说谎。
0: 哎，还想说什么呀？赶紧把何首乌给包起来，我们还要赶时间呢。
2: 嗯，好。
3: 哎，您钱给多了。
4: 啊，没事儿。古大夫觉得何首乌质量很好，所以多给了点。嗯，
3: 谢谢。
2: 是你这臭小子，你干嘛挡在路中间啊？
3: 哼，你今天啊别想再来破坏我卖东西。我告诉你，我的药材已经全部都卖掉了。
2: 那很好，恭喜你了。臭丫头，对于之前故意跟你作对的事，我很抱歉，不过你以后可以安心的卖草药了，我不会再跟你作对了。
3: 你这小子今天是怎么了？吃错药了吗？
2: 我要离开这儿去城里做工。
3: 你要去城里做工啊？
2: 嗯，你以后自己多多保重吧，我走了。自己多多小心点，我走了。
3: 这小子怎么突然就走了？

0: 要理你了。
1: 你不想理谁呀？
2: 别走啊！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吴蔷薇，你别不高兴嘛！不开心，我们两个可以交交朋友。
3: 就是啊，
2: 谁让你们陪？
1: 别不开心嘛！
3: 放开！
1: 我陪你交老朋友嘛！
4: 哎呀，停了！你小子找死啊！揍他！
3: 你们不要打！
4: 臭小子！
1: 小子！

0: 念书打什么架？快走，快走！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啊！

0: 振东啊，你这样做就对了，以后要像今天一样挣这么多钱，知道了吗？
1: 嗯，知道了，娘。
2: 姐姐你好厉害
1: 啊。对了，娘，
0: 嗯，
1: 今天还剩这些钱。
0: 哦，怎么还有这么多钱啊？
3: 振东，你买了这么多东西还有钱啊？
1: 嗯，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大好人，他买何首乌多给了很多钱。
0: 哇，以后要是都遇到这样的人，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二三，哎呦，这么多钱。
1: 爹，我以后会更加努力赚钱，让我们一家子过上好日子的。
0: 哎呀，这才像话嘛，这才是我的乖女儿。好了，时候不早了，去做饭吧。
1: 哦，好，
2: 太好了，太好了，今天有好菜吃了。
0: 好了，佳萍继续做功课吧。佳燕，出去玩吧。
4: 走。

0: 这么晚了，这蔷薇怎么还没回来呀？哎呦，我不能等了，我得去找他。
1: 哎，老太太，蔷薇可能是在学校里有事情耽搁了，她不会有事的。
0: 可是她从来没这么晚回来过，我不放心呐，我得去找找她。
1: 哎呀，
2: 娘。
0: 哎，你回来的正好，去找找蔷薇吧，她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2: 啊，蔷薇还没回来，
3: 我去找她。蔷薇，你回来了。
0: 蔷薇，哎呀，宝贝儿，你可回来了。你知不知道，你把奶奶急死了？你上哪儿去了？
1: 是啊，奶奶差点去学校找你了。
4: 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不过是回来晚点而已，需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2: 蔷薇，你是用这种态度跟长辈说话的吗？
0: 哎呀，行了行了，孩子回来就好了，别说他。
1: 哎呀，好了，我饭菜都准备好了。先吃饭吧，
4: 我不想吃，先回房了。
2: 这孩子越来越离谱了。
0: 孩子一回来你就骂他，他当然不高兴。
2: 娘。
0: 哎呦，哪来一个这么脏的孩子？谁呀？
3: 老太太，他叫韩冲，是我带回来到咱们药材铺做事的小伙计。嗯，哎，韩冲，这位是老太太，这位是林阿姨。
5: 哦，老太太好，林阿姨好。
0: 方程，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拿我们谷家当什么了？随便带个人回来，收容所、救济院。
2: 哎，娘，韩冲呢是一个不错的人才，是我同意方程把他带回来的。
0: 你，
3: 老太太，是这样的，因为今天天色已晚，我才把他带回来的。明天我就让他住到仓库去。
1: 啊，饭菜都凉了，还是先吃饭吧。
3: 没事。
1: 嗯，哎
6: 呀，怎么还不回来呀？急死人了！
7: 红丽，红丽，哎，你找我什么事儿？这么急？
6: 你可算回来了，儿子出事了。
7: 静静出事了？他怎么了？
6: 我也不知道，我就看他一回来，脸上挂着伤。我问他怎么回事，他什么也不说，直接上楼把自己关起来了。我跟荣华怎么劝，他就是不出来，晚饭都没吃啊。
7: 好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别急别急啊，我知道了。
5: 大哥，你要不要去看看正定，说不定他会告诉你呢。
4: 是啊，舅舅你去吧，说不定你去正定就会说了。
6: 对对对，快快快快去，
7: 好好好，
6: 快去快去。
7: 我不能去啊。哎，
6: 为什么呀？
7: 来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咱正定啊是个懂事的孩子，肯定是。

0: 有什么原因，他不肯告诉我们。就算我现在去问他，他也不一定告诉我呀。
1: 哇，
0: 好了好了，我想我们让他冷静一下，说不定一会儿就告诉我们了啊。别急别急啊，
2: 大嫂，大哥说的有理，你就再等等，先别这么着急。
0: 哎呀，你当然不担心了，那是我儿子啊。
3: 是是是是是，那是你儿子。
0: 来来，坐一会儿。

0: 任东，你身上有没有藏钱啊？
1: 没有啊。
0: 没有？我不信，起来。钱啊，
1: 娘，我是您女儿，我是不会骗您的。
0: 谁知道啊，知人知面不知心，人都是自私的，谁知道你怎么想。
1: 想不到娘竟然这么看我。娘，不管您怎么想，我心里只想改善家里的生活，藏钱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0: 是吗？你要说到做到啊。
1: 嗯，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0: 好了，赶紧把这些碗刷一刷，后面的灶台也全都要擦干净，听见没有？
1: 嗯。

0: 你是不是在学校受了什么委屈啊？能不能告诉我？
1: 原来你不是要责备我。
0: 你这么可爱，我怎么会责备你呢？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看我能不能帮到你。
1: 阿姨，其实是这样的。
2: 还没去上学啊？
0: 啊，谷大夫他刚要出门呢。
1: 爹，对不起，昨天是我不对，请您不要再生气了。
2: 你是爹的宝贝女儿，爹怎么会生你的气呢？好了，时间不早了，快去上学吧。
1: 爹再见。阿姨再见。
0: 再见。
2: 是你让蔷薇这么做的？
0: 不是的，蔷薇本身就是个乖巧的孩子，她自己知道昨天她的态度不对。
2: 她是知道，可是没有你劝她的话，她不会那么快就认错。
0: 我真的没有劝她，我只是告诉她，父女之间呢，有一点小别扭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相信她明白这个道理。
2: 所以你不是劝她，是婉转的跟她说明白了。
0: 这些年来我跟她相处了这么久，她的脾气本性我一清二楚。谷大夫，你对蔷薇就不要太苛责了好吗？
2: 谢谢你。
0: 谢我什么？
2: 这些年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教育蔷薇。

0: 两位本身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如果我不在他身边的话，他一样会很好的。
1: 可是没那么乖巧，而且我娘又那么的溺爱他，如果不是你去教导他的话，这个孩子就会变成一个骄纵的女孩。
0: 老太太就这么一个孙女儿，不宠爱她宠爱谁呀？其实古老太太也经常会教导蔷薇做人的道理的，蔷薇这么懂事，真的都是古老太太的功劳。
1: 不管怎么样，锦衣，谢谢你。
2: 站住！想不到你小子还挺耐打的，昨天被我们打成这样了，今天居然还能来学校。
3: 你们想怎么样？
2: 我们不想怎么样，只想这样吧，我们早上没吃早餐，现在饿了，要不你把你的早餐给我们，我们就放过你。
4: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这小子的早餐还挺洋气的，
2: 不错嘛。
3: 我可以走了吗？
2: 走。
4: 走。
2: 你看看还有啥？喂，蟑螂！怎么会有蟑螂？
4: 那我们吃的岂不是？哎呀，老头子啊，这有什么事非要出来说，还这么正式？你说呀。
5: 哎，也没什么。我就是想跟大伙说，我决定让忍冬去城里当佣人。
4: 啊？什么？哎，不可以不可以，他去当佣人，那家里的活谁干呢？谁做饭？谁洗衣服啊？
5: 那就是你啊，你干得挺好。
4: 那谁采药呢？
5: 我上山采去。
4: 哎呀，你不是腰疼吗？
5: 我腰没事，这段时间养的也差不多，要真要有问题了，家平不还在呢？
6: 我，哎，爹，我可不能去，我还得上学呢，我没法陪您去，不去不去。
5: 来，你过来。现在行不行？你们呢？还有意见吗？不说话就是没意见，那既然大家都没意见，那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
7: 爹，我求求你，您不要赶我走。爹，
4: 就是啊，老头子，求求你
7: 了。爹，你不要赶
5: 姐姐走吗？闭嘴。这个家现在还是由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讨厌你，我不愿意看见你。每次我看见你的时候，我就想起你偷吃了我的百年和寿果，你吃掉了我的好日子，毁了我的一辈子，你知道吗？所以我恨你，我要让你去当佣人，去挣好多钱来偿还我，偿还我的好日子，明白吗？
7: 爹，
5: 明白吗？告诉我，明白吗？明白吗你？

0: 等等，你为什么一看到我就要走啊？
1: 有事吗？
0: 你的伤不要紧吧？
1: 我没事，谢谢你关心。
2: 锦姨啊，做什么呢？
3: 老太太，您过来了。
2: 哎，
3: 快请坐。
2: 好。哎呦，做新衣服啊？
3: 嗯。
2: 蔷薇的。
3: 样式好看吗？
2: 真好看。嗯。锦姨啊，什么时候有空，给我们古大夫也做一件，行吗？
3: 啊，行。可是之前帮古大夫也做过一件，可他没怎么穿过，不知道合不合他的意呢。
2: 哎呦，怎么不合他的意呀？他没怎么穿是因为你做的他舍不得穿。锦姨呀，虽然说你是蔷薇的奶娘，可我们古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照顾得那么好，我打心眼里头感激你。告诉我，你对我们古大夫印象如何？
3: 古大夫沉着稳重，善解人意，而且他医术高明，对待病人也是非常有耐心和爱心。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满绅士风度的好人。
2: 哈哈哈哈，瞧你把他说得这么好，这么说你对他印象不错了。这事就好办了。
3: 什么事情好办啊？房经理，
4: 请接受我的话吧。
3: 我为什么要送我花啊？
4: 你过来拿着。静怡，嫁给我吧。
3: 啊，不不不不不不，我不能答应你。
4: 为什么？你一直对我那么好，我相信你心里面是喜欢我的，对吗？
3: 不是的，房经理，您也算是古家的一员，您对我也一直很照顾的。可是那……
4: 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那女人胡说八道的事？静怡，你相信我，我跟她之间真的什么瓜葛都没有，我们没有孩子的。
3: 不是的，不是，真的不是的，那件事情我早就忘记了。
4: 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3: 嗯。
4: 那你为什么不肯嫁给我？
3: 我们只是朋友，没有感情，怎么能嫁给你呢？
4: 难道你喜欢的，你喜欢的是古大夫？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知道你对我的喜欢多于古大夫，是不是因为老太太强迫你的啊？
3: 真的不是。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葱、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

0: 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

0: 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

尽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Başkan'da ama Aska, Aska'da bir tek bizim Başkan'da.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噶尔的汉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2: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1: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一万个人同时吃的。
2: 这是个卖蛋的，
1: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2: 鸵鸟蛋吗？
1: 说错
2: 了，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1: 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2: 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1: 又回到
3: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1: 玫瑰花茶，热情的。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茶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2: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1: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2: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1: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我们看的一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
2: 对，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1: 对，
2: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1: 我是看他的肉放的多还是少。
3: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4: 他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5: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2: 我懂，妈妈的味道，
5: 妈妈的味道。对，
1: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拌面的胃。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2: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1: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3: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婆，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婆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

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尝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
0: 很辣。嗯，
1: 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2: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他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嗯，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嗯，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2: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3: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这是过生日了。
3: 哦，so sweet， 奶奶。啊 ，baby， 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sambusa。
1: sambusa。
3: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这是迪亚做的。
4: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4: 嗯，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1: 好多层啊。
2: 萨布萨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兹的香味。
3: 对，
4: 一吃就能吃出来。
3: It's too spicy.
2: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馥郁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更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0: 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1: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和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鲁瓦。
1: 哈鲁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1: 帕什嘎拉，
2: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
2: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瓦？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
2: 对，就
1: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是，
1: 哈利瓦。
2: 对，
0: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0: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一个壶，
1: 那个
0: 拿一个毛巾先
1: 洗手的，洗手。
0: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手要洁净啊。
1: 第一次知道杜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0: 这个是杜塔尔。
2: 杜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0: 杜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1: 琴。二弦琴。
0: 对。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
2: 哦，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0: 对。这是坦布尔。
2: 坦布尔。
0: 对。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1: 对对对对对，
0: 维吾尔族这个手骨就是精神的囊。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骨，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2: 真好。
0: 对，
2: 这比喻太好了。
3: 手骨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
2: 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0: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2: 忧伤啊，
0: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2: 很直白。
0: 对对对对对，
2: 是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0: 今天这茶馆，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2: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0: 对，
2: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0: 对，
2: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0: 对对。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0: 太甜了，
1: 真甜啊，
2: 太甜了
1: ，hold 住了。

0: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1: 这姜是哪里的？
2: 这姜是口里的
1: 姜。哎，你是哪人？
2: 我四川的。
1: 黄萝卜。
3: 黄萝卜，抓起来都是。
1: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OK， 热个麦。嗯，
4: 旅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入城仪式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锡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1: 好，一、二。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毒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了，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六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1: 喀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0: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1: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红茶。真甜啊。
0: 甜了。
2: hold 住了。
0: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1: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0: 对，有着奶和蜜的地方。
1: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0: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1: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2: 美食来了，
0: 美食，美食。哎呀，
1: 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
0: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1: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0: 本地的肉肠。

0: 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嗯，
1: 你看，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2: 很少端。
1: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2: 嗯，对。
3: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1: 尝尝，给一个评价。
4: 很卡实，我觉得
1: 很卡实，这叫卡什卡尔，
2: 卡什咖啡，
1: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2: 不知怎么定义都可以。
1: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的不好，都会说嗯。非常有趣
2: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一品，很喀什，
1: 很喀什，
2: 对，就是我觉得喀什有喀什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1: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更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管用硬措施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举行，主创团队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悟信仰与信念的精神光芒。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主题采访举行，中央及省内媒体记者走进贵州遵义7个县市区，记录革命老区发展新风貌。
1: 开阳县依托磷矿资源做精做强磷化工，聚集磷化工企业28家，贵上工业年产值预计突破400亿元。
0: 全省各地通过优化政务流程、提供管家式服务等举措，推动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1: 中国U23男足3-0战胜塔吉克斯坦U23男足，以2连胜圆满结束两场亚运热身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贵阳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对我省相关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强调。
3: 省委书记徐林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做工作安排，省委副书记马汉成主持，省领导胡忠雄、郭强、李瑞、郭希文、董家禄、蔡朝林、张晋平、罗强、杨同光、郭成林、李健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工作高度重视，反复强调，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管用硬措施守住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全面深入排查整治矿山突出隐患，重拳打非治违，推动监管执法长牙带刺，长效长治。要加强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等全链条安全监管，抓好道路交通、工程施工、危化品、城镇燃气、消防、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措施落实。要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提高气象预报和水文监测预警精准性有效性，盯紧看牢地灾隐患点、大库大坝、山洪沟口等重点部位，提升城市防洪能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要求，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扣严拧紧责任链条，科学总结运用行之有效的强力过硬措施，逐项落实到基层末梢。要强化行行衔接、行纪衔接，提升监管专业性和穿透力，形成严厉惩处纠治违纪违法行为的强大震慑。要持续健全优化应急管理体系，严格落实校应机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不断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要加强警示教育和专题培训，增强安全意识和履职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安委办通报近期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情况，省能源局围绕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省有关部门单位和重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
1: 前瞻时评：拧紧扣牢安全阀，守稳筑牢生命线。 安全是发展的红线，更是生命的底线。今天的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再次拧紧安全生产责任的链条。针对近期自然灾害多发易发的特点，贵州对标中央要求以硬措施啃硬骨头，从矿山打非制围长牙带刺。

0: 到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从丁牢、地灾点、大库大坝等重点部位，到提升城市防洪能力，招招直指痛点。安全大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绝不能挂在嘴上，写在纸上。会议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实到基层末梢，行行衔接、行迹衔接，形成震慑，就是要让各级干部明白，防汛救灾不能赌运气，安全生产更不能靠运气，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失防万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关键在行动，核心在落实。全省各地各部门一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刻进骨子里，织密汛期防护网，筑牢安全防火墙，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安全系数和幸福指数。
1: 下面请看政务简讯。
2: 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率队赴遵义市红花岗区汇川区调研，深入贵州钢绳、贵州针灸等企业，了解我省工业绿色转型情况。
0: 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由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昨天，影片全国首映礼在贵阳举行，主创团队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悟信仰与信念的精神光芒。
2: 昨晚，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红飘带启动，主创团队通过精彩的节目表演和互动分享，将现场观众带回到91年前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中。片中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带来了深情朗诵，细腻展现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心境。朱德扮演者王志飞以情景讲述，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歌手周深和演员于适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化作嘹亮歌声，分别演唱了电影主题曲《渡》和原创作品《理想之歌》。围绕影片拍摄历程、幕后故事，众多实力派演员现场分享了感受。
3: 这是我第三次饰演毛主席，为了展现当时的形态清瘦，我专门减肥了17斤。在贵州拍摄期间，我去过很多次在贵州当地的革命遗址，会给人很多力量。
4: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哼歌：
5: 敌人起家丢烟枪啊，丢烟枪啊，我去乘胜赶路程啊，调虎离山洗金沙呀，洗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4: 我刚下飞机，刚踏到这块土地上，就让我感受到这块土地的颜色和温度。
6: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相信大家想一想，长征精神，任何的困难都不是事儿。路虽远，行则将至。
2: 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合围，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如今，电影《四渡》以全新视觉让这段历史登上银幕。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
7: 这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道具，赤水河上的那一座桥，新版的《四渡》完完全全非常真实地展现了这座桥是怎么样被搭建的，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去向当地的老百姓借他们的门板船，用绳索一个个的绑起来的。
8: 当时环境很差很难，我们才3万人，那方40万人还能打胜这场仗，我觉得很神奇。来拍这个四渡赤水，我就第一时间来贵州，去赤水河，安静的去看每一个场景。今天再回来是很有感觉的。
9: 能够有机会拍摄这部电影，是我们对红军先辈最深情的致敬。贵州红色底蕴为影片注入了最真实的灵魂。我们希望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2: 昨天首映礼还在贵阳越界影城举行了2场观影活动，放映结束，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互动，大家自发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气氛热烈而感人。
10: 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们的

0: 革命先辈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要汲取这个奋进力量，走好我们的长征路。
1: 我们以前知道的这些东西都是在书里面，今天来看了之后，这些精神拍得出来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从这个长征历史中感悟我们的初心使命，汲取奋斗的力量。
2: 在观看的时候，我有几次都饱含热泪，长征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3: 越界影城内设置的《光影里的贵州》和《跟着四渡游贵州》微展览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赏。据了解，从6月26号该片全国公映一直到今年底，贵州将推出一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省外游客凭电影四渡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核销，可享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省内外消费者凭观影票根可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
4: 6月7号到10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主题采访走进贵州遵义，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19家中央及省内媒体58名记者实地走访红花岗区、湄潭县、仁怀市等7个县市区，记录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新风貌。
3: 遵义会议纪念馆内收藏了2000多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以及历史资料，去年到馆参观的游客超853万人次。在义务宣讲员和小小红色宣讲员的带领下，媒体记者们听红色故事，观看红色文物，感悟红色精神。
5: 我从6岁开始就跟着爸爸妈妈参观遵义会议会址，这些红色故事非常感人，我也想来把这些故事都讲给大家听。
3: 科技赋能让红色文化更具感染力，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出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2160场，为近70万名观众和游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视听体验。
6: 首先是震撼，沉浸式演绎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去纪念馆看的那些文字脑海中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贵州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地的特色进行产业发展，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的一个非常好的延续。
3: 以产业兴带动百姓富，遵义市湄潭县拥有60万亩生态茶园，聚集近800家茶企。2025年全县新茶饮产值达6.33亿元。媒体记者团走进湄潭绿色食品工业园区，调研茶产业发展，了解湄潭翠芽制作技艺，体验贵州新茶饮。
7: 在湄潭我们就有自己的茶园，带动周边大概2万人的收入。我们今年大概计划是推4到5个新品出来。
8: 茶和酒碰撞的饮品是一种主动走向市场非常创新的尝试，有了更多的渠道，更多的市场，才能更好的去造福周边的百姓和种茶叶的人民。
3: 正安县聚集吉他生产及配套企业144家，基本形成闭合的产业链。全县吉他年产能稳定在254万只以上，产品远销美国、德国等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媒体记者实地走访吉他企业，了解产业发展历程，并对话吉他制作大师，记录下正安筑巢引凤的故事。
9: 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乡村里，竟然能走出这么多影响世界的吉他，我会聚焦国际传播这个板块，看一把好的吉他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10: 作为全国磷矿3大富集区之一，开阳县磷矿资源禀赋突出，以探明储量19亿吨，品位高于32%的优质富矿储量占全国80%以上。当地锚定基础磷化工、精细磷氟化工、新能源电池材料3大主攻方向，聚集磷化工企业28家。今年1季度，全县规上工业产值达113亿元，同比增长30%。
3: 在开阳这家磷化工企业，氢氧化钾生产线不停运转，今年1季度产线实现产值超1亿元，产品远销海外。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氢氧化钾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肥料等领域。随着产线的升级，当地正推动磷化工产品从肥料级向工业级、电子级、食品级进阶。
11: 这个产品是磷酸的钠钾盐，是添加到许多食品里面。现在做食品更多的走精细化，形成高附加值的产品。
3: 产线持续运转的同时，精细磷酸盐、施法磷酸等多个磷化工项目也正加紧建设。建成后，产品可作为化学原料供。

0: 及锂电池电解液、光伏多晶硅、集成电路生产，预计年产值突破260亿元。
1: 我们向新能源前驱体和电子化学品高端市场进发，前期投资20多个亿，现在我们是1000多亩，未来我们要扩到2000亩以上，才能满足整体的发展。
0: 跳出资源依赖，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力。近年来，开阳县引导磷化工企业告别吃资源老路，深耕技术研发、工艺迭代，推动产业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下游新能源材料端，年产45万吨磷酸铁锂及前驱体项目施工繁忙有序，预计今年10月进行调试生产。投产后，这家公司的磷酸铁锂年产量将在去年11万吨的基础上提升50%以上。
2: 目前市场上对磷酸铁锂产品的需求量急增，我们推进新一代产品的研发和落地。目前公司在设备的大型化和智能化上有一个质的提升，保障下一代磷酸铁锂产品的产能支撑。
0: 在磷化工产业的带动下，今年一季度开阳硅上工业产值达113亿元，同比增长30%。
3: 我们主要围绕产业大招商持续发力，强化要素配套保障，加快推进重大项目落地建设。硅上工业总产值预计2026年突破400亿元，为全省的打造6大产业集群提供支撑。
0: 昨天，记者从镇宁丰塘锂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镇宁丰塘锂即将大规模上市，当地鲜果总产量预估7.7万吨，综合产值有望突破37亿元。
4: 正品镇宁丰塘锂外包装上印有镇宁丰塘锂农产品地理标志标识和质量承诺达标合格证二码合一防伪溯源码，正宗镇宁丰塘锂生产成本较高，请勿轻信远低于市场均价的所谓直销代购信息。
0: 目前，镇宁已建成并投用6个丰塘锂规模化分拣中心、12处冷库，总容积达1.9万立方米，全面保障鲜果的分选、仓储、包装及运输。近年来，镇宁打造丰塘锂全产业链，以丰塘锂交易市场冷链节点、产地分级包装中心为抓手，让集散定价分拨聚集在县内，并逐步布局果酒、果干、果汁等精深加工业态，持续提升产地加工转化率。
5: 贵州各地精准施策，优化政务流程，提供管家式服务，升级消费场景，破解经营痛点，助力小微个体工商户经营增收。
0: 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周家夜市共有180多家摊位，商户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抗风险能力弱，需求细碎多元。为了让商户放心经营，同时管理好噪音、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当地社区推行主动上门、靠前服务、闭环落实的管家式服务机制，
6: 针对新入驻商户协助办理营业执照、宣传创业补贴等政策，针对成熟商户组织经营培训、资源对接，针对困难商户主动对接金融机构解决资金周转难题。
3: 这个月和上个月相比，营业额新增了20%到30%。我们开了1年多，和社区联系特别紧密，他们响应特别快，服务也好。
0: 遵义市务川县都如街道针对以往美食分布零散、人气不聚的短板，对原有街区进行微改造，打造特色门头风貌，规范摊位布局，提升街区整体形象。
7: 现在美食街也打造出来了，环境好了，顾客来的又多了，下一步呢，我就准备跨关门面可以装修一下嘛。
0: 当地还出台免收半年摊位费、卫生管理费及水电费等暖心政策，减轻流动商户的经营负担。今年5月街区全新打造以来，已吸纳商户20多户，商户整体收入较以往提升20%。针对个体户不擅长对接审批事项、时间有限等情况，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推出集成办、无感办、帮代办机制，实现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许可等高频业务多部门并联审批，为个体户提供年报辅导、线上代办等服务。
8: 我们针对餐饮、美发、货运等场景定制办事套餐，办事材料压减50%，办理时限压缩80%以上，多数业务30分钟内即可办结。
9: 我们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政务大厅工作人员通过递还的方式联系我们。

0: 现在又走到我们店里面来。
1: 毕节市七星关区则结合本土商贸业态，搭建分类评价体系，常态化开展宁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认定，推动经营主体健康成长。目前全区已有22家商户获评。
2: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审判执行作用、服务保障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出20条具体司法举措，切实服务保障经营主体发展。意见明确，全省法院要通过助力实行统一市场准入，坚持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加大经营主体公平竞争保障力度等举措，平等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通过依法维护经营主体交易安全，加大司法保障创新创造力度等举措，助力提升经营主体内生动力。通过健全完善纠纷实质化解机制，妥善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等举措，实质化解经营主体矛盾纠纷。通过深化诉讼服务提档升级等举措，提升保护经营主体司法质效。
1: 昨天，2026中国足协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开打，中国 U23 男足开场2分钟便取得进球，最终以3-0的比分完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至此，中国队以2连胜0失球的亮眼成绩，圆满结束贵州遵义、贵阳2场亚运热身赛。
3: 其实上去表现还是不够好，但是有个进球我觉得也是挺开心的，肯定是全力以赴，
4: 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继续努力吧，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进入到23人大名单。
5: 本场首发队员中只有1名是上场的首发队员，目的就是给予更多年轻队员上场机会，让他们在正式赛事中充分展现自我，积累大赛经验，完成队内阵容的磨合与考察。
1: 本场赛事吸引超32000名球迷来到现场为中国队加油助威。
6: 我是6点钟结束高考，7点半赶着来看球赛，国足加油！
7: 我是来自重庆的，我们这次来了差不多有200人吧，年轻的队员非常的有冲劲，表现非常的棒。
8: 我是龙江县第一中学的11号，大概来了20个人，借着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学习。
5: 国家队此次走进遵义、贵阳2座城市参赛，促进足球文化交流。我们之前就了解过贵州村超，这两天现场也有很多青少年前来观赛助威，这样的氛围必将进一步推动贵州青少年足球普及，助力本地足球事业发展。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全国多家媒体关注电影《四渡》首映礼，主创团队集体在贵阳亮相，分享创作历程和感悟。影片震撼的视觉效果和深厚的历史质感，获得观众高度评价。中国日报网报道，贵州花江峡谷大桥的水幕光影秀凭借606.501米的高度斩获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该项目依托激光和水幕技术展现地质风貌和科技发展成果，免费对游客开放。央视新闻报道，铜仁璧江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6号至17号举行，61支参赛队伍正在锦江河上擂鼓挥桨加紧训练。
1: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今年贵州将招收117名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对参加高考统一录取的考生，单列志愿提前录取，由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贵州中医药大学承担培养任务。目前，全省已累计培养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6141名。今天，贵州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在贵阳启动，省血液中心向市民普及献血知识，解读相关政策。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无偿献血37.52万人次，采集血液61.42万单位。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9: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他叫米明，今年37岁。11年来，他带着两份寻人启事走过很多城市。究竟他要找两位什么人？又是怎样的经历让他身边的亲人对他产生了误解，久久不能释怀？
1: 我到这里来找我的母亲和我的儿子，他们走丢了11年了，我希望能够把他们找回来，我的家才能够完整。
2: 家里有几口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家庭环境？
1: 5口人。
2: 嗯，
1: 那个时候我妈妈跟别的妈妈不一样，我的家也跟别的不一样。从我懂事起，我的妈妈有好吃的都会吵起来，她觉得一个人躲在房里面吃。
2: 是妈妈可能有一些精神能量的问题吗？
1: 是的，是有点。应该肯定是在小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几乎我们不知道。那我就觉得我妈跟别的妈不一样，跟我同年的他们父母都基本上在过年的时候就把自己儿女都买了好多新衣服，新鞋子，可我自己没得穿。那我记得小那个时候在小，我说家我老爸老是说家里欠了好多钱，没办法。然后我就记得我就想我就不读书了。
2: 你做什么呢？那么小的孩子
1: 接受我去那个怀化市里面糖厂里面做事。
2: 那时候你多大呀？去市里打工？
1: 去市里打工就12岁。
2: 12岁也不大呀。
1: 对的。然后对，我去了糖厂以后，我老爸就嘱咐他说，你在外面去打工那个钱不要乱花吧。在家里还有妹妹，还有我买稻谷的种子的钱，还有买肥料都没钱。那个时候去一个月就180块钱一个月。
2: 你做什么呢？在糖厂一个月挣180块钱。
1: 小孩子那糖果吃那糖果。再隔了2个月，然后我就回家看一看，就带了2包糖，软糖是给爷爷的，1包糖是给我妈的。等我把那个糖放那个桌子的时候，我出去玩了一会儿回来，那个糖只剩下1包了，他就藏起来了。然后我就给我妈说，我说我爷爷这么大年纪牙齿不好，你为什么还要拿吃爷爷的糖？她说你爷爷一个吃不完，我帮他吃。就那这个我觉得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然后我给我老婆在广东认识以后，然后我那儿子就出生了以后，我就给他说，我说我给你生了个小孙子了。然后他们特别的开心。我妈当时她吵着闹的，她就说要过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他那个时候带我们的时候就带不好我们，如果我儿子给他们带我就不放心，我再三考虑。我妈非得她说，你如果不带我去广东的话，我就跟别人走了，她说去外面打工。然后我知道我妈这个人的性格，她说出来的话她一定会做的。然后我就给我妹妹和我爸商量，我说要不把妈给接过来，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广东的话，可能妈生活肯定过得好一点。然后刚开始去的时候我就一点不放心，但是我们住在一个房里面，我给我老婆嘱咐了，我说你要看着她走到哪里你就要去找她，1个小时不回来你就去看一下。

0: 状况。他差不多带了有两三个月嘛，我就感觉他带我儿子和带我小时候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因为他带我儿子，我儿子想吃什么他就会去买，也得我儿子吃饱了以后他才吃。然后我小时候小都不一小，他就会把他那些爱吃的都会吵起来，在一个人躲在房里面吃。现在一年半里面感觉他带的挺好的啊，什么状况都没发生过。然后就在2008年的时候，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刚好满月，我就请邀请亲戚朋友喝满月酒。然后前一天晚上我就跟她说了，我妈，我说明天我来拿酒桶，我先去打那个米酒吧。等我第二天来的时候，当时人没在，我以为她出去玩了。然后我把酒打回来，还没在，又没回来。我就在村子里面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然后我又吃了饭以后回来，我说肯定他们应该肯定回来了，我说这样想。等我走到家里还是没发现他们还是没回来。然后我就为了在我们他住的那个村子里面那些大姐，你有没有看见我妈和我儿子？她说有，你妈带你儿子，她烧了一个面那个大巴车。我就留在那个县一直找，骑了个电动车去找，整个把那个镇上全部翻个遍，没有。因为那个出去，这边是长钥匙，这边是普宁市，这边是街钥匙，整个是三个大市，我根本就不知道往哪边找。然后我就动用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帮忙去找。我记得有一次我找了三天三夜，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在一个锤子里面，在一个路上我就晕倒了。有个好心人说，他问我你干嘛在睡在这里，我说我不知道。他给我扶起来的时候，我但还是迷迷糊糊的。他就说你来，你在这里干嘛？我说我找我妈和我儿子。我就拿了个血的骑士纸给他看。他问我现在住在哪里，我说住在一个打工的地方，叫过棉湖镇。他说那我这里还离你那里还有20里路。他在那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我说还有老爸，还有刚出生的女儿，还有老婆。他就给我说，你儿子和母亲可以慢慢的找，如果你倒了，你这个家都没了。想了一下，他说的这个话还对的。那个时候我的电动车没电了，只能踩，还有20天，踩了3-4个小时，踩在家里实在是没劲，就快9点钟了。我老婆问我吃饭了没有，我就差一点就要死了，还吃得下饭。然后我老婆就给我说了一句，女儿的奶粉没了，又没钱买菜了。她说怎么办，你这样下去。他就给我说，要不要放一放，想挣点钱来再去找。
1: 对，家里还有人等着吃饭呢。
0: 是的，我说没钱吃饭了，我想办法，我不会把你们娘俩我饿着的。我做10天，我就为老板拿1000块钱，给家里，剩下的我自己拿80块钱。到处去找他们，我把广东省找翻了个遍，没有，到处去找。我的家人都怪我。
1: 为什么觉得这事儿怪你呢？这是妈妈自己带着孙子走出去的，这怎么会怪你呢？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妹妹就说了这句话，她说你的儿子和妈

0: 也是被你卖了。
1: 你妹妹说你的妈妈和儿子是被你卖了，
0: 还有我舅妈，他们都说我把儿子和妈都卖了。他说我不管你们那么多，我只为你要人，所以就把所有的家里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有好多事我都不给他们说，他们要骂的话就随他们骂。我觉得我自己对不起他们，对不起我妈和儿子，毕竟我把他带出来的。我不希望你们来帮我，我自己去努力去找。不管我妈怎么样，我说她是我的亲妈，我说我走一天我会把她给找回来。我一边也照顾家庭，一边也去找我儿子和母亲。还被家人误解，我儿子给我妈给我卖了。说我下的心，我能找到我妈和我的，能解除我亲人的对我的误解。
1: 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妈妈和孩子找回来。
0: 是的，
1: 才能彻底改变这一切。
0: 是的，那个时候我妈走出去的时候，身上就只60块钱。我爸在路上捡那些垃圾吃，看见我儿子想要什么他也没钱买，只能捡。我想在他心里都好痛，然后我就给我老婆商量，我说妈出去了，她是想回家。要不我回去家里房子也快塌了。我有可能妈肯定会找回家，我说要不把房子给盖个平万房吧，
1: 就是老家的房子。
0: 对，
1: 就是你觉得妈妈还是有可能能找回老家的。
0: 是的，她最起码还记住自己那个家，是吧？就一个人就回去修那个房子。我一个人挑水泥挑砖，把沙子什么都拉得进去，没办法，为了妈，为了有个房子住，一直等还是没回来。
2: 找妈妈和儿子需要用钱，女儿上学也要用钱。米明每天早早来到工地，扛材料、测量、切割，把零件组装后，将20几斤的线框架扛在肩上，爬着送到3米多高的架子顶，每天加班到深夜，一天可以赚180块。他说他再苦再累都能坚持，省钱攒钱还债，还要继续去找妈妈和儿子。
0: 我就一直在想，我得我攒够钱了，我要把各个的省都找过，都找一遍，
1: 再找一遍。
0: 对，因为没钱没办法去找，
1: 没钱没办法去找。
0: 对的。
1: 我这儿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问。假如说，我说假如说，因为某种情况，妈妈和孩子分开了，他们不在一个地方，今天不能同时把他们找到。
0: 找到一个也挺好的。
1: 你希望是先找到谁呢？
0: 我希望先找到妈妈。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妈妈现在年纪大了，不知道她是死还是活，我都不知道。在外面不知道他过得啥样了，有没有衣服穿，有没有饭吃。以前我感觉妈妈在老是打我骂我，很讨厌他。从他离开以后，没他在我这都在唠叨打我了，我感觉反而不习惯。现在我就想把他找回来，儿子可以在慢慢的找，一步一步的来嘛，是吧？没办法。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母亲和儿子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母亲名叫曲喜妹，儿子名叫李小宝，2008年12月的时候失踪的地点是在广东省

0: 当时两岁多，双眼皮，他的右边眉毛处有条疤痕。失踪时上身穿黄色上衣，下身黑色裤子、运动鞋。而母亲患病，脾气容易急躁，不识字。另外，母亲会讲湖南长沙话。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立即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1: 2015年，网站接到您的求助信息。通过您提供的线索，母亲和儿子是在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丢失。我们迅速联系广东揭阳市的当地志愿者，在揭阳市及周边地市站进行大量的实地走访。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寻找到您的母亲和儿子。我们又将寻找范围扩大到邻近的广西、福建、江西等多个省，再次进行地毯式的寻找。
2: 失主李明向案发地的警方报案称，自己的母亲和两岁多的儿子走失，当地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但没有任何线索。十年过去了，发现北京丰台旧寨有一名高度疑似的中年妇女，跟我们要找的人有些相似度。在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找到了该中年妇女，但是是不是李明要找的母亲，我们还不知道。
0: 在警方和各地志愿者的联合寻找之下，能否为你带来好的消息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求求神明给我吃了。
1: 你们什么大东西？路过没吗？
2: 来，李大哥，咱们坐过去聊吧。看儿子长得多高了，快赶上您高了，是不是？这么高了，儿子。来，咱们一起。来。哎呀！
3: 小伙子都这么大了哈！哎呦！来，我们这祖孙三代先坐。好，我们看见还有两位工作人员。简单说说寻找的情况。
2: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特别是给米大哥给您介绍一下，这一位呢是北京市丰潭区救助管理站平时负责照顾您母亲的这位生活的老师，他叫张雪莲。
3: 欢迎您，欢迎您。
2: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来自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都成岑老师，他平时会负责照顾您的儿子小宝。
3: 您好，欢迎二位老师。
2: 我相信米大哥一定很想知道，在母亲和儿子失踪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是的，
2: 我跟您讲啊，母亲和儿子呢是在2009年1月16号到的北京市救助管理站进行求助，之后呢他们就一直生活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从失踪之后到他们到达救助站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到救助站的时候，妈妈的精神已经不是很好，沟通和交流比较困难。
4: 我这里也没想到他会到北京来。
2: 是的。
4: 那个时候我就把广东省反正基本上那些市那个东莞广州啊我都找过了，
3: 没想过能跑这么远。
2: 是的，
4: 对，没想过他们会跑这么远。
2: 不过您不用担心，他们确实一直生活得不错。在2013年的时候呢，您的儿子需要系统化的上学学习了，所以呢他就到了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不过呢祖孙

0: 二人是会见面的。那关于他们现在的具体情况，我们也请两位老师给您介绍一下好不好？嗯，您先给米大哥看看这是什么。
1: 小宝来的时候挺小的，然后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王海涛。
2: 王海涛，
1: 对。然后他上学之后呢，学习成绩一直都特别好，现在已经小学五年级了。他现在不仅是在班里排名前十，而且他还是区里的三好学生。哎呦，来，你看看这些奖状吗？你要跟你爸爸说说这些都是什么吗？
3: 就是春季运动会获得第一名的跑步的。
0: 我其实第一次看到奖状的时候，我也震撼了，因为这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你有一个好儿子，
2: 对，谢谢你们陪着他好。
0: 来，您收着吧，
4: 收好吧。
5: 好，那接下来就是最关心的，小米最想知道的妈妈的情况。
0: 对，
4: 妈妈在就任的时候啊，其实挺开心的，她挺爱笑的，性格呢也挺开朗的。她呢，就是我们就任的开心果。妈妈呀，特别喜欢穿漂亮的衣服，也喜欢呢，经常跟我们到院子里去散步，看看花。妈妈呀，特别喜欢吃糖，有时候啊，她老把糖啊藏起来，高兴的时候呢，她把自己藏的那些东西啊分给大家吃。妈妈要生气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大家呢都顺着她，给她买点好东西吃，哄哄她。其实妈妈在救助站呢，生活的挺好的，你放心吧，挺好的。
2: 谢谢，谢谢你，
5: 海涛。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3: 要好好学习。要照顾我的奶奶、我爸爸。还有我妹妹，还有我家。还有妈妈。
5: 还有妈妈。掌声祝福你们，祝你们一直幸福。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5: 好，谢谢。来，我们回家。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帮我找到儿子和妈。
7: 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11年后，妈妈和儿子终于回到了亲人身边。节目录制后，米妮第一时间来到救助站，为妈妈和儿子办理离站手续，带他们回家。
8: 我们会想你的。
7: 而亲人们对米妮也消除了多年的误解，决定和米妮一起照顾好妈妈今后的生活，给妈妈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家和万事兴，让我们一起祝福妈妈今后每一天幸福安康，儿子的学业步步高。
9: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哎
0: 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0: 对呀，
11: 我的

0: 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4: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4: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
4: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3: 啊，
4: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3: 这个力道，
4: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3: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4: 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包。

0: 断尽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1: 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2: 我的命。

0: 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板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板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4: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4: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
4: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3: 啊，
4: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3: 这个力道，哎，
4: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3: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4: 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

0: 混进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1: 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以后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10: 300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9: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11: 300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10: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12: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10: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13: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0: 不如别当王妓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2: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抢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乞力马扎罗山下。
4: 就目前而言，路很好走。
5: 快走开了，离我远点，停下来。
4: 快看呐，那只动物遇到了麻烦。伙计，我去解决问题，你来负责驾驶。
6: 但是我从来没驾驶过穿山甲艇啊。
5: 你把我弄得臭烘烘的。
4: 才不是这样的，朋友，我想让你闻起来香喷喷的。好了，都冷静。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从我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儿。我是一只麝猫啊，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难闻的东西，熟透的水果，腐烂的木头，尤其是还有像他这样的穿山甲。
5: 我只有在害怕的时候才会散发出这样的气味。
4: 是啊，但我们身为麝猫的职责，就是让大家和我们一样拥有好闻的气味。现在呢，闻起来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我的同伴会明白我的用心。
6: 呱唧，停止按钮在哪里呀？
4: 哇，这只穿山甲真是大极了，我还从没见过呢。我要让你也变得香喷喷。
6: 呱唧，我不会操控的。
4: 不要乱动。
6: 别担心，伙计，我来搞定。
7: 我已经到达主控室了，达西西，走你怎么样啊？
8: 启动了，越来越暖和了，干得漂亮，张教授。
9: 现在来到了高沼地，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来这里，比山脚凉爽多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植物比山下的植物生长得更大，味道也更好。
10: 那是因为这里的土壤适合像千里光这样的植物生长，放眼全球只有这个地方才有。真希望我们能抽空收集些样本。
6: 我们得先救下那只动物。看呐，那里有一头母狮，它正在捕猎豪猪。
9: 狮子一般不会到山上来捕猎，它一定是饿极了才会和一只非洲缅豪猪纠缠吧。
6: 什么？呱唧，
11: 小心点，呱唧，
6: 不要伤害它。你这个无赖。
5: 别伤害我。你和豪猪作对就会落得这个下场。
12: 我是皮医生，会包扎伤口。我想我可以帮你拔出爪子上的豪猪刺，但前提是你不要咬我，这样可以吗？
8: 我不会咬的，我向你保证，麻烦你赶快把它从我爪子上拔出来吧。
12: 没问题，我要动。好了。
8: 谢谢你，我要回草原去了，在这里捕猎简直是白费功夫。
6: 既然我们来了，那就帮西瓦采集些植物样本吧。
11: 小心点，呱唧，别忘了旺加里之前跟我们说过的，要慢慢来。
6: 没事，我根本没什么事，只是觉得有点头晕。谢了，伙计。
12: 呱唧，你没事吧？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喘不上气来了？
11: 我们可千万不要在高海拔地区生病了呀。
10: 趁着你休息，我来看看植物鱼他们，看看树木种植的怎么样了。小萝卜，树苗怎么样了？
13: 去吧去吧。啊，走了走了。

0: 我们鼹鼠非常喜欢吃根茎，这里太干燥了，我们没什么吃的，所以我们的肚子真的非常的饿。
1: 这个更好吃。
0: 真好吃。剩下的路就得靠你们自己走了。我们来到了高山沙漠地带，这条路可以一直到达山顶。祝你们好运，海底小纵队。
2: 谢谢你的帮助。
3: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4: 保重。
5: 现在温度保持得很不错的阿西西，这能让树苗保持健康。天哪，怎么回事？
0: 可能是飞鱼艇底下的雪化了，艇内温度升高，导致底部的积雪融化了。我们要滑进火山口里了。但是如果让马达全力运转的话，一侧机翼应该能升空。但是刚刚耗费了很多电力，我们没法一边保持艇内温度一边运转马达。队长，所剩时间不多，刚才为了避免滑进火山口里，我们耗尽了电力。
2: 我们很快就会到了，达西西。
6: 但路上有处岩石滑坡，我们正尽快清除障碍呢。
0: 麻烦快一点，我们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7: 我们得加快速度，不然他们就危险了。解铃头，你来操控。
8: 什么？
7: 你让我操控？又来啊！
9: 万七，你这样太危险。
7: 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必须尽快清除这些岩石。
9: 万七，你没什么事吧？
7: 没事，伙计。我就是感觉有点头晕，还有点头疼，而且感觉胃也不怎么舒服。除了这些症状，我感觉不是特别好。
9: 不好了，瓦基，这应该是高原反应，快帮我把它扶到大象艇那里。
4: 温室会让你暖和一些，
9: 你应该先喝一点水。
6: 谢灵托，现在由我们两个来清理坍塌的岩石。
7: 我俩可是队长。
6: 你可以做到的，谢灵托。
7: 好的，好的，队长，你可以做到的，谢灵托。我想我已经掌握诀窍了。
6: 干得非常好，谢灵托。道路清理完毕，皮医生，呱唧还好吗？
10: 他应该没什么大碍，队长，休息一下就好了。
6: 那我们继续前进，一刻也不能耽搁。
7: 飞鱼艇在那儿。
0: 哦，真好，终于等到你们。
4: 给机翼解冻。
0: 吐吐吐，起作用了，飞鱼艇应该很快就可以起飞。
4: 哦，天哪，来不及了。
5: 等等，那里有一个喷气孔，里面正喷出来沸腾的热气，
0: 可以融化机翼上的冰雪让我们起飞吗？
5: 但愿可以吧。
0: 队长，我有个计划，但没时间解释了。
6: 达西西，
4: 天哪，达西西，张教授，你们做到了。
11: 但是怎么做到的？
5: 大象艇喷出的温水其实帮我们融化了大部分的冰雪，而喷气孔的蒸汽融化了剩下的。
0: 但是飞鱼艇的电量似乎已经完全耗尽了。
6: 看来我们得另想办法把树苗运回山脚那里了。海底小纵队，开始装载树苗吧。

0: 最后一刻了，我们准备好下山了。秦灵通，需不需要我来驾驶穿山甲艇呢？
1: 不必了，队长，我觉得我的驾驶技术已经足够好了。我们就在山脚汇合吧。
0: 大西西版现在来驾驶飞鱼艇，

0: 和预想的一样。
1: 这次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行动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2: 我找到站长。
3: 别担心，小萝卜，树苗全都在大象亭里，安然无恙。
1: 呱唧，你感觉怎么样？
4: 好多了，队长，我感觉差不多恢复了。
1: 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还要把这些树苗种好呢。
5: 你们努力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那我们也来帮忙吧。
3: 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望远镜，
6: 海底报告，
7: 望远镜，
6: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乞力马扎罗山。

0: 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极端环境。
3: 非常感谢你来帮忙，大西西。我们现在的计划是要去采集一些极端环境当中的生物数据。
4: 别客气，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在一旁记录新的生物。无论是面对狂风，还是面对骤雨，又或是面对暴雪，
3: 或是极端高温，就比如我们所在的澳大利亚红土区。
4: 幸好我们可以在飞鱼艇里面待着，我们可以先用无人侦察机简单探索一下这片区域。
3: 其实我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寻找澳洲摩蜥，从而丰富我的动物大全。就比如那只，你介意把头转过来一点吗？
4: 看样子他不想搭理我们。
3: 他可能生病了，说不定他对水更感兴趣。你好，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可口的凉水。
5: 抱歉，朋友，你在跟我说话吗？
4: 哦，原来你的头在这里。
5: 这是我的假头，用来欺骗那些想吃我的肉食动物。喵！
4: 同样也骗到我们了。我是达西西，这位是谢灵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想要充实一下动物大全。你看，哇
5: 哦，我可是货真价实的，你们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3: 多谢，我们再给你倒一点水吧。
5: 别浪费了，伙计，我可以直接摄取沙子里的水分。看到我皮肤上的这些凹槽没？水顺着它们上来，直接流进我的嘴里。
3: 真不错呀，这样就能更好地应对恶劣干燥的沙漠了。
5: 确实如此，谢谢你们给的水。
4: 谢谢你让我们拍照。
3: 哦，真是不敢相信，我拍到了澳洲摩蜥的照片。我还得拍更多照片，充实我的动物大全。但是那些生物则生活在更为极端的环境当中。
4: 不用担心，兔兔兔改进了我们的无人侦察机，现在能在极热、极冷、极湿的环境飞行。还等什么呢？我们出发吧。
3: 下一站，委内瑞拉的库克南桌状山。
4: 那是什么地方？
3: 库克南桌。